0: 庞大的哈。
1: 嗯，
0: 具体的时间呢，就是7月9号的，不算是上午吧，上午我们可以到那块儿。然后具体他举办的时间，活动正式开启的时间呢，是在这个13点啊，算是下午1点钟。
1: 嗯，
0: 然后地点呢，在长春高新洲际酒店的3层啊，洲际宴会厅举办。它是一个品牌战略发布会，然后既合作签约盛典，也宣告吧，豪邦景尚天华这个项目呢，正式的，和我们的广大购房者们见面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事儿。那这次品牌呢都有哪些呢？比如说哈，比如说这个像这个外墙啊，多乐士，包括梵蒂斯门啊，包括景观这一块，包括这个同力电梯这一块啊，包括防水建筑空调方面，都有一些很知名的品牌加持啊。所以说呢，这样的一次活动吧，我觉得对豪邦锦上添华这个项目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过去听一听，就是看看你未来的家都是哪些材质建筑材料啊。
1: 就是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凭其他的项目，以往我们认为是说我到现场了，可能现场给你发个宣传册呀，或者说我们现场销售员给你介绍，哎，我们这用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材质啊。但是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它是开了一个这样一个新闻发布会类似的，然后把我用到的项目的品牌全都给大家一一系统的呈现一下。
0: 嗯，对对，是这样的，
1: 就是一次性你了解了到底他用了什么样的材料，用了什么的品牌，让我们感觉更放心一些。
0: 是这样的包括像东朗麦斯特啊，然后呢也会有一些重磅的签约。我觉得吧，一个项目的好坏都是由一些细节来构成的，并且由他们决定的。那么假如说你的门啊、窗啊，然后你的这个涂料啊、你的景观设计、你的树种啊，包括你其他的一些细节，用什么样的食材啊等等，就是一个项目最终的这种呈现、这种交付使用，它是一个很系统性的一个工程啊。所以说每一个细节如果都做好的话，那我觉得这个项目落地的时候，购房者居住的时候，无论是舒适性还是说从功能性上来讲的话，还是从这个女生比较在乎的颜值方面啊，都能不错。
1: 就是说大家可以在一个场合下把我们所签约的品牌全部的了解得到哈。如果你有不清楚，您可以现场提问，或者说哎，我私下里记好了，我回家我去查一查，看这个品牌到底是什么样，靠不靠谱？这样对于我们后续再来买房的时候，可能你心里更有底了。
0: 对，是这样的哈。这是一个事儿哈，就是希望大家明天下午1点钟哈高新那个洲际酒店这一块可以过去参加一下。那第二个事儿呢，就是昨天下午的时候，我跟咱们节目的创始人小马哥先生参加了一个活动，就是深度智联重磅发布的一个一个算是一个新玩意儿啊。这什么样的新玩意儿呢？就是地产魔术通，然后企业专属大模型的一体机。听上去很梦幻是吧？
1: 就是感觉好像有点高深，
0: 很AI 是吧？很智能的这样子。他这个举办的地点呢，是我们是在线下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是在这个上海路万达10号门这块有一个这个书屋啊，然后我们在这块参加的这样一个活动，就书香气很浓郁，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很松弛啊，很从容的这样一种状态。我们也是从头到尾参加了一下这个整个活动的一个全过程哈，就是它也是这个一个新品的发布会吧啊，上海总部然后主场视频直播的形式，然后链接全国20多个城市啊，我看到了各个二维码啊什么的，我看就是真的就是链接的部分这个城市啊，就是基本上可以说覆盖全国各个角落了。然后呢推出他们的地产这个魔术通这样的一个产品啊。那这个产品是什么呢？就是说白了吧，就是说假如说欢欣老师咱俩是两个工种哈，两个层面的人，就比如说你是这个地产从业人员，我是地产媒体人员，那么这个产品都有，对咱俩都有用。那假如说你是房产那个营销人员、策划人员，你做它，就是你用它能做成什么东西呢？做出什么样的东西来，或者是能满足你什么样的诉求呢？那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假如说接下来11的时候啊，你要推出一个海报啊，说11去哪儿玩，然后但可以到我们这个楼盘逛一逛啊，类似于出这些东西。但是呢这个文案你不会写， 那文案没有想好怎么写，然后还有呢就是数据也没有什么，比如说十月份哪哪家卖的比较不错，然后我们家卖的也不错，然后玩的时候也可以过来到我们这看一看之类，没有数据支撑，哎，那这个全完全都可以帮你搞定，包括出图啊，图片，就比如说出一张海报嘛，海报它得有文字有图片的是吧，怎么去设计，哎，它也有这些相关的一些技能啊，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包括就是接下来要开盘了，开盘写一篇能导流啊，能够很有这个
1: 吸引力的
0: 啊，吸引力的这种文章啊，这种软文它也没有问题，它也能帮你写，你写出你的关键词和这个诉求点啊，比如说我的要求是第一有吸引力，第二个标题要互联网，第三个呢感觉很吸引眼球，第四个呢就是有数据做支撑啊，第五个呢就是逻辑要清晰啊，第六个呢就是把开发商的几个卖点区位配套产品价值要完整的突出啊，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突出和诠释啊，那 OK， 那它就能生成了。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哈，就是这个大数据模型吧，就是对于开发商的从业人员还是很有帮助的，帮他们去线上引流啊，去做各个节点的推广啊，啊，包括做一些数据的上方面的一些相关的统计啊，包括对竞品的这种分析啊，我觉得很有利。
1: 对，还有一点就是觉得他这个数据方面的这种支撑，
0: 对，
1: 可能是别的东西可能替代不了的。
0: 对，你在这个比如说其他什么某 SIC 呀，或者是某包哈，可能你得到这个数据呢，别人也能得到。
1: 就是你那些软性的文案可能都没问题，但是涉及到非常专业的词汇啊，或者是一些专业的术语、专业的我们这些数据的时候啊，可能真的是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个，它可能更专业。
0: 对，就比如说你在其他的一些数据模型上，这个大模型上，然后你这个生成了一篇文章也好，或者是一个脚本也好啊，它往往有可能会像这个流水账似的，或者是说呢别人也能搜到，就是它是不具备唯一性啊，不具备这种专利性。
1: 对，专业度我感觉要差一点。
0: 差一点。但是呢，如果你在这个这个它这个就是从媒体端哈，这个我们更喜欢管它叫 co-work 啊， co-work 啊，是这样的一个称呼，那就没有问题了，因为它这个首先就是说你在这块写文章也好啊，或者是出脚本也好啊，啊，或者是出策略也好，出报告也好啊，它不是这种就是全都连在一起的啊，就是你写完之后你只在自己的这台电脑上能够看到，就是它有一定的像专利保护似的啊，我觉得这一点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说现在吧，就是真的就是大数据时代啊，大数据时代，包括昨天我也看到了一些观点哈，就是这是真是一个被这个大数据啊，被这个用户这个行为习惯然后所包裹的这样一个时代。所以说吧，怎么样从这个 AI 这个数据模型当中然后杀出重围，形成自己的特点和特色，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包括这个 Co-work 这个极客风潮这一部分，就是它也是开创了地产媒体的 AI 创作与传播的这样的一个新阶段啊。我们也在现场也试了一下，就比如说我写的说请出一篇韦峰东林府的软文啊，600字，然后要突出什么什么，哎，他真就写出来了，而且有些观点啊，有些思路啊，的确还是蛮新颖的。所以说吧，我觉得，这的确啊，就是一个，算是一个变革吧，啊，算是一个变革，也算是一个新起点啊，新起点。我们看看，它能发展成什么样子。再有一点呢，我觉得在这里面我们也必须要说明一下，就是任何的这种 AI 数据模型啊，或者是这种工具啊，包括就是某包什么某 SIC， 其实呢，它也是不断在学习和精进的一个过程。它一开始的时候肯定它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没那么成熟啊，对，一点一点的逐渐去完善它，
1: 就像人的一个成长过程似的。
0: 对对对，就包括就是我记得前些年哈，就是这个人机大战啊，就是这个围棋这一块对吧，然后围棋这一块就是咱们跟这个什么拉法狗啊，然后进行一个人机大战，一开始的话呢还能有可能就是有点招架之力，但后期的话就是这个这个智能人工智能这一块呢，就是它通过不断的学习啊，不断的累积啊，不断的打磨，人类几乎 战胜不了他，
1: 就是
0: 他就是在围棋这个领域，就象棋领域也是这样。
1: 他的算力，还有他的脑容量，他就是说储存的这些知识啊，真的就是目前情况下，我们的人脑暂时好像还是比不了。
0: 对，就包括哪怕说现在这个象棋高手，像许银川啊、什么刘大华之类的，是吧？虽然说他们已经不在这个一

0: 线，就是比赛了。但是就是他们也我他们的评论我也看到过，就说现在如果说人机大战的话，就是战胜这种机器的可能性真的是微乎其微啊。就是现在他们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完善，真的已经很厉害了。让一个马，让一个炮，好像有点夸张了。但是让一两个卒，我觉得也有可能哈，也有可能，有可能打，就是还有一战哈。所以说吧，我觉得这个事儿吧，首先呢，就是克尔瑞对于克尔瑞来讲的话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消息啊，很好的一个升级的一个点。而另外呢，对于我们地产开发商这一段，的确也是一个爆破的一个机遇啊。然后对于这个房产媒体人，对于我们这部分朋友，也相当于多了一个工具，多了一个手段啊。所以说，我觉得这的确肯定是一个好事啊。而且呢，还有一点呢，就是未来就是大家真的是离不开这个 AI， 这个 AI 太厉害了。就是包括我们有的时候给开发商写这个视频脚本啊，包括写文章啊，然后包括出策略啊，然后出想法啊，有的时候确实 AI 也能在某些方面然后对我们有一些启示和启迪启发啊。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客观讲是存在的。所以说吧，就是这个如何让这个 AI 啊就变成你手里的工具，而不是敌人，变成你的朋友，我觉得这个还是蛮重要的。
1: 对，就是你怎么去利用它为你的生活，为你的工作更好的去助力哈。
0: 但是我觉得如果因为 AI 的存在然后导致很多人就包括像就是前段时间我们也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我大舅哥他是开这个大货车的是吧，他说我说你说假如有一天这个比如说这个人工智能这么发达 AI 这么发达，我们这个司机是会不会完全的大货车司机完全失业呀，就是完全实现了自动驾驶是吧，然后辅助驾驶，我说这个肯定是不排除。但是我觉得它背后就是这些司机朋友们好几百万人甚至上千万人，我觉得肯定也会分流到其他领域吧，和人工智能和 AI 这一块有关系的，有关联的，对对，我觉得应该不至于说完全的没事干啊。我觉得和我们的初衷是相违背的，就包括送外卖的时候也是这样，包括之前碧桂园我们在跟碧桂园地产接触的时候，他们提出了一个设想啊，早些年的时候他说未来建房子的时候会不会出现大量的这种机器人来建房子啊，当时我们在想这个话题有点沉重，说能吗。这是大概是六七年前啊，我们跟这个碧桂园的人士然后聊天的时候他们就聊到了这个话题。但是现在想一想真的是有可能，有一些工种是有可能
1: 对，应该是辅助让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变得更轻松顺畅更安全，或者说应该是把它先投入到一些比较危险的领域行业当中，然后再可能去大范围的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比如说我们可能想到的消防，这个是其实我们说起来都是非常危险的，
0: 是
1: 就可以先从这些角度来替代一些比较危险的行业，
0: 对，包括有一些这个煤矿井下作业什么的哈。我觉得这是人工机器人在那块作业的话，是不是能减少我们的生命财产的损失呢？是吧？我觉得像这些领域的话，真的可以试一试。同样，回归于房地产领域也是这样。那如果说你去一个楼盘去买房子，然后呢，这个顾问是个机器人，我觉得是对于开发商而言的话，他可能选择租用啊也好，或者是怎样，也可能会节省成本，因为也不用给机器人开提成是吧？但是你想一想，就感觉很别扭，好是吧？没有温度是吧？所以说，我觉得人工智能也好，或者是 AI 也好，它未来的个发展跟这个房地产这个行业，它肯定会紧密相融啊。但是呢，如果说完全这个被替代，那么就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了。
1: 好的，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哈，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后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
3: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儿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天赋筑城，匠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吉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哈，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我看到有个朋友问我说，辉哥公寓值不值得买哈，然后我问他，我说你是做什么，然后他说不做什么，就自己住。
1: 哎，我感觉好像公寓这个产品好像我们好久没提到。
0: 好久没提到了。其实呢，他这个朋友嘛，就是之前我们也是算是我们有老粉丝了啊，然后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然后一开始我以为就是给他女儿当个嫁妆，因为他女儿好像也马上那个就是大学毕业了嘛，马上大学毕业就是找工作的一个状态了。我觉得
1: 提前备好属于孩子自己的这个私有的一个财产，是吧？
0: 对。然后我看到是不是进入到谈婚论嫁，然后给孩子准备个嫁妆，然后他说不是，准备想自己住。自己住的话，那个家庭情况我就不方便问了哈，就是为什么自己住。那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公寓这一块呢一定要想好啊。为什么要想好呢？就是很多人买公寓有一部分是后悔的啊，就是自己住的这部分朋友后悔率能达到20%到30%啊。我们随机采访过，为什么会后悔呢？就是如果你之前没住过纯住宅，你可能不后悔。如果你之前就是住过那种洋房啊、多层啊、小高层啊，就是社区比较好的这种、物业比较完善的这种小区，你再去住公寓的话，可能心里面会有一点的失衡啊。因为什么？就是它平均一梯好多户啊，都是4梯20户，对吧？或者是2梯这个8户10户啊，都是这样的。
1: 突然有一种感觉，就像大学的时候，这个长长的走廊，然后两边好多的这个。学生宿舍是吧？
0: 对对对对，有点这个意思。还有一点什么呢？就很多公寓产品都是被租出去了，不是自己家的房子。你想象一下，这些人可能住起来的话，他可能用咱们普通话土话讲就造火房子是吧？不珍惜房子。然后呢，还有就是 这些少男少女们，就是可能有的是大声喧哗呀，什么吵架。
1: 对，我们说一般情况下，像这种公寓产品，就是年轻人，偏多一些，
0: 偏多一点啊，偏多一点。
1: 再就是一些人作为他自己个人的这个工作室，
0: 对，
1: 办公场所，
0: 对，欢迎老师说对了，就是还有一部分人是办公，这个就是挺闹腾的，有的时候。

0: 你可能想周六周日想睡个懒觉哈，但是呢你那旁边呢是一个家企业啊，是一家广告公司什么公司的，对吧？
1: 没有休、
0: 哎、没有休息，人家正常上班，然后有团建，对啊，团建什么的，就是声音噪音就很大，对你来说影响会很大。然后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自己住的话，你肯定得居家过日子是吧，你得涉及到做饭，往往呢公寓产品的没有这个天然气和煤气这块啊，就是这块就是只能用这个电来做饭，很多人觉得电做饭好像味道差点意思，是吧？
1: 对，就其实最开始我们听他说这个产品东西叫什么、嗯、叫公寓，
0: 对，
1: 他不是说是用一个住宅产品来定义的、
0: 嗯、
1: 所以说他的住宅对我们老百姓普通意义上的这个家的感觉的属性就很弱很弱，
0: 对，
1: 就感觉应该就是你一个过渡的一个产品，
0: 嗯，
1: 你用它来过渡的一两年，
0: 嗯
1: 啊、然后你站稳脚跟了，可以真正买个属于自己的家，那这个它的属性一定是住宅产品了。
0: 对对，公寓嘛，这个公字可能就是公共是吧，公开、
1: 嗯、
0: 然后公用、啊、
1: 就是你的私密性也好、
0: 嗯、
1: 还有你住起来的舒适度也好、
0: 嗯、
1: 一定是大打折扣的。
0: 对，还有呢就是我问他，我说你喜欢 loft 吗，他说不喜欢 loft， 他说华而不实。哎，他的思路看跟别人也不一样。的确啊，长春之前有一些产品，尤其是南城的有几部作品啊，确实教的不怎么样就是说的是 loft， 但实际上呢去掉这个消防这个喷淋啊，就是去掉这个这部分，嗯，它的举架4.49米远远达不到。那想隔两层的话，像我这个身高就很局促了、
1: 嗯、就是只能要牺牲上面了，上面你可能上去了就是把床卧室安在上面、
0: 嗯、
1: 啊，上去就上床就睡，
0: 对对对，驼着背弓着腰是这样的。所以说吧，我觉得买单层也好。然后还有一点什么，就是公寓你往出卖的时候特别费劲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就是它的税费比较高啊，包括现在我看到这网上的信息哈，就是包括北湖像中海环宇天下附近那一块的一些产品一些公寓卖的都很便宜啊，都很便宜，所以说吧，就是他着急变现的时候，或者做生意赔钱了，或者是家人身体有恙啊等等哈，就是想变现的时候
1: 急于出手的时候
0: 很难
1: 是吧、
0: 嗯？很难。
1: 这个东西公寓产品它存在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
0: 嗯、
1: 那就是小胡老师从你专业角度来说，
0: 嗯、
1: 什么样的人、
0: 嗯、
1: 或者什么样的人适合选择这样的产品？
0: 嗯，我觉得有几类人吧。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年轻人自己开工作室的这种，
1: 嗯
0: 啊，比如说他做一些这个直播啊，直播带货啊，或者是说这个娱乐主播，男主播、女主播，就是才艺类型的这种主播，哎，他
1: 就是你的工作室和你的起居可以放在一块儿、
0: 嗯嗯。对对对，下边呢可能是偏公一点啊，就是上面呢就是私密一点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而且呢就是他整体的压力就是没有那么大。
1: 就是你说白了，你省下来一笔这个开就找一个办公产住所的这样的一个钱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就是一个房子，我既满足了我的住，又满足了我办公。
0: 对，这是一种人群。那么第二种人群呢，就是说想就是单身主义者吧，就是我们不号召大家单身哈，就是单身主义者，然后呢就是可能自己一个人想过挺长时间啊、然后呢买这种产品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这种产品呢往往就是它聚集了很多年轻人，而且呢它附近的话它这种配套也都很年轻化啊、我包括我看到的就比如说长春现在在售的这就是 GIGO 极广国际社区，有很多一些网红的一些打卡点啊，包括适合这个年轻朋友们的这个居住的这种生活配套，什么影院啊，包括什么什么那个汽车的修配厂啊，包括什么就是打台球打桌球的地方等等吧，就是这些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包括篮球场健身区域也都有，包括这个咖啡啊会客厅都有我觉得这部分人群然后可以过去看一看。现在公寓都不是特别贵啊，基本上5-6千块钱通吃吧啊，像前些年的话像中茂和伟丰的公寓5-6千块钱够呛啊，因为他们品质很高。但是现在的公寓产品呢，包括像青怡坊云朗那边的公寓产品都不是价格都不是特别的贵啊，都很亲民啊，所以说吧，我觉得哈就是公寓产品有市场，但是呢现在 就是认可度啊，从开发商这个角度上来讲，流速都不是特别快，因为公寓的人群之前很多什么样的人买，投资人买的多，
1: 嗯，
0: 投资人买的，现在大家花钱多谨慎，就是恨不得一分钱掰两半花，是吧？就是。往往就比以前更加谨慎，想的想法比较多。
1: 所以说，你要想纯住宅、纯自用，
0: 嗯，
1: 好像是不太建议去买这样的产品。
0: 嗯，不太建议。真的不太建议，尤其是一些长者朋友，
1: 就是、
0: 真的是不太适合。
1: 就是说，如果您非得说，哎，我就是想买一个住，
0: 嗯、
1: 那我建议您先去租，
0: 嗯，
1: 租个三个月、
0: 嗯、
1: 半年、
0: 嗯，
1: 你感受一下这里的氛围，
0: 嗯，
1: 这个舒适程度。
0: 嗯、
1: 如果你觉得说，哎，我可以接受，你再考虑买哈。
0: 对，还有一点呢，就是租金情况没有以前高了。就是以前的话，比如说像天伦中央广场那附近，包括红旗街，中东红街这块的公寓产品。
1: 嗯
0: 包括像这个车站这附近的哈一些公寓产品，
1: 就比较是受欢迎区域。
0: 对，就是包括中贸的公寓吧，就是租金比以前的少30%-20%左右。
1: 哦，现在大概一个什么价位？
0: 比如说像那个天伦中央广场，之前的话它能租到2500，甚至奔3000，装修特别好的。
1: 嗯。
0: 现在的话呢，就是2500肯定费点劲了啊、
1: 嗯，
0: 基本上1700-1567。最少这些，所以说，就是我们期待吧，就是说，租赁市场的话呢更火爆一点，这样的话呢就是能撬动更多的投资客，因为本身公寓嘛它是商业性的这种产品，所以说呢，房住不炒指的是住宅部分，所以说公寓这块呢是可以投资的啊，可以去加引号的炒一炒的，所以说吧，我觉得，公寓这一块呢，就买的时候呢可买，但是呢需要谨慎。
1: 所以说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也可以来问问小辉老师哈，帮您分析一下。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3: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季节呀，特别的干燥，眼睛干啊，皮肤干啊，还经常咳嗽，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而且太干燥的情况下，很多朋友也有便秘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有一样东西您必须是家家必备，那就是蜂蜜。但是蜂蜜啊，朋友们，我们要喝就喝纯蜂蜜和高端蜜，那就要说到咱们东北的黑蜂椴树雪蜜了。爱喝蜂蜜的行家呀都知道，这个椴树蜜是黑蜂采集的，而且它的颜色是乳白色的，都是结晶蜜，所以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乳白色的膏状，非常的浓稠细腻顺滑，倒杯不洒的，闻起来呢有那种淡淡的椴树花的清香，透心儿的甜，非常纯正，一点也不腻啊，空嘴吃都很好吃，入口即化，丝滑绵密的感觉，就像奶油，像白巧克力一样的丝滑，这就是蜜中珍品椴树蜜，无添加，不是调和的椴树蜜。所以今天我们就把来自黑龙江虎峰岭长白山北岩支脉的 纯椴树蜜带到直播间。虎峰岭的椴树蜜，你从配料表就可以看到，就只有四个字，椴树蜂蜜，没有任何添加，绝对不掺假的。所以说这样的蜂蜜啊，它的维生素啊、矿物质、氨基酸、活性酶、蛋白质含量也更高。如果您想要滋阴润燥、清热去火，想要皮肤美美的，想要睡眠安稳一些，排便顺畅一点的，都离不开蜂蜜。还有的朋友呼吸系统比较脆弱的，两片肺宝宝需要呵护的，经常咳嗽、流感经常中招的，蜂蜜

0: 更要日常的养护用起来。如果您有吸烟的习惯，或者家里有人吸烟，那更需要用蜂蜜清一清，润一润了。另外，我们在酒后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对我们的肝脏也是比较友好的。所以一款好的蜂蜜可以说是居家必备。那么这样一款虎峰岭的纯椴树雪蜜，一瓶是半斤250克装的，零售价是39块钱。真椴树蜜，懂行的朋友都知道，都得是70-80块钱一斤。那今天我们秒杀时间，让大家多囤一些，长期去喝，希望大家喝好，喝出感觉，还能分享给亲朋好友和同事啊。所以秒杀时间限时限量的超值组合，今天团购价只要199元，您就能到手6瓶。但既然是秒杀，咱们的力度一定要大。今天如果您是前五位订购的朋友，买6瓶再送您6瓶，也就是199元，总共12瓶的量，整整6斤无添加的纯正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椴树雪蜜，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的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市面价39一瓶，今天秒杀名额只有5个，秒杀价199块钱，买6瓶再送6瓶，一共是12瓶，整整6斤，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看到是真正的纯椴树雪蜜，您再付款都没问题。记好咱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上厕所比较费劲的，几天排便不通畅的，脸色呀觉得比较灰暗的，早上起来容易有口气，您都需要蜂蜜来润一润，滋养一下。降火降燥，促进排便，对咱们的皮肤也是非常友好。冲水喝，泡茶喝都可以，做菜的时候代替糖，加上咱们这个椴树雪蜜，那更是高端了。所以说好的蜂蜜，你哪怕是空嘴吃都能感觉它的清甜。椴树蜜的营养价值更高，价格更贵，咱们这一款也是无调和不加水零添加的纯椴树雪蜜，就是数量有限，只有5个名额，199，买6瓶再送6瓶，足足的12瓶。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今天的城市家居栏目。改长春打拼啊，咱辛苦的攒钱买房，到最后就是想装一个舒心踏实不踩坑的家。可是提起装修啊，很多人那是满是发愁，怕报价藏能像，怕施工偷工减料，怕你交完钱了工地又敷衍了事，钱花出去了质量却没保障。今天呢，给长春正在准备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推荐一个本地的靠谱的家装品牌啊，长春芒果装饰，一家把业主放心放在第一位的装修公司。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记好咨询热线5-8-238-5-8-238。那不少长春业主啊都跟我吐槽过装修的这些糟心事儿啊，啥呢？前期低价吸引签单，施工一半呢又各种加钱，全款提前就交完了，工长啊拖沓的停工，材料呢一次充好，售后找人推诿，图纸设计挺好的，落地完全两回事，折腾好几个月呀，那是身心俱疲。买房本来它就是掏空积蓄啊，装修你再踩个大坑，那实在是得不偿失。大家最想要的无非也就3点，啥呢？装修透明，工艺过硬，资金有保障，是吧？那咱长春的芒果装饰可以说是直击所有家装的痛点，推出了硬核保障，先施工后付款，这也是芒果装饰敢立足长春市场，收获万千业主好评的底气。不提前大额的交钱，干好一步你验收满意了再付一步的款，这主动权就完全的握在咱业主自己的手里了，彻底杜绝交钱没人管，施工糊弄人的这么个难题啊。需要详细的了解活动、户型设计方案，这些听众朋友们啊，拨。

部的符合国家环保标准，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啊！水电瓦工木工油漆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而且大家听好啊，现在订这个套餐还送七重家电大礼呢啊！美的的双开门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60升的热水器和前置过滤器。我的天，这是搬个新家连家电都给你配齐全了，一次性就全部给你了，不用你额外的多花一分钱，也省去了您单独去买家电的这大笔开支，省心又省钱，花一份钱既能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呢，芒果装饰它是先施工后付款的，热线电话超级好记，5-8-238，再说一遍，5-8-238，5-8-238。很多装修公司啊都要求预付大半的工程款，那业主是既被动又无助，长春芒果装饰就偏偏的反其道而行，坚持先施工后付款，工地全程支持你，随时到访查看，不用时刻盯场啊，也不用提前的大额垫付，工程质量你不满意的话你就拒绝付款，芒果装饰无条件整改，改到你满意为止。这份底气是对自家工艺与服务十足的自信呢，对吧？售后方面大家更不用担心了，那是长春本地的门店呢，长期经营的，不做那一锤的买卖。水电隐蔽工程也是超长质保，整体装修定期回访，后期墙面开裂呀、五金故障啊这些问题，一个电话快速上门维修，不用跨城找人，售后它有保障啊。正在找装修公司的朋友啊，一定打个热线来咨询对比一下子，5-8-238，5-8-238，你现在拨打热线就能够预约免费的上门量房，领取专属的家装优惠。长春本地靠谱家装，长春芒果装饰，专业设计，标准工艺，环保主材，报价透明，核心保障是先施工后付款，装修主动权掌握在您的手中，避开所有的装修套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需求，直接拨打咨询热线5-8-238，5-8-238，位置就在路园区浦阳街350号。

0: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你耳朵来自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3: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4: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说不到你，谁不在唱着拿着当话题，真的假的反正明天就忘记。
2: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嘎嘎，一起嘎。

0: 北京时间9: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欢迎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欢迎宝哥，宝哥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宝。
0: 欢迎宝哥来到直播间哈，让奢侈品流动起来。我们小宝聊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锁定收听。我们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您记好了，15943088888，15943088888。简单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到直播间我们的嘉宾宝哥。那宝哥呢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的本地二奢标杆。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再次把宝哥的微信和电话提供给大家，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您来添加。

0: 那有的朋友想在节目上让宝哥为您答疑解惑的，您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想和宝哥一起来聊聊世界杯，因为宝哥可以算是一个足球迷了。世界杯开赛至今，宝哥也熬得够呛。宝哥跟大家说说吧，最近看的这几场比赛。
1: 但是虽然说看球这么熬夜啊，但是也风雨无阻，也得给大家做直播节目。
0: 是的，哎，没有一天是迟到的，所以我就特别佩服你。
1: 但是世界杯嘛，是球迷的狂欢，也不光是我。
0: 嗯，
1: 因为很多大家都在看这个世界杯，尤其现在呀，不都进入白热化了吗？
0: 嗯。
1: 今天早上两场比赛之后啊，八强都产生了。
0: 是的，
1: 所以说哎，看球挺有意思的。像今天早上看阿根廷啊，还有这个瑞士，跟那个瑞士的这场球吧。我都是在那个朋友圈里头都互动，我看大家都没睡，全都这个发这个图片呢。因为最有意思的图片是啥呢？就是因为内马尔啊，包括西罗啊，不都已经走了吗？
0: 是。
1: 然后有个图片说航班说别着急，再等等，梅西要
0: 上去，
1: 要上去。但是梅西啊，阿根廷3-2逆转啊，我觉得，其实这场球踢的，也是大家看的热血沸腾，
0: 争议也很多，
1: 然后争议也很多。今天我看刷屏的很多争议，包括埃及球员的那些申诉啊，
0: 嗯，
1: 我也是仔细瞅了瞅，但是我今天跟琳琳说了。我说就是有裁判偏向，但是你也得是个太子，对吧？要不然给你个龙袍，你也不像太子，是不是？所以说，阿根廷的实力还是摆在那儿。
0: 是的，嗯，你看了整场歌，你客观的来评价阿根廷和瑞士的这场比赛，你的真实想法，你觉得怎么样？
1: 你说阿根廷跟埃及这场比赛？
0: 对，
1: 我真实想法觉得就是，哎呀，强队呀、啊，还是强队，就是他是有韧劲儿的。就是如果你不是强队，你在2-0落后的时候，尤其是，在埃及啊已经领先到70分钟的时候，还是在2-0领先的时候，
0: 嗯，
1: 基本上球员的心态都会崩溃，因为心态崩溃，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是最可怕的，
0: 嗯。
1: 但是啊，他强队还是有韧劲儿。咱先抛出这个裁判的因素，
0: 嗯，
1: 如果能在20分钟连扳三球，把比赛逆转，反而取得比赛的胜利，我觉得不是一般球队能创造的这个记录，是吧？而且我本人也特别喜欢阿根廷，因为喜欢他们球员这种韧劲儿，因为他们这个包括上次啊16-8的时候啊，跟佛得角那场球大家也看了，
0: 嗯，
1: 也是踢得惊心动魄，都是佛得角领先一个，然后阿根廷扳平，然后佛得角又领先了，阿根廷又扳平，然后最后在加时赛，然后又进球才锁定的胜局。嗯，我觉得只有这样的球队才最终啊就是能胜利走到最后，因为前面经历的坎坷太多嘛，
0: 嗯，
1: 所以说越锤炼越是把这个自身的水平更能锻造出来，因为球队嘛讲究的是整体配合嘛。为什么梅西能成就他，就是因为他身后有个强大的团队，是不是，
0: 嗯，合作的也很好。嗯，宝哥，你预测一下今年哪支球队能够夺冠？你有想法吗？
1: 哎呀，你要说预测吧，
0: 法国、摩洛哥、西班牙、比利时、挪威、英格兰、阿根廷、瑞士。
1: 但是现在最热门的就是法国跟阿根廷了。但是我觉得挪威啊，这次进到八强里头，我觉得挪威，我本人挺喜欢哈兰德那个
0: 劲儿，
1: 而且哈兰德确实有那个球星的风范，
0: 他
1: 在关键
0: 呀，最近
1: 对他在关键的时候确实能一锤定音。我觉得有些时候球队啊，这个球星啊，他在什么时候能体现出来，就在关键的时候，他能以一己之力啊拖动整个球队往前走，
0: 嗯，
1: 这个就是球星的魅力吧，嗯，
0: 也是挪威也是一匹黑马，然后我们到时候在比赛当中继续来关注吧。我昨天跟同事聊天，我同事说，因为我今年没看嘛，因为这个时间对于我来讲确实是很煎熬啊，因为它不是后半夜就是凌晨，我早起上节目，有的时候感觉确实是身体有点吃不消。然后，但是我也关注到了这个哈兰德是吗？
1: 对，哈兰德，
0: 我关注到了他的一些新闻，因为他确实长得又高又壮，他有一些表情很有趣啊。然后呢，我同事跟我说，你看他在赛场上那么猛。

0: 地球那么猛，但是其实他私下是一个软萌的男孩，小男生，
1: 嗯，
0: 就是特别可爱的那种。
1: 林林是不是受你们女生比较喜欢的类型，
0: 嗯，啊？对对对，就是你在外面你可以就驰骋四方，然后你回家就是嘤嘤嘤。
1: 而且现在呀，我昨天刷这个直播呀，我刷抖音的时候，我发现呢，现在线上有卖那个哈兰德的 T 恤了，
0: 哦，
1: 就是他得呆萌的那种卡通啊，卡通的那种形象的 T 恤，
0: 已经出周边了，
1: 现在都已经出周边的产品都出来了。
0: 你看看，他是今年首战世界杯吗？第一次参加世界杯，
1: 对，哈兰德应该这次是第一次带领挪威征战世界杯，
0: 那挺厉害，自古英雄出少年嘛。哥，明天可以休息一天了，九号没有比赛，然后最近的比赛就是
1: 九号有啊，今天不就是九号吗？
0: 啊，今天是八号，
1: 今天是九号吧？
0: 你看看。
1: 啊，今天八号，
0: 明天你可以睡个好觉，然后十号的凌晨四点再起来看法国对摩洛哥。明天可以休息一天，你可以放松一下了
1: 啊，
0: 对吧？
1: 那可以休息休息，
0: 可以休息一下，
1: 然后再进入紧张的
0: 决赛，
1: 八进四的比赛吗？
0: 我相信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和宝哥一样，都非常的期待，也非常的关注。我觉得男生喜欢看世界杯，好像是很平常的事情，几乎没有男生是不喜欢足球这项运动的。也不愧为是世界第一大运动哈，也确实受到世界各地球迷的疯狂的喜爱。那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共同来关注八进四，看看最后哪四强能够产生吧。其他有想要咨询名表包包、名有老酒、珠宝首饰的朋友，您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也欢迎大家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聊世界杯归聊世界杯，那网友们发来的问题我们还是要给大家解答的。来吧，关注平台上这位朋友今天第一个发来的问题，他说，老师你好，我在劳力士官方二手店买了一只116610黑鬼，10.5节乱码的，没有保卡，但是给了一张可以扫二维码的保卡，但是买的时候比市场价格高20%，说2年质保，所有配件保真又有保障。老师，这种要是回收的话能值多少钱？比市面上的单表能贵一些吗？
1: 首先呢，大家也知道劳力士啊现在也做二手店了，所以说劳力士啊不惜降低身价，有些时候啊我们觉得其实你开这个全新的跟二手的混淆容易让人产生误判，是不是？你做全新的就是做全新的，你做二手的就是做二手的。但是现在啊，你一线的品牌也在做二手店了，现在劳力士的二手店已经落地了，所以说以前你要是说觉得哎呀这个大的品牌不会去染指这个二手市场，但是现在劳力士已经做二手店了，就证明啊现在这个二手的奢侈品呢已经被大家认可了，包括厂家呀，人家官方自己也认可了，所以说现在劳力士啊在南京的德基商场已经开了落地了二手店了。但是呢这个听众发来，他说他在德基，他在劳力士官方二手店呢买了一个二手的116610的黑水鬼，这个现在啊如果单表的话，大概因为他这个116610啊都是18年之前，在05年到18年吧，所以说呀，你这个如果单表要是年份近一点的话，大概行情是67000到68000，如果时间稍微长一点的呢64500，再长一点的62300，大概在62000到68000的一个区间吧。但是啊你说劳力士它这个二手店呢，官方二手店它的价格比咱们普通的二手市场要贵20%，那是一定的。因为啥呢？这20%的溢价就是劳力士官方给背的书嘛，是不是？因为劳力士它开二手店也是为了挣钱，但是为了挣钱，它绝对不会跟二手的市场价格去给你卷这个市场，因为它有品牌背书，就一定要贵。买的是说你去购买这个劳力士，你作为顾客来讲，上他二手店买的一个安心的一个心理吧。 但是我跟大家说，其实你这个手表在官方二手店买的，日后在二级市场变现的话，它高的20%的利润都是被压缩的。
0: 嗯，
1: 而且你说了，哎呀，它贵点是贵点，但是厂家有2年质保。但是其实戴过劳力士的人，大家都知道，劳力士的机芯耐用性是很高的。
0: 嗯，
1: 所以说你别说戴2年，你别说2年质保，你就戴5年、戴8年、10年。20年都没啥问题，所以说我认为这2年质保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因为厂家给你的质保也是保机芯，你外观磕了、碰了、划了或者进水了，你厂家也不管你，对吧？
0: 嗯。
1: 那要单纯机芯走时的问题，就跟汽车似的，一个成熟的发动机，那跑10万公里是没问题，他就保你2000公里，你有啥意义啊？所以说我是这么认为的，我是认为，其实他的二手店要是贵20%。其实跟二级市场这些黑鬼是没有啥竞争力的。那你说同样，你说同样，你买一个黑水鬼，你在他的二手店花了溢价20%，花了7万多，那你随随便便待了1年，你卖掉呢，那你可能是要赔20%多。但是如果像劳力士这么坚挺的一个黑水鬼的话，如果在二级市场买呢，你要待1年的话，你可能就。再变现的话就赔个1-2千块钱，也就那么不是了，所以说我觉得没啥太大的必要。我觉得没必要上劳力士这个二手店呢去为他的20%溢价去买单的。
0: 反正他就是能给你一个心理安慰，是啥呢？他指定是真的，就是这高出的20%，你也就是为你这种心理买单了。我认为
1: 啊，对，因为他厂家背书嘛，自己还能给你续保两年，就看你怎么看吧。
0: 对，
1: 要是说我认为，我从专业角度讲，那从专业角度，这20%没有啥太大的，因为如果任何一家正规店，如果你买着原装，然后机芯啊、表盘、真盘面都完美的一个手表，它跟这个劳力士官方二手店是有核心竞争力的，是没法比的。所以说你要在除了官方二手店的正常的一个专业的二手商家去购买一块劳力士的话，我觉得你就是待一年赔个2-3千，你没必要在他那儿待一年赔个10000多，是不是差5-6倍犯不上。
0: 你自己考虑。宝哥想问一下，劳力士官方二手店目前咱们国内有几家，只一家吗？
1: 现在目前就一家，但是我觉得劳力士啊也在探索这个问题。
0: 是
1: 后期，因为首先它这个表的来源问题，因为来源也是会在顾客手里收。
0: 是
1: 那在顾客手里收，那你说我要如果在二级市场这一块手表我要变现，表商人家回收二手商家给10万的话，那你劳力士回收我就95000卖给你吗？那是不可能的，对吧？那如果他是来货成本要是一样高的话，那他就得溢价20%才能挣取这个利润。要不然的话，他要少的话，那像，因为现在二手市场很卷嘛，一块劳力士啊，二手的黑鬼啊、绿鬼啊，可能就挣个1-2千块钱。所以说劳力士肯定看不上这么点利润的，他就得把利润拉高，但他把利润拉高呢，又跟这市场又格格不入。所以说你究竟多大的一部分人群能选择他官方二手，而且你官方二手店的劳力士啊，你这个产品的丰富度也跟二级市场没法比，因为现在啊，保守的估算，可能在中国的二手的市场，劳力士的保有量都得几百万只。那你说你南京一个德基一个二手店能摆出来多些块劳力士？我让你多说，可能就100多只表、200多只表，
0: 那
1: 就顶
0: 多说了。
1: 所以说你的产品丰富率跟正常的现在二手市场也没法比，所以说我觉得它的价格高与低呀、对这个二手的市场影响不大。
0: 这种模式像您说的，劳力士它肯定也是在探索的过程当中，它需要先进行一个试水，然后看一下市场的反馈，也看一下受众的反馈，然后以及它这个利润度，那这个人家自己肯定会有一个非常精确的考量啊。这个是我的一个问题。然后我刚才还想要问一下，因为它毕竟现在国内就这一家嘛，所以我认为现在对咱们像市面上的二手店应该是不构成什么威胁的。但我在想，如果说它的这种模式真的能发展起来的话，那各大品牌都做自己的这个二手的店，那对于咱们在于市场上后续的这些交易，是不是会有一些冲击？
1: 那如果它市场份额占的大了会有冲击，但是我觉得不会啊，因为有很多点它做不到。就比如说作为我们二手商家来说，它会紧跟市场的行情，是不是？那你今天林林拿了个表，我看今天行情是这个价，我就收了，而且

0: 年龄这个表，要如果品相亲的话，我随时随地我说看不行再给你加2000吧，
1: 嗯，
0: 加3000，
1: 嗯，
0: 随时能决断。但是你劳力士如果官方这二手店收这个表，那是不是不能说经理有很大的权限，对吧？
1: 嗯，
0: 说同样一块表，我心情好觉得能卖出去就多给2000，那这个是不是还得需要总部审批呀、啊、
1: 嗯，
0: 是不是这个价格时刻的变化能不能跟上市场节奏啊，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如果经理的权限太大，是不是容易滋生腐败呀、啊？对吧？这是厂家的事儿啊。
1: 嗯。
0: 那我给林林说了，我高给你收2000，然后到时候你给我1000块钱回扣呗。因为毕竟不是，不像这个二手店呢，每个商老板都是自身的商家。
1: 嗯。
0: 他会灵活变通，那厂家这块很多机制啊，可能就会比较固化、比较刻板。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对二级市场啊，根本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1: 是，
0: 嗯、
1: 而且。就算他能够像刚才宝哥说的那个，他能够有所改善，那最起码他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成一定的体系。
0: 嗯，
1: 所以未来一段时间我认为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的啊。好吧，这位朋友，因为你这个问题确实很新颖，我们也是像比方说我吧，我是第一次了解到劳力士现在有做了这个官方的二手店，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新颖对我来讲。嗯，所以跟大家多聊几句。
0: 但是其实我感觉林林其实要说手表啊、
1: 嗯、
0: 肯定挺新颖的。
1: 嗯，
0: 因为头回听说劳力士他卖新表还做二手店。
1: 对，
0: 但是现在你看很多4S店呢，车的4S店不也做二手车吗？
1: 回收。
0: 所以说假如你能接受二手车的话，你会去4S店去选二手车吗？还是在咱们固定的一些二手车市场去买这个二手车呢？那我觉得可能就显而易见了。
1: 嗯，
0: 其实有些时候4S店的二手车可能未必有太大的性价比，但是它会有一个信誉的背书、
1: 嗯、
0: 人们总觉得哎呀4S店专业，可能它的二手车呢相对也会比较专业。
1: 嗯，
0: 但是既然能接受二手车了，能买二手车的人呢基本也都懂二手车，所以说你的背书究竟被不被这些消费者认可啊，那还是有待于市场验证吧，是不是？
1: 嗯，是的。哎，确实是。好嘞，和大家聊到这儿，这位朋友后续您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继续来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15943088888，15943088888。来，我们继续关注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宝哥你好，我有一款豪雅表，戴了7-8年了，我记得买的时候表圈是会转的，我前几天有些拧不动了，像是有什么东西卡住了一样，老师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维修？
1: 哎呀，泰格豪雅表啊，现在其实见的不多了，而且在二十级市场流通也不是太好了。其实泰格豪雅的表啊，它品牌定位其实早期啊是跟欧米茄一个档次的，因为我2000年左右的时候，其实豪雅表卖的还挺好的。我记得很清晰，就是高尔夫球很有名的一个明星叫老虎泰格伍兹
0: 啊，
1: 给他做的代言
0: 啊，
1: 那阵儿这个品牌相当的牛，跟欧米茄都并驾齐驱，当时卖的也挺好，但是现在呀。市场营销做得不好，也逐渐说退出中国市场了。现在在二手市场啊，都很少有人找这表了。但这表的质量是没问题的啊，质量都很过关。说你这个表圈不会转呢，我认为啊，你这个外圈是陶瓷圈的，你可能磕碰的概率不高。但是，一般呢，这种像潜水表啊，因为这个计时圈啊都必须会转，因为它要旋转呢，要定这个潜水时间嘛，所以说要调节，所以说这个圈你就记住，防水表的圈是肯定会转的，但是两地时的圈可能是这个不会动的，是固定的，所以说这个圈要不能动了。我们在日常维修当中啊，这么多年遇到的一种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长时间你佩戴，这个外观也不做清洗，因为这个圈啊是能旋转，它有缝隙，时间长了进去埋下的脏东西了，然后一点一点的用咱们东北话讲叫给它滞住了，让脏东西给它滞住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很好解决。让师傅把这个机芯卸下来，把表壳扔到超声波里，这个超声波啊，这个声波啊，能把这个缝隙里这个脏东西都给它震出来。之后啊，这表圈再加点润滑油，就旋转跟以前一样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啊。你要如果到这个维修的一些没有良知的，他会给把这问题给你扩大化。可能把这表圈给你修好，得要你个1800的，你千万不用，就是这个。师傅拿超声波洗一下的，可能，愿意收你工费，收你个30-50的；不愿意，可能免费给你做一下都没问题的。
0: 好的，这位朋友，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你也不用担心，好吧？找个地方清洗一下，超声波清洗一下就可以了。微信你可以来添加一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长春的朋友，如果是长春的朋友，直接拿到宝哥店里去帮你弄一下就完事儿了啊。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你有想法的话，线下可以和宝哥继续来沟通。是，确实这个豪雅表我第一次听说，然后您要是说欧米茄的话，那这个我可太熟了，因为这个国民度还是很高的。所以他俩可能这个表确实要差一些。我说的是这个国民度差一些，不是说这表的质量差一些，朋友们。来，我继续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朋友最近玩世界杯，可能损失了一些钱，昨天拿来一个表，说是爱彼，当初10多万，用个20000块，过几天还我啊。就是说他拿这块爱彼表跟你那儿窜20000块钱，完说过几天还你啊。他说，我也不懂这个呀，我寻思朋友感情平时还可以，一旦涉及到钱就容易伤感情，老师帮我看看这表是真是假，值不值20000。哎，稍等啊，宝哥给你看一下，值不值20000？哎，人说10多万呢。
1: 首先啊，我给你分析一下这个事儿啊，这个表我看完了，因为你这个后盖机芯呢发过来了。首先说鉴定结果吧，你这个表啊，从这个螺丝的圆润度不对，然后呢，它这个刻印呢，激光打印这个爱彼这个字母啊也不对。然后你这个机芯最假的地方在哪儿啊？我跟你说，就是这个机芯呢，它这个盖板上蓝纹宝石这个你这个红宝石的轴承啊，颜色明显发浅，因为它这个 这种假的手表啊，它这个机芯结构啊跟真的爱比啊皇家橡树是不一样的，所以说造假的为了，因为它是透底嘛，透底的机芯其实做假难度挺高的。
0: 嗯，
1: 因为懂表的人都知道爱比的机芯是什么样的机芯啊，321的机芯，321的机芯结构是啥样，那你假的机芯还没有能力跟它做成一样的，然后它做假的厂家呢就做个盖板，就是这个上面这层盖板呢跟这个机芯结构是一样的，
0: 嗯，
1: 但是底下那个运转的机芯跟爱比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说一看你这个轴承的宝石的颜色不对，而且这个宝石如果是真轴承的话，当间还会有一个这个轮轴轮轴在里面，但是你这一看就是空的，所以说包括自动舵呀，包括你这个自动轮啊，这个轮的这个齿轮的密度啊都不对，所以说你这个表肯定是假的了。但是我给你分析一下的，就是这个爱比啊，它当年的公价是17万多，但是因为爱比这个品牌现在比较火嘛，这款都是溢价的，所以说这个现在二手的都能值到10万多。
0: 嗯，
1: 在如今这个现在这个社会，你说现在做二手的商家这么多，他随便走两家就能知道他这个手表是多少钱来的，
0: 嗯，
1: 能值多少钱，对吧？
0: 嗯，
1: 那你说他就是要上你这块抵2万块钱，那我觉得他在上二手商家那块儿，他说我把表扔这儿收点利息，随随便便都能给他拿8-9万，他上你这儿拿来，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朋友有点坑你啊。
0: 嗯，
1: 所以说你还是慎重吧，这个表是假的，你别说2万，就是可能2000都不值。
0: 哎呀，
1: 所以说就一定注意。
0: 你还挺有先见之明的，还知道问问宝哥，没有盲目的就给他拿钱。宝哥之前说过一句话我挺认可的，他说就是这种比方说借钱了还不上了啥的，完了说那个给你个啥东西盯一下，他说基本上这个东西都够不上他借你的那些钱，基本上这个肯定是一个规律，要不然他不可能给你去顶账用。
1: 对，再一个就是我是多年的经验呢，就像这种情况踩坑啊，或者是说朋友借钱不还，或者怎么样的，你就记住，只要出现这种钱财的纠纷，都是你身边人，或者你朋友，或者你最信任的人。
0: 嗯，
1: 因为人的一生啊，其实能坑你的就是你身边的人。
0: 好忧伤啊，
1: 是不是？要不陌生的人永远都坑不了，
0: 还真是。
1: 因为人天生就会对陌生的人，你说相交不深，怎么能去进一步去办更深入的事儿嘛、
0: 嗯、
1: 只有跟身边的哎呀多些年的朋友啊怎么怎么样的、嗯、所以说就是这种例子都举的不止一个，要让我举，我现在就说我身边的事儿都能说出几十个这样的，
0: 想听哥
1: 这样特例，
0: 想听能说吗？有一些
1: 想听吗？
0: 事情说不能说
1: 啊，可以听，就是
0: 选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
1: 选一个最近发生的吧。我们一个20多年的一个好朋友，我们一起做表的。
0: 嗯，
1: 我这个朋友啊是台湾人，就是我认为我们的感情啊20多年非常深厚，而且我们有一个圈子，我们一个圈子有10多个人吧。
0: 嗯，
1: 生意上不用说了，就是生意上，他要说那边有个表啊。那边要出一块表啊，我喜欢相中了，可能之间他说有，我都不用看表就可以把这个表的款就给他转过去。
0: 哦，那相当信任，
1: 可能30万、50万、100万都可以转。
0: 嗯，
1: 哎呀，但是我这个朋友出了问题了。
0: 嗯，
1: 因为他自己有个在上海有个典当公司嘛，也做放款的事儿，因为疫情呢，他所说的啊，是因为疫情。他外用那个资金呢，就是带利息的资金太多，
0: 嗯，
1: 然后把他自己卷进去，但是后期他不跟我们说，然后哎，今天在我们这拿块表啊，表款晚点给你转回去啊，
0: 嗯，
1: 然后拖，然后包括我身边，跟他合作的一个朋友，其实他被坑的最惨的，他是现金被拿走了400万、
0: 哦，
1: 他还有他俩合伙一起做表，但是表没有太多的表款。是大概300万的表款，一共这个朋友骗了700万，然后我们身边这10多个好朋友，他最少的欠了10万、20万的，多了欠个70-80万的。
0: 嗯，
1: 然后现在他说，那我现在就这种情况了，我那边付利息，现在这个典当行已经把这个钱的缺口全填出去了，以后我挣钱慢慢还你。那我们能说什么？其实10多年的感情，30万、20万也都没所谓了。但是说就是，哎呀，我们认为啊，你说他台湾人，他年龄还比较大，在我们的印象里，他办事是， 哎呀，最靠谱的，而且从来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然后突然就出现这种问题。所以说身边最亲近的朋友如果出什么问题的话，可能你踩坑的概率是很高的，是没有防备的，因为你对人生能有几个20年的朋友，对吧？
0: 是，
1: 你能对他有什么防备？但是他如果要是说，哎呀，不想告诉你，隐瞒你，去欺骗你点什么东西，太易如反掌了。这个就是我身边最真实的发展的例子。
0: 那你们现在跟这个朋友现在还有联系吗？
1: 有联系，微信也回呀，但是因为他是台湾人嘛，他回台湾了。哎呀，我有些时候跟我朋友就是半真半假的开玩笑，我因为假如说琳琳也是我朋友，你也被我这个朋友拿走了几十万，然后我就说，我说老陈，是不是怎么的？这是，最近这个二奢的生意真是难干呢，确实有的商家也不挣钱呢。他是想卷一笔钱，卷个两三千万，要回台湾养老了。
0: 是呀，
1: 是不是？但是这个东西不置可否啊，真正的谜底我们也揭不开，但是也没所谓了，因为朋友嘛，你借钱给朋友的时候，你就得想着这钱，这钱就是用咱们东北话讲了，瞎了、黄了，要不回来，你就得接受，要不然你要没保持这个心，你就不要跟别人去做这个，办这个钱财的事儿。
0: 是，
1: 所以说以前我年轻的时候是拉不下来脸的，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重新审视了，以后这个脸就得大点了，
0: 也算是长一个教训吧。
1: 对，
0: 那你说咋办？
1: 太多了。
0: 真是，你说你走大马路上，你不认识的人，他跟你借钱，你也不可能借呀。他能张嘴跟咱借钱，也势必是关系得相当不错的。然后真的，往往实行这种钱财上的一些诈骗呢、或者啥，都是身边认识不错的人。所以大家应该提高警惕啊！这位朋友，你这2万块钱别篡给他了啊！哎，对，你自己想，我们反正告诉你了，这表是假的。
1: 所以说，其实不是表真假的问题。如果他要明知这个表，他要是别人送的，他要不知道还好；要如果他明知，然后就是为了骗取朋友的信任，上你这拿2万块钱，我觉得这个朋友你不交也罢，是不是？

0: 好，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也欢迎你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其他的朋友，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都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可以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将会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进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

9:37，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00到10:00，我们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

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15943088888，15943088888。我们继续关注平台上网友发来的提问。这位朋友他说，老师你好，中考成绩下来了，我大姑送我一支笔，但是我觉得这笔太贵重了，在高中也怕丢，不如卖掉买

0: 现在这个比卖的也多，其实回收啊回流回来的也挺多的。
1: 哦，
0: 这个你这个万宝龙的，你这个是签字笔，因为签字笔相对来说呀，在万宝龙这个钢这个笔这个系列里是比较便宜的。它可能是这款签字笔原价大概在5000左右吧，但是现在回收啊能给到你1700到1800吧。但是它这个笔原价是5000左右，但是可能你大姑买的时候啊要在专卖店可能会花原价，要如果在二手市场啊买这个笔呢可能也就2000出头。所以说你也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下子折损率这么高啊，那有可能就是大概率要是说在你要在二级市场买的就便宜了。其实一变现跟你买的价格也亏不了多少。
1: 好的，大概价格就是这样，这位同学给到你我们的建议，然后你要是有想法的话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进一步来沟通。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也欢迎你来添加。前几天宝哥有很多家长嘛，就问说中考高考结束之后，想送孩子一个比较有纪念意义的，稍微贵一点但是也别太贵的小礼物。宝哥还给大家提意见呢，说这个万宝龙啊，或者是派克的钢笔、签字笔都挺不错的，很有纪念意义。这真听进去了，大姑送他一支笔。反正我觉得，你要是觉得是一个纪念，你就留着。你像你说的，你也怕丢，又觉得挺贵重，可能也确实用不上，那你就出了，然后换点钱，你自己还能用得上。看你自己的想法，也都可以。来，我们继续关注下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宝哥，我有一款海马300蓝色那款，23年买的，最近发现12点那个位置那个珠不知道什么情况有点裂了，身为强迫症患者，我去售后咨询，售后说这是人为的，不给免费更换，吵半天无奈离开了。但是老师，我宁可少花俩钱儿，能不能给修复上，就是每天我盯这一个地方，越看越难受。
0: 反正这位听众啊多少有点强迫症，
1: 强迫
0: 了。但是确实啊，这个海马300它这个12电维这个夜光点呢、啊、确实有点有时候容易炸裂，但是多数啊是你有个磕碰的，但是这个没问题。现在啊在咱们维修上啊这个不难，可以把这个夜光点修复上，可能费用大概需要个300-400块吧，然后就能把这个夜光点给你补上，能达到原始状态一样。
1: 我都没看着在哪儿有裂珠的地方。
0: 你看那12点位，它有个三角这块，你看看它这里头有个夜光粉在，它是裂掉了。它其实是一种发光的，现在一种新型的发光的夜光粉，然后上面呢是拿这个有机的，给它固化的。所以说它有时候磕着碰着了，容易那个碎裂掉。
1: 那备不住是咱自己不小心磕哪儿了，那这个可能咱没注意呗。
0: 因为这个再次跟大家说一下的，手表的保修啊它只保修机芯，其实你的外观件比如说你的表圈磕裂了，表蒙的磕碎了，在保修期内，就你刚买的你在保修期内它也是不管的，因为这都是人为原因导致的这个手表的损伤，厂家是不给你保的。就是说白了简单一点，就是人家外观件不保你。但是机芯要如果你正常佩戴，它出现问题了厂家是管的。
1: 好嘞，朋友，那这300-400块钱也不贵，那你就给修复上吧，要不然你多闹心呢。我听你说你都闹心，天天就盯着一个地方，越看越难受，好吧？你后续有需求的话，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电话同步。如果你是长春的朋友，或者是省内的朋友，有时间有机会到长春来，你就直接到宝哥店里给你弄上，这不是啥大问题。如果你不方便过来外地的朋友，那你就在你们当地找，但价格你也别被人家忽悠了，300-400块钱左右，300-400块钱吧，要太多那你就再看看，反正现在能做这种公益的店也很多，好吧，给您解答到这儿。 来关注下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家里要宴请几桌宾客，男士两桌，女士两桌，想为女士选一箱红酒，要上档次口味好的，然后朋友给我推荐了两款，但是我不太清楚价格。

0: 和与性价比，想请教老师一下，他发过来了两款红酒，这都分别是什么酒呀，哥？
1: 哎呀，这个酒啊，他发来这两款酒啊，我也不太认识。我觉得红酒的市场啊，其实要比白酒的市场还乱，因为啊，在欧洲啊，你像，法国不用说了，你像意大利呀、你像德国呀，像希腊呀，你这些国家都会有红酒的酒庄，因为欧洲人也都喝红酒嘛，所以说他们出口到中国的，无论是在国内灌装的，还是说整瓶进口到中国的这种红酒啊，你现在又能拿出一千种都有，所以说，你朋友给你说的这种红酒究竟档次怎么样啊？哎，我不能熟知，因为如果你要懂喝的话，你可以尝一下；要如果不懂喝的话，像这些杂牌的红酒，其实我一般也不是太碰的。因为我祖作呢是做白酒和白酒的老酒，要红酒呢，一般的我都推荐，像你要说两桌客人为女士喝，像一般呢，现在咱们东北卖的好的就是奔富系列的
0: 哦。
1: 那你比如说，要是最便宜的啊、奔富这一系列的，像奔富的扣篮山可能就八九十块钱一瓶，那奔富的奔八和二八可能200多块钱，是不是？要如果再好一点的389，300多，再好一点的407，500多，那再好的一点的707。大概说，1000多，2000左右。所以说，基本上产品线覆盖挺完整的，而且奔富这个系列的红酒品控的不用说了，这么多年，可能咱东北的喜欢喝红酒的都喝20年都有了。所以说是经历市场考验的。但剩下的其他的品牌呢，再大的系列就是拉菲的系列，但拉菲的酒是比较贵的，就不推荐你了，是不是？所以说，要是说几百块钱呢，我认为要是完全不踩坑的话，你可以尝试用一下奔富系列的吧。
0: 好，一点建议给到您，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也欢迎您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8888，1594308888。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平台上网友发来的问题。我们来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23年的时候朋友送我一个大茶饼，一直在茶室放着了，我最近由于身体做过手术很少喝茶了，想问问老师，这茶您那儿收不收，如今价值如何，如果一直放置的话会有升值空间吗？
1: 因为我是做中茶代理的，所以说你朋友送你这个中茶这个茶饼啊，我比较有了解。你这个是中茶流金岁月的一个纪念款，它就在那个应该是在二零二二年的时候吧出的这个流金岁月这个限量款。你这个还是个大茶饼，是3000克的，是一个大饼。这个大饼啊，现在我看淘宝正常在卖都卖9000多，但是这个茶饼呢，我们来货大概我们的成本呢就是进货成本，是大概6000左右吧。
0: 嗯，
1: 如果你这个茶饼是可以回收的，如果你要回收的话，我可能给到你4000到4500吧。
0: 嗯，
1: 你要是不愿意要，可以给我拿过来。
0: 嗯，
1: 因为这个茶饼啊，一直我们卖的还挺好，然后它是一次性限量就出完多些个饼。我记得这个大茶饼它应该是限量，大概是1万块，1万饼就没有了。
0: 嗯，
1: 所以说就是你现在你卖完了。

0: 你再找可能是厂家也不会再给你再给你发货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茶饼是有相对来说有一定收藏价值的。
1: 嗯，
0: 而且它这个茶饼呢，它是大家也都知道嘛，普洱生茶跟熟茶之分，但是熟茶呀，它这个保存升值空间就相对来说不大，因为熟茶呀，它口感呢经过渥堆发酵之后啊，口感就固定了，你搁个十年二十年变化不大。但是生茶不一样，因为生茶呀，它就是这个茶从茶树上采下来，经过萎凋之后啊，再经过翻炒简单的杀青之后啊，然后就压饼了，所以说它就相当于还是比较原生态的一个茶，所以说它你随着你保存时间延长啊，这个茶的口感呢变化很大。
1: 嗯，
0: 所以说人们不说嘛，喝茶的尽头是普洱，普洱的尽头是生普。
1: 哦，
0: 所以说生普是最具品饮价值和收藏价值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你这个茶叶不错啊。嗯，
1: 好，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如果您想出或者是有其他的想法，可以加宝哥的微信线下来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宝哥，茶叶也有假的吗？
0: 茶叶谈不上假，茶叶是只不过说呢，你现在像咱们国内做茶叶的比较有名的，那中茶不用说了，
1: 嗯，
0: 中粮集团呢，它是全品类的茶系，六大茶系都有，
1: 嗯，
0: 那你说要做岩茶呀，那可能是瑞泉，可能是武夷星，这个茶都是比较有名的，像白茶，那可能是绿雪芽。福鼎的白茶是比较有名的，就是正山小种、祁门红茶呀，这都是它各自茶系里比较有名的。所以说，就是茶这个东西没有假的，但是只有说，像大的品牌，它品控可能做的比较好，但是在民间各种自己成立的品牌啊，自己做的品牌啊，那就是种类太多了。说白了就是，琳琳，你如果上啊，你上产地原产地，或者是像岩茶武夷山，像那个像普洱，那就是云南了。
1: 嗯，
0: 云南那边，那你说我到那边上茶农手里买200斤茶，你给我压茶饼，我就叫琳琳牌的生茶，
1: 嗯，
0: 或者是熟琳琳牌的熟普都可以。
1: 哦，
0: 所以说你现在你一到清一坊啊，或者是福泉茶都啊，那你这每家卖的这个品牌啊，都各种各样的，所以说你就琳琅满目，让你目不暇接，你都不知道哪个好喝哪个不好喝。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茶，说茶随身嘛，
1: 是
0: 因为就是茶没有，要如果是杂牌的茶没有完整的定价体系，那是啥概念呢？说白了，我只要给你琳琳洗脑了，我说这个饼茶值10000，你喝着口感也好，那它就值10000。
1: 嗯，
0: 那你说口感不好，我觉得还没有那500块钱的好喝，那也可能因为茶它没有这个完整的定价体系嘛。
1: 嗯，
0: 那像中粮的还好，因为中粮它中茶呀还有一个定价体系，那酒就不一样了，那酒茅台普飞就是普飞的价，五粮液普五就是普五的价，国窖1573它就这个价，它是统一的价格，所以说你好比对这个东西贵了还是贱了，所以说一般的喝茶的茶友他就不好比对嘛，所以说一般喝茶的茶友都是固定找一款适合自己口味的茶，觉得价格也合适就长期品饮了，他很少有跳跃说今天喝这个明天喝那个，
1: 嗯，
0: 今天上他张家买后天上李家买的。 嗯
1: 那这个3000克这大茶饼他一年也喝不完呢，
0: 那这个又得说了，又得说你喝茶的频率跟这个茶的贵贱了。但是有句老话说得好吗，宁进酒坊不进茶坊
1: 啊，
0: 就说白了，其实喝酒啊，就是在古人的心里，喝酒还是比较便宜的。但是喝酒喝茶要喝点好茶，就比如说，因为现在有些时候喝茶呀，也有一定的像二奢的手表的作用，也有一定的攀比，
1: 嗯，
0: 就是说，哎呀，我喝这个茶得有牌面。所以说，现在他们喜欢喝岩茶的，可能岩茶那一泡啊，1000-2000块钱都是普普通通的。
1: 哎呀，
0: 那你说你天天喝5泡茶10000块钱，那得喝啥酒啊？那就是茅台15年一瓶4000块钱给你，你要一天都周了，你都迷糊，你得迷糊，你迷糊到第二天，对吧？但是茶你一天你高兴了喝3泡5泡的都很正常的。
1: 你1万2万无所谓，能睡着觉吗？喝那么多呀？ 因为茶叶这一块哈，因为我本身也不喝，我对茶呀还有咖啡因里边这些东西特别敏感，我喝一点我就睡不着觉。

0: 所以我但是我知道就是有一些人他们特别喜欢茶道，然后喜欢品茶，有的时候就说哎给你一块茶叶，我这个是从哪哪哪带回来的，我就觉得好像茶叶的这个水也真的很深
1: 很深很深，
0: 不是一般人能够整明白的，所以说茶叶这块好像平台上比较少有朋友问，可能也朋友不太知道说宝哥也做中国茶的代理，那你说大家如果今天听到节目知道了说哎刚好你也对茶叶很感兴趣，相关的知识想要沟通，你们也都可以发到平台上来，
1: 所以说你要喝茶呀，你要不懂茶的话你先入门啊，你就喝一些品牌的茶就行，那我做中茶不一定说非得让你喝中茶，那你像巴马茶叶呀、是不是也都做得挺好的，
0: 也很有名，
1: 你也可以去，但是他们的茶叶呢可能是造杂牌的茶叶稍微贵一点，但是呢它这个茶叶的品控一定是很好的，因为茶叶它是绿叶的植物，它这个树叶嘛，是不是茶叶其实就是树叶、那它这个制作的过程啊，包括它种植的过程呢，那这个农药超不超标吗，是不是，那你要杂牌的茶就保证不了，但是像中茶呀、中茶的茶呀，它这个在茶叶采摘然后做完尾调之后压饼之后啊，它会抽检，它会去检验你这个化学这个东西超不超标啊，那你这个茶叶是入口的东西，那它要如果杂牌的茶你这农药超标啊或者一些杂质超标的话，你喝都喝茶你不但起不到养生的作用，其实对身体还是有害的，
0: 所以说咱不一定要喝多贵的，但一定要喝正规厂家的，
1: 对，不选贵的、但是咱得选对的，对吧、
0: 好的，也欢迎大家添加宝哥的微信，我们共同来交流茶方面的一些相关的信息，15943088888，15943088888。来，我们抓紧时间迎接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位朋友这个问题还挺逗的，他说老师我这闲鱼买个定制的宝格丽项链花8000买的，但是买回来呢我发现它按原装正品的长度短一些，我戴着有点勒脖子，我脖子也是正常粗细呀、现在商家不给退，客服介入也白扯了，老师您看看能不能回收了，或者是说有没有办法给我接一轱辘让我能戴上。
1: 那他这个做定制的有点不走心呢、一般呢要像大家都知道、其实公开的秘密就是很多定制的都是深圳的珠宝工厂出来的，但是深圳的珠宝工厂他要做定制啊，根据原他一定是跟原厂的开模，所以说这个链条啊一定是跟原厂是一样长的，那如果他说你说这个就造这个原版的要短的话，那这个链接也不是啥大问题，那你这个链啊到深圳那边珠宝工厂随随便便都能给它加长，但是你得花成本，但是要链加长啊你的成本也不会太高，就是 K 金的价格加一定的手工费吧、是不是，因为这链非常细嘛，你要加长个1公分的话我估计成本300-400块钱差不多就顶多了，所以说你也不用跟他置气了，那既然短了人家那个商家又不管你，那你就自己花点钱呗，自己花钱就花钱，那就花钱消灾嘛，谈不上灾啊、就是买别整心里不痛快，花几百块钱就能搞定的事。
0: 他这个项链不是统一的长度啊，还有长有短的，定制的它就有可能会短一些
1: 啊，那不正常，我说不应该吗、我说正常定制的，
0: 那它能不能是假的呀，
1: 定制就是假的，就是高仿的
0: 啊，高仿的还花8000啊，
1: 是这样连连，因为它高仿的像这个宝格丽这个小扇子
0: 啊，
1: 它如果是原版的话二手的应该能值到17000，但是为什么连连很惊讶说那定制的为什么还值8000呢、因为它定制也是用18K金嘛，它18K金这个价格拖着这个价格在走嘛，要以前它这个 K 金不值钱，可能这一个定制的2-3000就能买得到，因为现在金子值钱嘛，所以说这个定制可能他卖金子，打个比方说那他卖金子就能卖6500-7000，那人家再收你1000块钱的工艺费那是正常的
0: 啊、
1: 所以说他就得知道8000多，
0: 那明白了，那我就理解了，那你就加一轱辘吧，怎么也得能带上啊，钱都花了是不是、像宝哥说的你也别跟他置气了，也没有用，加就是多加一轱辘吧，
1: 对，
0: 给我整不会了，这个听众太逗了，我脖子也是正常粗细啊，那他
1: 对，因为林林可能不习惯这种可能是在我们二舍有一些术语啊，比如说定制啊，像你说的服装的原单呢、其实这都是属于高仿的东西，它不是原版的东西，
0: 我以为他说定制的是比方说他那个项链背面写了林林，写了 LL、或者是写了什么刘，写了那个字母呢，
1: 人家也是定制，是按那个原、

0: 原版的抹香定制的，倒没按自己那个字母写什么。
1: 外行了，外行了啊！那好吧，这位朋友，你也别闹心了。这样，你加宝哥的微信吧。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你可以在线下继续来和宝哥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今天节目马上要接近尾声了，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分享最新的行业动态，为大家答疑解惑。那小宝聊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主持人琳琳，明天上午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会小回，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半，我们在广播频率 FM100.1 就会出现。您可以同时在抖音和快爪，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就可以跟我们在抖音和快爪的视频直播间互相勾流啦。看公屏用的吗？不是啊，那个是快爪的那个，我有两拿了两个派的啊，一个是抖音直播用的，还有一个是快爪子直播用的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抖音和快爪直播间直接留言啊。哎，昨天发现我有笔钱，大概是不得不花了。昨天呢，看看了，捅过自己车玩一下，看着我那个车轱辘的轮胎了，我帕里斯蒂轮胎，磨得快不行了。明显的还剩大概两三毫米厚的那个胎花了，包括个别轮胎，因为那车是前驱为主，后驱为辅，四驱的嘛，前轮磨损的明显比后轮严重，再倒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说今年按理说现在就应该换胎，但是呢，确实兜里钱有点紧呐，一条胎大概得1000块钱吧，最少四条胎4000块钱，我是指便宜的，我自己整。如果是你们换啊，原车是普利司通的，如果换普利司通一个档次的，比如说固特异、米其林、倍耐力、马牌等等。这些的大概1500块钱一条啊，最便宜的1500块钱，大牌子最便宜的。如果贵一点的，那可能就奔1600、1700、1700去了。所以说买换国产的话呢，大概也得个700-800块钱，咱就说1000块钱吧，平均1000块钱四个轱辘4000块，有点，哎呀，有点那啥了啊！这么好的自家投入成本太高了，不是兄弟，你空间摄影师。你都干摄影的了，你是吧？你家伙事儿得行啊！相机不好能行吗？你这个三脚架不好能行吗？这玩意儿不算高成本啊！对，两个频道同时播出啊，大家可以在抖音和快爪同时看。你看140去赛车场拿茅台没？我上哪拿茅台？你可拉倒吧！我那地方我都没去，我头回去我就能上下赛道，我就拿我赛道怎么走我都不知道，我头回玩我就能拿茅台，我机器人吗？我那不可能的啊！长春天气怎么样？下雨了吗？长春基本上这个月就下了两场雨啊，头15天一场，后15天一场，就基本上就两场雨啊，4000块钱毛毛雨了，可别逗了，这年头4000块钱搞谁不是一大笔钱呢？反正我一月工资才4000块钱呢，我一月工资没了。可别扯了，我可没有那么狂啊，4000块钱呢，而且这还是便宜的呢，那贵的4000挡不住啊，兄弟，20寸的轮毂，啊不是20寸的轮胎，你现在随随。

边边好大牌子的一千大多啊，那赛道太适合幺四零，那它赛道其实并不适合幺四零，那个赛道适合什么呢？适合比较小的车，比如 mini， 我觉得那赛道特别适合 mini 啊，就是不算卡丁车赛道，就是那个在里边急了拐弯那个赛道，就算卡丁车赛道跑，那个赛道也太短了，连个大直道都没有，它连个大直道都没有，它特别适合马力适中的幺四零的马力实在是有点过分了啊，有点就是有点过剩了。你在就像什么呢？说比如说啊，你让王小强的体格子去练举重啊，是吧？练标枪啊，练铁饼啊，练柔道啊，练摔跤啊，200多斤大体格子，1米8多，200多斤大体格子，这玩意儿他行。但你让他去练绣花去了，你让他练那个艺术体操，你说你让王小强去练那个钢管舞或者艺术体操，他能行吗？练高低杠，那不他不行啊。其实闪转腾挪的家伙事他都干不了，所以说那个赛道就特别适合 mini 啊什么的 polo 高尔夫这些前驱的小车，马力不是很大的啊，大马力的车在那地方跑反而吃亏，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你马力大了真的会失控的，会出问题的，连续就一条直道都没有的地方，除非让我漂移，那我还舍不得，所以说就不太好整啊！我看对这赛道不熟悉，不，我头回去呀，没去过呀，没玩过呀。你看 smart 不行 ，smart 动力更 smart 的动力和变速箱不行啊。那老1.0那小车，你去下赛道，你不让人骂吗？你这是移动路障吗？那不是啊？1.0的小车你下去扯去，那你可拉倒吧。而且 smart 是后置后驱的，它要失控起来更那啥。smart 的轴距很短啊 ，smart 的前后轴距很短，然后呢，它还是后置发动机后轮驱动。不懂车的人啊，那什么，那怎么的？我告诉你，后置后驱的车其实非常不好开啊。谁？911后置后驱的啊？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就是你作为一个参加比赛也好啊，作为一个专业赛手也好，你最基本的赛道你要认识吧？下一个弯在哪儿？下一个弯往左往右是吧？你得有心里有数。我不知道，我都没去过，大哥。看你大姨的 MX5 呢，那他得接我呀。人家我大姨那我大姨子那个 MX5 搁北京呢，我大老远搁北京给他开回来，可别逗了啊。小红车咋没了呢？我才发现被关3天，说我骂人了。完抖音的判断规则特别奇怪啊。昨天直播的时候给我警告，说我在抖音上说我在抖音直播期间骂人了，用不文明用语了。我一想我没有啊，我正常直播，我上哪儿去吧？完了，他也可能觉得处罚的也不是很贴切吧。所以说，大家可以没事关注一下我的快爪啊，关注一下我的慢脚。关注一下快爪，关注一下慢九，再什么？就哪天再去开个直播，咱们看看。哎，没啥意思，真的没啥，没有时间啊。周末还得搁家看孩子，其实我挺想玩的，我挺想去玩的啊。等有空了吧，有空再去溜达溜达。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去看看。咱长春没有什么正经赛道，那个赛道呢属于短赛，就连短赛道都算不上，就是整个场地大家乐呵乐呵，那也比没有强啊。所以说大家可以去啊，挺有意思的，离我家还行吧，我开快速路应该挺快的。大家有兴趣比玩赛车的话，还得去专业。赛车场啊，你比如说上赛呀、啊，咱们比较近的首钢赛道，在那个往北京去秦皇岛有个北京有不是北京，在秦皇岛有个首钢赛道啊，就把那个首钢厂房扒了之后，那个原来老首钢的什么的那个厂，首钢赛道，天津有个唯一赛道，那个还有一个什么来着？我想想啊，北京有瑞思啊，北京那边去了贼挤，天津有一个唯一，那个秦皇岛有个首钢，这是比较近的，东三省加内蒙古一个赛道都没有啊，一个标准赛道正经赛道都没有，一个都没有啊。虽然我们叫汽车城，但真的是一个没有。然后全国唯一一个标准赛道就是能办 F1 的，就是上赛没有了。再就没有了啊！再就哪个？广东一些小赛道比较多，浙江天马啊，这都比较有名了。浙江天马，那个20万左右 SUV 纯油的，车长5米左右，推荐一个呗。看探岳吧，兄弟，探岳，汉兰达有点差不多，也差不多啊。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那就那样啊。因为现在不管是抖音也好啊，还是快脚也好啊，他们都是通过AI 来判断的，你让每天这两个平台上有多少人开直播呀？你让一个人盯一个人，你根本就盯不了。所以说，它是通过 AI， 通过电脑的算法来判断的，把你说话、把你声音、直播画面和声音实时转化成它能电脑能够识别的判断依据。那有误差就很正常啊。说140的赛道发挥不了优势，使不上地儿。对，你就大家一定要记得，不是说马力越大越好，不是说车越有劲儿越好。你到一些需要闪转腾挪的小赛道里头，人家小车

才有更有优势，人家马力适中的车才更有优势。比如说同样是一个，同样是那你看那个那里边有很多 U 型弯嘛，就是掉头弯180度弯，你的马力太大了的话，你到那儿你不收油，你还踩油门啊，你不使劲踩刹车，你根本就过不去，你再踩门掉360度了，东北话讲掉腚了，那不行啊。这种车是我估计没有，哎呀三天我懒得，我都那个懒得申诉啊。昨天一个小嘉华，嘉年华拿了瓶五粮液啊，我没注意啊，嘉年华不错啊，嘉年华有一款嘉年华不错一点，你如果你看是两门版的，那就是 1.6T 的嘉年华 ST， 那是个好车啊。嘉年华有一个非常好的车，福特造赛车还是挺有名的，它咱们常见的福克斯有 ST 有 RS， 嘉年华有那个 ST。1.6T 的，那个小车不错啊，是两门版的，这能申诉吗？估计没啥用啊，我懒得申诉了。iCar 和泰七帮我选一下，我都选不了啊 ，K 同学都选不了啊，这俩车太高级了，如果非得二选一的话，我肯定买泰七啊。刚才我跟陈阳上楼，我们从停车场上楼，还看一大姐开一个那个泰七呢，完、啊、我俩还想那个为什么叫方程豹呢？比亚迪起名特别好玩啊，叫方程豹，不如叫粉红豹了，美人豹吉利叫过，哎呀，哎，你说谁要是现在有整一个搞一台那个能有路权的美人豹开那个吉利总部门口停着去，你说？吉利的老大看着会不会很尴尬？这个啊，至于说 iCar 的 iCar 那个车，反正我不考虑啊，那个车我不喜欢啊，这是个人意见啊。在比亚迪泰奇和 iCar 之间，我会买泰奇，但是你去买啊，我不买这俩车，给我都不要啊，我不买，这俩车挺好的，我消费不起啊，不是这是我应该消费的吗？我不说不好啊，我不说，刚才又地震了5.2级，哎呀妈呀，就是没有破坏性的地震不要提啊，咱们地球是每天都要发生几万次地震的，回回都当回事儿，那完了呢啊，不用太在意啊，真有什么大问题了，国家会提前会有一部分的啥的准备的，不要太当回事儿啊。好像应该是没有了吧，美人豹早就没有了，停产多少年了，但那个车真的可以说是吉利发展路上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车型，大家感兴趣的话啊，你可以上网搜一搜美人豹，我的妈，那会上那是咱们中国最早的普通人能够那啥的跑车的尝试啊，那个也挺好，也挺好啊，也挺好。粉红色的火烈鸟，这个真的你都不如叫那个，我就很奇怪，方程豹这个意思是具体是什么意思？就像我一直不理解比亚迪这三个字儿，作为一个汽车中国汽车品牌，叫了一个土不土洋不洋的名字，真的不是很明白啊，我也不知道就是什么意思。到现在为止，比亚迪做这么大了，我也不知道比亚迪这三个字儿是什么意思啊。比如说你让我知道，我能明白红旗啊，我能明白那个一汽啊，上汽啊，然后。这些车名也是的啊，车名也是的。方程豹这个名我也不是很明白啊，豹我们能想明白哦啊，不是豹叫跟猫是喵这样的，然后有花豹啊，有那个猎豹啊，有这个什么豹啊，美人豹啊，我能理解。但是你放在车上，尤其是一台越野车。它方盒子偏越野型的，它有越野车，有越野风味汽车，我不是很理解。就是豹一般都是敏捷，跑得快。你看一般跑车叫什么豹？捷豹，对不对？这个我能理解。哎，捷豹人家是车起名啊，捷豹是品牌名，人家捷豹的车也是什么叉勾叉 F 是吧？啊 ，F pace、E pace 什么的。您捷豹也是不把车系这么命名，所以我不是很明白啊。这个方程豹是一台方盒的越野车或者越野风味汽车，那么它为什么叫个什么什么豹呢？豹是一种非常灵活、灵敏、跑得快啊，灵活的动物啊。跑车叫豹型，它应该叫什么什么？哎，叫什么虎也不太好。龙虎豹、刀枪炮的名字不要乱起啊。然后呢，豹我能理解啊，好像一种动物。但是方程啊，一般说的，我姑娘，比如说我姑娘上初中了，哇，一元二次方程，二元三次方程，你不会给他爹给他爹我切一个心梗啊，解方程式。解方程我也能理解，但是一个这个方程和豹放在一起。他想表达的是什么呢？没明白啊，怎么中华出过一款小跑车，是的啊，当年的中华汽车出过一款，留言前段时间看见了换标的美人豹，那也有可能是现代的那个 coupe 呢，江铃大道皮卡两日常送家具，代步想长期持有，买长城炮吧，真的，买 D-Max 吧，国产的皮卡子，我建议你就是买长城炮。
啊，合资皮卡的就建议买。

那个50的 D-MAX 对应的吉利几何吧，人家几何就简简单单叫几何啊，人家也没说叫几何虎啊，没有说叫几何龙啊，对吧，这玩意儿不是很理解啊，你们能理解吗？就是说这个方程豹这个名字，方程是方程，豹是豹，这俩词单独拆开我能拆开，单独我都能理解，但放在一起我就有点迷糊了啊。然后再一个越野车叫豹，方程豹05用电跑非常不错，电车都不错呀。我同学买了个那个长城的那个坦克500，还特意那真自家好哥们啊，发小，真的我们高中就同学，纯发小啊。那个买完车了，我说那咱好哥们儿，我送他一套贴膜吧，给我店里，我给他贴个膜，那我能要钱吗？自家兄弟开走了，完了给我发语音感谢，完了又发个语音，兄弟你没开这车老爽了，电车冷不丁一踩，你用电呢，你又没有发动机噪音，又不需要发动机和变速箱的那个扭矩输出，直接电机直出，那可老猛了，那可老快了。所以说很多人就觉得我的妈，电车太好了，它就应该那样。你要是开过电车，你就不会觉得那么稀奇了啊！你尤其是从油车换电车，冲击力其实是非常大的。那个电车的那个电机输出扭矩是特别直接的，它跟油车根本就是两个概念。所以说你用电跑觉得非常不错，对呀，噪音又小，又不用烧油，加速还快，那你会觉得非常不错的啊！但是凡事皆有代价。普拉多老款和新款差距大吗？大呀，那你说大不大？这岂有此理啊！这个他想蹭方程式比赛的名字，那你不是，那你前这几天在上海举办的全球最顶级的电动车比赛，叫国际汽联举，那个国际汽联认可的，叫 FE Electric， 那个 EFE 油车，那不叫 FE 吗？现在电车叫 FE， 你发现没，所有的官方主流媒体通通没有报道，各个对各个汽车主流媒体对这个比赛也几乎没有报道。因为为什么？国内电车厂家一个参加的都没有，国际最顶级的电动车比赛，国内这些遥遥领先的电车们一个参加的都没有，很尴尬的一件事儿啊！你不用洗地，这个事儿不要洗地啊，洗不了，你根本就洗不了啊 ！FE 有没有国内这些天天的遥遥领先的啊？有没有天天这些是吧？这不能说啊，不说了。开完电车不想开油车了，对呀，很多人开完电车都不想开油车了。你的运营成本低啊，你不加油，你充电才几个钱儿。对吧？首先最直观的一点，我昨天刚加完油啊，我自己的车昨天刚加完，加了400块钱油，411块钱油，优惠完了是油价确实降了啊。我以前加满1箱油得500多，可能昨天我剩的油也比较多。我昨天加了411块钱油，优惠了20块钱左右，所以就389呗。389我加满1箱油还咋的？我帕里斯蒂70升的油箱呢，我原来剩点油，剩的不多啊，所以我很开心啊。我加1箱油400块钱，你充一次电40块钱都用不上，咱俩行驶的里程差不多。我加1箱油能跑600公里，你40块钱的电能跑600公里，我差不多吧？能不能？有点费劲，那跑300公里也行啊，对吧？你也比我便宜的多呀、啊，所以说。开完电车不想开油车了，很正常。就说使用成本这一块，它是几乎每次都能让你特别直观的感受到，我不需要加油了，我不掏油钱了，我省很多钱，就是经济上、性能上，电机天生就是大扭矩，只要踩电门，输出就是大扭矩，爽不爽？就觉得加速一般的，就是20万电车的加速水平，得需要相当于当年100万油车的加速水平。当年谁能买得起？有几个能买得起100万油车的呀？但是现在随随便便10几万、20万买个电车，就能得到当年100万那些性能车的加速水平，不爽吗？不爽吗？穷一辈子了，没吃上过四个菜，突然之间换电车了，满汉全席给你拉上来了，爽不爽？所以说，成本上这块，日常使用成本、直观成本，我认为叫直观成本上油爽，动力上电机输出的扭矩就是大，加速就是爽，爽不爽？很直观，两个直观的快乐呀，还有第三个直观的快乐，这玩意儿就跟那个咱们有一种跟西方树叶似的啊，特别直观，全把这个快乐点、把这个爽点放在了所有电车车主最容易感受、最简单就能感受到的，不加油了。马上你看别人加油，你再想想自己充电，你马上就爽了。我不需要那么多钱，成本特别直观，特别迅速，直接就杵你脸上，不加油了。电那个电车的动那个加速好，因为电机扭。

0: 扭矩大，电机直接扭矩输出，动力直接怼你脸上了，爽，对不对？哎，噪音因为没有发动机，没有变速箱了，只剩风噪和路噪了，噪音天然就小，爽，也是特别直观的感受，是不是？所以说，配置就不说了，配置现在电车油车配置差不多，这三点是油车永远无法战胜电车的啊，使用成本就燃料成本，直观的快乐，然后动力直观的快乐，油车不是动力不好，而是好动力的油车你买不起。现在是电车可以用很廉价的价格就得到了油车当年很贵的才能得到的动力，对不对？但是动力什么？刚才就说这几个，所以电车爽不爽？太爽了，兄弟，太爽了。对于普通人来说，这玩意儿太爽了啊！FE 大家可以上手搜一搜 ，FE 全球最顶级的电车比赛，国内这些特别天天就是各种广告那什么特别，我就是天降地上我最牛，包括很多跑牛北的是吧？跑牛北说我跑第一，牛北就是哎，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啊！我跑牛北我特别厉害，嘎嘎嘎，我赢了啊！所以说你们都是弟弟，结果最顶级的电动车比赛你们咋不参加呢？30块钱能电能跑350公里，我得300块钱油能跑350公里，兄弟，我比你贵了270块钱呢，你说你开电车能不爽吗？能不爽吗？对吧？电车直线快，过弯容易失控，所以不敢去比赛。哥哥测一下，咋说咋是？不是电车，不是说的过弯容易失控啊，就是你做好了，它也不会的啊。但是问题是很难做好啊。中石油里全是绿牌排队加油，那是混动的，人家能用电也能用油。你别光说那个，人家能用电不能？人家能用油不能？那你像我那车不只能用油不能用电吗？比不了啊！电动地板太高了，真的不舒服。哎，抬腿的事儿。电车的地板高是因为电池在车底下，电池比较厚啊。F 有一支印度车的没有，叫印度力量吧？啊 ，Indian Power 吧，还是啥了？忘了啊。就是目前为止，国内这些遥遥领先的这些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电车企业，一个参加世界最顶级的电车比赛的车队都没有。你们可别吹了，大哥，你天天就可自己人那个宣传，你先整把这个 FE 也参加得几个冠军，不比你天天宣传我上牛北去跑第一强啊，对不对？看看眼睛吧啊，马上回来。哎，是这儿吧？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天赋主城，降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今天的城市家居栏目。在长春打拼啊，咱辛苦的攒钱买房，到最后就是想装一个舒心踏实不踩坑的家。可是提起装修啊，很多人那是满是发愁，怕报价藏能像，怕施工偷工减料，怕你交完钱了工地又敷衍了事，钱花出去了质量却没保障。今天呢，给长春正在准备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推荐一个本地的靠谱的家装品牌啊，长春芒果装饰，一家把业主放心放在第一位的装修公司。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记好咨询热线5-8-238 5-8-238。那不少长春业主啊都跟我吐槽过装修的这些糟心事啊，啥呢？前期低价吸引签单，施工一半呢又各种加钱，全款提前就交完了，工长啊拖沓的停工，材料呢一次充好，售后找人推诿，图纸设计的挺好的，落地完全两回事，折腾好几个月呀，那是身心俱疲。 买房本来它就是掏空积蓄啊，装修你再踩个大坑，那实在是得不偿失。大家最想要的无非也就三点，啥呢？装修透明，工艺过硬，资金有保障，是吧？那咱长春的芒果装饰可以说是直击所有家装的痛点，推出了硬核保障，先施工后付款，这也是芒果。

装饰敢立足长春市场收获万千业主好评的底气，不提前大额的交钱，干好一步你验收满意了再付一步的款，这主动权就完全的握在咱业主自己的手里了，彻底杜绝交钱没人管施工糊弄人的这么个难题啊！需要详细的了解活动户型设计方案，这些听众朋友们啊，拨打热线58238，免费的上门量房，出平面布局方案。这还不算完呢，芒果装饰有这么一个王炸套餐，42800大包整装，按照建筑面积60平米算啊，从毛坯到入住所有的这些人工辅料，再加上地板、瓷砖、卫浴、橱柜、木门、吊顶、踢脚线、开关面板、窗台板等等这些主材用料全给你包了，用的一水那都是叫得上号的大牌子。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全部都符合国家环保标准，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啊！水电瓦工木工油漆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而且大家听好啊，现在订这个套餐还送7重家电大礼呢啊！美的的双开门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60升的热水器和前置过滤器。我的天，这是搬个新家连家电都给你配齐全了，一次性就全部给你了，不用你额外的多花一分钱，也省去了您单独去买家电的这大笔开支，省心又省钱，花一份钱既能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呢，芒果装饰它是先施工后付款的，热线电话超级好记，58238，再说一遍，58238，58238。很多装修公司啊都要求预付大半的工程款，那业主是既被动又无助，长春芒果装饰叫偏偏的反其道而行，坚持先施工后付款，工地全程支持你，随时到访查看，不用时刻盯场啊，也不用提前的大额垫付，工程质量你不满意的话你就拒绝付款，芒果装饰无条件整改，改到你满意为止，这份底气是对自家工艺与服务十足的自信呢，对吧？售后方面大家更不用担心了，那是长春本地的门店呢，长期经营的，不做那一锤的买卖。水电隐蔽工程也是超长质保，整体装修定期回访，后期墙面开裂呀、五金故障啊这些问题，一个电话快速上门维修，不用跨城找人，售后它有保障啊。正在找装修公司的朋友啊，一定打个热线来咨询对比一下子，58238，58238，你现在拨打热线就能够预约免费的上门量房，领取专属的家装优惠。长春本地靠谱家装，长春芒果装饰，专业设计，标准工艺，环保主材，报价透明，核心保障是先施工后付款，装修主动权掌握在您的手中，避开所有的装修套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需求，直接拨打咨询热线58238，58238，位置就在陆园区浦阳街350号。

干活了，干活了！一段墨迹的广告过后，我们又蹦回来了，大家多多包涵啊！没办法，就使这玩意儿恰饭的啊！这广告不是我们大呼小唤的，这广告是我们广播电台的啊！那我们现在就不容易，啥活都不容易啊！这刚才就像我们在抖音直播间里，好多人说的，哎呀，现在那个你为什么不买国产车？国产车现在这个多不容易啊！是，这个都是很不容易啊！人家认知是有段位的啊，这个改变不了，确实改变不了啊！挺好啊，挺好。刘老师，既然自己在传统制造业上班呢，就更应该明白。

0: 啊，越是从事这个行业，越觉得我们国内外的汽车企业是有差别的，国内外的汽车产品呢也是有不同的。你像你比如说啊，我现在十几万买台车，我就不可能考虑奔驰宝马奥迪。我十来万块钱买台车，我能买的啥好？奔驰宝马奥迪我买不着，我可能就会考虑长城啊、奇瑞、比亚迪、吉利这些车，对吧？这是一个消费惯性，是你是不是说你小嘴叭叭叭就能改变的啊？就不好办啊！比如说啊，现在我搭档说的他要花十万块钱买台车，你第一个考虑的是啥？
1: 我第一个考虑的花十万块钱，我先考虑要充电还是用不用？
0: 不，你就啥品牌？啥品牌？
1: 啥品牌？十万块钱的品牌很多呀！你要问我啥品牌啊？
0: 你现在我给你十万块钱，让你买台车，你第一个想你会研究哪些品牌？你会不会说我现在兜里揣十万块钱，我要买车？第一件事我想买台奔驰，那不可能啊！你自己心里有数，这玩意儿钱不够啊！这玩意儿钱不够啊，兄弟。所以说啊，这个你不好比啊，真的不好比。大家可以看看，上网搜一搜特斯拉的那个工资待遇，还有那个在沈阳离咱们比较近的华晨宝马的工资待遇，包括曾经当年在大众在那个奥迪上班的，也都是挺还行啊，还行啊，只能说还行。前几天下雨，三年的奥迪 A6 后备箱漏水了，怎么回事？后风挡玻璃漏水，后尾灯漏水，这两个可能性是最高的啊。你找个修配厂一看，或者是你不用找修配厂看，你自己找个人往后备箱里一躺，打个手电搁里边照着，然后外面拿个水龙头就浇吧。一般都是尾灯漏水啊，不太那啥，不太那什么，不太严重的，别管它，问题不大啊。十万买飞都对，你说十万块钱你会考虑奔驰吗？我十万块钱咔我就买个奔驰去，奔兜里揣十万块钱就奔奔驰宝马店去了，它不是一个样的啊，不是一样的啊。这不管怎么说吧，感谢以刘老师为代表的对这些企业的支持啊，也祝这些以刘老师为代表的。这些
1: 刘老师是擅长做公益，特别有公德心。
0: 就是反正呢，就是，但是大家都明白一点啊，不管你是买奔驰、宝马、奥迪，还是买丰田、本田、大众，不管你是买奇瑞、吉利、长城、比亚迪，买哪个都好，钱是你自己的，买哪个都合理合法，大家不用去互相道德绑架啊。我买国。

0: 自己的决定是对的。
1: 嗯，不要，
0: 你觉得好你就觉得好，为啥一定要让别人也觉得好？
1: 还有一个呢，刘老师，就是做人吧，不要这样说，这女的应该被开除，也不吱声，跟不上女哥，就是你不要对一个陌生人充满恶意，你跟王小燕根本都不认识，她也没得罪过你，就是你上来就是一句要断了人家的这个
0: 生路，
1: 对，你上来就要断了人家的事业线，不善良，兄弟，不能这样啊，刘老师，你真不能这样，就是人应该善良一点，有一点慈悲心啊，比如说我跟你不熟，但我上来的时候我说刘老师这人说话太极端啊，他们领导应该把他开除了，这人内心很坏，这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兄弟，做人咱不能这样了啊，就是有一点点善良好不好，你上来就给人事业线给切折了，你不好啊你说呢，
0: 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啊、
1: 不用给他谨言啊，小猪不要给他谨言，我们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我尊重他说话的权利，人家又没骂人，又没有说什么不应该，就是说什么那个违法违纪的话啊，所以赶紧给人放出来，别给人谨言啊，只要不违法违纪的我们都随便说啊，但是我真觉得啊，做人不要这样了，就是上来就说话就给人整一堆那个道德绑架了，或者是站在把自己放在一个特别高的位置上指责别人，
0: 上帝视角吗？
1: 对，你不要这样了啊，刘老师，你这样不好啊。
0: 上帝视角哈，
1: 憋他也不用啊，小猪，就是不要，咱不要这样，只要他不是骂人了，不是说什么违法违规的话了，咱不要给人谨言啊，就是你比如说他骂人了，那肯定是不能让他说话了，那比如说他说什么违法违规的话了，那不行啊。反正总而言之吧，啊，总而言之吧，就是大家平时生活里多一些善良，不是说无条件的退让啊，而是生活中你能高抬贵手的时候，就不要下死手。广汽 iNY Plus 平时加油跑我这车应该行吧？这车你在哪儿？如果你在南方的话可以，在我们北方的话不好使。在北方的话，建议你还是可，尤其长春，可我们红旗大店啊。想买一台老车，十年的雷克萨斯 ES240 三速喷漆，时表12万公里，可以入手吗？你请回家这个爹要干啥呀？东北话讲，你要干啥呀？十年的 ES240 2.4那个发动机它烧机油，10多万公里的丰田的老2.4自吸发动机没有一个不烧机油的，几乎80%吧，100%有点夸张了，那个发动机曾经装配在凯美瑞上，装配在好多丰田的车型上，你看到里程十几万公里夸夸开始烧机油。好，十年的雷克萨斯 ES三处喷漆，这喷漆是因为事故喷的，还是说小刮蹭啊、划痕喷漆的？喷漆有很多说头啊，说我照王小强脸上吐口吐沫，这玩意儿叫侮辱，不叫打他。但我照王小强脸上糊一电炮，这玩意儿叫打人，打人那个伤害更大。那么这个喷漆的地方到底是挨了一电炮啊，还是挨了一吐沫呀？为什么喷的漆是划痕喷漆还是事故喷漆啊？时表12万公里和那没关系，兄弟，这玩意儿就是纯就是有钱人看不上，没钱人别瞎买，好不好？别那什么啊，不要这样的啊。宝马四系怎么样？你可以把宝马四系理解成一个进口的三系吧。三系和四系是同平台的，只不过四系是溜背版本进口版，四系挺好的，但是没人买，卖不动啊，根本就卖不动。是不是红旗大店的维修成本低？对，红旗大店的维修成本是目前在所有这个价位电车里最低的。红旗大店是在长春，你找一个修电车的地方都能修，但是别的车你修不了。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比亚迪，刚才谁把比亚迪一顿夸了？什么比亚迪、长城，你能让你自己修吗？你去买长城的电车，你去买比亚迪的电车，让你自己修吗？我们红旗大店就可以自己修，红旗大店、长城可多修的了。啊，所以说你干就完事儿了，没啥好说的，干红旗大店啊，电车修都不便宜，人家电车卖都不挣钱了，我修还不能挣点钱啊？售后服务都是那什么啊？尊重每个蛤蟆和他的井，是的，我可能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尊重你说话的权利啊，所以说赶紧把人刘老师放出来啊，他只要没骂人啊，没有违法违规的，咱不能不让人说话。买方的报太七纯电合适吗？我没法评论洛可可啊，这个不太好评论啊，这个方盒子啊，方盒子刚才节目开始我还说的方程豹，就你能理解方程豹这三个字吗？
0: 有啥不能理解的？
1: 哎，方程是什么意思？
0: 方程只是越野呀，方程式嘛，它会给人一种协议啊。
1: 嘘， 方程式不是越野，
0: 是就是给人那个感觉。
1: 我想到方程第一个事想的是数学题啊。

0: 你看他学，他学长，我学霸。你写到方程这俩字儿，不是第一个想到数学吗？写到做题吗？豹我能理解，喵，这个我能理解。所以说到现在我也不理解这个方程豹这三个字儿放在一台车上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比亚迪能不能给个说明啊？自己买五系得了。路虎极光哪有卖？前几天高新区路虎销售老牛说直播间说价格不存在，你不买就得了呗。你非得惹那气干啥呀？你不告诉你就怼他，你说就你们都这熊样了，你都快失业了，还搁那天天跟我牛呢啊？五系外观欣赏不来，我也欣赏不来，五系真丑啊，红旗大。但真坑照我，昨天看一个修车视频，红旗大彻底掀起个大理石，电池都没着火，磷酸铁锂。
1: 我就佩服你们这些人说话哈，那你咋没看见过着火的呢？
0: 对，你咋没看见？但是红旗大电该说不说啊，比那啥强多了。所以我在节目里我总推红旗大电，归该说不说啊，就是东北上该说不说呀，红旗大电在俺们这嘎达就是好事，是比较权威的。相当权威的了啊！听说红旗大电涨价，当年红旗大电卖没人卖、没人要的时候六七万块钱，现在十多万块钱。
1: 对，现在十一万多。这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跟大家说啊，就这段时间，特别是这两年啊，就是开网约的车越来越多，就是说供应大于需求大于供应了。
0: 嗯。
1: 而特别是这个红旗大电这款车做网约的话，非常非常的合适，不管是它车内的空间啊，以及作为一个地产车，包括它的价格啊，都是打到了特别适合的那部分消费者的心里，对吧？
0: 我朋友说卡宴和马看是一个东西，给我气的，我想揍他。你搭了干啥呀？你搭了
1: 红旗大电现在十一万多啊！
0: 当年红旗大电六七万没人要，现在卖到十一万多，就这些年口碑起来了，人家红旗大电的口碑真起来了。就是你看抖音上老多红旗大电撞树了、上房的、撞车的，人家结不结实？真结实！你看有几个电池起火的呀？那些车停光早，你看红旗大电有才有几个那啥的，不错，行，而且还便宜，十来万块钱你买啥去？二手准新四系能干吗？不能，你养不起，那车进口的配件老贵老贵了啊！你打网约车不？我几乎不打网约车啊，这个基本不那啥啊。大电比保油碟强，我也觉得大电比保油碟不，也不能说大电比保油碟强。你拿二十多万的比亚迪，它也不差啊。我认为二十多万的比亚迪没有孬货。起码的做工用料都非常好，就是我们修比亚迪唐，我觉得那个车真的用料相当厚道了。那个时候各个电车企业还不知道吹那个用料呢，人家比亚迪底盘就嘎嘎嘎全给你上铝的了。那个时候好多电车企业还不知道吹这个事儿呢，人比亚迪也没吱声。所以说我对比亚迪二十多万的电车的质量还是就比较认可的啊。当年我朋友家亲戚从山西改过来卖红旗，当年红旗大电卖不动，六七万块钱啊，老便宜了。现在你再看看，我的意思是，所有电车车底电池都同样镶大理石款，那是肯定是，这点上大家要认可啊。红旗大电在这点上肯定是没问题的，在安全性上啊，在这个可维护性上、啊、相当可以了啊。长春有几个汽车市场实在没买车了，你要买二手车还是买新车呀？如果你买二手车的话，就两个汽车市场比较靠谱，一个华港，一个凯旋啊。新车那就多了去了。加油面包推荐哪款？多少钱呢？你是一百多万买个那个阿拉法呀，还说十来万块钱买个那个五菱啊？你看比亚迪汉也挺帅，不帅？我觉得还是比亚迪秦，不是比亚迪唐好看啊，比亚迪就唐好看啊。方程豹造型也可以，四方的车没有难看的，但汉我可不喜欢，我不喜欢比亚迪汉，不喜欢轿车那个造型的。胜达能买吗？韩系车怎么隐身了？小毛病不多，韩系车隐身是应该的啊，它在国内市场基本上已经没什么存在感了。胜达能买，胜达在全球市场卖的不错，在国内市场。混的啥也不是啊，2.0T 加8AT 动力总成加上那个四方外观，它在欧美国家卖的不错，但是在国内没有机会了啊。现在韩系车在国内没有存在感，是因为它刻意在低调。第一，它在低调啊，从撒的那个事儿之后，就韩系车就比较低调啊，别步第二个乐天的后尘。再一个呢，韩系车像现代起亚在国内每年出口，每年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出口达到17或者18万辆，是国内汽车生产出口最大的厂商之一。你在国内挑出来中外合资企业或者是纯国产车企业，能挑出来年出口量十几万辆的特别少，但是那个起亚就做到了，现在就做到了。所以说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啊，现代集团把中国作为它的生产基地，在中国造车，不在中国卖，往国外卖，往国外出口，每年出口了十几万辆，还是很厉害的啊。买二手车应该是有在对，如果大家有什么二手车的问题啊，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早晨的晨，阳光的阳啊。二十多万买面包的话，安迪二十多万买面包的首选去看看塞纳吧啊，不叫别叫商务。

0: 啊，商务叫 business 啊，它跟 family 跟家庭不一样啊。这些面包的 MPV 在设计之初从来没考虑过商务用途，考虑的都是家庭用途啊，这个还是不一样的。红旗大店嘎嘎结实，我们小区五号门外人行道上两个原型石墩的公司红旗大店给齐茬干折了，车没俩地就漏点液体，不是那也漏液体就废了，电车漏液体就完蛋了。现在能否退出中国呀？现在为什么要退出中国？现代说了，我为什么要退出中国？我用你们低廉的人工，用你们低廉的那个原材料，然后用你们对我比较那啥的，比较倾向比外资企业的优惠的政策，我在你的生产车往全球市场卖，我挣钱，我为什么要走呢？人家现在有啥想不开的退出中国呀？他每年在中国市场卖可能就卖五台车，但是他在中国生产的，中国作为生产基地往外出口50台车，他挣得更多，所以他是有多想不开的退出中国呀？你们上网搜一搜啊，现代和起亚每年从中国出口多少台车？10几万台呀，老爽了，他过得很好的。而且就算现代退出中国市场，现代现在基本上也算退出了吧，道上都看不着破现代了，没有啊。但是那它依旧还是全球前三的哦，在几乎没有中国市场销售的情况下，现代还能排全球第三，它也不差吧。所以说人家不会走的，他赖着不会走的。你的人工成本，韩国工人一个月挣3万，你呢也就一个月挣1万呢，我人工成本比你省多少？原材料成本，整个产业链，咱们中国有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人现在傻呀，他退出中国，他不可能的，他肯定是在中国作为生产基地，往其他国家出口卖车挣钱的啊，就咳就完了。他可不傻，现在还是很聪明的。
1: 嗯，好的，如果喜欢聊汽车文化啊，喜欢我们主播可以点点关注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圆圆啊，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直接和我们互动。
0: 浦东路店合到世纪广场了啊，浦东路店这个整体业务合并到世纪广场了，因为浦东路店的那个收入预期收入和房租不太成比例。王达南京也这么干的，出口欧洲，对，很多很多这些企业在国内，很多汽车品牌在国内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了，但是他在默默的利用咱们低廉的工人工资，利用咱们低廉的那个原材料成本，利用咱们低廉的能源成本，利用咱们完整的汽车工业产业链生产产品，不卖中国市场，往国外卖。你们根本，他包括福特啊，美系车曾经当年也这么干，很多返销到美国的车，他偷偷的卖，你都不知道。香港也要引进，不是也要已经啊？伊兰特作为 A 级车已经挺好的啊。我这头除了丰田就是现代起亚，那美国的低端老百姓基本就是日系车的天下，丰田、本田、现代起亚全那玩意儿啊。胜达能买不？在沈阳后期维修方便啊，早四 S 店就能修，那玩意儿没啥特别的。唐混动和荣放混动怎么选呢？有钱买唐啊，肯定买唐啊，唐比荣放混动大呀。荣放唐跟汉兰达是一个级别的，你拿荣放跟他比，你们开玩笑呢吗？啊，插电混跟征程一样吗？不一样啊，能买插电混，如果你用电为主的就买插电混去啊。美国的别克都快，对，其实很多人美国车不行了，国内别克没人买，我告诉你，你都不知道，很多美系品牌在国内生产车往美国市场偷偷都卖，你们都不知道啊。韩系车我告诉你了吧，韩系车全球排第三，每年出口17-18万辆，没卖你，人卖外国人去了，别扯了啊。咳咳，听说一汽大众的 ID.4 出口到德国被叫停了，是真的吗？是真的。为什么是这么回事啊？比如说在中国生产的 ID.3 吧，咱别说 ID.4 小车， ID.3 在国内卖多少钱呢？10万人民币，12万人民币。咱中国人还不买，他不买大众那个破车那账，说你啥呀，你谁呀，你在我们什么比亚迪呀、啊、什么长城啊什么面前，你大众的电车就是弟弟。真的，宝马、奔驰、奥迪、大众这些企业的纯电混动，只要你们是绿牌的，在我们自主品牌面前你们都是弟弟。所以说他卖不动，就大众的 ID 系列 ID3 ID4 ID6 ID7。 当年我家我认识一个人要买 ID7， 我说你可别买，他说那不行，我媳妇就相中了啊。我说那你买吧，我说你买完就后悔，现在老后悔。 ID7 你都不疯了吗？买 ID7 啊，就扯到 ID3 在国内卖10万，同样这台车大众把它拿到，通过大众的渠道拿到德国去卖，就能卖20万人民币，哈，不疯了吗？ 然后就有导爷发现，哎，我在中国市场以10万人民币的价格买了一台 ID.3 哦，我用正常的平行进口渠道卖到德国去，这车卖20万，卖18万，我去掉运输成本，去掉采购成本，我一台车挣5-6万块钱，能挣将近能挣5-6千欧元，不爽吗？于是乎就有一些德国的聪明商人从中国直接平行进口 ID.3 ID.4 到德国去卖，然后大众一看，你哎，你们这帮小子太坏了，哎，这车我官方卖，比如说卖4万欧元，哎，你从中国同样你走你的渠道你就卖3万欧元，干死他，给我摁死他。于是乎就直接摁死了。所以不要小瞧了资本主义的铁拳呐，你去挖资本家墙角摁不死你所以被叫停了啊，这不行啊，都已经运到德国去了啊，就是在中国生产的电车大众官方进口到德国卖德国人4万欧元，打个比方，同样是这批车在中国生产的德国电车，由德国的倒爷或者中国的倒爷，不是大众官方渠道卖到德国去，就卖你3万欧，差出来1/4的价格，谁不嘚瑟？那能让你火起来吗？所以说，啊，明白吧？
1: 对，最近还有一个特别火的话题啊，就是后杠和后箱盖谁高这个问题，特别火。大概呢就是说啊，你看我们油车都是正经设计师设计的
0: 啊，
1: 我们这个正经的就是车的这个后杠要比盖儿高，这样呢在你追尾也好，或者你倒车撞墙的时候也好，你整个这个后盖儿啊是不会，只要你不是特别剧烈的撞击，你的后盖是不会受到伤害的。
0: 这个保险杠那个，
1: 但很多电车呢你会发现它的后杠和它的后盖儿这个落差非常小，对吧？
0: 嗯，
1: 就会导致什么呢？哎，我一撞，整个后面都撞坏了，就维修成本会很高。
0: 比如说啊，正常车设计呢，比如说像王小强，王小强呢，你是吧？撅个小钉，王小强说后背着地啊，一下摔个跟头，就冬天大冷天的，我摔个跟头。正常情况下，王小强咱做个东北话讲，做个定墩儿。为什么要做个定墩儿呢？因为一般做定墩儿，顶多把尾椎骨摔骨折，一般都摔不死你。对吧？屁股上有两块肉，它能缓冲。但你说后脑勺着地行吗？后脑勺着地不行啊，后脑勺着地很危险的，啊，但冬天摔跟头，后脑勺着地就嘎的人特别多。所以说，一般都咱争取啊，做个定墩儿，屁股着地。那么汽车也一样，汽车的保险杠也好啊，这些碰撞设计也好啊，它是用于低速的时候，城区低速时候碰撞，降低碰撞维修成本的。那么一个成熟的汽车企业就应该把屁股就是突出那保险杠突出来更多，可保险杠用低速碰撞，保险杠外壳就是一个塑料，撞碎拉倒，换个外壳就完事了，便宜没多少钱。然后里边呢是防撞梁，防撞梁对于再严重一点点的事故呢，能起到一个缓冲作用，对于车辆主体不发生伤害，换防撞梁就可以了，这就可以。再换的时候是高速上开100、开120撞，那就和那没关系了啊。所以一个正经的汽车企业应该把最容易撞的、最应该被撞的保险杠突出于车身最表面。那么很多车企良心大大的坏了，他把最贵的、维修成本最高的后盖、后尾灯设计成最突出了。但凡你有一点小刮碰、小碰撞，第一个坏的就是你的尾灯和后备箱盖什么的，修起来的成本要远远比你换保险杠贵多了，对二手车的残值影响啊等等等等都贵多了。但是没有办法，你乐意买啊，坦克300纯油是买26款还等26款？等26款刚上，新款坦克300刚上市，一定要等，千万要等。20多万你没得选啊，20多万要买新的带大梁的越野车，只有坦克300的一个，别的都是弟弟啊，就别看了，什么这个虎那个豹的，就趁早别看啊，都不行。买坦克300是对的啊。10:58，一会儿回来啊，马上回来。今天暂时一会儿就回来。
1: 嗯，好，如果喜欢我们主播，可以点点关注啊，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节目播出的时间上午的10点到11点30分，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啊，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奔诺德又上新了。

0: 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 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奥尔良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 8185-3513。
1: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3: 话题什么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4: 不穿你们脚踏实地的做人吗？
3: 起起落落都是坑，
5: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3: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

0: 好，这里是大辉小辉正在直播，稍后跟我们小哥陈阳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啊，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稍后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聊聊，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二手车。就最近呢，我们这个会发现啊，很多人还是对这个方盒子越野车是最感兴趣的。那我们之前呢，可以说大家比较摸得着的这个方盒子，就是最小方盒子，就是吉姆尼了，对吧？
1: 哎呀，
0: 啊，我们现在市场上有没有货？
1: 吉姆尼有，吉姆尼虽然说是小方盒的，但之前的受欢迎程度啊，受众群体可没有现在的方盒子这么多啊。就原因，我觉得两方面吧，一方面是当时吉姆尼它贵呀。它真贵呀，它不说这个这个变成1.5之后那个大方盒子，那个卖的顶的时候30来万，现在卖不到20大开，就是最后甩货的时候12万多的时候啊，大家也觉得老的1.3的有点贵，是吧？第一个点是它贵啊，第二点是当时的潮流风向啊，指向没到方盒子这一步呢，当时这个能做方盒子车型还是比较少啊，要不然就是 B 勾啊，吉姆尼啊，再往上是 B 勾系列的，再往上就是牧马人啊，再往上就是老的这个老的发现2、发现三也发现四啊，也算是方盒子吧，包括老的威士啊，再往上就是 G 啊，奔驰 G 系列的。但是都大家都有一个特点啊，这些车型都有一个特点，除了 B 勾系列都是贵啊，都是贵，而且潮流没到这儿。现在呢，今天早上和李师傅一起往台里走的时候，还有个泰奇缓缓走过，是吧？就是这个，我俩讨论这方程豹，这个方程到底是啥意思，是吧？这个现在潮流在这儿啊，大家都喜欢呢，无论什么品牌，无论是蓝牌、绿牌、油的、电的，无论它那个方盒子有没有用，需不需要方盒子，反正大家啊，在外形上都设计成这个样子，甚至更有甚者。整个车是方盒子，然后呢，内饰的所有按键也都是方盒子造型，包括这个后备箱的工具箱啊，它不是备胎啊，备胎底挂做一个小方盒子工具箱放在后边，反正到处都是方方的这个元素啊，也挺好啊，至少在销量上也都达成了预期，就说明现在受众群体啊，现在的消费者保友们啊，他们喜欢这个造型。那市场喜欢什么，咱们就造什么，是吧？也没有什么问题啊，也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我个人。讨厌这个造型啊，我是能接受的，毕竟我也曾经用过方盒子，我能接受啊，但是真的没痴迷到那个程度，是吧？没喜欢到那个程度。包括泰奇的内饰我也做过，没觉得像很多保友觉得很惊艳啊，但是足够好啊，足够好，对得起它的价格吧。20来万我觉得买还是可以的啊，但只是它没达成说哎呀我上去之后就走不动道了，我就必须得买不可啊。但是很多保友现在吃这个小方盒子这一套是达到这个程度的。然后呢，吉姆尼在市场上没有前几年热了，前几年大概是2011年左右吧，那个时候很热，就是老的吉姆尼啊已经甩完货了，没有了，12万左右啊，12、13万那个时候啊，然后大家这个劲儿还没过，突然新的推出来卖30来万，奔着30万卖，大家突然觉得哎呀老的那个12万、啊、挺香，是吧？这个导致很多拆了1-2年的啊、你发现你卖车的时候赔不了啥钱啊，甚至可能还能略微的啊略微挣上那么一点儿，这是当时也不算乱象，是吧？因为吉姆尼有他自己的好处，比如他的通过性极强啊，他不具有他脱困性很好，但是不具有什么救援能力，是吧？就是大家都一起出去玩，他能回去报信啊，但是他很难去救你呀，因为他这个扭矩啊马力也都限制在这儿的。驾乘体验对于我来说就觉得很一般啊，就即使在越野车里头，吉姆尼给我的反馈也相对的一般。因为首先它直线保持很不好啊，这个就比如说你在高速上，你在快速上啊，70迈、80迈巡航的时候，手是不能脱离开方向盘的，这个直线保持非常的差，然后。噪音也很大，重心有点偏高啊，就感觉晃来晃去不太稳，而且油耗，它那个东西真的不是 1.3 的油耗啊，那个东西得是 2.5 往上的一个油耗啊，油耗表现不太理想，虽然是越野车，是吧？但是咱们台里特别多，咱们台里得有4、5台、5、6台吉姆尼，各个款式的啊，各个颜色的，但是毕竟它兼顾家用的时候，你对油耗，尤其是今天这个油价上，是吧？这个油耗你还是要稍微考虑一下的啊，所以吉姆尼我也开过挺长时间啊，觉得没有传说中的啊，至少没有它的价格上体现的那么的好啊。然后现在价格也回落了，现在大家也更加理性了啊。这个曾经有一段时间特别追捧那个手动吉姆尼，是吧？我也不知道大家有多重的越野需求啊。 都是想改一个涉水后桥，然后改一个涉水喉 去玩那个手动吉姆尼，我觉得没啥必要。手动吉姆尼本身这个扭矩马力不大啊，你在油门和离合配置不好的情况下，特别容易熄火啊，在重度越野的时候特别容易熄火，所以不是很建议。如果你不是个资深的爱好者，你就别整这个，资深爱好者都选二八八道柴油了，也不太喜欢它，是吧？所以呢，在我看来，就是一款相对合格的工具车啊。如果价格再回落一点，买一买，玩一玩，用一用，还是值得的。但如果价格很顶的话，我老是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值得这个东西。
0: 嗯，好，那现在很多人就是喜欢方盒子之后，我前两天也看了这个长春有一个这个丰田的七幺，我也觉得哇，
1: 嗯，
0: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以前没觉得这个车好看，其实这车早就有，对吧？
1: 早就这个是有传承，有家族脸谱的。
0: 在那个就是比如说在那个牧马人那个时代，这个车在干嘛
1: ？LC 系列就干着不如牧马人的活是吧？牧马人可能是个中产，他就是个低保是吧？这个当然了，不是咱们这儿原产国这个用车诉求 ，LC 系列太多了，从军队的运兵车是吧？从军队运兵车一直到UN 联合国使用，到环保组织啊，都是干一些糙活啊，因为他的确，他和海拉克斯基本上就把整个啊这个所有的糙活全都承包了啊，因为那东西的可靠性的确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啊，的确非常好，但是它有多大的品牌溢价啊，有多大的牌面，这个好像只有在中国市场上才体现的淋漓尽致啊，才体现特别好，其他地方 LC 系列只能说就是哎，出镜率很高啊，大家都在用它，但是真的也没像咱们这么精心啊，它本身也不是一个应该干着精心活的东西是吧？它算是活了很多年了，它是有个家族传承的，包括在顶账市场上，再有几个月顶账要开始的是吧？在顶账市场上，它一直也算是硬通货啊 ，LC 系列肯定是硬通嘛。随着小方盒子火了之后，到现在的确哎热度又上了一点，但是它的热度上与否真的跟小方盒子关系不大，因为买 LC 系列的人啊，买7276的人，就是我也不看那个小方盒子是吧，小方盒子买不买活不火我也不影响我买它，这个是一个特立独行的群体，而之前不了解这个，然后现在看着小方盒子突然喜欢了，我个人认为也不会去消费这个7276啊，因为太贵了，因为太贵了啊，因为不值当，他有可能去购一购那个老的 F 勾啊，但是我觉得7276好像还不至于啊，因为毕竟这个还是需要点真爱，能拿出这么多钱来去消费它，和最近喜欢应该没啥关系，应该是关注它时间比较长的保有才行。
0: 对，那我们现在很多人就问了，这个7176有没有那个二手车，能选择的？就是觉得，就是想自己拥有一台，但是还不想买全款的那么贵，对吧？
1: 是这样的，就是一提到二手车，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它得便宜，是吧？它得足够便宜，无论你是油车、电车、新能源，还是传统的老旧燃油，是吧？它得足够的便宜，否则新车卖30，这个东西开了3年卖25，你这没有必要嘛，就是他都脱离了买二手车的本质了啊，和新车我们叫和新车拉不开单是吧，那你买的你也不便宜啊，他就属于差不多这个系列，他和前两年的汉兰达呀、雷克萨斯啊就差不多属于这个系列吧，就是拉不开单，这个显得性价比没有那么高，开了几年赔不了多少钱，我觉得意义不是特别的大啊，因为它有特殊群体在嘛，它有特殊的群体在，比如说速腾，你现在开一台19年的速腾，大概是吧，5万块钱，5万来块钱啊，如果说错了，4万多块钱，它怎么卖也卖不到5了，4万多块钱。然后呢，如果你要卖5万多是吧，你就卖不出去，因为有所有的其他的4万多甚至3万多的在给你比着，你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啊，有没有这个情怀的速腾用户是吧，我认为有，但是这个他速腾的情怀不值那个钱，不会因为你速腾啊比别人家稍微好一点啊，然后我喜欢速腾稍微多一点我就愿意多掏那10000块钱，我觉得不存在这个速腾的买家，但是 LC 系列的啊，甚至有的时候牧马人系列的，他存在这个买家是吧，他存在这个，我就想要一台啊这个3.6卢比肯两门带扭矩放大的， 我带这个连杆断开的，我就想要这个，这个我就愿意比正常的撒哈拉什么的多掏个两三万三四万块钱。哎，它有这个群体，所以就会导致它的保值率相对的高一点啊，卖的价格顶一点。那你价格一顶了，你和新车是吧又拉不开档了。而且在今天这个环境之下，新车每天是呼呼的往下放价啊，二车呢也是哀鸿遍野啊，大家都说赔钱，也是呼呼的掉价。你这个时候如果再高高在上的话，我认为就买它的意义就不太大了，是吧？所以你说买一台说准新的 LC 系列的，我个人是不建议啊，我不太中意这个。如果你真的喜欢，是吧？你上天津港啊，你稍微加点钱，加不了太多，你就更能提到新车，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点吧。
0: 就是二手车你的意思找不到？
1: 长春有，长春有，只是我觉得性价比不高啊，只是我觉得性价比不高。因为找过，给包友也去看过，然后呢稍微一谈价格，我发现从业人员同行市场都不跟你谈，都不跟你谈。
0: 为啥呢？
1: 他觉得他这个东西是值这个钱的啊，他觉得是值这个钱的啊，然后他觉得终究会遇到那个原装啊，不是会遇到那个情怀卖家，哎，能把他拿走，是吧？他觉得他坚定的认为啊，他能吃定这碗饭，他一定能卖得掉。或者是他坚定的算过账，是吧？他当时买的时候高，是吧？他卖了半年没卖掉这个车，得卖赔好几万块钱，他不想卖啊，想继续当车主，也存在这种可能吧。但是总是觉得比如说因为车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他是速腾的专业户啊，长春是有速腾专卖的，有速腾专卖，有高尔夫专卖，有霸道专卖的。假如他是卖 LCT 的，卖霸道，卖克泽系列的，他基本很少碰速腾碰高尔夫，是吧？他不是一个受众群体。然后呢你有高尔夫专卖，有速腾专卖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同的商家之间的态度啊截然不同。这个长春市有这么三四家是专门卖丰田的 LC 就霸道系列的，我就觉得很傲娇啊。这个每次接触的时候，可能是我的误会吧，就是觉得很傲娇啊，问点啥呢也比较的费劲啊。这个我觉得可能也是之前的 LCT 让他们赚到钱了啊，然后呢养成了觉得这东西不愁卖的感觉。那不愁卖就再放一放呗。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天已经变了，现在没有说
0: 丰田的天本来就变了，
1: 对吧？没有说你这高高在上，你管你是汉兰达还是这个桑斯，没有说高高在上。
0: 这个我们看一下，就是目前这个天津港这边，就是丰田车就是行情一直都在跌，对吧？
1: 都在跌，一直在跌，
0: 一直在跌。比如说我们说以前大家知道这个酷路泽，
1: 嗯，
0: 你看现在最低的酷路泽多少钱能提车吗？不含落地的啊，就是裸车的话60多万。
1: 对，酷路泽最低的丰田港，那个天津港的是铁轮毂的嘛，
0: 嗯，
1: 铁轮毂的无所谓，你回来自己换呗，对吧？你回来自己换呗，那都无所谓。这六十多价格和往年相比就，是吧，已经很便宜的。因为克鲁泽毕竟比如说老的46时代啊，46的 VXR 这最顶配的算上加价接近过130，多吓人，130-140啊，这都卖过，挺吓人那个时候。那现在是吧，半价还是五折，还打了个拐弯。
0: 那个丰田酷路泽 LC 300应该是，对吧？
1: 对，
0: 4.0排量的，大概现在好像60多万就能买到车。
1: 老的时候是卖指导价70多，但是大家也不接受指导，是吧？大家。

0: 也不接受指导，然后呢有很多中东版本的，比如说阿曼版本的，多个啥呢，多个饰条，黑色饰条啊，然后呢加一万块钱，说你可以不提是吧，很傲娇嘛。我说这个饰条他凭啥加一万块钱啊，不重要啊，不重要啊，是吧，你可以不提啊。然后有很多什么比如说卡版的墨版的很多神奇的版本啊，然后莫名其妙的加很多钱，然后呢也能找到神奇的买家，莫名其妙的把它卖出去。但是现在我觉得天已经变了，现在丰田的天变了，没有丰田的，或者说吧，没有任何一款车说我要很傲娇的继续卖，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然后呢我就能依然卖得很好，我就能依然找到那个情怀买家，不现实啊，不现实。大家现在都还是挺理性的，所以我觉得天津港现在每天在降价，这个点做的挺好的啊，这个价是吧，每天都在降啊，每天都在降。然后呢我觉得这个长春市这几个，因为外地我也不认识啊，长春市这几个这个丰田的专业户嘛，这个该降也降一降嘛，因为现在天反正我替别人操心是吧，人家压着钱，你看这种车库存咱就按30万成本算，压20台也是600万左右的资金成本啊。但当然了，以长春车辆体量，大多数都不是一个人在做。
1: 现在我觉得倒是挺适合二手车的，关键利息也没多少。
0: 利息也降了是吧，
1: 对啊，利息现在一点几的话其实还好，资金成本还好
0: 啊，利息也降
1: 了，贷款的话成本就太高了，
0: 而且一点几人家是按天走，这个挺好，这大本交给市场方，长春这几个市场都能给你做这个叫车商贷是吧，你把大本放给这个市场方，市场给你按日结，你什么时候今天来买家了，然后他不锁急嘛，他只是把大本拿走了，算是一个君子协定吧，因为大本这东西说补不就给补出来了吗，你补出来原来大本不就没有用了吗，你就相当于君子协定啊，但随时要过的时候，随时买家了，到市场方一求大本啊，当场过户，然后当场给人解清日结的利息，我觉得也挺好，这个可能也是现在是吧，车商卖的不太好的一个倒逼的产物啊，这个很多市场方在给底下的商户们放这种日结压大本的，那当然小车好像不太行，你说我压个捷达好像人家不太给你压啊，这个 LC 系列还是硬通的，还是好压的，但是我觉得该降也降了，现在时代真的变了，你不降价真的卖不出去呀。
1: 那另外的一个角度我们来看啊，其实丰田这个 L7R 啊什么的这个车油耗我觉得还可以，
0: 不咋可以吧，
1: 油耗
0: 不咋可以，
1: 我觉得还行，
0: 是这样的，
1: 7R我觉得还可以，
0: 是这样的，就是油耗这个东西你首先要和它的动力水平以及它的自重啊车大小挂钩啊，但是在我这儿最重要的就是动力水平，比如说啊，像前我们经手一个 Q50 3.7 的啊 VQ37 发动机，这个东西在室内开的时候啊，基本上就是我开大概就是12升左右，我开的比较克制啊，比较节制，然后呢我开这东西开长途去过四平来回，这东西油耗不超过10，它是3.7的，它有没有闭缸技术我不知道了，我应该是有闭缸技术的，它是3.7的，我觉得这车非常省，非常非常省。然后呢，我稍微放纵一点啊，比如说稍微飘一飘，大概15-16升左右百公里，我觉得能接受，因为毕竟它的马力、它的排量在这呢啊，这是我对于它的一个认知。而比如说我们前天还经手那个 Q50 啊 VQ37 的保有拿回去之后，他可能就稍微的放纵一点，他现在接近20的油耗，但是他觉得很合理啊，因为我开的比较放纵，他觉得合理，所以你得和动力水平挂钩。而你知道 LC 系列无论是 4.6 的还是 4.0 的，它最猛那一下就是打火那一下是吧，打火因为它是过油风扇嘛，打火的时候就是嗡那一声嘛，就这个风扇是没有这个离合器的啊，没有离合器，它不无论你什么温度，只要你打着火的风扇就自己就转了，因为它是这个耦合风扇直接就转，是这种设计方式，所以打火那一刻显得非常的猛，非常的有这个仪式感。但是打着火之后，你走起来之后，你无论是2.7的霸道还是4.2的克鲁泽，这个动力水平表现差强人意啊，动力水平表现非常非常的一般啊，非常的一般。这个我的一个咱们一个保友这个买完2.7之后，他是这么跟我描述的啊，当然他的动力是2.7啊，老的 4AT 的2.7，当然动力就更孱弱了。他说我超一个13米的挂车，我去在高速上，我超一个13米的挂车，我在油门到底的情况下，我和那个挂车司机大哥，大概我俩得对视了10秒钟，是吧？相互能看，就是动力水平的确孱弱。那在这个动力水平表现下，我觉得它的油耗就不太理想了。但是你要是说我对动力水平不考虑啊，它动力弱我应该的，然后考虑到它这么大个车，这么大个自重，那它油耗相对还可以。日系车嘛，你谁的油耗能特别过分的？不过分。但是你要考虑到它的动力水平的话，我觉得一般啊，很一般。当然了，你开 LC 系列你就别考虑它的油耗了是吧，那不是你应该考虑的问题啊。但这当然了，我

0: 这个开霸道的也有加气儿的，这咱们也见过啊，但那是个案，那是个案。但是在我的认知体系之中，你都已经开上这个东西了，你无论是 F 勾啊，还是克鲁泽，还是霸道，你就千万别考虑。还有包括那个泰版霸道叫超霸是吧？你千万就别考虑油耗，这个就不是你应该去考虑的问题。
1: 好，那节目之外大家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的抖音大回小回陈阳，或者是我们的微信13844191001哈。如果你有看中的车型哈，也可以帮大家来找或者来参谋，因为呢我们小哥呢就是比较熟悉的车型哈，都可以实现全国找车的啊。那这段时间呢，我们都知道哈，我们也听到了很多我们的这个周边的一个特别是在汽车企业的朋友可能放假的消息，对吧？然后呢我们就会在想了，那么可能一些比较现在是不是有很多人说现在油车的二手车变化其实比电车二手车变化的这个幅度还大。
0: 现在其实都挺大，都挺大啊，只不过油车之前高高在上嘛，然后突然变下来，比如说激光直流是吧，从6-7十万飙到16-7万，突然变下来，大家有点觉得是新闻，有点接受不了。那实际上电车的变化水平也很大，电车也在变，比如说包括刚才说放假那个好几个汽车厂的小伙伴，然后呢现在都在张罗换车。我说换啥呢，红旗 eQLM 啊，秦128这种，包括换这个最近很火的奔腾的 NAT， 就是那个面包小面包啊，一边拉门一边滑门的面包。我说那你这么换车，我个人意见啊，我个人认为你们肯定是有营运诉求啊。他说对，现在放假放的比较多嘛，啊，放假放的比较多就可以稍微的跑一跑营运。哎，就说明现在大家不太好做是吧，包括你这个 NAT 刚出的时候应该是5年前2021年那个时候刚出的时候，顶配卖到16万左右，低配的也得在14万多啊，指导价啊在14万多。现在市场上 NAT 卖多钱呢， NAT 05应该是卖到7万左右，7万多啊，卖到7万多，不到8，折一半是吧，它也折一半，它是电车，它是新能源，也折一半，那大家就觉得没有那么的唏嘘是吧。你要是奔驰当时卖40多，现在卖20多是吧，折了一半，大家就觉得很唏嘘啊，就说明之前这个电子油车高在上时间长了，突然掉下来大家有点接受不了。但实际上现在油车电车谁的价格都不太高是吧，谁的日子也都不是特别的好过，那理想你不也前量吗是吧，大家都还是有压力的。所以比如说能不能降我不知道了，说涨价这个事儿好像在下半年不太容易发生。
1: 我就是对担心速腾宝来迈腾的价格呀。
0: 啊，已经守住了。
1: 好多人问我是应该现在卖还是那个时间的以后再卖。
0: 你要是刚需呢，你就是吧，你就卖。就我现在是开一个速腾，我家里人实在坐不下了，我这个老头老太太天天在车上啊，然后孩子天天在车上，我实在是坐不下了，我要换个 MPV 啊，或者我要换个迈腾，换个 B 级车。那你这是刚需，你干就快换就换。这个钱不是给你掏的，这个钱是给家里人掏的。你甚至开着舒不舒服，其实都不重要啊。这个钱是给家里人花的，所以它是刚需，你必须得换。或者说我天天就自己开车啊，充其量副驾驶坐个人啊。后排辣条沟，我现在开速腾啊，但是我开够了，我已经开了5年了是吧，我开的是比如说19款啊，最后18款是速腾1.6最后一代18款啊，我最后一代的舒适啊，我就开够了啊，动力也孱弱是吧，动力也孱弱，空间也有限，也没什么排面，我实在是不想开了，我想换一个，可换可不换啊。那我认为这个就不是刚需，你就老老实实的继续开着是吧，因为你怎么换你肯定都是赔钱的，速腾再保值，新车再便宜，你肯定都是添钱的是吧，你除非说我换个15-16的这个雅阁我不添钱，那你没有意义啊，那没有任何意义啊是吧。所以既然添钱的活不是刚需，哎，就再等一等吧，谁知道下半年市场会是什么样呢，不太清楚。
1: 对，每一天都在发生着变化是吗？
0: 哎，每天变化还挺大是吧，每天都得有变化，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重磅新闻，比如前两天的奔驰是吧，前两天的路虎的极光啊，纷纷有新闻出来，谁知道未来几天会有哪个品牌突然重磅抛出一个什么消息啊，
1: 对，
0: 就很难说。
1: 但是网上有一些价格我跟你说它只是个别地区啊，并不是说所有的经销商都有那个价格的，这绝对是事实啊。而且呢每个地方的这个经销商库存压力也不一样，
0: 有些地方即使经销商他也拿 他都能要的价格，就你网上价格，你就有些价格能参考，有些价格你别说信，你连参考都不能参考。比如说11-12万的雷克萨斯 ES 是吧？你就哎呀，你别去参考这个价格。如果真的有的话，长春是吧？长春东环雷克萨斯都能进货，他都能给你收了，你这不现实，不现实。大家就一听一乐就完事了啊！我看有些网友还往群里头发了是吧？我群里发没有意义啊！除了制造恐慌之外，你说他不可能能拿到价格，有啥意义呢？
1: 就很多人都说，哎呀，奔驰 S400 说价格干到55了，就这新闻现在很多，
0: 嗯，
1: 对吧？
0: 不能吧、嗯？
1: 但是你能买到吗？对吧？网上特别多，现实中没有，是吧？
0: 买不到，就是你即使叠加什么样的咱金融政策不好说啊，金融政策万一给你拉满了，咱不好说。就是你无论叠加什么样的报废补贴、置换补贴、国补、省补、市补、区补、厂补，都不可能能拿到说 S400 在这个价格，因为现在 S400 应该是在90左右，89万多，哎，89万9800还是89万8800的指导价，是吧？你要是想给它干成50多万，优惠将近40，优惠30多，优惠34-35万，这事儿不现实。嗯，我觉得奔驰现在做不掉，而且它一旦做成这个价格的时候 ，A8、七系是吧，都没法卖，都没法卖。你不比奔驰 S 便宜个10多万块钱，谁去买七系 A8？ 所以我觉得55的价格好像不太真实。
1: 所以说就是现实当中买不到嘛，大家一定要明白说，哎呀，如果你想买这样的车，你得全国找，而且就是这些 BBA 真正把价格降下来的时候，它就不缺客户了。可能很多车一夜之间几天车就卖空了，就像极光那样，就很多那种，哎，我就是喜欢极光，以前我买不起，我就是要圆一下自己的梦，我不考虑那么多，所以人很快就会提车。
0: 对呀、
1: 啊、对吧，
0: 因为这价格的确非常的诱人嘛，你55万的 S400 特别版肯定是诱人了嘛，88左右的指导价，你55便宜33是吧，这个肯定是诱人啊。但是我觉得他做不到，现在我理解中的 S400 的价格应该是把70如果能打开啊，不算补贴啊，咱就单纯提裸车，不算金融，不算补贴，能把70打开，那就是好汉，那就是好汉，你就可以买。正常来讲应该就是围绕着70左右啊，4S店的价格我觉得是合理的。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的这个事情呢，会一定要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价格，能买到的价格才是真正的价格，不能买到的价格它都只不过是网上一波蹭流量的工具而已，对吧？
0: 包括途锐也是，途锐前两天20多价格也都在网上出现了是吧，你不对啊，它不是那个事儿啊。途锐现在长城价格2.0最低配的啊，叫什么月版来的，应该是36.5万左右啊，裸车价格不包含你其他的那些东西是吧，你36.5万左右不包含税啊。然后呢在一个多月以前应该是36.2万左右，它还稍微的墨色色的涨了点钱是吧，这个也就是现在价格了。网上20多那个东西的的确确它是买不到的，你大家看一乐，或者说这个无用的信息其实不看也罢。包括当年奔腾小马的时候，开始说是10000多，后来是几千，后来我看到一条视频，最过分的36块钱提小马是吧，我就实在坐不住了，我自己去提的一个啊，然后验证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个事儿啊，它其实不是，你什么36块钱提小马开玩笑的嘛，最终我不也花了10000多吗，我真金白银自己掏出去，那我作为从业人员是吧，我每天关注这些资讯，然后我身边这么多奔腾的销售，我也不是小傻子，我为什么能花人家36提，你非得花10000多提，这样是因为这东西真的就得10000多提，那36块钱提小码还是3000块钱提小码，那都是无用的信息，你自己大脑把它屏蔽啊，过滤掉，这些信息只会占用你的时间啊，包括你这个那些是吧，什么12万提雷克萨斯这些、啊、都是无用的信息，你把它过滤掉就行，它这个事儿暂时还是做不了的。
1: 好，那11:28我们来关注几个二手车的价格哈。速腾2021款280T DSG 超越白色，2021年上牌，24000公里的一个里程，现在价格。
0: 哎呀，改款之后的好看的多了啊。然后呢，只是价格现在不是特别的惊人，因为它每天是吧，每天都在掉，正常收车6左右。如果是白色的啊，我觉得能6万多一点点吧，多不了啥太多。如果是因为它当时21款改款，刚出这个超越版全景天窗电子档之后，它出了很多奇怪颜色，那个黑色的包括铁灰的那些通通的，还有金色的啊，通通都过不了6，都是5万多说话。
1: 好，来关注一款这款车是这个吉普的自由光，2016款2.4排量的白色的16年上牌，11万公里，大概现在价格。
0: 16年应该是自由光的改款，不是这个国产的第一年是吧？16款第一年，然后呢是这样的，这个品牌现在好弱呀，这个声音完全听不到了呀，不像前两年那么的火的。嗯，基本上2万，16年的自由光的话，白车2万多点，黑车好像奔着2万吧。过2万好像都有点费劲啊，这东西在后市场上卖的也会相对比较慢，很多人不喜欢造型，比如说我就特别不喜欢自由光的外观啊，我接受不了，已经10多年了是吧，我依然接受不能
1: 使坏。X5的外观呢？
0: X5新X5吗？
1: 嗯
0: 真是破罐破摔了，
1: 这种大企业的设计说过两年你就觉得好看了，
0: 破罐破摔了是吧？你是为了让我说我一直以为24款的宝马五系啊是最丑的，历史上最丑的五系啊，你克里斯班哥要看着他都跳起来，对吧？作险了，是最丑的五系。我觉得宝马可能是为了打我的脸是吧，宝马觉得你说的不对啊，24款的五系绝不是最丑的五系，你看看新X5你就知道了。哎呀，新X5不能接受，不能接受。我这个第一次看着谍照的时候，看着网图的时候，我以为是恶搞啊，我以为是某些车评人在恶搞，直到看到发布会之后，我觉得哎呀我的天哪，不能接受啊，不能理解。
1: 凯迪拉克 ATS 2014款 2.8T 舒适，15年上牌，97000公里，大概现在价格白色。
0: 这个车是好车啊，但是实际上、的确是卖不上什么钱啊，而且它过了气了是吧？基本上3万左右，多不了啥太多。
1: 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的问题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的微信13844191001。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季节呀特别的干燥，眼睛干啊，皮肤干啊，还经常咳嗽，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而且太干燥的情况下很多朋友也有便秘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有一样东西您必须是家家必备，那就是蜂蜜。但是蜂蜜啊朋友们，我们要喝就喝纯蜂蜜和高端蜜，那就要说到咱们东北的黑蜂椴树雪蜜了。爱喝蜂蜜的行家呀都知道，这个椴树蜜是黑蜂采集的，而且它的颜色是乳白色的，都是结晶蜜，所以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乳白色的膏状，非常的浓稠细腻顺滑，倒杯不洒的，闻起来呢有那种淡淡的椴树花的清香，透心儿的甜，非常纯正，一点也不腻啊，空嘴吃都很好吃，入口即化，丝滑绵密的感觉，就像奶油像白巧克力一样的丝滑，这就是蜜中珍品椴树蜜，无添加，不是调和的椴树蜜。所以今天我们就把来自黑龙江虎峰岭长白山北岩支脉的纯椴树蜜带到直播间。虎峰岭的椴树蜜，你从配料表就可以看到，就只有四个字，椴树蜂蜜，没有任何添加，绝对不掺假的。所以说这样的蜂蜜啊，它的维生素啊、矿物质、氨基酸、活性酶、蛋白质含量也更高。如果您想要滋阴润燥、清热去火，想要皮肤美美的，想要睡眠安稳一些，排便顺畅一点的，都离不开蜂蜜。还有的朋友呼吸系统比较脆弱的，两片肺宝宝需要呵护的，经常咳嗽流感经常中招的，蜂蜜更要日常的养护用起来。如果您有吸烟的习惯，或者家里有人吸烟，那更需要用蜂蜜清一清润一润了。另外我们在酒后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对我们的肝脏也是比较友好的，所以一款好的蜂蜜可以说是居家必备。那么这样一款虎峰岭的纯椴树雪蜜，一瓶是半斤250克装的，零售价是39块钱。真椴树蜜，懂行的朋友都知道，都得是70-80块钱一斤。那今天我们秒杀时间，让大家多囤一些，长期去喝。希望大家喝好，喝出感觉，还能分享给亲朋好友和同事啊。 所以秒杀时间限时限量的超值组合，今天团购价只要199元，您就能到手6瓶。但既然是秒杀，咱们的力度一定要大。今天如果您是前五位订购的朋友，买6瓶再送您6瓶，也就是199元，总共12瓶的量，整整6斤无添加的纯正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椴树雪蜜，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的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市面价39一瓶，今天秒杀名额只有5个，秒杀价199块钱，买6瓶再送6瓶，一共是12瓶，整整6斤，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看到是真正的纯椴树雪蜜，您再付款都没问题。记好咱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上厕所比较费劲的，几天排便不通畅的，脸色呀觉得比较灰暗的，早上起来容易有口气，您都需要蜂蜜来润一润、滋养一下。降火降燥，促进排便，对咱们的皮肤也是非常友好。冲水喝、泡茶喝都可以，做菜的时候代替糖，加上咱们这个椴树雪蜜，那更是高端了。所以说好的蜂蜜，你哪怕是空嘴吃都能感觉它的清甜。椴树蜜的营养价值更高，价格更贵，咱们这一款也是无调和、不加水、零添加的纯椴树雪蜜，就是数量有限，只有5个名额，199，买6瓶再送6瓶，足足的12瓶。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Benji Pompa。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0: 我是思妍。
2: 朋友们，你要注意了，你有没有出现像皮肤干呐、眼睛干这样的情况呢？这其实啊都是外在表现。
0: 嗯，
2: 其实你身体里面啊已经干的不行了，
0: 缺水了。
2: 你看有没有吭吭咔咔咳嗽的？还有两片肺宝宝、气管这一带啊，整个呼吸系统都比较脆弱，你急需润一润啊，要不然一咳嗽，这嗓子一发炎，这不又中招了吗？
0: 可不。
2: 首先一定要多喝温水，最好是喝蜂蜜水润一润。
0: 哎，这个好。
2: 再加上一个啊，朋友们，你有没有感觉特别容易出现免疫力低下、爱生病的情况？
0: 这时候感冒的成多了。
2: 还有一些反应呢，比如说便秘呀、食欲减退呀、消化不良的情况都来了，这睡眠也不好。春困秋乏夏打盹嘛，这个时节你可能总感觉没有精神头啊，就是哪哪都不舒服，还说不清楚，
0: 就是浑身难受。
2: 哎，那你要说我有啥病呢？好像也没啥大事儿，可是啊，总感觉自己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那么说，能够滋阴润燥，保护呼吸系统，改善咱们的便秘，还对皮肤好，对抵抗力有一个全方位帮助的食品是什么呢？就是蜂蜜。
0: 哎，蜂蜜，这个我特别喜欢喝。
2: 蜂蜜啊，自古以来呢都是药食同源的天然滋补佳品，不仅咱们喜欢喝，古人就非常的爱了。几乎是家家户户都有，居家必备的。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了，我喝过蜂蜜也没啥感觉，有什么效果呀？没感觉像你说那么好啊。朋友们，可能是因为你没有喝到真蜂蜜，你买蜂蜜的时候也没有去挑，去找无添加的纯蜂蜜。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市面
4: 上的假蜂蜜啊，可是太多太多了。
0: 是。
4: 早年间我看过，曾经有媒体爆料啊，说全国蜂蜜年销售50万吨，其中有40万吨都是白糖加工而成。
0: 哎呀，真坑人呢！
4: 多吓人呢！而且里面还可能添加了像淀粉呐、蔗糖等等添加物。那这样的调和蜜，那当然没什么营养价值了。
0: 嗯。
4: 所以常喝蜂蜜的朋友可能都知道，要喝纯蜂蜜才能有效果。但是蜂蜜啊也分很多种，那同样是喝蜂蜜买蜂蜜，我怎么才能买到真蜂蜜、纯蜂蜜、好蜂蜜呢？
0: 哎，这个我太想找到好渠道了。
4: 教给大家一招，您可以买那种乳白颜色的蜂蜜
0: 啊。
4: 哎，就这种蜂蜜呢，它是固体结晶状的，固体膏状的结晶体，就像奶油啊，像白巧克力一样的那种丝滑
0: 啊。这个不是放时间长了，
4: 哎，这不是，这个是蜜中真。

0: 野外放养咱们的东北黑蜂，不加人工干预，采集的呢是咱们东北紫椴树的花蜜。这个紫椴树是非常优质珍贵的野生蜜源植物，都是二三十年的树龄才进行采蜜啊。椴树花的花期又非常短，每年只有六月到七月一个月的时间，时间很短，所以说成熟的椴树蜜更是珍贵。纯野生的紫椴树它还都是什么呢，单颗单颗的生长的，它不扎堆儿，所以说这个东北黑蜂咱们黑蜂采集起来的时候就很不容易了，所以采蜜量它的产量一直是很少很珍贵的。那么物以稀为贵嘛，但是今天我们就把这么好的虎峰岭椴树雪蜜带到了直播间。
1: 太好了，
0: 来咱们从配料表可以看到啊，配料表就这几个字儿：椴树蜂蜜，
1: 没有什么白糖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
0: 啥都没有，就是椴树蜜，没有任何添加的，纯椴树蜜，绝对不掺假的。而且椴树蜜啊，它是白如雪，凝如脂，所以它有这个美称叫椴树雪蜜嘛，可以清热补中，解毒润燥。而且椴树蜜啊，比一般的蜂蜜含有更多的葡萄糖、果糖、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活性酶、蛋白质。而且因为葡萄糖含量高，分子小，所以它结晶。那么跟大家说，不结晶的蜂蜜和其中的水分也有关系
1: 啊，水分比较大呗。
0: 对呀，那水分大它就不结晶嘛，也证明咱们这个椴树雪蜜是不掺水的，不是调和蜜，蜜中贵族纯纯的椴树蜜。
1: 太好了。
0: 那一般说，你想要皮肤美美的，你想要睡眠安稳的，排便说顺畅一点的，是不是都离不开蜂蜜？
1: 肯定的。
0: 如果你呼吸系统比较脆弱，需要保护的，或者经常咳嗽，流感经常中招的，那更要常用蜂蜜保护起来了。还有啊，你像经常吸烟的，或者家里有人吞云吐雾，你也跟着吸着二手的，是不是特别需要蜂蜜来清一清，润一润咱们这两片肺宝宝？
1: 哎，
0: 还有就是可能家里的男士喝完酒之后，是不是哎，往往来上一杯蜂蜜水？
1: 哎，这个行，我也这么干。
0: 保肝护肝解酒可以说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1: 嗯，
0: 所以朋友们，同样是花钱，咱们干嘛不买点好的蜂蜜喝呢？
1: 哎，这个太好了。
0: 那么今天分享的虎峰岭椴树雪蜜，一瓶是标准规格半斤250克的，零售价是39块钱。
1: 哎呀，真不贵呀。
0: 其实这价格真的很良心。
1: 哎呀，太便宜了。
0: 因为真椴树蜜你了解的话，都是说70-80块钱一斤，
1: 是啊，
0: 这都跑长趟。但是这么好的东西啊，真的需要居家常备。今天呢，咱们做团购，让大家多囤上一些，长期去喝。希望大家喝好，喝出感觉，就是这个目的。
1: 嗯，
0: 还能分享给亲朋好友和同事啊、朋友，让大家感受到椴树雪蜜的好处。所以在咱们节目给大家做了一个超值组合。今天啊，团购价你听好了，只要199块钱，就让你到手到6瓶。这6瓶你正常算算，是不是就得200多块钱？
1: 是啊。
0: 但是今天我们的优惠还没有结束，朋友们，
1: 还没有结束。
0: 没错，今天啊，前20位打电话订购的朋友，你听好了，数量直接给你翻倍。
1: 等会儿，翻倍的意思就是6瓶加6瓶。
0: 没错，你买6瓶，再送你一模一样的6瓶。
1: 等会儿。不是买大瓶送小瓶，而
0: 是
1: 一模一样的，
0: 一模一样的，都是半斤装的啊！
1: 哎、
0: 也就是什么呢？199块钱，总共12瓶，整整6斤。
1: 哎呀，
0: 无添加，纯正的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啊！只要今天你是前20位订购成功的，就能享受这个优惠，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赶紧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
1: 来吧，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椴树雪蜜啊，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干净，你看一看，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东西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市面上这一瓶就是39块钱，你自己买6瓶就得200多了吧？今天团购价只要199，你就能订到6瓶，而且前20位打电话订购再送你6瓶，也就是一共12瓶，足足的6斤，免费送。

0: 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朋友们，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你像咱们这个季节啊，真的应该多喝温水，
1: 真是
0: 最好是多喝一点这个温的蜂蜜水。
1: 而且这蜂蜜水你就得温着喝，
0: 是的，
1: 如果水温太高，气状不行，
0: 是的，
1: 营养都杀没了。
0: 对呀，太高温度的话，四言提醒的非常对，里边的活性酶呀，可能它就是失去活性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都是温水调和这个蜂蜜，咱们常喝点蜂蜜水。还有呢，比如说你家里喜欢做这个拌点凉菜呀，
1: 嗯，
0: 烹饪的时候你会加糖吧？你把这个糖替换成蜂蜜，
1: 哎，
0: 我跟你说，尤其是拌凉菜的时候，那个味道相当的不一样。
1: 哎，
0: 因为椴树蜜哈，我跟大家说，你品一品它是什么味道，它是有这个独特的椴树花香的，清新沁人心脾，而且它是奶油膏状的，相当丝滑，
1: 嗯，
0: 绵软细腻，又甜又柔和。没吃过的朋友，蜜中贵族椴树蜜，咱们今天赶紧订上尝一尝。
1: 来吧，我们来迎进3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2: 你好，
1: 需要订购吗？
2: 订那个椴树蜜，对。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来吧，接下来我们来迎进下一位2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先生，订购是吗？
3: 我不订购，等会等。
0: 嗯，好嘞，那先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虎峰岭的椴树蜜啊，跟大家说高端大气上档次，纯椴树蜜，它不是调和蜜的哈，而且哈，它没有任何的添加。你像我跟思妍刚才说的，咱们降火降燥啊，促进排便啊，想要皮肤美美哒，想要润一润咱们两片肺宝宝的话，就应该常喝蜂蜜，冲水喝，冲茶喝都可以。可以，营养价值更高，价格更贵，但是在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价格可是真不贵了，
1: 太合适了，
0: 199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足足的6斤，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迎进3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4: 还有订蜂蜜，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
0: 嗯，好，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订购电话吧。所以说今天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抢进来，因为我们只有前20位能有这个买6瓶送6瓶的优惠。朋友们，
1: 来吧，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啊！今天真的是太合适了。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记好我们的这个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大家有没有说上厕所感觉费劲的？
1: 哎呀，这时候能不费劲吗？
0: 是吧？好多人都。是的，然后几天不排不通畅的，还有就是有一些小朋友他也是，那你说他不通畅，你能给他吃什么药吗？
1: 不
0: 能吧，不
1: 行啊，
0: 蜂蜜纯天然的好东西，给他润一润肠道是非常好的。还有就是如果说你这个脸色感觉比较灰暗，早上起来有口气，容易干呕的朋友，你都应该喝蜂蜜去润一润啊，朋友们。
1: 嗯，来吧，接下来迎进3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需要订购吗？
4: 对，
1: 哎，好嘞，
0: 好，
1: 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就 OK 了啊。
0: 是的，而且为什么今天赶紧把这么好的这个虎峰岭蜂蜜带到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因为哈，人正常39块钱一瓶是真不讲价。
1: 我刚才算了个账，正常12瓶的话468块钱，今天199你带回家，你就说给力不给力吧？
0: 相当给力，因为正常朋友们就是真椴树蜜、纯椴树蜜就是这个价，因为这个椴树蜜这个东西它做不了假，你一尝就知道了。
1: 会喝的都懂这是。
0: 没错，就是你用勺子一挖，它就是那种相当丝滑细腻的感觉，你再品一下独特的椴树花淡淡的清香，用嘴抿一下，入口即化，清甜柔和，沁人心脾，那个感觉和其他那个吸了光汤那个蜂蜜完全不一样。
1: 对，
0: 还有就是你像我们家里有爷爷奶奶，咱们老一辈年龄稍微偏长的，这个气管啊，这肺宝宝啊，多少都有一些不好。
1: 嗯，
0: 就是因为你可能说吞云吐雾啊，吸烟年头特别长，
1: 是，
0: 或者说你做饭做了几十年了，那油烟吸了一辈子，那肺多少都会受到影响的。那么这款好蜂蜜，它就是不挑年龄不挑性别的，然后你像一到换季的时候你就容易中招的，鼻子塞塞的，嗓子有痰有异物咳不出来又咽不下去的啊，不舒服，感觉这嗓子地方毛毛刺刺的呀，经常有痒痒的通通的感觉。那朋友们，你这个时候真的就别说吃啥药，消炎药你能老吃吗？不是那么回事儿，咱们就是食养食补嘛，家中常备这款好蜂蜜，真正的好蜜润一润啊。还有像家里有小孩的，晚上睡觉可能你感觉他

0: 哎呀，这孩子喘气呼噜呼噜的这么重呢，
1: 哎
0: 哎，他表达不出来，就是这个地方有点不舒服，
1: 有点堵的吗？
0: 是的，所以说这么好的一款断舒血蜜，咱们居家真的应该常备。一瓶半斤250克，零售价是39块钱，但是今天咱们的超值组合，只要你是前20位订购的，199买6瓶，直接再送你一模一样的6瓶，也就是199到手12瓶，整的6斤无添加的纯正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啊，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吧，朋友们，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Benji Pompa。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思妍。
0: 愁的就是这干燥的气候，总给身体带来不少的小麻烦。听众朋友们，你有没有说嗓子干痒？
1: 哎，我最近就干痒。
0: 我也是，尤其像咱们这种职业的，嗓子真的应该常年保护。对，尤其像还有老师啊、主播朋友们，你就应该经常的喝这个蜂蜜。然后我就感觉皮肤也变得紧绷绷的，
1: 干的都爆皮。
0: 是的，当你的外面表现出干燥的时候，你的内里已经干的不行了，朋友们。还有一些人说常年的便秘。睡眠不足，没有精神头，整个人都不太得劲儿。还有的朋友呢说免疫力低呀，经常咳嗽，感冒发烧，你是常常落不下。别担心，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能够轻松应对这些问题的宝藏好物——虎峰岭椴树雪蜜，让您在这个季节呀、啊、滋润又健康。咱们的蜜源地呢是黑龙江境内长白山的支脉原始森林虎峰岭，加上东北小黑蜂身体强壮，只采20年以上树龄的野生紫椴树。另外朋友们，我们现在买东西你一定要看配料表，你看一看咱们这款椴树雪蜜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1: 没有科技和狠活，
0: 只有椴树蜜这一种成分，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大自然纯天然的馈赠啊。现在市面上很多所谓的蜂蜜里面不知道添加了多少乱七八糟的东西，不仅没什么营养，还可能对身体有害，不是？但是咱们这款虎峰岭的椴树雪蜜那是纯天然的健康食品，
1: 是的，
0: 老人、孩子、孕妇你都可以放心吃。那么高品质的椴树雪蜜您真的要尝一尝，就这个味道啊都让人难以忘怀，
1: 你尝一尝你就知道真是那个味儿啊。
0: 没错，你就是吃过这款蜂蜜之后，别的蜂蜜你都没法吃了，我说实话，因为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当你打开这一瓶椴树雪蜜，首先一股淡淡的椴树花香就扑鼻而来，
1: 我觉得就是一种什么感觉呢，置身于大森林当中了。
0: 是的，心旷神怡啊，大自然的味道。然后呢你用家里的勺子舀上这么一勺，你会发现它的质地特别的细腻，雪白色啊，就像奶油一样的丝滑，我真的毫不夸张。你放到你的舌尖之上，入口之后是绵软的口感，然后甜度呢恰到好处的清甜，甜润还不腻人，带着那种清新的花香，每一口都是从舌尖蔓延到大脑的享受啊。我跟大家说，会享受生活、会养生、会保健的咱们的叔叔阿姨还有咱们的好朋友们，你都应该家里常备蜂蜜，而且是要备上好蜂蜜、真蜂蜜、纯蜂蜜。那么咱们的椴树雪蜜首先来自咱们东北啊，就是您的一个首选。无论是直接吃、直接品，还是用它冲泡蜂蜜水，那都是极致的一个味觉享受啊。你想想，泡上一杯暖暖的椴树雪蜜水，哎呀，你这边一边品着，外边看着这个窗外的景色，相当的惬意了。
1: 哎呀，我觉得下回我的下午茶就可以换成椴树雪蜜水。
0: 是的，真的要安排上，给咱们这个嗓子呼吸系统啊，给咱们这两片肺呀、啊、包括咱们的皮肤啊，咱们便秘的问题啊，都好好的养护起来。今天呢这个每一瓶是250克半斤装的，市面零售价39块钱一瓶啊，你自己买6瓶就得200多了。那但是今天我们199买6瓶再送6瓶，总共是12瓶，总重量是6斤。刚才思妍给大家算了，你就自己去买6斤12瓶得400多块钱。
1: 是啊，
0: 但是咱不要，就199还不用你先付钱，
1: 咱还不像别人
0: 免费送货到家。
1: 哎，别人是买6瓶大的送你6瓶小的，咱呢就比较豪横，

0: 买六瓶再送你一模一样的六瓶。
1: 是的，
0: 哎，整整六斤，
1: 而且还给你免费送货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就可以，朋友们，所以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嗯，咱们哈，比如说有些小朋友不喜欢喝牛奶的，但是不喝牛奶可不行啊，
0: 嗯，
1: 是不是？怎么办？咱们来上这么一勺椴树雪蜜，加到热牛奶里，这孩子相当爱喝了。我跟你说，
0: 啊、
1: 好喝，好蜜，它味道就是好。或者说，咱们睡眠不好的也可以呀，喝上一杯椴树雪蜜温水，或者是热牛奶里，咱们加上这个椴树雪蜜，你喝完之后，哎，会感觉睡的是特别舒服，
0: 是的，
1: 能更好的进入梦乡，放松身心。像咱们这个干巴的喉咙也能滋润滋润了。而且我们早餐的时候，有些朋友可能会吃一些这个面包片儿啊，是吧？
0: 嗯，
1: 你就把这个椴树雪蜜当成果酱，涂抹在面包片儿上，特别的美味。
0: 还是你会吃啊？
1: 是不是相当的享受了？那么另外，我们从养生的角度看啊，这个好的椴树雪蜜更是它的好处数不胜数。你像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实则是你肝火最旺的时候，很多人呢都容易出现口腔溃疡啊、牙龈肿痛的问题。我跟你说，你别看这事儿小，但是相当难受。如果你经常口腔溃疡、牙龈肿痛，那么你喝上椴树雪蜜就是非常好的，能够清热去火、滋阴润燥。经常吃这个好蜂蜜，帮助我们调节身体的平衡，缓解这些不适的情况。你就长期喝蜂蜜，长期的调整下来，你会非常的舒服。
0: 来吧，迎接二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哎，你好，需要订购吗？
1: 正在听广播呢，
0: 是吧？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到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来联系您的。
1: 是的，所以我说哈，如果你爱惜自己的身体的话，这么好的椴树雪蜜你一定要备上，因为你自己去买这六斤12瓶的话，就得花400多，
0: 你肯定买不着。
1: 是的，
0: 价还高。
1: 没错，而且这19912瓶，我还给你免费送到家。但是朋友们，您切记啊，只有20个名额，现在还有最后的5-6个名额，您能享受到今天的优惠，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嗯，很多朋友您可能没吃过这个椴树雪蜜哈，您真的要尝一尝。它是什么样的呢？它是乳白色的膏状啊，是固体的，就像奶油，像白巧克力一样的丝滑。
0: 嗯，
1: 它是浓稠细腻还顺滑，
0: 哎呦，真
1: 好，倒杯不洒的，对。然后你咬它的时候，它也会挂到你的勺子上，就这样一个高端的质地。然后它的香味呢，是属于淡淡的椴树花的清香，
0: 哎，闻起来很舒服，
1: 哎、和其他它的蜂蜜都不一样的这个香味，
0: 不像那种工业水蜜，闻起来是比较冲的。
1: 是的，它没有那种，咱们这个就是纯天然、清新大自然的味道。你品一口，那更是纯正透心的甜、
0: 哎，
1: 而且是清甜不腻的，完全不齁，就是好蜂蜜啊，可以达到空嘴吃的级别。
0: 哎，对，其实你要是说我不想那个冲蜂蜜水，我舀一勺放嘴里也行。
1: 是的，你就像你之前买那个水蜜哈，你能空口吃吗？
0: 嗯、
1: 你吃了你难受，齁挺
0: 齁挺，完了就感觉齁的都咸的慌。
1: 对，但是咱们这个入口即化，丝滑绵密，你就空嘴吃它都好吃。
0: 来吧，迎接一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0: 哎。
2: 我订一份。
0: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
1: 嗯，而且啊，这么多朋友都喜欢蜂蜜，它不只是说好吃的问题了。
0: 哎，
1: 为什么千百年来这蜂蜜它都是很受我们喜爱的，
0: 有营养
1: 滋补的好东西？对，就是因为它富含多种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还有活性酶，这些营养成分能为我们的身体补充能量，增强免疫力啊，让我们在容易生病的季节也能保持身体的健康。
0: 嗯，
1: 那对于一些爱美的女士来说，你可能会发现啊，我敷这个面膜哈，可能是局部的，可能有点见效，但是我跟大家说，里外你都要调，都要养。你发现那些红光满面的，你别管是说叔叔还是阿姨，她都是对自己的身体保护她非常注意的。
0: 是的，
1: 而且从年轻的时候，你就要从吃上把这些好东西补进来。
0: 哎，就这个蜂蜜，对于爱美的女士来说，当面膜也行。
1: 你如果是自己喜欢 DIY 的话，当然也可以了。
0: 嗯，
1: 但是你吃它，你在用它，这不是啥呀？内调加外养，它里边的营养能
0: 双重功效，
1: 对，帮助咱们的皮肤新陈代谢，保持皮肤的水分呢。你会感觉爱喝蜂蜜水，它这皮。

0: 肤是很光滑细腻有弹性的、
1: 嗯、
0: 而且它是什么调节咱们的内分泌啊，从内而外容光焕发的感觉，这就是千百年来蜂蜜都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原因。
1: 对，就是你靠这个蜂蜜的这种内调啊加外养，让身体焕发这种生机，而不是说你用化妆品给你的这个脸上画得多漂亮，
0: 对
1: 是不是，
0: 那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今天您赶紧订上一套，因为你很难说自己说没事上超市啊，你溜达溜达超市就能真正找到好的蜂蜜吗？
1: 不一定。
0: 我跟你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就是好的蜂蜜你往往在市面上你说你一买就能买到，那是不现实的，就是好蜂蜜它都在各个渠道就被人抢购一空了，知道吗朋友们。所以说我们这次也是说跟厂家谈了好久才要来这样的优惠，不然怎么可能说有买六瓶送六瓶这个赠送呢朋友们。真正的纯段数你只要是行家你懂，那都是六七十七八十一斤，但是今天您听好了，就是为了让大家长期去喝，你别说买个一斤两斤的喝不了多长时间是不是，那没啥用朋友们，说实话。所以今天一定要赠送给大家199买六瓶送六瓶，总共是12瓶，足足的六斤纯段数雪蜜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但是朋友们还有最后3-4个名额，我们的节目也马上要结束了，赶紧拨打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来迎接3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2: 哎，有订货方面。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
0: 嗯，是的，咱们今天啊，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啊，因为我们节目还有最后2分钟时间就要结束了啊。这款虎峰岭的段数雪蜜，从生产到销售到您的手中，都是相当严格和高端的。
1: 是的，
0: 所有的黑蜂野外放养不加干预，然后经过工人纯手工的精心采集，再采用低温冻藏的方式进行储存，保证蜂蜜的新鲜和成熟，每一个环节都是严格把控，只为了把咱们纯正高品质的蜂蜜送到大家手中。华兴蜂业30年的从业经验，实力非常的雄厚，如果不是说好厂好货，我们不会带到直播间。说实话，没有品牌小作坊的蜂蜜不是说不好，但是我还是会选择大品牌的好蜂蜜。华兴蜂业厂家自有的蜂场，从咱们东北蜂场直采，去掉所有的中间环节，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了，这一次直接对接到咱平台，所以才能把咱们的价格打到地板上，超级划算，
1: 优惠的特别权威呀。
0: 是的，但是就这次我们也是费了好大力气才争取到这么好的团购机会，数量有限，还有最后的3组卖完就真没了。这么高品质又稀缺的虎峰岭段数雪蜜，平时你在商场或者专卖店的零售价格是不便宜的，但是在咱们本档团购节目当中绝对是物超所值，199块钱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每一瓶都是半斤装的，所以您到手的是足足6斤，抓紧时间抢占最后3个名额。
1: 来吧，165-0431-1001 165-0431-1001，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如果您是抽烟比较多老烟嗓，或者家里有这个老伴在吸烟，你也跟着吸这二手的，然后再加上你说做饭吸油烟做了这么多年，真的我们的两片肺宝宝需要好东西，好蜂蜜来好好的清一清。还有一些朋友说我睡眠不好熬夜比较多，那你这嗓子肯定是不得劲儿啊，或者说咳不出来咽不下去的，赶紧好蜂蜜备在家里，199买6瓶送6瓶，一共12瓶，足足6斤，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5: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6: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5: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4: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 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大可在吉林省省会长春市向您问候，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每天保持好心态，健康快乐无处不在。本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通过抖音大可调解账号直播啊，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包括视频端的好朋友们，和大可面对面的唠唠心理嗑。烦恼天天有，不减自然无，有心者有所累，无心者无所谓，想多了都是大事，说出来全是小事。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直播间唠着唠着您正在经历的所谓的那些小事儿。好，欢迎我们视频段的好朋友们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第一时间来问候打进这个问候我们节目的叫讨厌的朋友，你好啊，大伙想死了啊，谢谢啊。这个再来关注我们的另外一位好朋友旭日无声，这都是老听友啊，可乐，哎你好，哎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直播间啊，天气越来越热了是不是啊，哎那么也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和大可在线交流。大可说了，节目不仅可以唠唠心理健康啊情感这个纠结的事儿，还可以唠唠投资理财的话题啊。那么在我们互动当中呢，投资理财我们将会用一些隐晦的语言啊，关注这个领域的朋友可能听得懂，尽量我们少一些这些这个时间啊，不要占用大家太多啊，否则很多大多数关注心理健康啊情感这个发泄的朋友可能就听不懂了啊。那么也欢迎各位朋友来到这里啊，大可就一个目的，通过17年的心理咨询经验和19年的投资理财经验，帮助我们的好朋友们能够获得宝贵的情绪价值还有经济价值。这段时间直播了啊，大可没通过抖音，是通过另外一个平台啊，微信公众号啊，就是视频号。大可说的节目只要上节目啊，大可都会直播。前不久呢，可能有一些天儿啊，大可请假了。比如说周一啊，为什么请假呢？这那天比较特殊啊，因为大可的孩子呢参加这个提前批啊，报考公安院校的体检体测加面试啊，父母都要陪同。啊，有的时候一站几个钟头啊，因为孩子可能突发一些情况，是吧？我们看到家长没有一个离开的，因为真的会有突发情况，120一直停在那儿啊。很多朋友说，一个体检120还停在那儿，是的，因为孩子们在进行体能测试的时候，每天都有孩子出状况啊，因为这个体能呢，50米快跑、立定跳远啊，包括。最残酷的1000米啊，女生800米，还有仰卧起坐啊，引体向上啊，每天都有孩子受伤啊，还有孩子就过度疲劳啊，没有跑下来的啊，这个大可孩子那组有个孩子最后都吐了，越边跑边吐啊，还有些孩子干脆就倒在半途了啊，放弃了，还有这个脚崴脚的啊，这个。那一天就有一个孩子崴脚了啊，肿了好大一块，120进去拉出来了啊，120就随时待命啊。还有一些孩子，就现在我们的孩子身体素质啊确实堪忧啊，这个几乎我去观察过几次啊，真的就有每天120都停在那儿啊。所以大可真心的希望现在念高中的家长啊，无论如何给孩子学习再累再忙，一定要腾出时间锻炼身体，是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还有些孩子过度紧张啊，就没经历过这场面啊，一起体检啊，测血压呀、啊，测这个体重啊等等，就过度紧张啊，还有晕倒的啊，所以现在我们的孩子心理素质、身体素质都需要提升。啊，也希望我们家长啊，别老一味的追求成绩啊，也要帮助孩子一边健身一边学习。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考了分不高啊，提前批呢，今天开始录取啊，大可孩子分数不是特别高啊，这个当然也不低，

0: 不高不低啊。现在呢是今天早上8、9点开始啊，提前批开始录取啊。目前为止，我刷了几次了这个电脑也没刷出来啊。后来得知现在这批次的孩子的档案还没有投到相关的学校。啊，就是提前批的孩子，所有你报只要通过这个政审呢、啊，还有体检体测合格的朋友孩子啊，电脑上会显示大可的孩子合格了。这两个政审还有体检体测合格了，面试啊，这四项全部合格了，孩子的档案将会投向你所报的那个提前批。提前批只能报一个啊，所有孩子提前批只能报一个志愿啊。提前批为什么很多朋友说什么叫提前批啊？什么叫普通批？不说可以报40个吗？啊，报那个可以报50个，今年啊叫普通批，啊，提前批很多，但凡有条件的家长都让孩子冲一冲啊，因为只要冲进去了，基本就是稳定工作，啊，提前批基本就是稳定工作，什么公费师范生啊，啊，农科生啊，啊，免费这个医学的啊，学医的医科生啊，还有这个。艺术生啊，体育生啊，还有这个军警啊，军警特别多。啊，大可特别感慨，在今年现场啊，我们看到大批大把的600分以上的孩子报军警。啊，我们真是很多现场的教培机构说第一次啊，啊，看到这么多高分的孩子来报军警，他们的分都可以考985、211啊。啊，你可见现在孩子们家长想通了。孩子也想通了，我不去卷去了，身边那么多985、211毕业的还在找工作呢，是吧？我卷那干啥呀？因为这个分数段呢，其实这么也是英明的啊，因为你想一想啊，提前批能冲过去那就稳定工作啊，很多这个你像军警就可以直接国家公务员啊，毕业即就业，是吧？就是入编有一个确定性啊，冲不过去不要紧，没被录，后面还有普通批啊，普通批大可以给孩子填了40多个志愿啊，所以这个吧，很多家长就说搏一搏啊，搏进去更好啊，搏不进去咱们就等着普通批，是吧？因为600多分呢，就虽然是都能考上985、211啊，包括大可孩子的分数也够985、211，但是啊，但是都不是顶级的啊，很尴尬啊，念书没问题。啊，念好大学都没问题，啊，包括大可的孩子也是啊，我们985、211也够啊，但是将来咋办呢？是吧？毕业之后咋整？啊，只有那些顶级的985毕业才有方向，啊，才有着落。是啊，既然分没到，啊，你看大可孩子班级有几个被清华、北大、人大都招生办招走了，这都没问题。啊，因为这些孩子将来基本上工作大概也都有方向，啊，但是不是顶级985就尴尬了，对吧？甚至后来没有考了特别专业又特别不好的啊，那就只能将来还有转专业，那就更多不确定了啊。所以今天这次大可来到这个体检现场啊，体检体测现场看到这么多600多分，还有620多分的孩子。来冲击军警啊！这个大可觉得现在家长们想透了啊，别去什么985、211了啊！你要能进公安院校，进这个国防科技大啊，军警啊，那你就稳定。将来虽然说一眼望到头了，虽然说一条直线啊，没点自由，但是衣食无忧啊，是吧？是吧？父母就不再操心了。你看在大可的身边就有985、211毕业，现在还躺在家里呢，没有工作啊，找了好几年了还躺在家里呢，还有的啃老呢。那父母愁不愁啊？辛辛苦苦供上985、211了，毕业之后搁家躺着，是吧？人生没有方向，没有收入，靠父母养。所以现在父母都通透了啊啊，让孩子们去冲。好多孩子啊，分数都挺高的，在现场，大可看到这些孩子一个长得溜直儿啊，都不戴眼镜啊，报考军警了， 都不许戴，都是不能是近视啊，或者都做近视手术了。同清一色啊，这小伙大个姑娘啊，小女孩长得都笔直啊啊，都一米，小伙都1.80米左右，女孩都1.60米以上啊，形象气质啊都非常棒啊，父母辛辛苦苦养大成人，准备交给国家啊，不容易。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是孩子提前批啊，报的军警啊，这两天今天早晨9点啊开始，在未来的3天之内就尘埃落定了啊，就不知道孩子第一批提前批能不能被劫走啊，如果提前批这个被录取了，那么孩子接下来的普通批啊，就15号还有普通批开始发布，就跟孩子没关系了啊。但 TNP 如果没被录用，不要急，没事儿啊。所有 TNP 的家长们也是，别觉得哎呀，大哥我得滑档了，退档了，没事儿啊，后面还有普通批啊，还有机会。但是我提醒一下有些家长朋友啊，报提前批的朋友，如果您的孩子，比如说公费师范生给你打电话了，说您的孩子可以上我们这儿了，公费免费啊。读，然后毕业之后有工作，但是去向是偏远山区或者什么地方，问你同不同意啊，你说我不同意啊，可以啊，人家就不录你了啊，这没问题，因为后面你还有普通批啊。但是如果说你犹犹豫豫说我同意，人那边给你录了，你又说不行不行，反悔了，我得要去普通批，不行了啊，那就那个叫退档啊，退档后面普通批跟你没关系了，你从头学吧，复读啊，成绩白考了。所以我们提醒家长朋友们，这个准备提前批的啊，如果说给你打电话了啊，或者军警给你录用了啊，然后你要退档啊，就特对那个还好点啊，这个你不想去的那个，一般军警很少有退的啊，就是这个打电话给你打通了，说你现在已经被我们录用了，但是将来你的专业不太好，你的去向不太好，但稳定工作，然后你不同意，啊，这可以。但如果你同意，对方已经挂掉电话录用你了，你又打电话说不行不行，我反悔，不好使了，好吧？你没问题，你也可以不去，但后面普通批你没资格了，这个叫退档，要彻底退了啊！你就复读去了。啊，所以大可在这提醒家长朋友们，别大意，说大可你说了 TNP 我不去，我去普通批。你可以不去，但你不能反悔啊，就是你答应了人家说 TNP 说犹豫说我又不去了，不行，我不想让孩子去那偏远山区去当老师，然后我又给他打电话说我昨天答应你那事儿我不行，我孩子说不同意了，那不行了啊，我再提醒大家啊，那是普通批都没了啊，彻底退档啊，你就白考了，复读吧啊。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家长经常认知差啊，大可提醒大家啊，你答应人家了，就要人家就把你录了，你录了又反悔，不可以，你可以不去，但你后面的全部都没了，好吧？一般军警呢都不会啊，录了就录了啊，大家都不会轻言放弃，因为你要考上军队，那有每月都有军饷啊，全免。是吧？你要考上警校，啊，也是毕业即就业，是吧？大家伙通轻易不会退档啊，机会也挺难得的，因为能够进军警特别难啊，不仅分要够，你还要通过4项选拔：第一，政审3代，你这一代不能有任何差池；然后是父母，然后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但凡有一个家长说你姥爷啊有刑事立案记录啊，你奶奶犯了什么错误啊，你的爸爸酒驾啊、赌博等等，那完了啊，都过不去，分再高也不会要你啊。这是政审如果全部通过啊，公安、派出所、分局、市局、省厅啊，一共4级审你家子里的3代人。啊，都过了没有问题，然后才是体检、体测、面试、3关，一个不合格都不行，一共4项啊， 周一的时候，大可的孩子就是考后三项，就是体检、体测加面试都通过了，合格了啊。现在最后一关 PK 分数啊，我们省的教育考试学院将把这些通合格的孩子们，报考同一所大学的孩子们，由分数由高到低排序，然后把档案发给学校，发给大学啊，大学开始按照自己学校的招生需要开始陆续的往下排，从高分往下排啊，先排高，最高分肯定选你最好的志愿啊，然后排排排，一直排到额满为止啊。如果排到了大可的孩子，那就被录取了啊。如果没排到啊，人家今年是大可选择这个学校要26个，在吉林省招26个男生，如果正好孩子在26个名单以内啊，当然我又剔出9个，实际上在19个名额啊，就争19个名额，29000个文科考生啊，争了19个。当然大可是这么说啊，报考这学校并不很多啊，他分数要求挺高，所以说只要这个从高往下排，哎，排到第19内正好有大可的孩子，他就被录走了。如果没有啊，那就被叫退档啊，就没录上，没录上就开始等待15号普通批啊。这没关系啊，TNP 家长们都是一种冲啊，看能不能冲过去，是不是啊？感谢啊，这个感谢更多好朋友来到直播间啊。这个你好啊，欢迎新少啊。这个 TNP 现在不知道啊，忐忑啊，他很心情从早上9点开始忐忑，一直在刷电脑，刷不出来啊。现在据我们所从其他渠道了解到信息，我们吉林省的这个啊，有些档案还没发到那学校去呢，那学校还没收到我们吉林省给他们打过去的合格的孩子的电子档案啊，他们只有收到之后，他们就开始叫院校审查啊，就开始审阅这些档案，合格的他就会投到池子里，那么电脑上会显示院校再审再阅啊，就是你档案进来了我们再审阅啊，然后什么时候显示可能被录呢，叫预录取或者已录取啊，电脑上就能显示，就大可就不断的刷手机啊，不断的刷屏幕啊，刷一下要刷出一人来那就妥了啊，孩子被录走了，录走了后面普通批全部作废啊，40多个志愿就没了，就等待通知书了啊。竞争非常激烈啊，大可看到现场淘汰率也挺高，这两天大概有将近2000多孩子到现场进行体检体测，有将近20%-30%的孩子被淘汰啊，孩子们也很沮丧，父母也很激动啊，有的父母在现场就很激动，那孩子奋斗了这么长时间没想到体检没过啊，很多女孩因为什么肘外翻啊，孩子血压高啊，1000米没跑下来，立定跳远不合格啊，还有一个体重的啊，最遗憾的听说有一个体重一个孩子在家量1.82米，到那儿量1.78米，差4厘米。哎呦我天哪啊，大家可能不了解那个现场体重的测量，不是大家理解那往上一站多少斤啊，不是啊，他通过你身高和体重去测量 BMI啊，叫体脂率，就体内脂肪的含量啊，就你看上去这人挺胖，他往那一站也挺压秤，但是他可能过啊，就是因为他叫 BMI 啊，就有一个孩子很遗憾被淘汰了啊。为啥？人家给你量了好多次，你就是1.78米，你非得说你1.82米啊，家长非常的就失控了啊，激动，你这孩子准备了这么长时间是吧？你看大可的孩子也准备了很长时间，大可的孩子20多天减掉20斤，20多天减掉20斤，还要保持体能，啊，滴油未进，20多天一滴油没进，啊，最后还要冲击1000米，你还得有体能去跑1000米，啊，最后大可的孩子，那个组10个孩子他跑了第3，啊，超这个。合格的秒数落了，就是超过低于合格的分数线30多秒，很争气啊，全力以赴啊，不容易。 体必须达标。你到现场去看，还个个溜直的啊，瘦溜的啊，全都不戴眼镜，长得非常帅气，女孩也都非常标致啊。所以说大可说，你看这父母真不容易啊，含辛茹苦养大成人，准备交上交国家啊。所有的孩子都不能是近视啊，差一度都不行啊。有个别孩子一量什么47度，4.7度啊，4.8啊，是合格都不行。好，欢迎感谢啊，大家大可多说了两句有关最近高考，今天进入提前批录取了。大可祝福所有孩子们家长们，像有很多孩子家长此刻此刻忐忑的盯着电脑看着手机啊，不断的刷屏啊，看看能不能刷出孩子被录取的消息。因为录取是从今天上午的8点-9点开始，到10号截止，啊，大多数是在9号中午就能刷出来，啊，所以家长朋友们可以记住这些时间差啊。有些家长还是不安，那就是一直刷，据说晚上22点的时候会刷出全天的一大批来啊，所以大家可以关注，祝福所有参加提前批的家长们啊，让孩子实现梦想。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到直播间，感谢心啊，谢谢啊，谢谢，希望孩子梦想成真的啊，不容易啊，谢谢叫啊讨厌啊，探望幸福暖阳啊，感谢啊，但愿借暖阳吉言啊，这个希望孩子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啊，如果实现的时候一定跟大家伙分享，因为孩子确实不容易啊。我从小到大没看他这么有毅力啊，20多天减掉21斤啊，205啊，到体检那天184啊，就是这孩子毅力非常大啊。你从小你看咱这代孩子贪吃贪玩，他见着好吃的猴上啊，让他一滴油不进呐 啊每天只能吃水煮白菜。啊，最多吃半拉馒头，一天只能那么点，晚上只能吃苹果，啊，肉只能吃鸡胸脯，水煮鸡胸脯肉，不能放任何调料，全天禁言量一个啤酒瓶盖。你说换谁？换我们成年人都得崩溃呀！啊，咋吃啊？难以下咽。这孩子咬牙20多天就这么下来了，咳掉了20多斤啊，好大的一坨肉啊！参加体验体测，50米跑出了7秒多，立定跳远跳出了2米17，1000米跑到了4分，啊，很多成人都达不到啊，就是尽力了。你想一边减肥营养缺失，一边还要每天训练将近4个小时，那，啊，你这玩意儿你光靠控食减是肯定不行，你得还得锻炼啊，要不你下不来20多天20多斤，开玩笑啊。谁都做不到啊！这每天得既要控食又要体能训练，非常苦，有时候都没劲儿了。你要不吃东西都没劲儿运动，你也得动啊。那孩子拿出了强大的意志力，咬牙挺过20多天啊。体检体测那天体重合格，贴着边过的啊，要求是27.3，他26啊，就差一个点啊。我最担心1000米。啊，因为怕他跑不下来呀，啊，没劲儿啊，是吧？减肥这么多斤，跑下来了，啊，告诉我爸爸，开始我第一梯队我第10名，然后后段我就发力，我把所有的人都超了啊，最后第3，啊，合格线4分跑完，合格是4分35啊，哎呀，不容易啊，孩子们长大了，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事情呢，也锻炼了他的意志品质。为自己的理想和梦想去拼搏，也让他明白将来走在人生的路上，我们难免有那么一阵子就要吃苦要受罪啊。他也明白什么叫苦什么叫罪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感谢好朋友们的祝福啊，这个确实啊，我都佩服我孩子了啊，太有毅力了啊，是不是 啊感谢啊，感谢这叫景野的朋友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大可也希望孩子如愿以偿啊！但接下来就交给天了。我们有句话，中国有句老话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安天命”啊。接下来就看天爷了。 啊，天意了，到底他前面有多少高分的孩子我们谁都不知道啊，报了这所大学也报了他的报的专业这都不知道啊，这个所以说这就不好说了啊，就接下来就看看他的命了啊，到底有多少同样啊四项合格的啊，政审体检体测面试都合格了，和他进行 PK 分数了啊，按高往下他到底能排哪儿，如果孩子排在前十九他就有希望被录取啊，如果他排不到前十九那就有可能被退档。
1: 济困
0: 好，那么接下来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啊，所有的家长们报考孩子学校都是有些运气成分啊，有的时候你分不高可能还来到一所好大学，因为大学没招满是吧，有一年河北就出现这种情况了啊，这个北京大学录取的名额不满啊，结果有一个500多分的孩子啊捡漏进来了啊，当时要退档，为啥要退呢，就是那分儿他就怕北大说跟不上啊，你这孩子分太低了，你要上我们这儿来那你可能没多久就退学了啊，后来要求退档，结果当年那个是河南吧啊没同意啊，那你按规则不对呀、啊、那你招七个人虽然他分低那你得按规则办事，我们不同意退档结果那个孩子就进入北大啊，据说学得非常好啊，要谁能想到500来分能进北大啊，那梦生啊，那不可能嗯是吧，但是现在在我们每一年高考报志愿的时候都有幸运的孩子捡到大漏啊，就报了一个根本够不着的大学结果被录取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啊，这个是啊，大可也觉得孩子非常非常有毅力啊，确实啊，你想想短短20几天6月10号开始减肥啊，减肥那天体重是205斤，到7月6号到现场体测是184斤啊，最重要最让我揪心的还不是他减掉了20多斤啊，我最揪心的是他马上就要跑1000米，大家可别小瞧1000米啊啊，就我们看到正规那个操场2圈半呢啊，很多孩子根本坚持不了1000米，卡掉了淘汰了很多孩子根本跑不下来，女孩800米2圈也跑不下来啊，那有现实的你得达标啊，那天有一个孩子就差一点点啊，就有的孩子就差0.5一秒都被淘汰了，不行啊，据说有一个孩子大个1米8多跳远立定跳远就跳了1米67啊，一会儿1米6 1米7，我大可就感慨那么大个子那腿得多长，你好好的跳好那一跃就2米05达标，说怎么跳他都达不能达标，2米都跳不上，你说是那基本上平时根本就没有锻炼啊，这样的孩子根本就不运动，1米8几个大个你把腿撑开两下子你都能撑出2米去啊，跳远立定跳远就跳不到2米被淘汰了啊，多可惜是吧，还有很多孩子1000米跑不下来，跑1圈就不行了停下来了啊，跑冲不到终点的，你说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平时啊真是，大可再次提醒有这个意向有这个方向的朋友啊，说将来大可我也想提前批我也想冲击军警的朋友家长，尤其高二高三的孩子家长，现在就锻炼身体，别等到那一天啊突然觉得哎呦我考得不咋地我去冲击军警，来不及了，出分那天是25号，军警的测试都是每年的7月初，就那么几天你孩子能跑出啥成绩来呀，大可那天测试的时候看见很多孩子戴着防光眼镜，什么意思，刚做完飞秒刚做完近视眼手术，那提前想啥来着，这提前做呀，你孩子有个康复期呀，按照规则按照科学刚做完近视眼手术不是不能剧烈运动的，那可能会留下后遗症了，眼睛啊那是我们身上多金贵的位置啊，大可看了好几个戴着防光镜 来到现场来跑来了。哎呀，我就大可希望这些家长长长心啊，好吗？大可的孩子也近视，但是我们早在小半年之前就给他做了。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做完之后有个康复期啊，不能去运动啊。所以我们希望家长们有想法啊，说大可我将来我也要做好准备，孩子如果考不好，那你现在是吧，近视眼手术先不急，你可以提前小半年，但是你锻炼身体得先开始了。那立定跳远，你说一米八几的大个都跳不到两米吗？这根本就不跳，平时啊，我看啊，就一点运动都没有。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大可希望家长们真是平时就训练孩子啊，大可这方面也还是很用心的啊，经常拽着孩子锻炼啊，家里有拳击靶，然后没事打打拳击，经常拽着出去打打羽毛球啊，各帮他测试一下。他说大哥，爸爸今天学校篮球比赛什么运动会，我能不能参加？我说去啊。你跑不好还跑不坏吗？跟着大家玩呗，又不是为了冠军啊，是为了参与啊。然后那下楼咱们测测吧，哎，测孩子50米跑100米能跑多少，对吧？就是你平时有意识的带着孩子锻炼，高考前包括这次体测前我都拽着他运动，体测前一天是不能运动的，我就拽着他外面走了一个小时，保持肌肉的活跃度兴奋度，是吧？要不然第二天你1000米你跑到400-500米两个腿就跟灌铅一样，你根本就拽不动了，你怎么摆臂腿都不听你使唤啊。所以说你不平时训练根本跑不下来。这两天体测淘汰了，将我觉得得淘汰了小1000人啊，很多都特别遗憾。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无论谁家的孩子啊，一定这个非常优秀啊，谢谢啊啊，欢迎欢迎啊，感谢啊，感谢更多朋友关注啊，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啊。在这里大可也提醒啊，多说了两句啊，就提醒我们现在高一高二的家长们啊，这个大可有感而发来到现场，看见这些问题的时候啊，其实我也是充满担忧的啊，就是想提醒高一高二的家长们，现在就带着孩子锻炼身体，别等到最后时刻拿孩子的健康去冲刺所谓的一个确定机会啊。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提醒大家伙直播间的唠嗑热线04318581566778585815699，全线开通为您服务啊。那么此时此刻呢，关注村里故事的朋友啊，村啊，大家都知道，欢迎我的幸福啊，唠一下自己的困难困惑事儿啊，仁者爱人，对啊。这个我的幸福呢，说到了自己现在遇到的困纠结啊，每天都在跟大可分享自己婚姻的这个点滴故事，感谢我的幸福啊。那么也欢迎我的幸福，如果此时此刻你觉得有一些话想跟大可唠，你就随时拨通我们直播间唠嗑热线啊，04318581566，04318581566，04318581566啊。那么也关注啊，下一位朋友啊，这个关注，这是一位说姐姐结婚啊，每天大可的微信公众号都会收到很多朋友的私信啊。大可节目17年了，大家都习惯用微信公众号跟大可互动，都是一些老听友啊，有纠结就跟大可唠了。说大可姐姐离婚之后就一直精神状态不是很好，我多次想带她去看医生，她就是不去，我很着急，这个怎么办呢？哎呀，这个事儿我们节目当中曾经过去跟大家分享过好多次，就是现在这个医生啊，心理医生去私访啊，家访特别少，因为现在门庭若市啊，你到心理医院看看，那外面叫号机都排满人啊，所以太难了。但是大可又不提倡你去找私人的心理咨询师啊，因为一收费高，二是他们并不专业，你还得到专业医院啊，他们既有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又有心理医生职业资格，这是两个概念啊，很多朋友都混淆。只有心理医生才能够开处方，心理咨询师无权开啊。所以说，大可觉得这位朋友还是去专业的排队啊。你可以以你的名义说：“姐啊，我最近吧心情非常不好啊，然后我情绪非常低落，我怀疑自己有问题了。” 啊，我这家里怎么怎么地，我要有问题，我这家怎么办？你弟妹咋办？说姐，你陪我去一趟，我不想让我弟妹让你弟妹知道这事儿，那不瞧不起我吗？以后把我当成不正常人了，你陪我去一趟，可以。哎，这也是一招啊！过去他可交过很多朋友，结果就带着有问题的家人，实际上家人在身边啊，到那个心理医院面见专家啊，而且提前跟专家沟通好了。实际上我不是患者，患者在我身后，来让他来他不来，哎，然后专家就明白了，好多这样的啊，所以你姐可能就陪你来了，不是他，他不是当事人，但实际上呢，

本来说是闹你，实际上在来这个聊姐姐，是吧？然后医生会给一个结论，说你的姐姐有问题，她需要什么用药啊，或者住院，或者啥问题都没有，你想多了啊，是不是啊？有很多都是，很多时候我们不叫焦虑症，也不叫抑郁症，叫抑郁情绪和焦虑情绪，给人感觉好像这人得焦虑症、抑郁症了啊，实际上他不是啊。这些比如说抑郁症，它需要四大维度九个标准，你才能确诊它是，所以可不像大家想的那么简单啊。所以大可劝这位朋友，以你为治疗的名义，带着让你姐姐陪同的名义啊，去专业的机构去看一看。有很多人就不愿意承认自己我精神有问题，我才没问题，你才有病呢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啊。那么刚才大可说一半，关注一下村里啊，村里现在大家心情很纠结，是吧？这个那个漂亮国所谓的加息预期一直悬在我们头顶，这个利剑，是吧？大家都很担心，因为一旦对方开始加进入加息周期，我们都过去很多这个村里老村民都知道，这就是又一场噩梦的开始啊，对吧？那整个又陷入震荡了啊。所以大可个人观点啊，在这个阶段啊，大家呢还是大可说那话，如果你关注热点，逢低不举啊，还是我说的，你说大可为啥最近无论怎么震荡我很从容，我还是有信心啊，我信心满满啊，我觉得我认为啊，不会在这个点位震荡一阵子之后就会快速反弹啊，我认为，这我个人观点，不代表正确啊，但是我做好了风控，我的每一个判断我都做好了风控，设好止盈止损位就可以啊，永远半仓，我现在还半仓，永远半仓，我就非常淡定，我不怕啊，不怕它下坠，下坠我就接，是吧？包括我的长线的大可买的合同，现在我这着急啊，昨天终于到了大可说那个位置，结果他又弹回去了，我本来想加点啊，他又弹回去，就好像那地方有个强大的力量啊，那说明大可最开始的判断是对的，有一大部分阻力就在那儿啊，就在那个分，就在那个价位上，他不允许再跌穿啊，所以大可觉得愿意做长线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核桃啊，短线的朋友呢，大可前一阵推荐了一个啊，是不是啊，海什么威视，是吧？你自己看现在赔没赔，根本没赔，甚至还略微赚点啊，就我跟大家分享那天啊，一直到现在它虽然没大涨啊，但是没赔，这就很了不起了吧，是吧？很多朋友就担心这两天有一些赔的叮当的，是吧？就追热的朋友赔叮当的啊，所以大可个人观点好不好，就希望朋友们这个你就做好风控啊，我的观点前不久这个跟大家分享过啊，你永远买在坑里就对的啊，这些年为什么这个大可在这个领域19年了，基本很多很长时间都是赔的，就这近几年是盈利的，为啥呢？因为我一直坚持一个纪律和原则，买坑就是无论它怎么涨，它沿着50线从1块涨到100块我都不会买啊，除非它中间我会盯着它，在我的备选里，除非有一天它砸个大坑出来。很多朋友说，大哥你说那坑是多深呢？20到30线就砸到那儿，不往下砸了啊，横在那儿，加上你原来过硬的逻辑，你就可以抄底啊，这叫所谓买在右侧的坑里。我不买左侧，因为我不知道左侧什么时候结束啊，我只买右侧。上次给大家推荐海什么卫视的，也是他已经来到右侧了啊，往下砸坑的时候推荐的，好吗？所以说就是永远坚持买坑，你就不会赔。大可到现在今天别无论咋震荡，短期热点就多赚少赚的事儿，我就都是买坑里的，我有足够的安全空间，它往下回落我就撤，所以至今我没有出现什么巨大的盈亏啊，而且还有一半资金在等待总预备队啊，心里就特别托底。但如果你要梭哈的朋友，追高的朋友，现在可惨了，是吧？心情肯定很沮丧。所以谨记大可的忠告，永远坚持半仓，永远坚持获利10%，要么出局，要么减半，永远坚持

0: 将鸡蛋别放在一个篮子里，两到三个篮子里，永远不允许再多啊！你看不过来，你不是神仙。永远有一部分仓位是在长线里，因为长线是金，有一部分做波段。好吧，波段别太贪啊，大可个人观点就是10%，到10%了，你觉得趋势没变，你就减半，一半揣兜里，啊，另一半跟他玩去呗。大家不明白减仓的这个意义，你减一半，你的成本咔嚓就回落了啊，原来10块变成9块8块了，那你有足够的安全空间，你怕啥？是吧？它不涨了不要紧，我撤，我还是赚；它涨了我就继续盈利。所以这要减半仓，过10%减半仓，这个技巧你要运用好了，基本不会赔的，是吧？那什么时候加呢？它怎么得涨个30%-50%以上了？你觉得还说大可这个趋势不变，我加点可以？啊，你脑子里始终想到就是风控，想到的是安全，本金的安全。你一切的决定和出发点，首先考虑本金能不能安全。好不好啊？所以说对未来呢，大可还是很有信心的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啊，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说说村里的事儿啊，所以刚才大可跟那个我们的一位家人说说村里的事儿啊。现在热点比较散乱啊，这个资金呢也比较犹豫啊。我个人观点啊，就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这个不要追高，我永远不追高，你永远只要做到永远不追高，你就不会赔。他怎么震荡跟你们？他这么震荡，除非他给我砸坑，我永远买坑。大可前天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吗？举了好几个例子吧。有的从20我一直看到涨到100，没买，是吧？你说哎，大可你水平不行，你这看着你不买，为啥我不买呢？他不给我坑，他就沿着5日线从20干到100去了，干到七八十，那我就跟他无缘。我会笑笑说我们没有缘分。哎，我就专门买涨到20-30多，突然往下一砸，砸到20日线一个大坑出来，然后他又企稳，我这时候进场啊。我永远买这样的啊，他不给我坑，那他就继续飞，我和他无缘。记住大可的忠告，在市场里的朋友们，去寻找有缘的。你的方法不能一招鲜吃遍天，你不能既要又要啊！你的方法涵盖所有的形态，涵盖所有的牛股，没有，好吧？没有，所谓方法就是纪律和安全。所以大可就这些年就一直坚持买坑，我就是这几年算下来我是赚的，总计赚了10几个点，是吧？比银行存款是合适就行了，好不好？我就坚持啊，无论遇到多牛的，他只要不给我砸坑，我就瞅着他，我就看着他啊，他砸坑我就进，对吧？当然砸坑就买也不对啊。你说大可，你这句话我就可以用吗？不可以。你在坑里买的逻辑够不够硬啊？你得用逻辑说话，你逻辑不够硬，我可以告诉你坑下面还有坑，是吧？地板下面还有地狱，地下室下面还有地狱啊，没完没了。所以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啊，希望朋友们保持定力啊，在震荡犹豫不决的时候啊，利剑悬在空中的时候，大家慎重啊，这时候控制好仓位。大可现在仍然是半仓啊，永远保持半仓，那一半干嘛呢？应急用的。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这个欢迎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现在有大方向吗？现在就是你所谓大方向就是热点呗啊，我是目前没看出来啊，目前没有啊。大家说那大可你不是那个心啊，草的时候底下心那个方向咋样啊？那个方向将来还会有机会，但是现在已经太高了，好吧？记住，你无论相中哪个热点，你就买。大可告诉你忠告，买坑啊！说大可我不信你那个， 我就愿意追高啊，我追高老厉害了，那你追去吧，是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运势，一命二运三风水，啊，可能我的命就适合买坑，我买坑就不赔啊，你的命可能就适合买五日就追啊，是不是啊？啊，所以说，每天大可还在学习啊，每天在复盘，这是坚持。你在市场里，朋友必须坚持，保持耐心和定力。对未来，大可仍然充满信心，但是不会盲目自信。每走一步，都要风控第一。啊，前不久大可有一只就获利了10%，我立刻减半，这两天咔咔往下跌，哎，我也马上把它卖了啊，没赔，赚了，对吧？你按照这个方法，你肯定不会赔的。它突然回落，你就明白了，啊，原来的判断是错误的，赶紧全部抛出。你已经有一半的利润揣兜里了，你心里多踏实啊，是吧？有些人是得了10%，还有20%，看赚了20%，还有100%，没完没了，最后一无所有，是不是啊？最后往下掉时你不甘心，哎呀，挣20%我还没走呢，等等，哎呦，这就剩10%，我还，那我再等等，就是等一等，把自己套里。好吧啊，所以大可这个目前啊方向不清晰啊，就所谓的热点方向啊，好，那刚才那朋友的意思就大方向啊，我大概理解是这个啊，就你要说整个的方向我仍然乐观啊，我觉得经过这段时间震荡之后它还会继续向上，我们对所谓那个漂亮国加息的预期我们也有招，有自己的这个应对策略，是吧？大家有的时候玩着玩着就忘了我们起始的初心呢，宽松的货币政策变了吗？积极的财政政策变了吗？15规划作为向实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过渡的关键5年，你知道有多么重要吗？咱们年初上半年的良好的向上的经济数据你忘了吗？是吧？大家都把这好像我们这个国家都得看人家脸色，不会的，是吧？我们人民币正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摆脱某种货币的影响啊，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这个有信心，但是我们步步为营啊，做好风控啊，每一种形态都做好最坏的打算啊，你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不要盲目追高啊，永远大可在节目中天天说逢低布局，逢低布局，买坑不买树啊，这是我的原则，买坑不买树。下面有些朋友留言说，大可追不追那个什么体办什么倒什么体呀、啊、追不追呀、啊、我说我可以呀、啊、但是他给我个坑啊，我觉得他挺热，但是我必须得关注他给我坑，他不给我砸坑我就一直瞅着，我绝对不会在五日线上去买。这就是大可的观点啊，跟大家分享啊，如果朋友们不认同那是您的事儿啊，大可的原则，我的命就是买坑啊，你的命就是追高，那没招啊，是吧？我也关注，我也看着眼馋啊，我也觉得咋真好，我也看，我等啊，他不给我挖坑啊，那对不起啊，我就一直看。所以这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东西，有的时候一等等一个月，我都没买一个啊，为啥？都一直沿着五日再往上啊啊，我对不起，我就等啊，耐心的等，像猎人狩猎一样。我就等我需要的那个机会，这就是每个人风格。为此，我躲过了很多大劫难。主力拿我没招。哎，主力说我拉高就能吸引人，那不行，大可不行，大可他们就得等我回去给他砸坑，是吧？哎，对，你必须给我回落，你必须给我砸个坑，砸到20日线，要不然我就不买，是吧？啊，这就是大可的原则。我可能会错过很多牛股啊，我前一段跟大家分享我错过好多牛啊，不后悔，好吧，我只抓我看得懂的。好，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感谢可乐啊，可乐关注一下斯诺克啊，新赛季马上开战了是吧，这个我们指的那谁啊，那个赵新彤马上开战了啊，赵新彤要上手了是吧，参加冠军联赛，他那个收费啊，收费大可就不愿意看啊，其实也不是什么竞争激烈的高手们这个聚集的比赛，然后还收费 啊，所以这个就不怎么爱看。谢谢啊，感谢啊，感谢我爱广播的祝福啊，感谢所有好朋友们的祝福，也祝福所有的孩子们啊，都能够在提前批里录得自己心仪的大学啊。再次提醒关注高考的朋友、家长朋友们，提前批今天上午9点到10号截止，每天晚上22点刷新一下自己的这个账号啊。明天大概中午会出现大批的录取啊，所以家长们注意留心啊。好，感谢所有好朋友们关注啊，祝福大家好运气啊！更多精彩的话题，大可会继续跟您分享啊。感谢讨厌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大可的相信啊，大可会一直跟您分享大可的长线思维、短线思维啊，近期的方向和策略啊，当下策略就是要慎重啊，不要全仓啊，保持清仓参与啊，逢低布局啊，买在坑里，记住大可的忠告啊。如果说您做不到，我没了定力，也没了纪律，那就是您的命啊！祝福大家午休愉快。每天保持好心态，健康快乐无处不在。明天上午头同一时间再会。
1: 因此你需要爱。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可说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毒啊、栓呐、啊，它就往外走，乳化分解掉了，所以说血流供给充足，大脑细胞得到营养，而且我们有 KK 生长因子，细胞是活跃的，神经是链接的，所以说它整个状态的就不一样，对不对？咱做儿女的就尽孝放心了，
1: 对对对，
0: 你看多好，所有的这一切来自于什么？选对药了。对不对？你看，哎，咱们整体的改变特别明显，特别明显，因为我们在实验室当中做过实验，我们把浓缩的国药长寿荣仙草排毒方的原液，我们滴到这个血栓斑块之后，血栓斑块可以迅速的溶解，用溶剂一冲，随着这个水，它就可以消失，那就是乳化分解的功效，特别好，叫 NK 排毒因子的神奇。啊，特别好。除了这个之外呢，咱们毒含的 KK 生长因子干嘛呢？修复脑神经细胞，啊，让神经细胞得以足够的血氧供给，慢慢神经功能全部恢复。你看以前偏瘫的、半身不遂的、大小便都不行的，那其实什么呢？不就像电话线断了似的吗？对吧？你再咋打它不连呢，对不对？指挥不了。你这回呢，通过 KK 生长因子把这电话线重新连上了，哎，能通话了，神经传导正常了，语言也恢复。肢体功能也恢复，所以这样下来，你看老人家像换了个人似的，是不是啊？非常好，哎，所以啊，您老母亲现在状态有两大活性因子的帮助，真正的在做到清百毒、疏通血管、净化血液、修复细胞。这么讲吧，100天之后，他不但不会复发中风，而且整个精神状态、身体变化都特别大啊！一定给他坚持啊，好不好？坚持用药。
1: 好的，好的，
0: 哎、嗯。
1: 我都记好了，谢谢你王老师、
0: 嗯、
1: 哎呀能恢复到这个状态、我这个全家都特别的感激你，感谢你。
0: 其实这是你们自己明确的选择。
1: 对对对，我听说现在就是2.8元一粒，比我们买那会儿就是8美元一粒啊、
0: 嗯、
1: 简直便宜太多了、嗯、那我这就赶紧先报名去。
0: 坚持吧，用药的过程当中有问题再跟我随时联系啊。好，就到这儿、好不好？嗯。
1: 好好好，那谢谢你了王老师。
0: 哎，好，那就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再见了王老师。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仙草排毒方国家批准通用名长寿龙灵奇红胶囊和右上角红色 OTC 字样，谨防假冒。传统治疗30年不如仙草方排毒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伙的面前，从出生时细胞干净活力旺盛，到中老年一体多病，全身细胞正承受着几十年日积月累垃圾毒素堆积对全身器官的损害，导致了一体多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

0: 却没有好转。清理全身细胞垃圾毒素，实现老慢病主动康复。场外报名电话 400-188-5865 400-188-5865。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亲情奉献。
1: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有

0: 好嘞，北京时间16:02，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
1: 我是小强，
0: 我是蝈蝈。
1: 这个周末的这个雨啊，下的真的是劈头盖脸呐、就是下的比什么依萍找他爸要钱那天雨还是大，就是很难在自然环境中能看到说是雨下到真的能把人拍到地上的感觉。
0: 对，长春的这个夏天啊，就一直是雨没停过，好像接下来也一样，阴雨连绵的。
1: 对，来吧，依旧在周一的晚高峰时间跟大家一起来汇报一下这个周末的一些这个吃到的东西，然后一些好玩的行程。今天呢我们可以这么说啊，就是这个李花子热卤鸭头给我们带来的66元十足抵用代金券这个活动呢、也快接近尾声了。因为呢之前根据我们的协议
0: 计算、
1: 这个活动就到
0: 本周了吧，应该
1: 一周两周，就是最后三周了，
0: 最后三周了、
1: 所以呢想要参与的朋友一定要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然后收听我们这边给大家发布的每天的内容。比如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发布的通关口令是什么呢？
0: 没想好啊。
1: 下大雨了
0: 又下大雨了
1: 前两天不说下雨，
0: 别了，这通关口令改一下吧，雨一直下吧，就是雨一直下，还有一点意境，还有点
1: 是一个期许的样子，一直下，
0: 对，雨一直下。
1: 行，那今天呢依旧是找寻到我们俩的抖音，
0: 找到我们俩抖音里面关注我们的抖音，
1: 对
0: 对，关注我们俩的抖音，然后最新一条里面，然后去评论说雨一直下。
1: 有些朋友说哎呦，我怎么发了那么多次内容，怎么一次抽不着？你先看看你有没有关注我们的这个号，就是关注我们号，我们能看到后面您那个名字，在我们这儿看呢，后面有个粉丝俩字儿，对，您粉丝都不是的，就是过来就是打一枪换个地方，拿抢个奖就要跑的话，这种我们就不打。就要把礼物更多留给我们真正关注我们然后认可我们美食品味的朋友们。所以呢一定要关注我们俩，然后呢在我们的最新一条视频下面呢留言，今天留言的内容就是雨一直下。那我的账号呢是叫美食小强，蝈蝈账号呢是
0: 主
1: 持人
0: 蝈
1: 蝈，找寻我们的最新一条下面留言就可以了，雨一直下。我这周周末呢过得非常的热闹，然后也真的是感受到了雨一直下。首先周五呢，周五
0: 是不是露营去了？
1: 对，周五呢是这个一个朋友过生日，然后订来订去订了一个饭店。我很少说在一周的时间连续吃一个店吃两次或者更多，但是我这周真的是精深小馆家宴。我周一的晚上呢是跟台里的一帮朋友们在那吃，号称是庆祝我的生日，但是我的生日距离吃饭那天已经过去了21天。然后呢周五这天呢是一个身边朋友过生日，也是问我说吃啥，我说不行吃这儿吧，说口味还挺好的。当时说那你是不是刚吃完，我说不用考虑我，我吃不吃都行。然后说那行这儿吧，两次吃饭因为人群不一样，所以选的菜品的感觉不一样，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精深小馆家宴，现在他呼吸路店这个做的感觉真的是很不错，
0: 非常的精彩，
1: 性价比也好，然后这个菜品的这个出品状态也很好，希望他能保持这个模式和这个价位一直持续下去。而且如果大家最近有说想去这儿吃的，就是想问我说啥菜性价比又好，然后这个又好吃，你可以随时在我们那个抖音里面私信我，因为最近我们在这儿连吃4次之后，我们有几个菜每次点所有人给的好评度都非常高。
0: 没有必要私信说了，直接可以在节目里说一说啊。
1: 比如说那个他们家的炒豆芽，炒的非常好吃，我也不知道说这样一个店为什么炒豆芽炒那么好，但是呢这个店的菜这个炒豆芽肉炒豆芽29，我说这个价格已经应该是29，已经跟外面的这个家楼下的小饭店的价格持平了。
0: 是，
1: 对，这个就是货饭吃就是神了。
0: 然后我来想一想啊，精深小馆家宴他们家还有什么，我们俩其实说的这都是呼吸路店的。
1: 对，
0: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们家有，哎，我去找一找他们家那道菜的名字，我看我能不能记起来，就是咸蛋黄做汤底，其实上面就是青菜啊，然后来去炖的，特别好吃。
1: 你那个
0: 惊艳
1: 上汤娃娃菜呗？
0: 不是娃娃菜啊，
1: 或者上汤鸡毛菜之类的那种。
0: 我去找找，
1: 因为这种拿蛋黄在这个汤底儿里面去呈现，是不是有皮蛋？
0: 对，还有皮蛋，
1: 那对了，那就是它了。
0: 是的，
1: 上汤鸡毛菜或者是这个上汤时蔬之类这样的，
0: 对，
1: 这样的菜品，
0: 对，应该是啊。
1: 然后呢，我们还每次都点的呢，有一个是这个生炒奶白菜，这个菜也是每次口评特别好。然后还有一个菜就是虽然是贵一点，但是最近每次去都吃，而且每次大家口评都特别好，就是他们家的招白菜，雷辣椒海参小炒肉， 哦、这是
0: 其实这道菜在他们家算是贵一点的了，
1: 对，298。但是呢，你一桌，你说九个人、十个人的话，
0: 对，就
1: 它是每人按位上的这种，
0: 对，很有仪式感。
1: 嗯，
0: 然后我真的是觉得特别棒，
1: 而且给你现炒。
0: 嗯，
1: 包括呢，我们那天就是我说今天怎么整了个纯干饭局，还要了一份海肠捞饭。
0: 我们有一天我还点了一次他们家的茄子，我的天哪，茄子居然做的那么的好吃，就是
1: 做的。
0: 其实也是，我认为它应该也有老汤做底，然后呢包的啊，用砂锅盛上来的，然后那个茄子属于还有点咸甜的口感，
1: 嗯、
0: 特别精彩。
1: 你就是咸鱼茄子包吧？
0: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咸，应该不是咸鱼的，反正是一个
1: 是
0: 一块茄子，
1: 是黏糊的那种，那个拿砂锅包出来的，
0: 黏糊的茄子，但
1: 是
0: 没有
1: 咸
0: 鱼。
1: 它不是咸鱼，它不是那个肉块，是打碎的那个条口
0: 啊。
1: 反正呢，就是胡西路精深，原来精深园，现在精深小馆家宴，现在口味确实做得很好，嗯，不错，
0: 相当惊艳啊！就是很多菜是，而且他们家现在性价比非常的高，
1: 嗯、
0: 人均我觉得能做到100以内了啊，就是这是
1: 差不多，
0: 哦、对，这是
1: 对，
0: 而且他们家午餐人超级多，
1: 嗯、
0: 哦，
1: 然后呢，这是周五的晚上，周六这一天呢，我经历了非常丰富的人生的大起大落，当然有的时候就是大起落落落落落落，
0: 嗯，
1: 首先呢，上午的时候去了趟哪儿呢？去了趟航空博览城，
0: 嗯，
1: 航空博览。博览城呢是第13届2026年的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总决赛的现场，
0: 嗯、这个特别的震撼啊！
1: 然后
0: 落在了长春，
1: 现场呢能看到很多我们很熟悉的品牌在那儿有一些这个展览和呈现，
0: 嗯、
1: 然后当然有很多大家就是我这个年纪已经是过了啊，
0: 嗯、
1: 有很多年轻朋友很喜欢的这个王者荣耀的这些选手们，
0: 嗯、
1: 现场给大家带来了表演赛，带来一些这个精彩的操作，
0: 嗯、是的，
1: 包括有一些网上非常有名的王者荣耀的这些博主们，
0: 嗯，
1: 好像说张大仙儿上他们全过来了，
0: 全都来了，
1: 对。
0: 因为这一次的比赛落在了长春嘛，所以呢各大这个主力全都落户了长春。
1: 然后呢，在现场呢也看到了很多老朋友，比如说通化葡萄酒的工作人员们，
0: 嗯、
1: 带着他们的这些无醇葡萄酒在现场给大家呈现了通化葡萄酒的一些新品，
0: 嗯、
1: 包括他们的小瓶带气的山葡萄酒，包括他们的无醇酒，
0: 嗯、
1: 口感都非常好。
0: 哦、
1: 然后呢，大家很熟的，就是不光是咱们吉林省的企业啊，
0: 嗯、
1: 包括长春包括隔壁的黑龙江和沈阳的这个品牌，
0: 嗯、
1: 我们。长春到处能看到的 700cc 在这儿有一个专门的展位，
0: 嗯，
1: 然后呢马蒂尔的西餐厅和马蒂尔的这个1906的冰糕吧，雪糕在这儿都有这个呈现，
0: 嗯、
1: 长春这边我觉得比较有代表性的品牌呢应该就是皓月，
0: 嗯，
1: 皓月集团在这儿带了他们的一些产品让大家现场又可以试吃又可以购买，比如说他们的这个老汤牛筋，
0: 嗯，
1: 新品单个小包装的这种这个银色保鲜袋装的，
0: 嗯，
1: 里面那个牛筋吃到嘴里的新鲜度以及软口程度以及那个老汤的浓郁度非常好，
0: 嗯、
1: 包括做的那个牛筋肠，
0: 嗯，
1: 非常好吃。
0: 而且我看到现场的 NPC 们啊，也都非常的惊艳啊，就是我觉得就是现在嘛 ，NPC 基本好像在各大活动的现场它都会出现，作为亮点的亮眼的一点啊。然后
1: 王者很开心，那个就是他没有官方 NPC， 他全部都是这些 cosplay 的这个 coser 们在现场去扮演出了自己心爱的角色。
0: 对呀、啊，我就觉得这个特别的精彩。
1: 确实是，
0: 嗯，
1: 当然也希望说这个二次元的东西可以在长春有更多的一些呈现，包括我们之前其实也给大家呈现过，比如说这个那是。新天地购物公园里面的这个秦彻痛楼，
0: 嗯，
1: 对，当然最近呢，这个光与夜之恋最近在网上有点事儿，闹得也是沸沸扬扬的，就是相信还是有很多人喜爱这样一款非常棒的，3D 版的乙女类的游戏，
0: 嗯、
1: 对，很精彩、
0: 嗯。
1: 我也曾经玩过一点，但后来我发现不行，我代入不进去。包括王者荣耀也是，就是有的时候年龄大了吧，就是有些东西是知道的会玩，但是又不像年轻的朋友们玩。那么投入，
0: 那么擅长，
1: 对，上年纪的人都干嘛？上年纪人都掼蛋。
0: 哦，
1: 周六下午从这个活动现场出来之后呢，然后就跟朋友去掼蛋了。然后这个地儿呢，本来开始朋友说上他们家楼下小区楼下有一块的，可以平时不怎么走人，他们家在那个楼头。
0: 嗯，
1: 后来我就说有个朋友说，哎，我这儿其实有个地儿，还有好吃的鱼生，你们可以过来试试。我说好啊，
0: 嗯，
1: 直接工业轨迹公园那面呢有一列的火车，
0: 嗯，
1: 现在火车那里面的第6节呢是鱼先生，鱼先生扒了锅鱼生，
0: 嗯，
1: 他的鱼生呢用的是。 鲈鱼。鲈鱼这种鱼我觉得就比之前我们吃的皖鱼啊吃的草鱼这个鱼生来的这个刺儿要少很多。再一个它是鲈鱼呢是-60度急冻的这个锁鲜。首先-60度这种超低温急冻就能把一些这个淡水鱼里面的寄生虫全部都杀死了。再一个呢这个它在熟成之后呈现的鱼肉的口感会更加的有质感。然后他们家那个鱼生当时反正那天我们做那个场景你是不是看我朋友圈了
0: 没有啊
1: 我们做那个场景非常非常的美因为我们一起去的朋友有一个人特别愿意做露营的一系列东西上次我们
0: 而且是女生是吧
1: 上次我们带李华泽露营他就是拿那一个那个透明的纸盒里面做的这个食物搭的一个花束这次呢他从家里拿了几个9宫格的篮子里面放上了各种菌类各种这个特色的蔬菜类的东西然后呈现在现场同时大家也都疯了有人上来说啊我身边朋友做元气肉的我带了5斤的牛肉那个我带了5斤的羊肉然后有朋友说那我这边是朋友开农场的带了3斤的水爆肚以及2斤牛肉3斤羊肉整个那桌肉占满了我说强哥你带啥我说你们需要啥呀跟我说 你要不要整点丸子啥的我说太好了因为呢我就是经常在网上和超市里面买各式各样的丸子所以我们家呢有那种所谓的这个日式的丸子泰式的丸子包括咱们这边潮汕的什么牛筋丸牛肉丸墨鱼丸鱼丸然后还有一些关东煮的签子的丸子等等我一看保质期都差不多了基本快要过期了我说来全给你们拿过去拿完之后这一顿吃的他那个鱼生呢首先上来20种的配料我说这个专业度在长春也是很难见到的一个鱼生呢有20种蘸料然后加上店里自己熬的酱油和这个花生油再配一点点芥末油然后把那个鱼肉这不鱼肉切鱼生了吗拿鱼骨头下锅熬汤拿那个汤去涮海鲜涮菌类涮肉反正那天我们吃的非常嗨当然在这个轨迹公园这儿呢他这样的一个车厢自己边上是有这个洗手间你不用远跑然后呢有 KTV 你在那儿可以嗷嗷的唱并且我发现那片好像基本每个车厢都有 KTV 大家唱的这个鬼哭狼嚎吧唱的鬼哭狼嚎但是这个很热闹
0: 沉浸在自己的这个心境里就很好啊
1: 是本来呢沉浸到差不多8-9点天擦黑就应该撤了结果没有有一个朋友中间走了又说你们要没散我就回了但我说你别回了他说那你要这样的话呢以后不要联系了我说还给我翻了个脸后来别朋友说回来吧回来吧好嘛等他回来之后呢喝到差不多小10点天降暴雨
0: 我的天
1: 那个暴雨暴到什么程度就是全透我当时新买的裤子新买的鞋直接就是你躲都没地方躲
0: 哎呀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总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就是你看很多地方已经热的受不了甚至可能都会出人命但是我们这个夏天确实是雨水这个密集了一些啊
1: 确实是那周六晚上那个雨拍的我呀就是欲哭无泪真的觉得说就是在雨里走的挺绝望的然后呢我是跟另两个朋友我们仨人一起往一个朋友车上走代价已经到了我们仨举着一个伞根本装不下仨人就拍的不行不行的但是这样的感觉就是还挺开心的就是大家可以一起在夏夜的雨里然后一起依偎着前行先进入宣传广告稍后继续跟大家聊成人吃的这些事儿，正好我们也听一听丁香稍后要跟大家分享
0: 他
1: 的周年庆给大家送来什么样活动
2: 长春故事丁香味道怀以真心烘焙朝夕用匠心新鲜手作承载人间暖意以绵长香甜把春城的烟火温情藏进每一口幸福里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5: 最酥脆的锅包肉最浓郁的酸菜锅最松软的雪衣豆沙最甜蜜的拔丝地瓜美食娱乐大赢家给你一个香气四溢的城市晚高峰 丽华泽热卤鸭头，热卤鸭头全国销量领先，嗦嗦嗦不停，嗖嗖嗖 happy， 传承东方匠心工艺，创新带汤热卤新模式，三分钟小锅热卤，美味看得见，好汤嗦出来。让牛排唱歌给你听，长春首家高温热盘牛排林建牛排馆，澳洲和牛湿式熟成，800度极致焦香锁住汁水，托斯卡纳森林小屋藏在林间河畔，来林建听牛排唱歌。
1: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0: 我是果果。
1: 嗯，然后先看一眼丁香的内容吧。丁香呢是2026年是他们家第28周年的店庆，
0: 而且是一次大庆啊。
1: 对，9898不得了，这个不光粮食大丰收，还有个丁香在那一年开始跟长春的朋友们一起共同成长。
0: 嗯，
1: 然后呢，这28周年庆呢，首先它的这个扫码关注公众号制作会员全场88折。
0: 嗯，
1: 店庆活动日期呢是从7月9号就本周7月9号到7月19号，一共11天的时间，
0: 是这样的。
1: 九号几？周几？
0: 我没看是周几啊。
1: 9号是周四，从本周四开始。
0: 嗯，
1: 明天呢，我们也会到丁香西饼屋的桂林路店给大家来呈现一下他们家进行了全新升级之后的样子，以及他们家的全新的这个动线呐、布局啊，以及新的这个产品。
0: 嗯，
1: 他们家里面的这个互动区，
0: 嗯，
1: 随时1分钟一个翻牌的那个感觉我特别喜欢。
0: 嗯，
1: 上次去听那个木板，
0: 嗯，
1: 这个自动翻叭叭叭叭叭的那种声音就特别的触动。
0: 对，丁香真的是啊，它的桂林路店是重新装修了，
1: 嗯，
0: 就是大家看起来其实是大变样的，整个呢中间的区域变成了什么呢？所有品都是在那里边陈列着。以前的时候呢，就是过道或者它是在墙的这一部分陈列着，它没有那种很，我觉得那个时候还缺少了时尚感啊。但是现在真的是非常不一样了。
1: 之前就是感觉挤挤叉叉的一个这个。买糕点，买
0: 成 S 型，对，成 S 型。
1: 这次呢，是让你在里面既有能坐，又有能这个休息的这个部分。
0: 嗯，
1: 然后呢，除了88折的活动之外呢，它的储值现在有非常多的活动，
0: 非常大力度也。
1: 从储值500到储值5000，一共呢，
0: 嗯，
1: 是分出了5个档位。
0: 嗯，
1: 然后呢，里面包括4个档位，500、1000、2000、5000。
0: 嗯，
1: 包括但不限于，比如说你储值之后额外的赠送的这个储值金额，
0: 嗯，
1: 然后赠送的这个产品、赠送的周边、赠送的 VIP 服务以及赠送的一些像什么录音椅之类的这些东西，都在它的储值赠送里面。
0: 嗯，
1: 如果真的家里人很喜欢丁香，而且说比如家里有上学的孩子，拿丁香的这个肉松卷或者其他东西当这个煎食、当这个早餐，那你真的可以考虑说留一个大额一点的这个券。
0: 我们家基本就是当早餐和零食。
1: 对，毕竟丁香这些年的话呢，它的这个长春的存在，我觉得在这儿充值是心里能放心。
0: 丁香所有的这个产品，可能你在表面上看不出来它有什么这个多么明显的差异，但是它内在的所有你看不见的东西，用的这些全部都是大品牌，供货量稳定、品质非常靠谱的这些合作商。我们来说一下，你像充值500的开始，充值1000的，然后充值2000的，还有最高是充值5000的，最高是赠送1000的储值，充值5000的话可以赠您1000，也就是相当于6000。里边所附赠的东西就非常的多了，比如说他们家的这个布袋啊，比如说他们的曲奇呀，然后呢，比如说这个玄妙的这个丁香的美妙旋律饼干礼盒啊，等等等等吧。就总而言之呢，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他们家的大庆的节日，一年当就是真的是今年算是大庆啊，其实去年的时候也有，但是没有这么的隆重，因为28周年了，他们家进入到了这个主理人真的是第二代的主理人啊，已经让这个品牌不断的在进行着升级。可能很多人对于丁香这个所熟知的情怀吧，从最初认识的一路伴随着走过来，离开了长春依然会记得它的味道，
1: 嗯，
0: 依然还会想来到长春，回到长春的时候去做个打卡。所以真的在这次28周年庆的时候，我们身边的朋友常住出了这个长春的朋友可以去参与活动，那剩下真的从外地回来的朋友也 也不要错过去到丁香感受一下这份独有的情谊了。
1: 确实是当伴手礼都非常 OK、嗯、
0: 对，
1: 丁香红船呢，我们再说一下今天礼花滋这组的丫头他们家的66元的十足抵用代金券、嗯、给大家获得的这个口令是雨一直下、
0: 嗯、
1: 对，就是那首歌同名雨一直下、
0: 嗯、
1: 也是感受一下这两天的这个雨吧。然后呢这个刚才说到周六晚上被拍，周六晚上被拍之后呢，周日中午去了一趟东鲁烤鸭、
0: 嗯、
1: 东鲁呢是在昨天的时候抽选了他整个六月份东鲁的紫玉华府中海店和这个亚太新动力两个店的一共60位免单的名额。
0: 嗯，
1: 当然免单名额呢，就是我实话讲一看是东鲁的消费，我发现人均消费差不多也就是60-70-70-80、
0: 哦、
1: 因为呢经常能看出俩人130-140-150的这样的一个消费金额、
0: 嗯、
1: 然后呢或者是人多的话这个差不多8-10个人就得是这个600多-700多、
0: 哦、
1: 所以说是东鲁他们家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0: 嗯、
1: 当然也有一个中奖的朋友，我一看他消费金额56元，我说这个朋友应该会后悔当时为什么没多吃点吧、
0: 哦、明白、
1: 嗯、
0: 我们来说一下啊，那这个有我们有一个防汛的宣传提示要跟朋友们来去隆重的说一下、
1: 嗯、
0: 那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大家，暴雨来袭不要在户外空旷的区域停留，远离简易的棚屋然后岗亭等临时的这个建筑，房屋进水呢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啊，这个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内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嗯、
1: 遭遇洪水围困呢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
0: 嗯、
1: 遇险需要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汛期的江河水位上涨迅猛、
0: 嗯、
1: 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水库下游附近垂钓、
0: 嗯、
1: 游玩、
0: 嗯、
1: 逗留、
0: 嗯、
1: 自觉远离行洪
0: 危险区域。
1: 如果您居住在堤坝地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区中、
0: 嗯、
1: 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
0: 嗯、
1: 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自的返回。
0: 是这样的、嗯、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一定要提醒一下大家，真的是多注意自己在外面出行的安排。你像我们这个今年夏天有很多露天的这样的一些音乐节啊、演出啊，整个对这个场地其实雨水对于场地的这个影响也蛮大的，它舞台的搭建可能都被冲垮了，所以有很多的情况下是我们所没有办法控制的，所以大家注意自己的出行安全。
1: 嗯，
0: 然后真的是在各处吧都有好吃的好玩的。其实我是去了一趟哪里呢，在周末的时候去了趟中商世界里。中商世界里这里边真的是一到周末的时候人超级多、
1: 嗯、
0: 平时的时候可能很多商场平时的时候这个人也都不是特别的满，对，但是中商世界里非常特别，因为它所处的是这个整个城市的西边嘛，西南边，很多那个周边带孩子的这个家长基本都是在商场里边。对，还有去了一个叫做杜马堡的地方，我也是第一次去啊，这个地方就是特别的神奇，它更有趣一些，然后它的场景布置的更棒。因为以前的时候我也参加过很多的游乐场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但是这个次我真的觉得杜马堡里边就是他会给你给小朋友去准备裙子，然后去给你化妆、
1: 嗯、
0: 然后呢都一个一个美美的去找到比如说 NPC 互动，去赢一些他们现场的这个这个礼物，然后来去进行去玩乐啊这样的一些评剧。然后现在在做什么呢，大宋巡游的主题，然后呢这个搭建的是那种大宋的这样的市井生活文化的场景，然后孩子们在里面穿梭着玩的不亦乐乎，有这个低年龄段的有大年龄段的，也非常非常的综合，所以真的是那里边是一个对于孩子们来说真是快乐的天堂。
1: 这有的时候是需要找寻一些新的这个品牌和新的一些内容，能让我们有一些全新大开眼界的内容、
0: 嗯、
1: 大开眼界的这个感受吧。有的时候呢有一些吃过的店经常会在记忆里攻击你曾经死去的记忆、
0: 嗯、
1: 我最近这两天看什么呢，那个看得我非常心动呢，看之前去过的一个汉堡店。这个店呢叫那个Frank Bistro 97、
0: 嗯、
1: 就是在那个智友山的身后，然后我是前两天突然看他们家那个 老板吧发了一个在那吃东西的一个状态，
0: 嗯，
1: 一下勾起我回忆。他们家这个店是长春做美食汉堡做的非常好的，
0: 嗯，
1: 他之前的那个波士顿龙虾热狗吧，
0: 嗯，
1: 然后再加上他们家的这个之前夹克土豆，
0: 嗯，
1: 那个东西我当时看完之后我都震惊了，
0: 嗯，
1: 整个一个土豆烤熟之后上面抹了黄油，之后挤了大量的奶油和这个芝士在上面，凭借土豆本身的那个热量给融化之后，上面应该还会撒了一些培根碎和那个黑胡椒之类的东西，
0: 就这么说吧，
1: 就是非常的这种美式乡村很糙，但是看着你就知道说这玩意儿老香了。
0: 对，
1: 嗯，
0: 就尤其是土豆跟奶酪奶油在一起呢，简直就是没法形容的好吃。
1: 对，然后包括他们家什么鹅肝汉堡，当时吃完之后就吃的是顺着腮帮子往下流油，就那个香感，
0: 嗯，
1: 非常的惊人。
0: 嗯，好吧，跟大家走走停停看看的分享了一些信息，如果有你需要的和适合你的啊，你就随意的去选。再次说一下，今天我们发送李华泽热卤鸭热卤鸭头这个品牌价值66元的代金券放在我们的抖音端，请大家首先去关注我们俩的账号，蝈蝈的账号呢叫主持人蝈蝈，小强的账号呢叫美
1: 食
0: 小强，
1: 嗯，
0: 对，然后欢迎大家来去关注，并在最新的一条下面去评论与一直下啊，
1: 嗯，
0: 我们今天会每个人抽取一个名额，就是还是这句话，要既然你要参与了，那你要及时的看一下你是否中奖，
1: 是的，嗯，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了，明天晚上4点继续跟你聊长春吃的这些事儿，明儿见，拜拜，
0: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季节呀，特别的干燥，眼睛干啊，皮肤干啊，还经常咳嗽，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而且太干燥的情况下，很多朋友也有便秘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有一样东西您必须是家家必备，那就是蜂蜜。但是蜂蜜啊，朋友们，我们要喝就喝纯蜂蜜和高端蜜，那就要说到咱们东北的黑蜂椴树雪蜜了。爱喝蜂蜜的行家呀都知道，这个椴树蜜是黑蜂采集的，而且它的颜色是乳白色的，都是结晶蜜，所以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乳白色的膏状，非常的浓稠细腻顺滑，倒杯不洒的，闻起来呢有那种淡淡的椴树花的清香，透心儿的甜，非常纯正，一点也不腻啊，空嘴吃都很好吃，入口即化，丝滑绵密的感觉，就像奶油，像白巧克力一样的丝滑，这就是蜜中珍品椴树蜜，无添加，不是调和的椴树蜜。所以今天我们就把来自黑龙江虎峰岭长白山北岩支脉的纯椴树蜜带到直播间，虎峰岭的椴树蜜，你从配料表就可以看到，就只有四个字，椴树蜂蜜，没有任何添加，绝对不掺假的。所以说这样的蜂蜜啊，它的维生素啊、矿物质、氨基酸、活性酶、蛋白质含量也更高。如果您想要滋阴润燥、清热去火，想要皮肤美美的，想要睡眠安稳一些、排便顺畅一点的，都离不开蜂蜜。还有的朋友，呼吸系统比较脆弱的，两片肺宝宝需要呵护的，经常咳嗽、流感经常中招的，蜂蜜更要日常的养护用起来。如果您有吸烟的习惯，或者家里有人吸烟，那更需要用蜂蜜清一清、润一润了。另外，我们在酒后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对我们的肝脏也是比较友好的。所以，一款好的蜂蜜可以说是居家必备。那么，这样一款虎峰岭的纯椴树雪蜜，一瓶是半斤250克装的，零售价是39块钱。 真椴树蜜，懂行的朋友都知道，都得是七八十块钱一斤。那今天我们秒杀时间，让大家多囤一些，长期去喝，希望大家喝好，喝出感觉，还能分享给亲朋好友和同事啊。所以秒杀时间限时限量的超值组合，今天团购价只要199元，您就能到手6瓶。但既然是秒杀，咱们的力度一定要大。今天如果您是前五位订购的朋友，买6瓶再送您6瓶，也就是199元，总共12瓶的量，整整6斤无添加的纯正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椴树雪蜜，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的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市面价39一瓶，今天秒杀名额只有5个，秒杀价199块钱，买6瓶再送6瓶，一共是12瓶，整整6斤，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看到是真正的纯椴树雪蜜，您再付款都没问题。记好咱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上厕所比较费劲的，几天排便不通畅的，脸色呀觉得比较灰暗的，早上起来容易有口气，您都需要蜂蜜来润一润、滋养一下。降火降燥，促进排便，对咱们的皮肤也是非常友好。冲水喝、泡茶喝都可以，做菜的时候代替糖，加上咱们这个椴树雪蜜，那更是高端了。所以说好的蜂蜜，你哪怕是空嘴吃都能感觉它的清甜。椴树蜜的营养价值更高，价格更贵，咱们这一款也是无调和、不加水、零添加的纯椴树雪蜜，就是数量有限，只有5个名额，199，买6瓶再送6瓶，足足的12瓶。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4: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在身边栏目。一生书解冻的不仅是账户，还有一个家的希望。您的年纪和我父亲是一辈人，照理说我得叫您一声叔。近日长春经开法院执行法官助理的一通电话，让一起看似无解的罚金执行案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这是一起由刑事审判庭移送执行的案件，被执行人孙某系盗窃惯犯，大半生在监狱与劳改中度过。办案法官查阅卷宗时发现，孙某从十七八岁起便反复盗窃服刑，名下账户寥寥无几，且余额近乎为零，却无财产可供执行。但考虑到被害人损失尚未追回，法官助理仍拨通了孙某的电话。电话那头，五十多岁的孙某毫无底气地表示，出狱后全靠七八十岁的老母亲接济，以前的低保也因再次作案被取消。面对这样一个深陷泥潭的被执行人，法官助理没有急于施压，而是放下了执行者的身份，温言劝解。暖心的话让孙某沉默良久，最终他保证不再犯罪，会好好照顾母亲。法官助理随即将案件暂时搁置。然而两个月后，法官助理接到了孙某母亲的来电，老人焦急地询问为何冻结了儿子的账户。原来孙某刚找到一份工作，首月工资刚到账就被冻结，导致他无法取钱，急得上火。得知缘由，法官助理耐心告知老人两种解决方案：一是保留必须生活费分期履行，二是一次性缴清余款，当日即可解冻。老人几乎没有犹豫，选择了第二种。当天老人替子缴清了款项，经开法院也依法解除了账户冻结。这起案件没有强制搜查，也没有司法拘留，却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法律是刚性的，但执法可以是柔性的。一声书既守住了纸面判决必须兑现的底线，又在一个迷失半生的灵魂面前留下了名为善意的出口。正如办案法官所言，执行的终点不只是结案，更是引导一个人、一个家庭回归正轨，而这正是司法温度的最佳注脚。
3: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4: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5: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6: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3: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5: 你这不是骗人吗？
7: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3: 你怎么插队呀？
8: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1: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36，24634562456。
9: 好，欢迎大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啊。我们节目连同长春素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咨询。如果说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此刻呢遇到了一些法律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和求助，都可以拿起手里的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815688，85815699，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2。今天为大家解答问题的是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律师。张莹律师下午好。
10: 天明老师下午好。
9: 啊，都说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哈。诉帮律师事务所呢，说最近呢也是接待这个债务纠纷的案子比较多。那在节目直播当中，其实有很多朋友打电话也好，发微信也好，就问呢这个各种各样这个有欠钱不还的呀、老赖呀这一系列相关问题。我听张莹律师的意思说，如果说债务产生之前，咱们如果能做一个非常充足 的充分的准备工作，那么后期我们蒙受损失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这个呢就是欠条啊，它的功能与作用。现在呢，苏邦律师事务所为咱们 FM100.1 的听众朋友们啊，免费提供了专业的欠条模板，大家只需要啊添加微信24634456就可以免费获得。哎，张勇律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欠条那就白纸黑字就写呗，你说咱谁都会写字，谁都能写，就是咱们自己那个普通人写的欠条跟咱们素邦的专业欠条模板，它的这个差别到底在哪？
10: 好的，那确实咱们说活谁都能干，同样的一件事谁都能干，但为什么要有专业的人？为什么甚至好多人说我花钱去找人帮我写？咱们现在把这个欠条作为一个专门的福利去发送，那一定是有区别的。区别在哪？区别在欠条都能写，但是未来发生争议的时候，我拿这个欠条我到底能给我解决多少问题，它有区别。比如说我们自己写的一个老百姓最常见的欠条还是借条，对吧？还款期限怎么写？利息如何约定？借期利息，我的逾期利息如何约定的？我的维权的损失，维权的损失由谁来承担等等？张律师说的它只是很简单的一部分。
9: 哎，张律师，刚才您说的这个欠条和借条，它俩这个有什么区别呢？
10: 好的啊，就你看我刚才就是说的这么简单的东西，其实随便拿出一点，我们都可以来解释。咱先按天明老师的来，我们把欠条和借条区别在哪儿？其实这是所有问题当中最简单的，而且最不重要的，相对最不重要的。它的区别在，如果我写借条，它在法律上它认定的是一个借款合意；写借条，如果借条上没约定什么时候还，视为随时主张；还款期限约定不明，我可以借一年，可以借三年，可以借五年，可以借十年。那这种情况下避免了过期，我们常说的这个诉讼时效，就是借条过期了，欠条过期了。那如果只是借条，我没有约定什么时候还款，那就意味着我可以借你几年都行，从我第一次主张要还钱开始才算诉讼时效。所以这个就保障了你的这个条大概率上过期的风险会很小。那这个好多人说，那张律师，那这个好啊，这个东西不过期，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按照我以后我就全写借条，我不写欠条了？
9: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10: 那有好处，它就有缺点。比如说我们借条当中，你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欠条呢，没有约定利息，也视为无息。但是如果欠条我们逾期，就是还款，比如说欠条我说我现在什么时候还，或者是说从写这一天我就应该还了，那这个时候没有还，我们还可以主张资金占用费，就是一倍的利息，不是那四倍啊，这个就是我们主张一下，这个叫资金占用费。而且我们的借条它在审核过程当中，它可能啊，就是我们要看这个借款合意，包括借款的真实发生等等。那我们的欠条呢，它的缺点是从欠的那天开始三年内你要提起诉讼啊，但是可有些法院，部分法院支持资金占用费啊，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这种啊正常的那个银行一倍的利息。那这个就等于说我尽管没有约定，我可能也能多要一点儿啊。那这个就是可能就区别了，他俩一个是借款凭证，一个是债务证明，就是在法律上他俩的性质是不同的啊。但实际上我们为啥说这个最简单的？因为对老百姓来讲，哎呀，这个法律定性太复杂了，不用，你这俩哪个都可以要钱，你一句哪个都可以要钱。只是咱们说了，写欠条这个相对来讲，我可能没有过期，但是只是说可能，为啥？如果你名头写的是借条，

0: 你在借条里你又额外写了从借款发生之日起三年还，那又有了新的一个过期时间了。就比如说借条是2021年写的，我们约定三年还，那就是到2024年的时候到期了，然后从2024年到期日往后再延三年。
1: 嗯，
0: 你的内容又有区别了。如果什么都不写，它推定是一个计算方法，但是你要是都写了，那你写的完完整整哪天借的什么东西，就是我们说的标准的，叫借条叫欠条都无所谓
1: 啊。这个我明白了啊，这个听明白。那张律师，就是咱们普通人自己写的那个欠条跟咱们的这个专业的模板有什么区别呢？
0: 啊，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比如我们的专业模板当中保障了你的这个债务关系合法化和你未来维权成本啊，这个直接可以实现。我这个说的是法律术语吧，我把它翻译成老百姓的话，叫什么呢？我们都知道赌债不合法，
1: 嗯，对
0: 吧？还有什么呢？谈恋爱的，我们之前见过就常见的不合法的，谈恋爱的说分手了，我给你写个欠条吧，对吧？分手了你就给我分手费，这些东西它都是违法的。所以你有的时候自己写的这些东西，它是违法的，它就没有办法。甚至有一些呢，他写的借条，然后结果内容呢变成了投资协议，我借你钱公到你公司，哎，然后你参与分红，我赢了怎么算，赔了怎么算。所以你看你写的是借条，但实际上因为你对内容这个描述的法律关系定性不准确，可能这借条最后就不能拿借条用了，它就没有借条的效力，拿这个也打不赢官司。那你专业人员，我就会审查你的原始法律关系，我告诉你你这个约定成什么对你更有利，这是我们的第一步审查。第二最简单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打官司现在都只要请律师，可能要有费用的，
1: 嗯，
0: 对吧？如果你在欠条上就写一句话，未来你要是不还我钱，对吧，我未来的这个律师代理费由你来承担，写了你递到法院，你的律师代理费法院就保护，就让他给你出，你不写这句话，律师代理费就你自己出。
1: 嗯，这是后续的问题。嗯，
0: 对，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而且还有我们觉得最影响最大的，就是我们的专业版欠条上我还会要求对方提供相应的保障人和共同债务人。什么叫共同债务人？我的这个欠条模板上一定写了，如果给你借你钱欠你钱的这个人他是已婚，让他老公和媳妇儿来签个字，并且要一份他们结婚登记的复印件和双方的身份证背到后边做附案，做这个附件。这个时候如果他俩离婚了我都不用管，他俩以后离不离婚，现在好多人好多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哎呀离婚了他把财产都转移了我执行不了，这个时候我就能有效的帮你把两口子全抓进来。
1: 嗯，
0: 那这个也是一个就是我们关注的点。然后我们这样的就是我们专业的借条，你别看就一张纸，其实并没有比你写的那个复杂到哪儿去，我们就一张纸，但是我能把这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大概现在有16个关键点，
1: 哦，
0: 都在里边解决了。
1: 确实哈，就是这个借条啊，就欠条就看起来是一个听着这挺简单的一个东西，但是实际上这里面包含的说的还真挺多呢哈，张律师。
0: 是的，所以这就是您刚才问我专业的人员干的和非专业的到底区别在哪儿，那我可以回答，区别大了。
1: 那也非常感谢张律师解答，也跟大家伙儿再说一遍啊，想要这个专业的标准的欠条模板的听众朋友们啊，直接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就能够免费领取。大家可以啊，这个存一份搁手里备着啊，法理人情诉帮都行了。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全线开通。那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上有朋友问这么一个问题，说律师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我父亲呢立了个遗嘱，就把这个房子啊留给谁呢？留给才来家里半年的保姆。然后我和我的这个大姐跟二姐就觉得这有点不对劲儿啊。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我们能不能打官司把这个房子争取回来？
0: 为什么说不能呢？首先我觉得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您姐俩应该反思一下，为什么我父亲宁愿把这个东西给一个刚来家里半年的阿姨，也不愿意给自己处了几十年的亲生子女。
1: 嗯，
0: 对吧，那一定是水是有源的，对吗？
1: 嗯，
0: 我 什么事儿一定是有原因的，我觉得在这件事上你要反思的是这件事，而不是我们怎么能挣钱。回头我们再说为什么告诉你不能，是因为如果父亲还在，他处分的东西是他自己的自有财产，他愿意干嘛干嘛，
1: 嗯，
0: 养给谁给谁，这是人家的权利，你们不能拿亲情绑架他。我们没有法律规定，你如果我告诉你这个什么时候可以撤销，如果你跟你姐你俩是未成年人没满18周岁，或者你俩有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就是你俩有一个就是这种就是说有病的对吧，那个昏迷不醒的，智商智力有缺陷的，我们之前有过他的监护人是他哥哥对吧，他都已经60多岁了，但是他从小就有毛病，那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叫没有保留必要份额，因为你父亲他作为血亲，他要对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这个子女要保留必要份额的，这个时候可以撤销。你说你们俩都有手有脚，到你们俩应该尽孝的时候，你们应该养老人的时候，你还在争老人这点钱，从道理上从法律上都占不住。
1: 嗯，就是有时候吧，像那个周围的朋友啊，也遇到啥情况，就是可能自己的父亲年龄大了呀，啊，就担心呢是不是被人家花言巧语了呀，或者什么的。那张律师讲的是什么呢？这个既然老爷子他愿意，他就是想处置自己的财产，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这个遗嘱就是生效的，你们这行不通，是不是？
0: 对，
1: 嗯，
0: 然后。回头咱们再说，我也能理解好多人是替老人担心，就像父母担心孩子谈恋爱找的这个遇人不淑一样。
1: 对对对，
0: 子女也担心，那怎么办？你跟老人争的不是我要必须你给我，你跟老人谈判的时候要利他性谈判。什么叫利他性谈判呢？首先老人我觉得他很智慧，他没有签赠与协议，他签的是遗嘱，也就是老人在活着的时候这个房子还是他的，而且这个遗嘱老人随时可以改，如果这个阿姨未来啊对这个老人不好了，我不想遗赠了，老人随时随地可以改，我觉得这个老人是很清醒的。但是咱们就说换过来，假如啊极端一点，这老人现在我就心情特别好，我想把房子送给他直接过户，那你商量商量老人，你说你看你直接过户没问题，但是能不能在过户之后再设一个条件，比如你只要还在世，在对这个房子有拥有居住权，你说咱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对吧，你子女你都信不过，万一你要是过户了送给他了，人家把你撵出去，你可怎么办，那你可撤销不了了。你这老人去这样的做决定，我觉得他不会觉得你是要害我，对吧，那就是咱们沟通的方式。还有一点啊，实在是说不通的，当然是再告诉你一点，你还要看一下这房子是不是老人自己一个人的财产。像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什么呢，很有可能就剩下父亲了，母亲已经不在了，但是这个房子可能是当年父母的共同财产。如果是这种情况，子女至少能保住一半，因为母亲的那部分我当年母亲去世的时候他是没有继承的呀。
1: 嗯
0: 啊，那你子女通过就我把母亲的这部分保住啊，那我用这样继承的方式去处理也是可以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说清楚了。
1: 嗯，就是还这位朋友还得看一下实际情况，然后呢后续有问题的话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向我们的苏邦律师进行咨询。那我们来接听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一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嗯，
2: 我那个在一个物业吧，然后啊这不我上班都天天骑着我嘛，完了，这不走道儿，不小心就把那个腿就摔骨折了。这住院，住一个多月院，花了好几万块钱。我公司呢，就是我上面也没给我交这个工伤保险，他也就不认可呢，说我这是工伤，说是这边说你自己不小心你摔倒了，你跟我没关系。完了就说啥，说你看看你给我干这么长时间了，就给你1000块钱慰问金吧。啊，我这脚其实可不平衡了，不是？你是，我就纳闷了。你说明明我是在上班时间受的伤，你公司我这寻思保险公司怎么就一点责任都不负？
1: 嗯，
2: 你说这玩意儿我得上哪去找他们说的说的？真的挺气，你就嗓子给我气哑了。
1: 明白了啊，这个物业保安啊，这个保安然后巡逻期间，这个腿摔伤了哈。张云律师，
0: 好的，我先说没什么好生气的，这个事儿呢。咱们生气不如想办法解决，因为生气是你自己的问题，你想办法解决，把你的问题变成他的问题，生气的就不是你了。 对吧？那我们生气不如想办法解决。如果你跟单位之间是存在劳动关系的，就是我是这个单位的正式的一个员工啊，我这个符合工伤的认定，单位在你出现工伤事故起一个月内，也就是三十日内，他应当去给你申请工伤认定。这个呢，如果是正规单位给你缴纳了工伤保险，你不说单位就会去做。为啥？因为工伤保险基金里面会给一部分钱，这个单位就等于是交工伤保险，就等于是我们一旦员工受了伤之后，我们有地方能帮我出点钱，这是工伤保险的作用。但是确实我们不在这不解释不赘述有些单位为啥不交，他但是不交是单位违法的。我们法律规定是这样说的，如果单位没有给我缴纳工伤保险，不影响你的工伤认定和相应赔偿，就是工伤保险基金不出的这部分由谁来出呢？单位出。所以对你来讲，就是看给单位机会，他要是去申请那更好，但是如果他不申请，三十日之后就一个月之后，你员工或者是近亲属有权去申请工伤认定，去你单位所在地或者是你实际用工地对应的啊劳动保障部门就可以了。就是他专门有工伤人社那块专门有个工伤认定部门，你去那儿去申请就行了，有一个工伤认定申请书，准备好相应的证据，明白吧？然后如果我们相应的这个政府机关，就是我们工伤认定部门，他出这个予以确认工伤的这样的一个工伤认定书，那我拿着这个书就可以要钱了。单位没交保险的是你单位的事儿，我按工伤算，该算多少钱算多少钱，少一分钟不行。申请仲裁啊，申请仲裁我们是可以强制执行的。所以你生气不如解决问题。刚才我说的这个就是我们能够维护自己的法律程序，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固定证据，证明你这个伤是在哪儿受的。你把这个证据固定好，剩下的事儿你就刚才我说的就是按部就班就好办了啊。我们定性之后，然后我看病啊，我在家躺着，我告诉你工伤的待遇，你看病单位给你出钱，你在家躺着，
2: 啊，
0: 属于
2: 方面就是在我上班的时候巡逻院上这个，就找证人也好啊，还是教练话，这我把这方面证据都固定好了。
0: 对对，证人证言呐，监控录像啊，你有啥拿啥。然后你说张律师，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这证据够不够，先别打草惊蛇，先都不要跟单位作闹去。我这个人都是习惯性的是，我得先准备好了再打仗。
1: 嗯，
0: 啊，所以怎么办呢？你要是说不知道你手里的证据够不够，稍微加微信发给我。我能知道，
2: 行，
0: 我们总干这事儿，好吧？
2: 那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1: 好了啊，就听张云律师的，就是先别打草惊蛇啊，先搜集证据，然后把你的证据给咱张云律师看一看啊。你可以添加张云律师咱助理微信2463456号码啊。
2: 好，2463456，好，谢谢。
1: 嗯，哎，不客气，不客气，希望能帮到您，再见。嗯。速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呢如果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88 85815699，速邦微信24634056。我们听一段宣传。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 58238。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速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今天为大家解答问题的是速邦律师事务所张莹律师。张莹律师有朋友发微信啊，问一个这个和医美有关的问题。他说我呢，这个整形做鼻子花了10万块钱，结果呢这个出院之后啊，有一天我就是轻轻拿手，我也没太用力的，轻轻的这么一揉一碰，然后现在鼻子这块就歪了。然后我回到这个给我做鼻子的整形医院，他说是我自己的原因没有护理好而导致的这个鼻子歪了。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我能不能证明他这是属于一场医疗事故。嗯，张勇律师
0: 听懂了。我个人觉得他纠结的点纠结的稍微有一点点跑偏。
1: 嗯，
0: 因为你现在想跟医院去证明说我这个掰到底我力度大小是不是我掰坏的，这个你很难举证。
1: 嗯，
0: 你很难恢复回去，很难举证。你想以此跟医院打，我们不占优势，那怎么办？打仗，我这个地 方没有病例不好，对吧？我麒麟不好，那我就选择看看我能不能做空军，对吧？我哪有优势？怎么办呢？先说医美啊，你别说，咱先我先查一下你有没有资质，你医院有没有动刀的资质，你医生有没有动刀的资质？如果你医生不是你医院本院医生，你是在别的医院给我请来的，有没有相应的跨医院的相应的资质？没有，属于非法行医。非法行医，别说你给我治好没治好了，治好了都不行，治好了你都属于违约，你都得把钱退我。明白了吧？所以说我们在他可以可查的范围内先查一下他有没有毛病，咱打仗不得先准备好看对方有啥问题吗？这个咱们说查的第一步，第二步资质都有，这些都没问题。那好了，我要调一下病例，这毕竟是手术啊，我们医疗美容这个地方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几级手术需要什么资质，需要什么准备，而且像这种医疗美容什么情况下进行，术前的一个评估报告，术中的一个记录等等，这些东西全不全我们都可以要。啊，如果这些东西还有问题，照样可以认定他医疗，你都不用跟他去，我们去强调说我掰的这下劲儿大劲儿小，我没掰，我掰了，我哪怕自己拿砖头砸我拍我一下，你有毛病你都得要承担对应的责任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在谈判或者未来诉讼当中，我就有底气和有证据了，回头我们再去研究说我们这个医美，对吧？那我的过错占多少比例，我自己维护不当占多少比例，你的这个违规占多少比例，这个才是我们正常来讲处理一个医疗诉讼一个纠纷的一个正常法律程序。所以你先怎么办？先要资质，要病例，我先准备好挑你毛病，然后我能挑到了，咱们再研究你毛病大小，然后再加上综合来看我自己护理不当在这里边到底占多少。而且还有呢，这是张律师刚才说的，咱们说鼻子这个地方，具体我手这个手术我不知道，但我猜一下，他应该往里加一些耗材，加点东西。
1: 对，
0: 对吧？就我虽然不知道手术这玩意儿该咋做，我也不是专业的大夫，咱也没做过这个手术，但是我猜他指定是往里加东西了。然后我们还可以看一下他加的这玩意儿合不合规，因为我们之前做过什么呢？打钢板钢钉的，这个上放一些手术内置的什么支架什么这些东西，你的耗材合不合规，我们都能查。因为你这个，如果他的东西特别好，不至于你掰一下就坏。
1: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就是那你说，我整形归整形，假的归假的，那还风吹不得，雨淋不得了吗？是吧？
0: 对呀、啊，所以说这些都是我们在处理医疗纠纷当中，我们能发现对方有毛病的地方。因为这张律师只是就这个，我也只是说我们可能找的最常见的几个。你再抠还有细节的问题。你想，你要像刚才我这样，就是这个，如果是我跟这个美容院去打官司，我随便哪一个地方我都觉得我都站得住的情况下，他们指定不敢跟我说我不认，你爱哪哪告哪告去。哎，所以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挑他毛病，然后再来协商怎么赔偿，好吧？
1: 明白了。所以说这位女士啊，也可能是先生啊，那这位朋友吧，就是像张云律师说的，您的出发点呢、啊、或者是这个角度啊，可以再稍微变化一下，那后续怎么操作啊，怎么操作能最合理，你可以私下那个在线下问张云律师啊，素邦律师事务所建设街1469号，加微信2463456，来我们接电话啊。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1: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5: 我那个这不是之前住就是那个买了个二手房，然后我那个所有的那个手续我都办完了，我这等的话我都住了大半年了，然后就突然就冒出一个人吧，拿那个租赁合同啊，说房是他的，说已经都租10年了，完了他还一次性付的租金，完了现在是让我们搬走。你就是后来吧我才知道，就是原来那个房东在卖房那个之前吧，他偷偷的就签的那个长期租赁合同，就故意隐瞒我和中介的。你就现在这房子我住的贼闹心，一点也不安稳呢，完了找中介吧，中介还推卸责任。你想问问律师，你像这种情况我该咋办呢？
0: 过户已经办完了是不是？
5: 对，我啥手续都办完了。
0: 房产过户都已经是你名了，而且你已经住进去了是吧？
5: 对，都我都住半年多了。
0: 住多长时间？
5: 半年多了。
0: 住半年多了。
5: 嗯
0: 啊，然后这个人拿个合同来往外撵你，
5: 那对他说的他租的，他说的他租十年，完了你签的是那个一次性付清的那个钱啥一次性都给人家了，
0: 嗯，明白，不理他，明白吧？告诉，然后你告诉他，你说谁租你房子，你找谁去？谁租你房子，你找谁去？对吧？不是我签的，我也没收你房租，跟我也没关系。现在房产证是我的，你不理他就行了。他指定不敢敲门往你家进。如果他来的特别频繁，对你生活造成骚扰了，我们正常求助公安机关，求助社区，求助物业就完事儿了，明白吗？然后他现在指定是不敢硬往咱家屋里进吧？然后他想，他现在想干啥呢？他想维权怎么办？他上法院起诉去。想上法院起诉，他会把原房主作为被告，因为合同相对性那是他们签的，把你列为第三人，要求这个合同有涉他的这个法律效力，买卖不破租赁，要求你来履行房屋租赁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啊，交付租赁的一个义务。这个时候我们在法院沟通，为啥我说你不理他呢？因为你理他，你跟他说跟我们对吧，他也不听，你教育一个装睡的人教育没有意义。他有本事，他有可能你不理他，他没招他就不诉了，因为他站不住脚。也有可能他还不死心，他就去起诉。这个事儿真正谁应该赔的钱？就算是真的签合同，也应该原房主赔的钱。第一，原房主没有对你进行租赁的告知，你们俩的合同当中原房主可没跟你说这我房子租出去了吧，
5: 没说，那说了我还能奶吗？
0: 哎，对了，嗯，所以原房主没有对你进行告知，并且你呢又没有啊，你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你没有过错。比如说你俩虽然没写，但是你买房子之前你去看房的时候，里边有别人在那儿住着，然后你在交付过程当中你住不进去了，你发现了，这个时候可能麻烦在你要告原房主。明白吧，他违约了，他卖你个房子，他没有对你进行不利告知，你去告原房主，你不能把这个租户撵出去，这叫买卖不破租赁。但是他们俩哪怕当年是真签了租赁合同啊，是真是假我都不管，哪怕他俩是真签的，你租户正常租到房子你不应该实际占有吗？因为你租实际上就是拿到的让渡的房屋使用权，你都不实际占有。我又是善意第三人，我又支付了合理对价，我已经拿到手了，对不起，你那个买卖不破租赁已经没有办法在约束，对我没有这个约束力了，明白吧？所以就是起诉，你能庭上把张律师说的这话说明白，法官都得认为你有道理，所以咱底气足一点好不好？第一，他不诉你，你就不理他，如果他诉你，你就把刚才张律师跟你说的这些情况跟法官说，法官都得告诉他，你去找人房主去，对吧？他自己有问题，明白吗？
5: 啊，行，那我知道吧，那我知道。
1: 那郑女士，后续有问题的话，这个可以线下咨询啊，添加张扬律师助理微信24634456啊，能找到。嗯，
5: 哎，好嘞，谢谢。
1: 好嘞，希望能帮到您，再见啊。速帮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那接下来我们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天赋主城，降住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素邦律师时间啊，法理人情素邦都行。素邦律师事务所最近接待的这个债务纠纷的案子比较多，那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朋友们打电话咨询，就是有关于欠钱不还呐、老赖呀、这一系列相关问题。如果说各位能够在债务产生之前能够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的话，那我们后期蒙受损失的概率就会大大的降低。这个呢，它就是欠条的功能与作用啊。现在呢，素邦律师事务所为咱们 FM100.1 的听众朋友们免费的提供专业的欠条模板，各位只需要添加微信号啊，24634956就可以获得啊。

0: 跟大伙说，这个想要这个专业的标准的欠条模板，360度无死角的啊，添加微信2463456就可以免费获得，可以留一份啊，搁手里备着。那我们继续来看微信上有朋友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问啊，说张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啊，这个我啊前一段时间被车撞了，就是当场呢我感觉也没咋地啊，然后呢上班还时间就挺紧的挺忙的，然后我就跟那个这个开车的就私聊了啊，结果呢到第二天我就发现我这个肋巴骨啊这喘气儿都疼啊，喘气儿都疼，我上医院一检查啊，骨折了啊，现在呢我要找这个当时撞我这人，我打电话他也不接啊，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办呢，张英律师。
1: 咱们先说，首先呢如果实际我们的听众朋友都会知道，但凡发生这种事故有人身损害的，我都不太建议我们第一次去私了，尤其是签订了一个协议的私了，因为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如果你签这个协议，哪怕你要少了，哪怕你钱要少了要亏了，那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你已经处分了你权利，你放弃了回头你再后悔就麻烦。所以怎么办，当我不知道要多少，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啊，尽量我们不要一次性处理。第二个，就算是说我们补偿了，那如果我们没有签书面或者没有明确的跟对方承诺说这个事儿我就只要这些，那我们至少还有后续的扩大的这个损失是可以认定的。然后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两件事儿，第一，先确定这个损失是因为这次事故发生的，那我首诊就医的记录很重要。这个我想提醒听众啊，就是如果我们受伤了去医院检查，你所有的地方哪受伤了都一次性的跟医生说，哎我磕了，我可能这时候疼光腿骨折，那我只是腿，但是我腰也闪了一下，对吧，你把这些东西在主诉的时候说清楚，哪怕说是现在暂时不怎么疼没有检查也可以，或者是你发现的时候你在主诉第一时间你跟这个医生要在病历写清楚，是我昨天是我前天啊发生交通事故了，然后现在仍然啊不舒服，那这样的话能够证明我们的事故就是你现在受伤的成因，这个是叫你首诊记录很重要啊。就我见过，我为啥提示，我真见过被车撞完了之后第二天第三天去看病去，大夫问咋整的，哎我在家磕了一下，人大夫就给你写了，三天之前本来是一周之前交通事故撞的，然后他整个三天前在家摔了，人等你再起诉的时候，对方保险公司一定会提你这明显是在家又摔了一下呀，你朝我要什么钱，哎那这个要说清楚别乱说啊，这是咱们说的。第二个呢，如果说现在我们找不到对方了没关系，调我们去报警，调原来的这个监控啊路政的，我们去我们这个市政的监控啊交管的监控啊商户的监控啊，我们都能查到车辆的信息，通过车辆信息是能查到的啊，尽快处理，我们也仍然可以再去报警，然后如果你报警通过现场能够看出谁的过错，交警仍然可以给你出交通事故这样的一个认定书，谁的责任，但是如果因为你们都驶离现场了没有办法确定谁的责任，交警也会给你出一个事故证明，你拿着这证明可以上法院，由法院来判要不要赔。那这个就是危险的具体方法，
0: 他就是没有说你第一时间呢这个现场这个交警出出警了然后给你判，这个是最稳的是吧，
1: 对，是的，
0: 所以就您说，
1: 对，有现实当中确实是有，而且因为我们做了大量的案子，确实有。但你是不是说我做的有瑕疵，我就没有办法要了？当然不是，那要律师干什么？你自己做的都特别完美，一点瑕疵都没有。那你这个事儿，实际上就不需要找律师了，对吧？我按部就班的走，只有在你可能，因为我们要求啥呢？我们要求交通事故的受害者也好，我合同签订的也好，我们并不要求你像律师一样。我这么跟你说，我很少为自己的事儿打官司，因为我都防范于未然了，
0: 对
1: 吧？那我们找我们打官司的，一定是前期他哪儿没做明白，或者是他有什么弄不明白的事儿，那怎么办？那我告诉你的是，第一，你能尽量预防；第二，你不能预防，那我们也会根据你实际情况看，帮你去补救。好
0: 的啊，这个可以添加张云律师微信2463456啊。那我们继续来接电话，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喂，
1: 你好，主持人，你好，律师。
0: 哎，
1: 就是我在网上嘛，买了一个20000多的电视，当时商家就是承诺就是全新，就是正品。
0: 嗯，
1: 我都坐下了，我说咱们这个是不是正品的？他说你放心，哎，怎么着？我们有售后，怎么有全国联保？啊，收到货那个用不了的时候，就是那什么，你就是说的什么无理由退换货？哎，那说的可好了，天哪呀！等我收到之后吧，用了不到一个月，就频繁出现故障。我找专方，就是那个官方就售后检测，说是3星级，妈，他们说根本就是，那个不是全新的，他这个，
0: 嗯，
1: 然后我找商家就退货退款嘛，啊，对方说啥呢？啊，这个你已经使用过了，完了之后也超过就那个什么保证什么什么期了，完了影响他案子售后了，完了之后那个现在吧就拒绝就退货，你的平台一直这么拖着我。也不处理，我最近的律师，我现在就用什么方法我能去，就是能退货？我现在不要了，因为这属于是骗人呐。
2: 嗯，听懂了。我个人觉得啊，你要是真像刚才你描述的这种情况，那我应该有什么？我应该有跟商家沟通的聊天记录和他对我正品的这样的保障承诺，有没有录音录像？
1: 有这些我都有。当时的时候吧，我回来时候我就说啊，我说有点就是那个不咋收拾呢。完他说、哎呀，说你这个干啥呢？你不会安呢？怎么怎么地的？就让我去告我。
2: 都有是不是？
1: 你说我上班吧，我不能成天在家呀。等我暂时的时候吧，就出现故障了。出现故障，我就跟他说，他说行，过两天给你售后怎么的。完了说了不算了不说，一直连人都没
2: 看到。我现在就强调一件事，这个东西有对吧？然后第二呢，他这个翻新。我们现在也有初步的证据证明它是个翻新的，这东西现在没让商家拿走的吧？
1: 没让，这边是在我的
2: 呢。哎，我觉得挺好。我要是商家，我现在赶紧，你要一投诉，我赶紧来，我退钱，我现场你把这给我邮回来，我现在现场把这拿走，我给你换一个。为啥？因为如果我商家这个态度做了，顶多啊就给你换个新的。但是现在。商家又有承诺是新的，又按新的卖你了，然后东西又在你手里，这玩意儿一做鉴定就是个翻新的，对吧？那商家消费欺诈，假一赔三。
0: 嗯，
1: 假一赔三呢？
2: 啊？
0: 假一赔三。
2: 嗯，对，商家，
1: 那我现在该找谁呀？
2: 喂，你那边信号不太好，那继续，你想说什么？
1: 我说那我得找谁呀？
0: 你找谁呀？没事，别着急。
2: 找谁？找谁？我现在告诉你维权的方法。第一，您可以向当地的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这个协会啊进行投诉交结。第二呢，可以向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啊，他也负责这种假冒伪劣这种违法，是我们的行政部门，是我们的行业协会是交结，行政部门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啊，就是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三，我们的赔偿还可以向啊、法院提起诉讼，这三条路都可以，明白吧？你找哪个都行，先调能调成，我们找他自行协商，找这个消协或者找行政部门这协商啊，这个协商能调成调，调不成顺道时候把证据再搜集好，然后直接上法院起诉，法院判完可以强制执行
1: 啊。哎呀，一开始说的可好了，什么什么，你要是干啥出现一年之内给你什么以旧换新的，现在他都说了不算了，
0: 那不用了，
1: 就是没办法，
0: 你不用他们整了，
1: 再招呼咱们加个联系方式呗。
0: 啊，行，你添加微信2463456。
1: 哦，
0: 哎，能记住哈？
1: 记住了。
0: 嗯，得了，你这个张英律师说了，那假一赔三，这你行了啊？这回心里有数了吧？
1: 行。
0: 嗯，好嘞，
1: 好，
0: 嗯，妥嘞，那再见，希望能帮到你。嗯，
1: 再见。
0: 嗯。哎呦，那张英律师这个假一赔三，他是得按照这个当时购买这个电视机所花的这个钱的数额赔是吗？
2: 对的，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包括产品质量法当中有明确的规定啊，如果说他卖的是这种消费欺诈，卖的是假冒伪劣的这种产品，
0: 嗯，
2: 食品药品假一赔十，普通的产品假一赔三。而且假如哈，我这个就是一件事，要是稍微你说我买个热水器啪一下爆炸了，被我烫着了，买个锅，这个锅使用过程当中产品质量存在问题了，给我手烫伤了，造成人身损害了，那还不限于我们买这些东西值多少钱的，人身损害还可以双倍。咱们普通的人身损害啊，就是我假如说我这个普通的人身损害正常是 你就赔偿是一个前庭规则，就交通事故，对吧？我花多少实报实销，这个

0: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盾眼科，89285888。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意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0: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盾眼科，意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盾眼科，89285888。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今天的城市家居栏目。改长春打拼啊，咱辛苦的攒钱买房，到最后就是想装一个舒心踏实不踩坑的家。可是提起装修啊，很多人那是满是发愁，怕报价藏能像，怕施工偷工减料，怕你交完钱了工地又敷衍了事，钱花出去了质量却没保障。今天呢，给长春正在准备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推荐一个本地的靠谱的家装品牌啊，长春芒果装饰，一家把业主放心放在第一位的装修公司。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记好咨询热线58238 58238。那不少长春业主啊都跟我吐槽过装修的这些糟心事啊，啥呢，前期低价吸引签单，施工一半呢又各种加钱，全款提前就交完了，工长啊拖沓的停工，材料呢一次充好，售后找人推诿，图纸设计挺好的，落地完全两回事，折腾好几个月呀，那是身心俱疲。买房本来它就是掏空积蓄啊，装修你再踩个大坑，那实在是得不偿失。大家最想要的无非也就是三点，啥呢，装修透明，工艺过硬，资金有保障，是吧。那咱长春的芒果装饰可以说是直击所有家装的痛点，推出了硬核保障，先施工后付款，这也是芒果装饰敢立足长春市场，收获万千业主好评的底气。不提前大额的交钱，干好一步，你验收满意了再付一步的款，这主动权就完全的握在咱业主自己的手里了，彻底杜绝交钱没人管，施工糊弄人的这么个难题啊。需要详细的了解活动户型设计方案，这些听众朋友们啊，拨打热线58238，免费的上门量房，出平面布局方案。这还不算完呢，芒果装饰有这么一个王炸套餐，42800大包整装，按照建筑面积60平米算啊，从毛坯到入住所有的这些人工辅料，再加上地板、瓷砖、卫浴、橱柜、木门、吊顶、踢脚线、开关、面板、窗台板等等这些主材用料全给你包了，用的一水那都是叫得上号的大牌子。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全部都符合国家环保标准，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啊！水电瓦工木工油漆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而且大家听好啊，现在订这个套餐还送7重家电大礼呢啊！美的的双开门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60升的热水器和前置过滤器。我的天，这是搬个新家连家电都给你配齐全了，一次性就全部给你了，不用你额外的多花一分钱，也省去了您单独去买家电的这大笔开支，省心又省钱，花一份钱既能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 并且呢，芒果装饰它是先施工后付款的，热线电话超级好记，58238，再说一遍，58238，58238。很多装修公司啊，都要求预付大半的工程款，那业主是既被动又无助，长春芒果装饰就偏偏的反其道而行。

0: 坚持先施工后付款，工地全程支持你，随时到访查看，不用时刻盯场啊，也不用提前的大额垫付。工程质量你不满意的话，你就拒绝付款。芒果装饰无条件整改，改到你满意为止。这份底气是对自家工艺与服务十足的自信呢，对吧？售后方面大家更不用担心了，那是长春本地的门店呢，长期经营的，不做那一锤的买卖。水电隐蔽工程也是超长质保，整体装修定期回访，后期墙面开裂呀、五金故障啊这些问题，一个电话快速上门维修，不用跨城找人，售后它有保障啊。正在找装修公司的朋友啊，一定打个热线来咨询对比一下子，5-8-238 5-8-238，你现在拨打热线就能够预约免费的上门量房，领取专属的家装优惠。长春本地靠谱家装，长春芒果装饰，专业设计，标准工艺，环保主材，报价透明，核心保障是先施工后付款，装修主动权掌握在您的手中，避开所有的装修套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需求，直接拨打咨询热线5-8-238 5-8-238，位置就在陆园区浦阳街350号。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 8185-3513。2-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 8185-3513。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速邦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那么继续来接三号线的这位朋友电话。哎，三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2: 我是想着我是在线上，就是批发，就供货商吧，批发化妆品的。有一个客户吧，一开始我们就是就是挺好的，就是他我给他发货，他给我付钱，没有差过。但是这段时间呢，他说我给他发了10000多的货，现在呢就是一开始吧，我就是朝他要解尾款的时候，他就是一开始吧，就是还回答，还有说你这点就还给我说几句话。现在呢就是微信也不回，电话也不回，我就想这个事儿我这个能不能要回钱呢？
3: 现在房钱天经地义啊，咱们说这个合同纠纷，他现在欠我钱，能不能要？能要，能不能要得回来？看你的证据全不全，因为我们现在在起诉，证据全在哪儿呢？第一，你们之间如果有买卖合同更好，因为像这种长期供货的话，一般都会签订一个总合同，我们约定从什么时候到哪儿，我给你供什么货啊，有一个这样的总合同，然后具体金额按照每笔结算，那一个总合同再加上一个完美的证据链，就是我们每笔金额有一个确定，跟这个老板有一个确定，微信的就行，能书面更好，书面就是我们定期，比如说总合同当中规定每月我们结算一次，每月结算双方签字盖章，你有这两样，那就是一个完美的案件，完美的证据链，那我们起诉就判赢就完事儿了，就是开就这个是非常完美的一个证据链了。这是我们怎么办呢？我的顾问单位我都会告诉他，做这个业务指导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你准备啥。但是真正老百姓来讲，很有可能你们能没有书面合同，你们最开始都不一定签，然后每次供货的时候呢，你们之间可能会有一个对账。有的时候是可能他现场他们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人员给签的单，我现在就手里就有这样的，对方工作人员签单，签单之后呢，现在老板不承认，我不知道，我没说着，开始耍流氓了，因为他想要承担责任，那好办，他不想咱们得做到，万一他是流氓我该怎么办？我告诉你啊，收集证据，证明我们怎么结算的，微信聊天录音录像先去调，这种事儿如果我证据不全我就先调，调两个目的，第一先礼后

0: 兵，第二收集证据，能调成调成，调不成我先把证据收集回来，你手里有啥我们先看一遍，然后缺啥我们调的时候先把这几个固定下来，有了这样的证据我们未来保障，就是调调不成我们可以打官司。我问一下你们俩有合同吗？
1: 没有。
0: 每次对账咋对的？
2: 他说只有聊天记录啊。
0: 微信聊天记录，聊天记录里边，你稍后把聊天记录发给我。聊天记录里边有没有说清楚什么货从哪儿到哪儿，多长时间，还欠多少钱？如果有就可以了。如果这个没说清楚，下一步找他谈，能找到人，咱找到这个人把这事儿说清楚。有的聊天记录说欠不欠钱，欠，那你啥时候给啊？我先给你凑2万，但是你真正打官司的时候，你想要5万还是要10万，你还得再去对一下，他不承认就麻烦。所以这次谈的过程当中把这个事儿给我对下来，不会稍后加微信，我教你一些方式方法怎么去证啊。那怎么固定证据，这是咱们说的第一步。第二步，就现在找不着人的怎么办？如果啊，除了你以外，我也想跟其他听众说，这种事儿太多了。我跟你说啊，我们追合同之债，现在还不是这个最多的时候。什么时候？每年的12月、11月到12月，就是年前，每年的阳历的这个元旦前后，农历年前，对账特别多，就是一年算账的时候特别多，就这个事儿特别多，我们就。现在内地2个月呀、啊，这都成快我们主流案件了，明白吧？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会通过诉讼，哪个案子我们打赢了，哎，法官是接受了什么样的证据，我们会列一个相应的证据清单，教你怎么取证啊。我们会告诉你，你手里帮你分析一下你手里的东西全不全。如果找不着人了，那你有啥证据？谁收的货啊？你应该准备啥样的证据？就我们有过啥呢？我们有过老板不承认，我把他员工逼出来。对吧，你不是有打收条的吗？我们找证人证言也好，他愿意出来当证人，让他当证人，他不愿意当证人，我还让他当被告，反正这个事儿我不能就这么认了，对吧？那我们第一能完善尽量完善，第二不能完善我们想怎么补救，这个就是思路啊，就是解决这事儿的方式方法。然后你手里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稍后发给我，帮看一下，千万别删。我现在给你的就是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别再删了。我们有的当事人起诉了之后，等到我们正式要证据的时候哈、啊，我们跟他说，我说，哎，你把你这个微信聊天记录给，哎呀，张律师，我删了。我说不对呀，我看着你的截图了。他说张律师，我是这样的，我是把我们俩微信，我先照片截图，那天来给你看的是截图，回家我觉得没用，我就删了。我当时脑袋嗡一下，明白吧？你那截图真实性没法核实，所以你们微信聊天记录千万别删，这是我唯一现在要提醒你的，好吧？
2: 啊，张律师说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记录别删，别寻思我截屏了啊就可以了，就是别删它，别删它啊。然后这个回头给张律师看一看，然后咱们就决定下一步怎么样啊。添加微信2463456，好吧？
1: 嗯，好。
2: 哎，希望能帮到您。
1: 谢谢张律师啊，
2: 不客气。哎，再见啊。
1: 好，谢谢。
2: 好的，哎，非常感谢张律师的详细解答。那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再见。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5: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4: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6: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7: 我一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0: 我是个老坛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1: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一、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三、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四、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五、居住在堤坝、堤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好，欢迎收听吉林资讯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北京时间的19点，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约会班主任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每天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的家长、老师和同学们，咱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呀。那今天约会班主任的主题呢，叫做幼小衔接全面能力培养，助力快乐成长。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的好几个年级的年级主任老师们来到约会班主任的直播间，给我们共同的探讨这样一个话题，有关幼小衔接。那我们今天的整篇节目的策划和组织呢，依然是约会班主任节目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提供的。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大家那介绍一下我们的几位嘉宾老师。首先介绍的是腾腾老师，他是长春市通达小学教研室主任，吉林省骨干教师，长春市骨干教师，路园区英语学科名师，长春市教学精英，长春市优秀班主任，十四五课题规划组核心成员等多项荣誉称号的获得者。腾老师呢，作为教研主任深耕教学，创立通达小学特色课程，编排校本课程，带领优秀教师参与国家级、省市级、区级的课题研究，并多次结题获奖。让我们有请腾腾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哎，欢迎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的是石辉老师。石辉老师呢，也是咱们通达小学的小学年级组长，一年级的教师，从教12年，始终专注于语文教学与班主任工作，曾获校骨干教师、校级优秀班主任及教学奖等荣誉，多次参与省市级教育课题的研究，并在教学论文呢、课题评选、案例评选、优质课竞赛中有着良好的表现。欢迎石辉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陈佳丽老师，她是长春市通达小学数学学科的组长，现任吉林省教育学会会员，长春市骨干教师，有多篇教学论文在国家级、省级刊物发表，所写的论文呢多次获奖，参与了多项12、5、13、5、14、5的课题。陈老师呢，业务精良，教学理念先进，现代信息技术教育手段突出，有深厚的教育教学功底。欢迎陈佳丽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欢迎您。那再让我们有请的是杨凯旭老师， 他是咱们长春市通达小学英语学科的组长，15年一线教学经验，荣获长春市小学英语教学新秀的称号，校级骨干教师，多次代表学校参加省市级教学比赛并获奖，多次发表论文并取得优秀成绩，深耕教学，形成独特而高效的教学与管理风格，关注学生，注重培养综合素养，擅长通过生动有趣的方式打造沉浸式英语课堂，激发孩子的语言学习能力。欢迎杨凯旭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嗯，好，再让我们有请的是张耀辉老师啊，也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是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吉林省优秀教师，吉林省优秀班主任，吉林省教育系统建功标兵，国家教育部人才库新秀，国家级课改骨干教师，中国教育专家网千人计划教育名师，国家领雁工程中教智库教育名师，科普中国专家等荣誉称号的获得者，欢迎张耀辉老师。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嗯，好，那介绍完了我们的五位嘉宾老师，进入今天的这个节目的正题。我们直播间呢邀请了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的四位教师和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一起就针对新入学的一年级小学生聊一聊幼小衔接、全面能力培养和助力快乐成长这样的话题。首先呢，我们就有请长春市通达小学教研室的腾腾主任来介绍一下。您好。
7: 哎，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长春市通达小学教研主任腾腾，很高兴做客约会班主任直播间。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长春市通达小学。长春市通达小学成立于2011年，位于绿园区基隆南街。14年的发展，我们始终坚持以办具有创新特质的未来学校，培养面向未来关键能力学生为办学愿景。建校之初，我们是与长春市20堰小学合作办学，所以我们一直秉承着20堰90多年丰厚的文化底蕴和教学理念，同时又具备民办学校创新的教学场景和前沿的育人方式。那我想从几个方面让大家了解通达。首先是我们高品质的校园环境，学校拥有国际足联标准的操场草坪，风雨操场让体育课不受天气影响。5A级学校食堂为学生提供早中晚三餐，各类功能教室、实验室的设备非常完善，为孩子们创造多元化的学习空间场景，所以孩子们在通达学习生活是非常幸福美好的。其次就要说一说我们的师资情况。经过近14年的沉淀，通达小学汇聚了一支有理想追求、有理论武装、有研究能力、有职业素养的管理及师资团队，其中包括省级学科带头人、省市区级骨干教师、教学名师、教学精英等。在袁华校长的带领下，年轻教师朝气蓬勃，创新发展。通达有两个关键词：快乐和习惯。首先，我们倡导快乐学习，所以我们不仅关注知识的传递，我们更注重科学有效的学习方法的培养。当孩子们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孩子们的成长内驱力就自然形成了光环，就不会觉得学习是一件特别难、特别枯燥的事情。同时，我们坚持化教为学，把课堂还给孩子。课堂的主角不是老师，而是学生。通达的课堂是老师搭建平台，让学生自由发挥，在这个过程中会激发孩子们极大的学习乐趣。另一个就是习惯，走进通达校园，大家会看到8个大字：好习惯成就大梦想。通达非常注重孩子们的学习习惯、生活习惯、运动习惯、饮食习惯、卫生习惯的养成。我们坚信习惯养成，教育将会让孩子们受益终身。然后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多元化的特色课程。作为长春市教育科研基地示范校，教学质量是学校发展的核心，也是社会家长关注的重点。我们的大语文教学、 思维数学扩展、特色绘本英语阅读等等，这些校本课程的建立既衔接教材，又延伸了知识内容，给予学生有益拓展的同时，又让学生的学习能力有所提升。我们也会定期举办学科类的竞赛，比如数学、写作、书法等等，还有一些竞技类的白名单赛事，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在德育方面，通达小学始终坚持德育为先、立德树人五育并举的根本任务，通过大思政课、仪式性课程、德育活动等一系列方式，去培养符合未来要求的新时代少年。长春通达小学自主研发的德育目标阶段化活动课程标准，打造了三大主题教育、主题晨检、主题班会、主题升旗仪式五大品牌活动，爱国主义教育系列活动、阳光健身系列活动、传统节日纪念日活动、仪式性教育活动、主题社会实践活动，三大校园节日、科技艺术节、体育节、科技节，我们整合创新的德育生态系统，给予孩子们充分的展示成长的平台。学校的建设多维成长空间，关注学生综合素质的养成和个性化的发展，特色学科课程、优质校本课程、跨学科课程、品牌社团课程，在牢固国家课程教育大纲的同时，以核心素养为导向，五育并举，确保学校教育主阵地。在课后服务时间，我们开展的艺术与鉴赏、科技与创新、体育健康三大板块，20余个社团、50多门课程，孩子们可以自主选择。所以通达是一所让教育真实发生的学校，无论是教育教学、德育活动、后勤保障等方面，都有着先进的理念和方法。学校定期举办社会实践活动，在行走中的课堂，让孩子开阔视野，以言促教，知行合一。同时，通达小学与香港保良局陆庆涛小学结成了姊妹校，定期开展交流学习活动。学校为清华大学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清华团队牵手，同育精华。我们也会定期开展家校社会育人活动。如果用一句话总结通达，我觉得这是一所致力于满足中国家庭对子女教育美好需求和向往的幸福学校。
0: 嗯，
7: 谢谢。
0: 好，非常感谢腾腾主任的介绍啊。听了你这个介绍，我是觉得哎，跟我之前的印象完全都对上了。因为我记得十几年前通达小学刚刚在鹿园那一片开始招生的时候，是不是啊？就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应该也是那一片比较早的这个私立学校，
7: 是的、
0: 啊
7: 嗯、
0: 好。而且呢，我们今天的老师们的面貌也都非常好啊，穿着学校特有的工装，很漂亮啊。老师们不用每天早上起来想，哎呀，我今天穿什么衣服啊，怎么搭配啊？学校给搭配的这个衣服就很漂亮啊。然后呢，他们占地面积也很大啊。你们说那个20多个社团、50多门课，这些都能开全吗？
7: 是的，同时开放。
0: 同时开放，那我们有这么多老师吗？还是说也就是有社会力量的一些引进呢？
7: 我们是有自己的老师，然后也有社会力量和一些合作的一些办学。
0: 嗯，好，你看还跟那个清华大学，还是咱们这个清华大学的学生社会实践基地，这个就很难得啊。我们孩子们从小学就可以跟清华的学长手牵手，嗯，
7: 香港保良局，对对
0: 啊，还有香港地区的大学。好的，嗯，好，谢谢你啊。听了您的介绍呢，我们也知道通达小学真是一所满足这个国家啊，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家庭啊，对子女啊这个教育美好需求和向往的啊，你们追求叫幸福学校是吧？幸福快乐的学校啊。那刚刚进入一年级的小朋友和家长啊，一定也想听一听这些孩子们在语文、数学、英语这三个学科啊，哎，怎么快速的适应是吧？不能说老师你在这给我教教学法，教法，这个不太现实啊，就从学科、从学习的角度怎么适应？那下面我们就先请语文老师啊，来给我们说一说吧。有请石辉老师。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学一年级语文老师石辉。每当夏末秋初，我总能感受到一种特别的情绪在空气中弥漫，那是一种混合着期待、自豪，还有一点点忐忑的心情。这心情呢，来自每一位即将把孩子送进小学大门的爸爸妈妈。首先，我想对各位家长说，您的这种心情，我们完全懂得。 也无比重视。今天非常高兴能在电波中与大家相遇，我希望用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卸下焦虑，聊一聊如何用语文这把最温暖的钥匙，温暖地牵起孩子的手，让他们自信快乐地迈出求学生涯的第一步。在很多孩子眼里，语文书的第一课是天地人，但今天我想请大家换个视角，语文呢，它不是一门冰冷的学科，它是孩子认识世界的第一张说明书，是陪伴他们一生的温暖行囊。说到这个行囊，可能很多家长朋友会好奇了，里面到底装了什么？幼小衔接，我们到底要为孩子准备些什么呢？别急，让我们先一起来重新发现语文，看看它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广阔更有趣。下面我围绕三个部分和大家进行交流。第一部分，重新发现语文，它远比你想象的更广阔。在幼小衔接这个阶段，我们常常容易把语文窄化为拼音、识字、写字，没错，这是它的基础，但它的天地远不止于此。我想分享三个比喻，语文是声音的地图，它从啊、喔、呃开始，教会孩子如何准确地捕捉和发出声音。这张地图能帮他们听懂老师的指令，交到朋友，清晰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想法。这是学习沟通的社会第一步。语文是文字的望远镜，当孩子认识的字越来越多，他就能通过路牌、绘本、动画字幕，看到一个更清晰、更广阔的世界。他能读懂小心地滑的提示，能自己认出最喜欢的零食包装。这种自主探索的成就感，是激发学习内驱力的火种。语文是情感的储蓄罐，孩子在鹅鹅鹅曲项向天歌中想象画面，在猜猜我有多爱你里感受亲情的浓度。这些看似无用的积累，正在悄悄地为孩子储蓄共情力、想象力和审美力，这是未来应对一切学习的底层能力。所以幼小衔接中的语文准备核心不是提前学，而是培养一种感觉，对语言的感觉，对文字的感觉，对学习的美好感觉。拥有了这种美好感觉，就相当于给孩子穿上一件防雨衣。那么在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这场小雨中，我们最需要保护孩子不被淋湿的是什么呢？这就说到了我们幼小衔接真正要接的核心。那第二部分，幼小衔接接的是什么？兴趣与习惯的双轨桥。从幼儿园到小学，孩子告别的是以游戏和探索为主的生活，迎接的是有规则、有任务的集体学习。这场转变的核心挑战，往往不是知识储备的多少，而是学习习惯和学习兴趣能否平稳度过。孩子会不会因为听不懂长长的指令而畏惧？会不会因为需要静坐20分钟而觉得枯燥？会不会因为无法清晰表达而受挫？这时，语文就扮演了无可替代的关键角色。它就像一座双轨桥，一条轨道是兴趣，它连接着孩子的天性，好奇，爱听故事，爱模仿，爱游戏。我们用故事、儿歌、游戏来吸引他们。另一条轨道是习惯，它连接着系统的学习，需要专注的倾听，清晰的表达，持续的阅读和整洁的书写。我们的任务就是让这两条轨道坚固而平稳，让孩子从好玩的天性一端顺利通向好学的习惯一端。道理大家都明白，可具体我们该怎么做呢？很多家长可能会问，那老师，我们需要买什么练习册吗？今天我想告诉大家，最好的准备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接下来我想给各位家长三件简单又有效的法宝，您在家就能用，而且效果惊人。那就是第三部分，给家长的三件法宝，在家就能做的语文启蒙。第一件法宝，玩出来的语文，在生活中无缝衔接。家庭识字侦察兵，请赋予孩子一个使命。宝贝，你是我们家的识字侦察兵，下次去超市负责帮妈妈找到牛奶和苹果这两个词。为了完成任务，他会调动所有的积极性去观察辨认。这种任务驱动式的学习，效果远超被动的抄写。 家里的电器说明书、药品盒子、快递包装都是最生活化的识字教材。对话、扩句游戏，孩子说：“妈妈，小鸟。”我们可以玩一个把话变长的游戏，我们可以顺势扩展。是的，一只棕色羽毛的小鸟站在窗外那棵大树上，正在叽叽喳喳地唱歌呢。在潜移默化中，我们就丰富了孩子的词汇库，教会了他如何更生动、更具体地表达。刚才我们说玩是学习的第一步，那第二步呢？如果说第一个法宝是零散时间的利用，那第二个法宝就是需要咱们每天固定投入啊15分钟，这也是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一件法宝。那第二件法宝，读出来的专注力。亲子阅读是最好的准备课，每天15到20分钟雷打不动的亲子阅读是幼小衔接最核心最有效的方法，没有之一。他修炼静的功夫，能专心致志听完一个有趣的故事，就能为课堂上专注听讲10到15分钟打下坚实的地基。他培养听的能力，听故事的过程就是孩子大脑处理信息、跟上节奏、进行想象的复杂训练。他灌溉语感的土壤，标准的发音、优美的词句、逻辑的叙述像雨水一样浸润孩子。日积月累，他会自然而然地知道话该怎么说才顺才美，这是未来写作最宝贵的财富。那给家长的具体建议，请务必把孩子搂在你的怀里，用手指着文字一字一句地读，这叫指读。这能让孩子在听声音的同时眼睛同步捕捉字形，几遍下来，许多高频字他就似曾相识，甚至是认识了。这不是枯燥的学，而是快乐的泡，让孩子沉浸在语文的温泉里。有了兴趣，培养了专注力，这就够了吗？作为班主任，我发现孩子们入学后最大的差异，往往还体现在一些不起眼的小习惯上。而这些习惯，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聊天，巧妙地种在孩子的心里。那第三件法宝，聊出来的好习惯，把规矩变成游戏。作为班主任，我深知行为习惯是学习能力的基础设施。那聊静的习惯，宝贝，我们一起来玩图书馆游戏。现在开始，我们是图书管理员，需要非常的安静，看看谁能坚持听完这个故事。聊理的习惯，和孩子一起给文具排排队，语文书是大哥，放在最下面，练习册是二哥，放中间，文具盒是小弟，放最上面，我们一起把他们送回家。这个过程就是在训练思维的条理性。聊理的习惯，当别人说话时，我们的小嘴巴就像按下了一个暂停键，这叫尊重，就像你希望别人认真听你说话一样。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教育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考试，而是一场春风化雨的陪伴。幼小衔接也不是一个需要孩子孤身去闯的关爱，而是一次我们共同珍贵的成长旅程。请相信，您就是孩子最好的语文老师，您的陪伴就是他最坚实的起跑线。最好的准备不是提前学完一本课本，而是守护好他对世界的好奇心。最好的投资不是报最贵的班，而是给他一个温暖的怀抱和一本有趣的故事书。那让我们从今天晚上的一个故事，一次用心的聊天开始，用语文的温度点亮孩子的童年，连接他们无限广阔充满希望的未来。感谢大家的耐心聆听，谢谢。
0: 非常感谢啊，我们的石老师给我们这个推荐的三个法宝啊，我就非常认真的想记下来啊。第一件法宝呢是玩出来的语文在生活中无缝衔接，第二个法宝呢是读出来的专注力，孩子阅读是最好的准备课，第三呢就是聊出来的好习惯，把规矩变成游戏啊。特别是老师说要把孩子抱在怀里，是不是啊？然后大手和小手一起指读或者是划读，是吗？我想问一下，石老师是不是也是做老师得有
8: 了。
0: 嗯，12年。
8: 12年
0: 了啊。嗯，要是你们都是完整的带一届一届是吗？
8: 嗯，差不多是的。
0: 差不多2个来回了。
8: 嗯，对，带了2个毕业班了。
0: 一年级到6年级，然后再从1年级到6年级哈。
8: 对。
0: 好的。那是不是您的这些方法都是得到验证的并且收到很好效果的呢？
8: 哦，我觉得可能我说的这些方法运用到每个孩子身上得到的反馈都不一样。我目前接的是一个新的1年级。
0: 嗯，
8: 孩子们现在正像百花齐放一样。
0: 嗯，
8: 有的孩子可能因为习惯好表现得比较从容。那有一些孩子呢就是慢热型的，可能正在慢慢的观察，然后悄悄的在进步。
0: 好，
8: 还是那种，但是大多数孩子都是能力充沛的，需要老师们耐心的去引导的。那么刚刚我分享的这些法宝呢，我们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在孩子的身上去养成一些习惯，然后看孩子们是否能够按照自己喜欢的节奏去成长啊，然后慢慢的在这些习惯当中有所收获。
0: 非常感谢石老师啊。石宇老师说的这些呢，我觉得真的就是能够说到我们家长的心里，但也是给一些急功近利的家长提个醒是吧。你要有一些付出，要持续的坚持的那耐心的去帮助孩子掌握这三个法宝，而不是说我今天我一共陪了他读书读了3天，然后我就让他出口成章，这是不太可能的是吧。
8: 对，贵在坚持。
0: 贵在坚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完了石老师的这个方略之后，再听听我们有关于这个学科的衔接，有关于数学方面哈。我们也有一位非常优秀的数学老师陈佳丽老师，那希望陈佳丽老师呢也给我们一些建议，让每个孩子都爱上数学的奇妙旅程。好，陈老师。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的1年级数学组长陈佳丽，长春市骨干教师，非常开心能有这个机会和各位家长朋友一起探讨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如何让孩子们快乐自信顺畅地从幼儿园步入小学，并爱上数学这门充满魅力的学科。当我第一次面对一群刚离开幼儿园眨着好奇大眼睛的1年级小豆包时，我就在想，数学对于他们来说究竟是什么？是一堆枯燥的数，还是令人头疼的加减法？不，我想它更应该像是一次充满惊喜的探险，一场好玩又刺激的奇妙旅程。而我们的责任就是做好他们的导游，用科学的方法做好衔接，用爱的陪伴赋能他们的成长。相信很多爸爸妈妈都曾有过这样的焦虑，孩子要上小学了，要不要提前学计算呢？担心孩子跟不上。今天我想代表我们通达小学的1年级老师告诉大家，请放下焦虑，幼小衔接，衔接的不是知识的抢跑，而是兴趣、习惯和能力的热身。而我们学校最核心的优势，正是科学的将这种热身融入到了孩子学习的每一天。我们的核心优势在三化中点燃数学兴趣，从幼儿园到小学是孩子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所谓的科学衔接，绝不是提前把小学课本拿走，让孩子机械地背诵口诀、刷计算题，那样做只会提前消耗掉孩子对数学的所有好奇与热情。科学的衔接核心在于保护兴趣，顺应规律，平滑过渡。我们的理念是让孩子感觉不到是在学习的学习才是最好的启蒙。为此我们重点打造了三化课堂。第一是游戏化教学，在我们的课堂上，数学不是枯燥的数和公式，认识数时我们是数字小侦探，在身边寻找一个窗户两扇门，学习比较时我们是平衡小专家，用跷跷板模型理解轻重，认识图形时我们是图形魔术师，用立体图形搭建心目中的城堡。游戏是孩子的语言，我们用他们听得懂的方式把抽象的数学概念翻译成可操作可触摸的游戏，让兴趣成为最好的老师。第二是生活化应用，数学从生活中来，用到生活中去。我们坚信生活是最大的数学课堂， 今天班上有一个小朋友请假，来了多少人呢？今餐发水果时，每人一个，这组需要多少个？这些都是我们随时进行的数学题。我们会设计小小超市购物任务，让孩子们在买卖中理解加减法。我们会布置整理我的小书包的任务，培养分类和整理的逻辑思维，培养孩子用数学的眼光观察现实世界，用数学的思维思考现实世界，用数学的语言表达现实世界。当孩子发现数学能解决生活中的真问题时，他们的学习内驱力就被真正激活了，这将是他们未来持续努力学习的真正动力。第三是个性化关注，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尊重个体差异，通过课堂观察、趣味活动，我们会细心发现每个孩子的思维特点。有的孩子反应快一些，我们会鼓励他思考更优化的方法，有的孩子需要多一点时间，我们会通过小组合作、动手操作给予他充分的支持。我们的目标不是培养计算器，而是保护每一个孩子的好奇心，让我能行的自信笑容挂在每个孩子的脸上。第二点，赋能成长，点燃每个孩子眼中的数学之光。赋能意味着给予孩子能力和信心，我们追求的不是每个孩子都成为数学家，而是让每个孩子都拥有我能学会数学的信心和数学真有趣的感受。首先，允许孩子犯错，让思考发生。在我的课堂上，答案从来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思考的过程。我常常鼓励孩子们，说出你的想法，错了也没关系。当一个孩子说3+5=7时，我不会简单的告诉他这不对，我会问，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吗？也许他会说，因为3和5，一个离5近，一个离7近。你看，这背后有着他独特的逻辑，保护这份珍贵的思考勇气，远远比得到一个标准答案更重要。我们要做的是引导他用数一数、摆一摆的方法去验证，让他自己发现奥秘，这样的知识才是他自己的。多元评价让进步被看见，我们评价一个孩子不能只看他算得有多快，考了多少分，我会为那些虽然算得慢但思考角度独特的孩子颁发最佳思考奖，为在小组活动中懂得合作的孩子颁发团队协作奖，为今天比昨天更有勇气的孩子点赞，让每个孩子都能在数学学习中找到自己的闪光点，获得成功的成就感。第三点，给家长们的建议，做孩子身边的数学精灵。最好的教育是家校协同，在这里我也想分享几个接地气儿的方法，您在家就能轻松实践，做孩子的数学启蒙师。一、数学眼看世界，生活中处处是数学，上下楼梯一起数数，吃饭时比比碗筷多少，逛超市时看看价格标签，认认形状。您的任务是提问和引导，比如，宝贝，你看哪个更高？我们还需要买几个苹果才够吃呢？让孩子意识到数学是有用的、好玩的。二、游戏王玩中学，扑克牌是数学神器，玩抢食点、排火车比大小，在乐趣中锻炼了反应力、数感和计算能力。传统的跳格子、搭积木更是学习空间、数量和顺序的绝佳游戏。请每天拿出15分钟，放下手机，专心地和孩子玩一个数学游戏。三、故事迷读中物，和孩子共读数学绘本，如《神奇的数学》。首先有一个苹果，故事中巧妙地蕴含着分类、排序、规律等数学思维，在温暖的亲子阅读时光里，数学思维就像一颗小种子，悄无声息地埋进了孩子们的心田。请记住，在这个阶段，您的重点不是教，而是引，多鼓励，多提问，哪怕孩子算慢了、 算错了，也请给予最大的耐心，保护他们宝贵的好奇心和自信心。第四点，我们的承诺，关注每一个孩子的发展。在通达小学，我们关注每一个孩子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我们通过丰富的课堂活动、小组合作和趣味竞赛，让每个孩子都有展示自己的机会。我们不仅教数学知识，更注重培养孩子的表达能力，鼓励孩子说出自己的解题思路，培养逻辑思维，引导他们思考为什么是这样，以及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一个从我们这里走出去的孩子都能自豪地说，数学不可怕，数学真有趣。各位家长朋友们，教育是一场美丽的等待，更是一次温暖的携手。每个孩子都是一粒独特的种子，拥有自己的花期。幼小衔接是一座需要我们携手孩子慢慢行走的桥梁。我们通达小学愿意成为这座桥梁最坚实的设计者和建造者。我们用专业的教学，用心的关爱，帮助孩子们积蓄力量，自信满满地走向未来。期待在美丽的九月，在长春市通达小学的校园里，迎接每一个孩子的到来。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每一个孩子眼中那束好奇探索的光芒，让他们真正地爱上数学，爱上用数学的眼光去发现一个更清晰、更有序、更美妙的世界。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童心，点亮思维，共同开启这段美妙的数学之旅。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大家。
0: 也感谢陈佳丽老师的这个讲述啊。哎，我发现咱们通达小学的老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特别温柔，说话轻声细语。然后呢，我听了之后，我自动就把我的年龄调小了。
6: 一年级老师，
0: 一年级的老师
6: 啊。
0: 那你们从一年级教到六年级的时候，语气会变吗？陈老师，
5: 对待孩子们语气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呢，我们在上课的过程当中，语速可能是会有变化的。对一年级的孩子说话的语速会比较
0: 慢
5: 一些，然后逐渐呢，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语速会逐渐的加快。
0: 哇，是这样啊，真好。
6: 它是有教学规律的。
0: 其实生活中啊，就是对数学真的是有那种数学的智能非常厉害的小孩，是不是？对数字很敏感，理性思维很好的一些小孩。当然也有一些小孩，他可能在整个小学期间对这个数学都是懵懵的状态啊。为什么要买三个苹果啊？为什么要怎么怎么样？他们其实是不知道怎么把数和现实的一些东西结合起来的，是不是？
5: 对，是这样的。因为孩子们在小的时候，他最重要的是一个具体的形象思维，然后呢，到数的时候，他是具有一个抽象思维的过渡，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有的孩子可能过渡的比较快一些，有的孩子会稍微慢一些。
0: 甚至有小孩问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用它来代表它？什么叫代表？这个代表其实就是一个抽象的过程，是吧？
5: 对，这就是一个从具体的形象思维到抽象思维的一个过渡的过程。
0: 好，就是孩子的学习年级越来越高，就会发现数学实在是太重要了。那么就仰仗各位老师在小学的时候给孩子打好基础，养成习惯。那我觉得陈老师呢，他一个是很耐心，而且他有好多的方法。
6: 对
0: 啊，让我们小学的小一的家长千万不要着急。你这个时候着急，如果把孩子的那个求知欲啊，他的兴趣啊，他的耐心呢，给打消掉了以后，那将一步一个坎儿，是吧？
5: 对，是这样的。
0: 所以说方法很重要，耐心很重要，相信孩子也很重要啊。好，谢谢陈老师的这个讲述。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宣传，回来以后我们将继续有请啊，来自咱们长春市通达小学的杨凯旭老师跟我们说说帮助孩子进行很好的一个过渡。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我是陈晓明，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锁住我们的频率 FM100.1。
9: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0: 我们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连心桥，
11: 名师汇聚，直击热点，用洒出高，面面俱到，所有跟教育有关的事儿，听约会班主任就对了。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今天呢，我们约会班主任节目邀请到的嘉宾老师都是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啊一年级的各个学科的优秀的就年级组长，叫学科组长是吧？腾腾主任啊，是因为他是整个这个叫教研吧，是不是？
6: 教研课程主任。
0: 嗯，然后我们这个语文的
6: 石辉老师
0: 啊，数学的陈佳丽老师。
6: 对，
0: 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英语啊，基本上你。就是听完我们这个讲解啊，一年级你这前你肯定没问题了，
6: 对，三大，
0: 但是得用心听，用心实践啊。
6: 对，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我们的杨凯旭老师。杨凯旭老师呢，把樱花绽放与你同行讲解的一个主题是不是啊，让英语助力成长。好的，杨老师。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长春市通达小学骨干教师英语学科组长杨凯旭，兼任一年级的班主任，非常荣幸今天代表学校来到这里与大家分享我们在幼小衔接阶段在英语学科方面所做出的一些探索。很多爸爸妈妈都会担心，我自己英语不好怎么教孩子，要不要现在就开始让他背单词呢？其实啊，大家不用焦虑，幼小衔接的英语核心不是学知识，而是养兴趣、磨耳朵、建信心。从幼儿园到小学是孩子们成长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个阶段培养兴趣、建立信心、呵护好奇心，远比掌握多少知识更重要。我们英语教学的核心目标正是激发孩子们对英语学习的持久兴趣，让他们敢说、爱说、能说。那么如何为孩子们的英语学习赋能呢？我们做出几点努力。第一，兴趣为先，玩中学，学中玩，点燃了英语的学习热情。对于一年级的孩子来说，英语是一门全新的语言。我们的英语教研团队精选出外研社的教材，并且提出用孩子的方式来教英语，让衔接不卡壳。我们坚决避免填鸭式的教学，而是努力创设丰富多样的情境，让孩子们在游戏、歌曲、童谣、角色扮演当中自然地去接触英语。比如学习动物主题时，我们的教室可能就会变成动物园，孩子们可以模仿各种动物的叫声和动作，大声地说出 It's a tiger。 学习英语时，我们也会玩彩虹伞游戏，或者是进行颜色寻宝的活动。我们相信，当英语与快乐好玩的体验紧密结合在一起时，学习的兴趣之火就会被点燃，并且能够长久地燃烧下去。第二呢，口语为重，创设环境，鼓励表达，增强自信。我们深知哑巴英语是传统教学的一个痛点，因此从孩子们踏入校园的第一天起，我们就致力于营造一个安全、包容、积极的语言环境。在课堂上，我们会大量的采用 TPR， 让孩子们通过身体动作来回应指令，降低了理解门槛。我们设置大量的 pair work 和 group work， 让孩子们在简单的对话当中互相学习。我也会不断的去鼓励每一个孩子，哪怕他只能说一个单词，那我们都会给予大大的肯定，正向的去鼓励孩子们敢于开口，是最大的一个动力。我们不怕孩子说错，只担心他们不敢说。第三，课程为基，我们精选了教材、绘本赋能，拓展视野。在课程的设置上，通达小学每周安排了三节英语校本课程，保证了语言的输入频率和持续性。我们精选了外研社的权威教材，它的内容编排科学生动，以生活化的主题为载体，降低了认知难度，非常符合低龄儿童的认知规律。同时，英语组全体教师也编写了全套的一至六年级的配套练习册。每学期学校也会开展跨学科项目式的学习课程，比如英语与语文的联动，英语与体育的结合，英语与音乐、美术老师们共同去打造双师课堂等等，既让孩子们学到知识，又感受到浓

0: 通过绘本这个万花筒，孩子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语言，更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在教学方法上，我们也做出了以游戏化、多感官为核心，激发学习兴趣。针对一年级的学生注意力持续短的特点，我们的特色课程也创新了三类核心的教学法。第一个，游戏的嵌入，我们将词汇学习转化为单词卡片找朋友、英语指令做动作、小组接力猜物品等等这些游戏，来提升课堂的参与率。第二点，多感官联动，我们会结合字母操、英语儿歌的跟唱，通过肢体、听觉联动，强化了语言的感知。第三点，我们教具直观化，会使用食物、水果、文具、铅笔等等，还有我们的卡通挂图、动画的短片，来替代纯文字的教材，那么帮助学生建立英语词汇到实物这样的直接关联，降低了抽象理解的难度。第四点，家校共育，微小的习惯，日常的浸润，持之以恒。学习呢，不仅仅发生在课堂上，我们会积极的与家长沟通，建议通过一些简单的亲子互动，让英语自然的融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比如说睡前的一本英文的绘本，看一段有趣的英文动画片，英语儿歌的歌曲等等，这些微小的磨耳朵的一些习惯，让英语成为好听的背景音乐，不需要孩子正襟危坐，在他玩玩具、吃饭、洗澡的时候，都可以当作背景音乐来放。这种无意识的输入，目的是让孩子们熟悉英语的语音、语调和节奏，培养他们最初的语感。旋律优美，重复性强，孩子听着听着，某一天可能就会不自觉地哼唱出来了，日积月累就会形成巨大的力量。总而言之，在幼小衔接的关键时期，我们的英语教学理念是用爱心和耐心呵护兴趣，用丰富的情境激发表达，用优质的资源来搭建阶梯，用家校的合力来滋养孩子们的成长。最后呢，想对广播前的爸爸妈妈们说，幼小衔接的英语启蒙就像是牵着蜗牛去散步，我们不能走得太快，那么我们就一起来享受接下来这段和孩子们一起在通达小学探索、一起玩耍的语言启蒙之旅。让我们一起静待花开。我们的目标不是让孩子在起跑线上抢跑，而是让他们系好英语学习的第一粒扣子，让他们带着笑容、带着自信、带着对世界的好奇，踏上漫长的语言学习之旅，真正实现了从幼到小的平稳快乐过渡。感谢各位的聆听，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杨凯旭老师的讲解啊，哎，也让我知道了，我回忆了一下，在我的小孩这么小的时候，我做的远远不够啊，杨老师。但是他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喜欢绘本，也非常喜欢跟着碟啊，就听英语磨耳朵。
0: 对，
1: 然后呢，我们非常幸运的是遇到了非常好的好几个老师，老师的英语讲的真是特别好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的就很有收获啊。但是作为家长，很多家长都可能都跟我一样，就觉得哎呀，孩子过了那个时间了，这会一回想做的还是真是不够的。
0: 对对对。
1: 好的，那刚才呢，杨老师讲的那些好方法，有的家长可能说讲的特别好，但是我没记住。那你就回听一下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可以通过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的收听软件以及云听来搜索吉林资讯广播，然后晚上7点到8点这一段就是咱们约会班主任节目的直播时间了，就可以回听，24小时之内是可以回听的啊！哎呀，这时间过得还蛮快的哈，又到了一起来聊叫临别赠言的时候了。刚才听了通达小学的四位老师的发言，肯定呢还有对一年级学生的一些祝福。那我们就从石慧老师开始，好吧？
2: 好的，亲爱的孩子们，一年级的时光如绚烂的花火，你们从懵懂孩童成长为能读会写的小小少年，愿你们在接下来的小学时光里继续在文字的海洋中遨游，于诗词的画写中采撷，带着对语文的热爱一路收获知识与快乐，让每一段文字都成为你们成长的印记，每一次表达都绽放自信的光芒。
1: 嗯， 好，感谢石辉老师。接下来呢，再让我们有请啊优秀的数学老师陈佳丽老师给我们孩子送上祝福。
0: 亲爱的孩子们，祝贺你们成为一年级的小学生。

0: 愿数学像一颗神奇的星星，点亮你们好奇的眼睛。愿加减乘除像一把钥匙，为你们打开智慧的大门。在未来的日子里，希望你们能用数学的眼睛发现生活中的奇妙，能用数学的思维解决遇到的难题。愿你们在数学的海洋里快乐遨游，在知识的天空中自由飞翔。加油，小小数学家们。
1: 哎，小学真的可以涌现出好多小小数学家，也是因为题目较简单是吧？好的，那让我们有请杨凯旭老师。
2: 亲爱的小朋友们，恭喜你们迈入了小学的大门，这里会有崭新的教室，有趣的课程，还有陪你们一起成长的老师和伙伴们。希望你们带着对英语学科的好奇与期待，每天都能认真听讲，快乐的玩耍，像小树苗一样汲取知识的养分，勇敢地面对新的挑战。愿你们在小学的生活里收获满满的友谊和进步，每天都笑得像阳光一样灿烂。
1: 好的，非常感谢杨老师。那再让我们有请腾腾主任再给我们说一下吧，有什么样的祝福呢？
3: 我的女儿呢，就是在通达小学度过的六年时光。那作为家长的我呢，还是满心感激。在这六年里，孩子从懵懂不懂事儿，到现在懂礼貌、爱思考，那不仅收获了扎实的知识，更学会了感恩与担当。学校丰富的活动呢，让孩子学会合作与坚持。每一次进步啊，都离不开通达老师的悉心教导，每一点成长呢，都亲近着学校的用心栽培。希望每一个从通达走出去的孩子，都能够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学有所成，一路通达。
1: 学有所成，一路通达啊，还扣题了，是不是？正好是我们通达小学的名称校名啊。其实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是幼小衔接，真的是老师们、家长们也都在不断的摸索和感受。幼小衔接全面能力培养，助力快乐成长，这样一个话题呢，也是我们非常深切的一个期待。那在节目即将结束之际啊，我们想请张耀辉秘书长给我们做一个总结。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今天总结的题目应该就是幼小衔接，筑好能力的基石，静待花儿绽放。幼小衔接是儿童成长路上的重要转折点，它不仅意味着学习环境的改变，更是全面能力的培养的关键时期。对于刚踏入一年级的孩子来说，能力的发展远比知识灌输更为重要。认知能力的培养需遵循儿童的发展规律，通过游戏化学习激发孩子的学习心和探索欲，来引导孩子在观察比较中建立逻辑思维的萌芽。亲子阅读是提升语言表达与理解能力的有效途径，每日的阅读如绘本共读，既能丰富词汇量，又能培养孩子终身受益的阅读习惯。社会适应能力同样不可缺，鼓励孩子参与集体活动，学习轮流分享等基本的交往规则，通过角色扮演游戏帮助孩子理解他人情绪，掌握简单的冲突解决方法。这些看似简单的互动正悄然地塑造着孩子未来的社交情商。生活自理能力是幼小衔接当中最易有被忽视的一环，让孩子自己去整理书包、系鞋带、管理时间，这些日常小事能在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和独立性。家长需要克制包办代替的冲动，给予孩子试错和成长的空间。值得注意的是，每个孩子都有独特的发展节奏，幼小衔接不是一场竞赛，而是一场需要静待、需要耐心陪伴的旅程。在知识学习与能力培养的之间要保持一种平衡，在规范要求与个性发展期间要寻求一种和谐，最终让孩子带着笑容走进校园，怀着期待去探索世界，这才是幼小衔接最美好的模样。当我们不再急于用知识来填满孩子的行囊，而是用心培育他们的能力之根时，孩子们就会在未来的学习生活当中茁壮成长，绽放属于他们的独特的光彩。 谢谢大家。
1: 也像谢谢耀辉秘书长的这个讲解啊，给我们今天的直播画上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句号。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的腾腾主任，还有我们的石辉老师、陈佳丽老师以及杨凯旭四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也是精彩的一课，感谢大家。与会班主任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与您相约，主持人代表我们节目的制作人郭红，我们的副审柳迪、终审于悦，感谢您的收听啊，我是陈晓明，让我们明天与会班主任再见。
5: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瓶送六瓶，总共是12瓶，足足的6斤纯椴树雪蜜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但是朋友们，还有最后3-4个名额，我们的节目也马上要结束了，赶紧拨打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来迎进3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2: 订货方便。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
0: 嗯，是的，咱们今天啊，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啊，因为我们节目还有最后2分钟时间就要结束了啊。这款抚风岭的椴树雪蜜，从生产到销售到您的手中，都是相当严格和高端的。
1: 是的，
0: 所有的黑蜂野外放养不加干预，然后经过工人纯手工的精心采集，再采用低温冻藏的方式进行储存，保证蜂蜜的新鲜和成熟，每一个环节都是严格把控，只为了把咱们纯正高品质的蜂蜜送到大家手中。华兴蜂业30年的从业经验，实力非常的雄厚，如果不是说好厂好货，我们不会带到直播间。说实话，没有品牌小作坊的蜂蜜不是说不好，但是我还是会选择大品牌的好蜂蜜。华兴蜂业厂家自有的蜂场，从咱们东北蜂场直采，去掉所有的中间环节，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了，这一次直接对接到咱平台，所以才能把咱们的价格打到地板上，超级划算，
1: 优惠的特别权威呀。
0: 是的，但是就这次我们也是费了好大力气才争取到这么好的团购机会，数量有限，还有最后的3组卖完就真没了。这么高品质又稀缺的虎峰岭椴树雪蜜，平时你在商场或者专卖店的零售价格是不便宜的，但是在咱们本档团购节目当中绝对是物超所值，199块钱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每一瓶都是半斤装的，所以您到手的是足足6斤，抓紧时间抢占最后3个名额，
1: 来吧，16504311001，16504311001，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赶紧好蜂蜜备在家里，199买6瓶送6瓶，一共12瓶，足足6斤，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Benji Pompa。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思妍。
1: 朋友们，你要注意了，你有没有出现像皮肤干呐、眼睛干这样的情况呢？
2: 缺水了。
1: 首先一定要多喝温水，最好是喝蜂蜜水润一润。
2: 哎，这个好。
1: 再加上一个啊，朋友们，你有没有感觉比如说便秘呀、食欲减退呀、消化不良的情况都来了？那么说能够改善咱们的便秘还对皮肤好，有一个全方位帮助的食品是什么呢？就是蜂蜜。
2: 哎，蜂蜜，这个我特别喜欢喝。
1: 蜂蜜啊，自古以来呢都是天然滋补佳品，不仅咱们喜欢喝，古人就非常的爱了，几乎是家家户户都有，居家必备的。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了，我喝过蜂蜜也没感觉像你说那么好啊。朋友们，可能是因为你没有喝到真蜂蜜，你买蜂蜜的时候也没有去挑，去找无添加的纯蜂蜜。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市面上的假蜂蜜啊可是太多太多了。
2: 是
1: 早年间我看过，曾经有媒体爆料啊，说全国蜂蜜年销售50万吨，其中有40万吨都是白糖加工而成。
2: 哎呀，真坑人呢，
1: 多吓人呢。而且里面还可能添加了像淀粉呐、蔗糖等等添加物，那这样的调和蜜那当然没什么营养价值了。所以常喝蜂蜜的朋友可能都知道要喝纯蜂蜜才能有效果。但是蜂蜜啊也分很多种，那同样是喝蜂蜜买蜂蜜，我怎么才能买到真蜂蜜、纯蜂蜜、好蜂蜜呢？
2: 哎，这个我太想找到好渠道了。
1: 教给大家一招，您可以买那种乳白颜色的蜂蜜
2: 啊。
1: 哎，就这种蜂蜜呢，它是固体结晶状的，固体膏状的结晶体，就像奶油啊，像白巧克力一样的那种丝滑
2: 啊。这个不是放时间长了？
1: 哎，这不是，这个是蜜中珍品椴树蜜
2: 哦。
1: 它呢采自高大的椴树，品质、营养、味道那都是贵族水准。那今天就为大家分享一款这种无添加、不是调和的椴树蜜。那蜂蜜的产地很重要，首先说它的蜜源地啊是黑龙江的虎峰岭，长白山的北岩支脉。以前呢说经常有老虎出没，所以叫虎峰岭。你说那环境能不好吗？
2: 那肯定的，
1: 原始森林无污染呢。那到现在呢，虎峰岭也是天然生态景区，
2: 环境好。
1: 哎，那么野外放养咱们的东北黑蜂不加人工干预，采集的呢是咱们东北紫椴树的花蜜。这个紫椴树是非常优质珍贵的野生蜜源植物，都是20-30年的树龄才进行采蜜啊。椴树花的花期又非常短，每年只有6月到7月一个月的时间，时间很短，所以说成熟的椴树蜜更是珍贵。纯野生的紫椴树它还都是什么呢，单颗单颗的生长的，它不扎堆儿。所以说这个东北黑蜂，咱们黑蜂采集起来的时候就很不容易了，所以采蜜量它的产量一直是很少很珍贵的。那么物以稀为贵嘛。但是今天我们就把这么好的虎峰岭椴树雪蜜带到了直播间。
2: 太好了，
1: 来，咱们从配料表可以看到啊，配料表就这几个字儿，椴树蜂蜜，
2: 没有什么白糖、蔗糖那些浪漫七糟的，
1: 啥都没有，就是椴树蜜，没有任何添加的纯椴树蜜，绝对不掺假的。而且椴树蜜啊，它是白如雪、凝如脂，所以它有这个美称叫椴树雪蜜嘛。而且椴树蜜啊，比一般的蜂蜜含有更多的葡萄糖、果糖、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活性酶、蛋白质。而且因为葡萄糖含量高，分子小，所以它结晶。那么跟大家说，不结晶的蜂蜜和其中的水分也有关系
2: 啊、水分比较大呗。
1: 对呀、那水分大它就不结晶嘛，也证明咱们这个椴树雪蜜是不掺水的，不是调和蜜，蜜中贵族纯纯的椴树蜜。
2: 太好了。
1: 那一般说，你想要皮肤美美的，你想要睡眠安稳的，排便说顺畅一点的，是不是都离不开蜂蜜？
2: 肯定的。哎，还

0: 没有，就是可能家里的男士喝完酒之后，是不是哎，往往来上一杯蜂蜜水？
1: 哎，这个行，我也这么干，
0: 可以说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1: 嗯，
0: 所以朋友们，同样是花钱，咱们干嘛不买点好的蜂蜜喝呢？
1: 哎，这个太好了。
0: 那么今天分享的虎峰岭椴树雪蜜，一瓶是标准规格半斤250克的，零售价是39块钱。
1: 哎呀，真不贵呀！
0: 其实这价格真的很良心。
1: 哎呀，太便宜了。
0: 因为真椴树蜜，你了解的话，都是说70-80块钱一斤，
1: 是啊，
0: 这都跑长趟。但是这么好的东西呀，真的需要居家常备。今天呢，咱们做团购，让大家多囤上一些，长期去喝。希望大家喝好，喝出感觉，就是这个目的。
1: 嗯，
0: 还能分享给亲朋好友和同事啊、朋友，让大家感受到椴树雪蜜的好处。所以在咱们节目给大家做了一个超值组合。今天啊，团购价你听好了，只要199块钱，就让你到手到6瓶。这6瓶你正常算算，是不是就得200多块钱？
1: 是啊。
0: 但是今天我们的优惠还没有结束，朋友们，
1: 还没有结束。
0: 没错，今天啊，前20位打电话订购的朋友，你听好了，数量直接给你翻倍。
1: 等会儿，翻倍的意思就是6瓶加6瓶。
0: 没错，你买6瓶，再送你一模一样的6瓶。
1: 等会儿，不是买大瓶送小瓶，而
0: 是
1: 一模一样的，
0: 一模一样的，
1: 哎，
0: 都是半斤装的啊。也就是什么呢？199块钱，总共12瓶，整整6斤。
1: 哎呀，
0: 无添加，纯正的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啊！只要今天你是前20位订购成功的，就能享受这个优惠，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赶紧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
1: 来吧，165-0431-1001。
0: 椴树雪蜜啊，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干净，你看一看，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东西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市面上这一瓶就是39块钱，你自己买6瓶就得200多了吧？今天团购价只要199，你就能订到6瓶，而且前20位打电话订购再送你6瓶，也就是一共12瓶，足足的6斤，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朋友们，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0: 嗯，你像咱们这个季节啊，真的应该多喝温水，
1: 真是，
0: 最好是多喝一点这个温的蜂蜜水。
1: 而且这蜂蜜水你就得温着喝，
0: 是的，
1: 如果水温太高，气状不行，
0: 是的，
1: 营养都杀没了。
0: 对呀，太高温度的话，四言提醒的非常对，里边的活性酶呀，可能它就是失去活性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都是温水调和这个蜂蜜，咱们常喝点蜂蜜水。还有呢，比如说你家里喜欢做这个拌点凉菜呀，
1: 嗯，
0: 烹饪的时候你会加糖吧？你把这个糖替换成蜂蜜，
1: 哎，
0: 我跟你说，尤其是拌凉菜的时候，那个味道相当的不一样。
1: 哎，
0: 因为椴树蜜哈，我跟大家说，你品一品，它是什么味道？它是有这个独特的椴树花香的，清新沁人心脾，而且它是奶油膏状的，相当丝滑，
1: 嗯，
0: 绵软细腻，又甜又柔和。没吃过的朋友，蜜中贵族椴树蜜，咱们今天赶紧订上尝一尝。
1: 来吧，我们来迎进3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2: 你好，
1: 需要订购吗？
2: 订那个椴树蜜，对。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来吧，接下来我们来迎进下一位2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先生，订购是吗？嗯，好嘞，那先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虎峰岭的椴树蜜啊，跟大家说高端大气上档次，纯椴树蜜，它不是调和蜜的哈，而且哈，它没有任何的添加。你像我跟思妍刚才说的，咱们降火降燥啊，促进排便啊，想要皮肤美美哒，就应该常喝蜂蜜，冲水喝，冲茶喝都可以，营养价值更高。价格更贵，但是在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价格可是真不贵了，
1: 太合适了，
0: 199，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足足的6斤，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迎进3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4: 还有订蜂蜜。

0: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
1: 嗯，好，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订购电话吧。所以说今天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抢进来，因为我们只有前20位能有这个买6瓶送6瓶的优惠，朋友们。
0: 来吧，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啊！今天真的是太合适了。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记好我们的这个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椴树雪蜜呀、啊，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干净，你看一看，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东西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市面上这一瓶就是39块钱，你自己买6瓶就得200多了吧？今天团购价只要199，你就能订到6瓶，而且前20位打电话订购再送你6瓶，也就是一共12瓶，足足的6斤，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朋友们，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嗯，你像咱们这个季节啊，真的应该多喝温水，
0: 真是
1: 最好是多喝一点这个温的蜂蜜水。
0: 而且这蜂蜜水你就得温着喝，
1: 是的，
0: 如果水温太高，气状不行，
1: 是的，
0: 营养都杀没了。
1: 对呀、啊，太高温度的话，四言提醒的非常对，里边的活性酶呀、啊，可能它就是失去活性了。
0: 嗯，
1: 所以说咱们都是温水调和这个蜂蜜，咱们常喝点蜂蜜水。还有呢，比如说你家里喜欢做这个拌点凉菜呀、烹饪的时候你会加糖吧，你把这个糖替换成蜂蜜、我跟你说，尤其是拌凉菜的时候，那个味道相当的不一样。因为椴树蜜哈，我跟大家说，你品一品它是什么味道，它是有这个独特的椴树花香的，清新沁人心脾，而且它是奶油膏状的，相当丝滑、绵软细腻，又甜又柔和。没吃过的朋友，蜜中贵族椴树蜜，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价格可是真不贵了，
0: 太合适了，
1: 199，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足足的6斤，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来，
1: 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订购电话吧。所以说今天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抢进来，因为我们只有前20位能有这个买6瓶送6瓶的优惠，朋友们。
0: 来吧，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啊！今天真的是太合适了。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记好我们的这个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嗯，大家有没有说上厕所感觉费劲的，几天不排不通畅的？还有就是有一些小朋友他也是，蜂蜜纯天然的好东西，给他润一润肠道是非常好的。还有就是早上起来有口气容易干呕的朋友，你都应该喝蜂蜜去润一润啊，朋友们。
0: 嗯，来吧，接下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好朋友，您好，需要订购吗？
2: 对，
0: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就 OK 了啊。
1: 是的，而且为什么今天赶紧把这么好的这个虎峰岭蜂蜜带到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因为哈，人正常39块钱一瓶是真不讲价。
0: 我刚才算了个账，正常12瓶的话468块钱，今天199你带回家，你就说给力不给力吧？
1: 相当给力，因为正常朋友们就是真椴树蜜、纯椴树蜜就是这个价，因为这个椴树蜜这个东西它做不了假，你一尝就知道了。
0: 会喝的都懂这是。
1: 没错，就是你用勺子一挖，它就是那种相当丝滑细腻的感觉。你再品一下独特的椴树花淡淡的清香，用嘴抿一下，入口即化，清甜柔和，沁人心脾那个感觉，和其他那个吸了光汤那个蜂蜜完全不一样。
0: 对，
1: 那么这款好蜂蜜，它就是不挑年龄、不挑性别的，家中常备这款好蜂蜜，真正的好蜜润一润啊，这么好的一款椴树雪蜜，咱们居家真的应该常备。一瓶半斤250克，零售价是39块钱，但是今天咱们的超值组合，只要你是前20位订购的，199买6瓶，直接再送你一模一样的6瓶，也就是199到手12瓶，整整的6斤，无添加的纯正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啊，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来吧，朋友们，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愁的就是这干燥的气候、总给身体带来不少的小麻烦。听众朋友们，你有没有说嗓子干痒？
0: 哎，我最近就干痒。
1: 我也是，尤其像咱们这种职业的，嗓子真的
0: 天天
1: 应该常年保护。对，尤其像还有老师啊、主播朋友们，你就应该经。

0: 常的喝这个蜂蜜，然后我就感觉皮肤也变得紧绷绷的，
1: 干巴的都爆皮。
0: 是的，当你的外面表现出干燥的时候，你的内里已经干的不行了，朋友们。还有一些人说常年的便秘，睡眠不足，没有精神头，整个人都不太得劲儿。别担心，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能够轻松应对这些问题的宝藏好物——虎峰岭椴树雪蜜，让您在这个季节呀、滋润又健康。咱们的蜜源地呢是黑龙江境内长白山的支脉，原始森林虎峰岭，加上东北小黑蜂身体强壮，只采20年以上树龄的野生紫椴树。另外，朋友们，我们现在买东西你一定要看配料表，你看一看咱们这款椴树雪蜜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1: 没有科技和狠活，
0: 只有椴树蜜这一种成分，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大自然纯天然的馈赠啊！现在市面上很多所谓的蜂蜜，里面不知道添加了多少乱七八糟的东西，不仅没什么营养，还可能对身体有害，不是？但是咱们这款虎峰岭的椴树雪蜜，那是纯天然的健康食品，
1: 是的，
0: 老人、孩子、孕妇你都可以放心吃。那么高品质的椴树雪蜜，您真的要尝一尝，就这个味道啊，都让人难以忘怀。
1: 你尝一尝，你就知道，真是那个味儿啊！
0: 没错，你就是吃过这款蜂蜜之后，别的蜂蜜你都没法吃了。我说实话，因为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当你打开这一瓶椴树雪蜜，首先一股淡淡的椴树花香就扑鼻而来。
1: 我觉得就是一种什么感觉呢？置身于大森林当中了。
0: 是的，心旷神怡啊，大自然的味道。然后呢，你用家里的勺子舀上这么一勺，你会发现它的质地特别的细腻，雪白色啊，就像奶油一样的丝滑。我真的毫不夸张，你放到你的舌尖之上，入口之后是绵软的口感，然后甜度呢恰到好处的清甜，甜润还不腻人，带着那种清新的花香，每一口都是从舌尖蔓延到大脑的享受啊！我跟大家说，会享受生活，咱们的叔叔阿姨还有咱们的好朋友们，你都应该家里常备蜂蜜，而且是要备上好蜂蜜、真蜂蜜、纯蜂蜜。那么咱们的椴树雪蜜，首先来自咱们东北啊，就是您的一个首选。无论是直接吃、直接品，还是用它冲泡蜂蜜水，那都是极致的一个味觉享受啊！你想想，泡上一杯暖暖的椴树雪蜜水，哎呀，你这边一边品着，外边看着这个窗外的景色，相当的惬意了。
1: 哎呀，我觉得下回我的下午茶就可以换成椴树雪蜜水。
0: 是的，真的要安排上给咱们这个嗓子、呼吸系统啊，给咱们这两片肺呀、包括咱们的皮肤啊、咱们便秘的问题啊，都好好的养护起来。今天呢，这个每一瓶是250克半斤装的，市面零售价39块钱一瓶啊，你自己买6瓶就得200多了。那但是今天我们199买6瓶再送6瓶，总共是12瓶，总重量是6斤。刚才思妍给大家算了，你就自己去买6斤12瓶，得400多块钱。
1: 是啊，
0: 但是咱不要，就199，还不用你先付钱，
1: 咱还不像别人
0: 免费送货到家。
1: 哎，别人是买6瓶大的送你6瓶小的，咱呢就比较豪横。买6瓶再送你一模一样的6瓶。
0: 是的，
1: 哎，整整6斤，
0: 而且还给你免费送货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就可以，朋友们。所以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今天团购价只要199，你就能订到6瓶，而且前20位打电话订购再送你6瓶，也就是一共12瓶，足足的6斤，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朋友们，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咱们哈、比如说有些小朋友不喜欢喝牛奶的，但是不喝牛奶可不行啊，是不是？怎么办？咱们来上这么一勺椴树雪蜜，加到热牛奶里，这孩子相当爱喝了，我跟你说，好喝，好蜜，它味道就是好。或者说咱们睡眠不好的也可以呀，喝上一杯椴树雪蜜温水，或者是热牛奶里咱们加上这个椴树雪蜜，你喝完之后，哎，会感觉睡的是特别舒服，能更好的进入梦乡，放松身心，像咱们这个干巴的喉咙也能滋润滋润了。而且我们早餐的时候，有些朋友可能会吃一些这个面包片啊，是吧？你就把这个椴树雪

0: 蜜当成果酱涂抹在面包片上，特别的美味。
1: 还是你会吃啊？
0: 是不是相当的享受了？那么另外我们从养生的角度看啊，这个好的椴树雪蜜更是它的好处数不胜数，经常吃这个好蜂蜜，帮助我们调节身体的平衡，缓解这些不适的情况。你就长期喝蜂蜜，长期的调整下来，你会非常的舒服。
1: 来吧，迎接二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哎，你好，需要订购吗？
0: 这朋友在听广播
1: 呢，是吧？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到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来联系您的。
0: 是的，所以我说哈，如果你爱惜自己的身体的话，这么好的椴树雪蜜你一定要备上，因为你自己去买这六斤十二瓶的话，就得花400多。
1: 你肯定买不着。
0: 是的，
1: 价还高。
0: 没错，而且这199十二瓶，我还给你免费送到家。但是朋友们，您切记啊，只有20个名额，现在还有最后的5-6个名额，您能享受到今天的优惠，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5-0431-1001
0: 椴树雪蜜啊，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干净，你看一看，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东西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市面上这一瓶就是39块钱，你自己买6瓶就得200多了吧，今天团购价只要199，你就能订到6瓶，而且前20位打电话订购再送你6瓶，也就是一共12瓶，足足的6斤，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朋友们，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5-0431-1001 1655-0431-1001 1655-0431-1001。
0: 嗯，你像咱们这个季节啊，真的应该多喝温水，
1: 真是
0: 最好是多喝一点这个温的蜂蜜水，
1: 而且这蜂蜜水你就得温着喝，
0: 是的，
1: 如果水温太高，气状不行，
0: 是的，
1: 营养都杀没了。
0: 对呀，太高温度的话，四言提醒的非常对，里边的活性酶呀，可能它就是失去活性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都是温水调和这个蜂蜜，咱们常喝点蜂蜜水。还有呢，比如说你家里喜欢做这个拌点凉菜呀，烹饪的时候你会加糖吧？你把这个糖替换成蜂蜜，
1: 哎呦，
0: 我跟你说，尤其是拌凉菜的时候，那个味道相当的不一样。
1: 哎呀，
0: 因为椴树蜜哈，我跟大家说，你品一品它是什么味道，它是有这个独特的椴树花香的，清新沁人心脾，而且它是奶油膏状的，相当丝滑，绵软细腻，又甜又柔和。没吃过的朋友，蜜中贵族椴树蜜，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价格可是真不贵了，
1: 太合适了，
0: 199，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足足的6斤，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
0: 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订购电话吧。所以说今天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抢进来，因为我们只有前20位能有这个买6瓶送6瓶的优惠。朋友们，
1: 来吧，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啊，今天真的是太合适了。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记好我们的这个电话，1655-0431-1001 1655-0431-1001。
0: 椴树雪蜜啊，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干净，你看一看，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东西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市面上这一瓶就是39块钱，你自己买6瓶就得200多了吧，今天团购价只要199，你就能订到6瓶，而且前20位打电话订购再送你6瓶，也就是一共12瓶，足足的6斤，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朋友们，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5-0431-1001 1655-0431-1001 1655-0431-1001。
0: 嗯，很多朋友您可能没吃过这个椴树雪蜜哈，您真的要尝一尝，它是什么样的呢？它是乳白色的膏状啊，是固体的，就像奶油，像白巧克力一样的丝滑，它是浓稠细腻还顺滑，
1: 哎呦，真好，
0: 倒杯不洒的，对。然后你咬它的时候，它也会挂到你的勺子上，就这样一个高端的质地。然后它的香味呢，是属于淡淡的椴树花的清香，
1: 哎，闻起来很舒服，
0: 和其他的蜂蜜都不一样的这个香味，
1: 不像那种工业水蜜，闻起来是比较冲的。
0: 是的，它没有那种，咱们这个就是纯天然、清新大自然的味道。你品一口，那更是纯正透心的甜，而且是清甜不腻的，完全不齁，就是好蜂蜜啊，可以达到

0: 嘴儿吃的级别。
1: 哎，对，其实你要是说我不想那个冲锋蜜水，我舀个勺放嘴里也行。
0: 是的，你就像你之前买那个水蜜哈，你能空口吃吗？
1: 嗯、
0: 你吃了你难受，齁挺。
1: 齁挺，完了就感觉齁的都咸的慌。
0: 对，但是咱们这个入口即化，丝滑绵密，你就空嘴吃它都好吃。
1: 来吧，迎接一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1: 哎。
2: 我订一份。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
0: 嗯，而且啊，这么多朋友都喜欢蜂蜜，它不只是说好吃的问题了。
1: 哎，
0: 为什么千百年来这蜂蜜它都是很受我们喜爱的，
1: 有营养
0: 滋补的好东西？对，就是因为它富含多种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还有活性酶，这些营养成分能为我们的身体补充能量，增强免疫力啊，让我们在容易生病的季节也能保持身体的健康。
1: 嗯，
0: 那对于一些爱美的女士来说，你可能会发现啊，我敷这个面膜哈，可能是局部的，可能有点见效，但是我跟大家说，里外你都要调，都要养。你发现那些红光满面的，你别管是说叔叔还是阿姨，他都是对自己的身体保护他非常注意的。
1: 是的，
0: 而且从年轻的时候，你就要从吃上把这些好东西补进来。
1: 哎，就这个蜂蜜对于爱美的女士来说，当面膜也行。
0: 你如果是自己喜欢 DIY 的话，当然也可以了。
1: 嗯，
0: 但是你吃它，你再用它，这不是啥呀？内调加外养，它里边的营养能
1: 双重功效，
0: 对，帮助咱们的皮肤新陈代谢，保持皮肤的水分呢。你会感觉爱喝蜂蜜水，它的皮肤是很光滑、细腻、有弹性的。
1: 嗯，
0: 而且它是什么？调节咱们的内分泌啊，从内而外容光焕发的感觉，这就是千百年来蜂蜜都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原因。
1: 对，就是你靠这个蜂蜜的这种内调啊加外养，让身体焕发这种生机，而不是说你用化妆品给你的这个脸上画得多漂亮。
0: 对，
1: 是不是？
0: 那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今天您赶紧订上一套，因为你很难说自己说没事上超市啊，你溜达溜达超市就能真正找到好的蜂蜜吗？
1: 不一定。
0: 我跟你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就是好的蜂蜜你往往在市面上你说你一买就能买到，那是不现实的。就是好蜂蜜它都在各个渠道就被人抢购一空了，知道吗，朋友们？所以说我们这次也是说跟厂家谈了好久才要来这样的优惠，不然怎么可能说有买六瓶送六瓶这个赠送呢？朋友们，真正的纯段数你只要是行家你懂，那都是六七十、七八十一斤。但是今天您听好了，就是为了让大家长期去喝，你别说买个一斤两斤的喝不了多长时间，是不是？那没啥用，朋友们，说实话。所以今天一定要赠送给大家199，买六瓶送六瓶，总共是12瓶，足足的6斤纯椴树雪蜜，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但是朋友们，还有最后3-4个名额，我们的节目也马上要结束了，赶紧拨打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来迎接3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3: 订蜂蜜。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
0: 嗯，是的，咱们今天啊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啊，因为我们节目还有最后2分钟时间就要结束了啊。这款虎峰岭的椴树雪蜜从生产到销售到您的手中都是相当严格和高端的。
1: 是的，
0: 所有的黑蜂野外放养不加干预，然后经过工人纯手工的精心采集，再采用低温冻藏的方式进行储存，保证正蜂蜜的新鲜和成熟，每一个环节都是严格把控，只为了把咱们纯正高品质的蜂蜜送到大家手中。华兴蜂业30年的从业经验，实力非常的雄厚。如果不是说好厂好货，我们不会带到直播间。说实话，没有品牌小作坊的蜂蜜不是说不好，但是我还是会选择大品牌的好蜂蜜。华兴蜂业厂家自有的蜂场，从咱们东北蜂场直采，去掉所有的中间环节，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了，这一次直接对接到咱平台，所以才能把咱们的价格打到地板上，超级划算，
1: 优惠的特别权威呀。
0: 是的，但是就这次我们也是费了好大力气才争取到这么好的团购机会，数量有限，还有最后的3组卖完就真没了。这么高品质又稀缺的虎峰岭椴树雪蜜，平时你在商场或者专卖店的零售价格是不

0: 1651-1001, 1651-1001,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赶紧好蜂蜜备在家里，199买六瓶送六瓶，一共12瓶，足足6斤，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0: 1651-1001, 1651-1001, 1651-1001。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亲爱的中老年朋友们，当我们从懵懂孩童走到病染霜华，有五件事始终与我们如影随形：吃、喝、拉、撒、睡。这看似平常的日常。

0: 恰恰是健康长寿的密码。年轻时，身体就像一台运转流畅的精密机器，吃进去的食物能被高效的消化吸收，营养化作生命的动力，而那些无用的垃圾毒素也能顺着新陈代谢的通道化作大小便顺畅排出。可随着岁月流逝，这台机器的运转渐渐慢了下来，代谢机能如同被按下了减速键，那些没被及时排出的垃圾毒素像沉默的入侵者，在我们的血管里、脏腑中、细胞间一点一点堆积起来，形成各种疾病。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明明吃了不少药，从一开始的一两种，再到三四种，甚至更多，可身上的病痛却总不见好，甚至还越来越重。其实，问题的根源或许不在药，而在我们的身体里。就像城市的下水道被垃圾堵塞，污水横流，整个城市的运转都会陷入混乱。
1: 我们的身体也是如此，当器官通道被毒素垃圾堵得水泄不通，再好的药也难以发挥作用，细胞得不到滋养，器官无法正常工作，各种慢性疾病就找上门来。别让垃圾毒素成为健康的拦路虎，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就像给身体请了个超级清洁工，帮你清理体内日积月累的垃圾毒素，打通被堵塞的器官通道，让身体这台老机器重新焕发生机。当毒素排净，营养能顺利送达，器官能正常运转，那些困扰您的病痛自然就康复了，细胞重回30岁年轻态。
0: 它就是时代医者生物新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研发人王老师，愿以良医之志守护苍生安康，盼天地之间再无忧伤，岁月之中再无病恙。
1: 大家好，我是王老师，我愿通过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让每一个一体多病的老年朋友少遭几年罪，多享几年福。
0: 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大型疾病科普医药探秘栏目《排毒与健康》。
2: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排毒与健康》专题节目。药吃了一大把，钱花了不少，可身体就是不见好。很多老慢病、老毛病一拖就是十几年、几十年，越拖越重，越拖越难受。衣服穿几天，您要洗一洗才干净，下水道要经常通一通才不淤堵。那我们人体日积月累累积的垃圾毒素，您是否排除清理过？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身负三代御医血脉的传承人，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王老师。他对中老年各种慢性病久治不愈研发颇深，根据奇方妙方清宫医案研发的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破解了老慢病久治不愈的根源。很多听众一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不一般，长寿就是延年益寿，身体硬朗，龙方就是仙草奇方，效果不凡。他真正做到了排五毒、活五脏、通心脑、养全身。在节目中如果有问题想跟王老师请教的，也可拨打400-188-5865 400-188-5865 进行报名交流。下面有请王老师。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来关注我们的排毒与健康，我们的大型的公益讲座节目。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王老师。有毒才有病，无毒一身轻，轻您一身百毒，还您健康长寿。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真正做到了排毒100天长寿100年，让人人都能在100天之间呢达到身体健康，延年益寿。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啊，老师和大伙儿公布了咱们这次的补贴活动，

那么这个好消息一说出去之后啊，朋友们立即引起了大伙儿的轰动啊，真的叫个一时激起千层浪，大伙儿都是非常积极的来报名。这会儿呢，我先和大伙儿通个气儿啊，由于咱们这个药啊，大家用上反馈特别好，一传十，十传百，受到了众多的老慢病患者的抢购和欢迎。但是呢，我们讲了，这个生产厂家呢，也是要盈利和生存的。那总的生产量呢，要出口到国外很大一部分，怎么着呢？咱们要赚取美金的，因为国外市场的一粒药是8美金，各位知道统一的国际零售价。但是呢，当初药厂找我合作的时候，我就要求了，一定先来确保咱们国内急需使用的咱们这些老患者啊，我们老哥哥老姐姐们也能用上这么好的药。所以说呢，我和厂家一起设立了补贴资金，让经济困难的家庭呢也能用得起咱们的国药长寿荣仙草排毒方。排除身体毒素啊很重要，对于老慢病的治疗呢是十分关键的一环的。那么这一次呢，您看啊，咱们一下子这一天时间呢报名的人就特别的多，那么咱们这个补贴资金呢在持续的减少。各位知道我们补贴救助完美丽药的合折了2.8元人民币，你要知道这个价格是特别合算特别好，几乎呢咱们说是地板价格了，是不是啊？我们的老朋友老百姓我们都能够接受得了，用得起用得上啊，这才是好药啊。但是呢报名的人特别多，所以说呢我提醒各位啊，咱们这个活动呢真的随时都有可能提前结束。那么正在承受着老慢病折磨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就务必要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啦，是不是啊？抓紧打场外电话，抓紧把名额抢上，2.8元。那2.8元真的啊，以前没有过，我觉得以后也不会再有这个价格了。那么呢，花最少的钱，那治最多的问题，办最大的事儿，咱们把病呢全治上，全治好。这两天来的新朋友很多，那我觉得呢，有必要咱们给朋友们再从源头介绍一下我们的国药仙草排毒方，我们的长寿龙。那虽然咱们是高科技新疗法，最新的科研成果，最新的生物用药，但是呢各位知道我们的源头还是中医的祖方。我觉得呀，更让我们骄傲的是呢，中医的六大毒素理论和现代医学的有毒才有病竟然是不谋而合的。大伙儿在临床当中也发现了，在排除毒素的治疗这一环，对于老慢病的康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您看古方和现代的应用是神奇般的不谋而合，大家说吧，是不是啊？这就叫咱们的汇总啊，这叫归一，是不是啊？也说明了咱们古代落后时代，咱老祖宗也是非常有智慧的。当然了，我们今天呢是高科技给中药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我觉得呀，这就是什么呢？治疗好老慢病，咱们的一个突破，更是世界第一、世界唯一的一个方法。好，那么既然说到了排除毒素，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中医所说的六大毒素对于人体的影响。大家伙来看啊，你对应你的身体，你的身体有什么症状，有什么表现？那今天老师讲，你对应，那么对应上了，咱们就知道怎么进行治疗了。对不对啊？因为我们知道治病要治根呐，哎，咱们找到根源进行治疗啊。先来看中医所讲的六大毒素和我们人体之间形成的病情的影响。第一个，我们来提到六大毒素之首叫寒毒。这个寒毒的形成啊，多半是与外界寒冷的环境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是息息相关的。那么这个寒毒来了，它在体内聚集，它会使气血受行啊，运行受阻，整个呢就会表现为手脚冰冷，女性还会出现月经不调、痛经等等。那么长期呢受这个寒毒影响，直接影响的就是免疫力的低下。各位，免疫力的低下容易形成什么呢？哎，没错，关节疼痛，对吧？尤其是类风湿的患者，各位知道这都是免疫受影响了。啊，免疫受侵袭了，对不对？类风湿、关节疼痛，还容易什么呢？抵抗力低下、感冒，时间久了，支气管炎、老慢支啊，慢慢的形成肺气肿、肺心病。所以这个寒毒影响面多半是什么呢？是在骨和肺疾病上。对号入座啊！再来看水毒。

水毒是什么呢？水毒源于人体水液的代谢失调，那多半呢什么呢，就是肾功能出现问题之时，我们人无法正常的排泄水分。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呢，有这种情况啊，比如说什么呢，饮水过快，那饮水过多已经超出了身体代偿能力，就容易导致水毒的聚集。水毒呢会在体内泛滥，会引发水肿现象，最常见的是眼部下肢的水肿。同时呢，多半会给身体带来沉重、倦怠、乏力这种影响。那如果不及时治疗，水毒也会进一步加重，会给肾脏呢带来什么呢？巨大的负担，甚至影响到心肺功能。好，下面是什么呢？是脂毒，这个是我们广大老年同志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因为什么呢？现代生活呀，高热量、高脂肪、高糖分，对不对？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啊，那么食物摄入过多，而我们有一个问题什么呢？运动量不足。好多人吃完什么呢？窝一会儿，是不是啊？夏天了啊，摇个摇椅，扇个蒲扇，哎，吃完饭了，有的老同志说了，讲话了，我吃点饭，喝点小酒，往那一歪歪，哎，然后呢，摇个小扇，真美呀。哎，但是你要知道啊，咱吃的可是什么呢？三高的啊，高热量、高脂肪、高糖分的，对吧？你过多的这种脂肪就堆积在体内了，无法进行正常代谢，会形成什么呢？叫脂毒。这个脂毒啊，它才坏呢。怎么呢？它对身体危害极大呀。它首先是导致肥胖的直接因素，另外它会使我们的血液粘稠度增加，它会导致我们的血脂升高，它会增加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而且脂毒堆垒到一定程度，它就会形成梗塞，堵在脑里就叫脑梗，堵在心里就叫心梗。所以临床当中发生心脑血管病、冠心病、脑卒中等等等等。还有这个脂肪还容易堆积到哪儿啊？那也没说，一提到脂肪，大伙儿后面一定请带一个脏腑的器官的名儿，啥呀？肝，是不是啊？脂肪肝，哎，引发什么病啊？脂肪肝的病症，这个啊，现在咱们的这个老同志们是比较多的啊。你看有很多的这个男同志啊，脂肪肝、酒精肝都是合并的，对不对？所以这个脂毒代谢影响的面就在这儿，这个影响面是非常广的啊，非常广的。其实这个十之八九啊，现在我们临床看这个脂肪肝的患者比例很高啊，脑血栓、心脏病的患者那比比皆是，对不对？这是最重要的、最需要我们排的一类毒素。好，下面我们再看啊，叫什么啊？叫湿毒。哎，提到这个词儿，好多的朋友说了呀，这个我可知道啊。怎么的？南方的同志多，过去居住条件不太好，南方有那梅雨季节，是不是啊？长期居住在阴暗潮湿的房间啊，还有湿冷的作业环境，以及呢，哎，没错，我们人年龄大了，脾胃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人就会产生湿毒。我们中医有句话讲，叫千寒易除，一湿难去。大伙儿想吧，湿怎么着？黏黏糊糊的，是不是啊？它就不容易往外排。所以说呢，在体内呢，它会形成什么呢？叫拘留阶段。它就在这块黏黏糊糊的，不爱往外走。啊，人的身体啊，就是什么呢？困重，四肢乏力，时间长了食欲不振，那腹胀腹泻。湿毒如果是长期不除的情况下呢，它还与很多的邪气会结合啊，比如说什么呢？风湿，哎，比如说会有燥湿，会有水湿等等。你看看它跟别的东西还能结合在一块儿，你说它坏不坏？是不是啊？所以说会加重病情。哎，有一个词叫湿热，各位看，又湿又热，那么湿热下注引起什么呢？湿疹。哎呀，这个病缠缠绵绵，特别不爱好，对不对？而且湿毒呢还会与什么呢？风结合。一旦结合，风湿病不就来了吗？那风湿病叫什么呀？哎，经脉阻滞，阻于精髓而发病，全都堵在那儿了。你看经脉阻滞，对吧？阻于精髓，全堵在那儿了。这堵你

想想，那不通啊，那就来病了，对不对？所有的排毒，你看看对于人体老慢病的治疗有多么的重要啊！再看热毒，热毒是什么呢？内火过旺的表现。热毒啊，通常的是什么呢？人阴阳失调，内火过旺，多半在哪儿？我们四川啊，江浙，还有呢，像这个湖南湖北喜欢吃什么呢？辛辣食物的、油腻食物的、刺激性食物的比较多。为什么？但是江浙，因为江浙地区吃东西还比较什么呢？偏于清淡啊。但是我们发现什么呢？生活节奏快。我们现在有很多中年人啊，就江浙地区的听众，长期熬夜，情绪非常焦虑，甚至到抑郁阶段。您知道那块生活节奏的确是快，是不是啊？哎，这个讲话现在的什么这个微商时代啊，这个网络时代，高科技人才都聚集在那儿啊，上海地区经济大都市，是吧？我们最近发现好多患者什么病啊，热毒聚集。多半什么表现呢？你看口腔溃疡啊，牙龈肿痛啊，咽喉疼痛啊，啊，年轻人就是长痘痘还好说，咱老同志长痘，你说往哪说理去？哎，他长痘，那这是什么呢？热毒，对不对？严重的时候呢，还会便秘。哎，这老便秘的患者太多了呀。我们有好多老同志说，一便秘，哎呀，整个都不舒服了，因为影响人正常代谢和生理功能啊。你知道，便秘的患者多半都高血脂，对不对？所以这个热毒，你看看，它也是毒素之一。最后还有什么呢？还有血毒，这个呢，其实我们应该重点谈一谈。啊，怎么的？因为血毒啊，是一切外来毒素的积累地。啊，你看我们有外来毒素什么呢？化学物质的摄入，比如说您长期在某某某化工厂工作，某某某水泥厂工作，是不是啊？某某某什么什么厂子工作，你看它会有这种东西啊。那么退休了，其实这个东西它很难排的，那重金属有的进入人体一辈子都排不出去啊，是不是啊？所以说这是什么呢？化学物质，还有吸入有害气体，还有抽烟喝酒，它都会导致血液当中的毒素增多。还有一个什么呢？得病了吃不吃药？哎，一定吃药，对不对？药毒它也会在血内形成什么呢？血内剧毒。您知道吗？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外来毒素，血毒大部分都是这些。那么你想，血毒会使我们血液变成什么样啊？黏黏糊糊，流动不畅，对吧？因为我们会影响身体各个器官的供血的，长期积累会怎么着？哎，那血一圈一圈在身体里走啊，那这些毒流经到哪儿，是不是就沉积到哪儿，对吧？相应的就会引发什么呢？心脑血管病、皮肤瘙痒、面色灰暗等等等等一系列病情，甚至会导致什么呢？肝硬化，哎，会导致肾功衰竭。那肝是解毒肾是代谢的，这影响面是巨大的，对不对？所以对人体健康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其实我觉得这六大毒素讲的是非常有道理的，在古代到现在都是哎这个很清晰明了。其实我觉得我们在现代医学基础之上啊，还应该加上什么呢？加上人体这个血液当中的大量的自由基、化学残留物、重金属粒子，还有呢血锈，以及呢脂肪颗粒，以及什么呢内源性的毒素和废物杂质啊等等，包括我们说到的药毒，以及什么呢？现在糖尿病患者太多了，这个糖毒的积累称其为叫百毒。各位一谈这个毒，我觉得我还是很激动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目标就是要排除这些毒素。你看，排除这些毒素之后，我们人体是不是好的很快？哎，很明显呐。哎，所以说呢，你再想一想啊，众所周知，人体的内脏、骨骼、肌肉、皮肤、毛发都是靠什么呢？源源不断的、生生不息的血液来提供营养的。你像这些毒素，大半都是积累在血液当中，像淤泥、像苔藓、像杂草、像油垢，对吧？聚集在我们的血管，附着在血管壁上，随着血液循环、微循环进入全身的细胞、组织、我们的脏腑之内，会直接破坏我们的肝、心、脾、肺、肾啊，包括皮肤器官的功能。严重的呢，影响到我们的内分泌、新陈代谢，损害免疫系统、神经系统。临床表现非常的多，失眠多梦、头痛头晕、心悸烦躁、易怒、忧郁、

那还有什么呢？脏腑器官器质性病变，风湿关节疼痛，老慢支咳痰喘，冠心病，脑血栓，男子功能减退，那以及呢我们这个常年的出现什么呢？咳痰喘，这些都是什么呢？百毒聚集，血流缓滞，机体功能缺血，以及呢病情慢慢发展导致。所以您想啊，这个毒是不是该清？各位，我们临床表现30岁以上的人有 20% 已经开始经受血毒的侵犯了。那么在70岁左右的老年同志，100%身体内是存留大量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毒素垃圾的，以脂毒为首，以糖毒为首，以血毒为首。各位，21世纪人类健康长寿，我们的敌人已经从战争、自然灾害、恶性疾病传染转为非传染性的慢性疾病了，而这种慢性疾病的源头就是百毒入侵，就是我们的毒素无法排除。所以清除百毒，修复细胞，是防止第一杀手，我们人体各种老慢病以及呢非传染性慢性疾病的发生，那么是我们实现人类健康以及无疾而终的关键所在。我觉得呀，这个毒的清理十分有必要。啊，我们讲了百毒加剧人体衰老啊，俗话说得好啊，叫岁月催人老。但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同样年龄的人，有的人显得非常年轻，有的人显得苍老憔悴。其实我们在网络上都发现过，是不是啊？同龄人那个林志颖就是歌星，和那郭德纲说相声的，你看那照片出来，他俩是同龄。有很多人就是这个在网络上评论啊，这像两代人似的，是不是啊？你看看，其实我们觉得呀，他人家是有刻意的打扮的，对吧？刻意的去啊，把自己呢这个弄得老一点，成熟一些啊，人家那个歌星特意要弄得年轻一点。但是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发现，同样年龄的两个人站在一块儿，就有可能一个显得非常苍老，一个是非常年轻的？那为什么？临床当中我们大量统计，大量调查，发现了有的人的排毒能力是非常强的，通过自身的排毒系统可以减少各种毒素对于机体的侵害，而有的人的排毒能力就是弱的，毒素堆垒，那血液当中各项指标箭头是高的高，低的低，那你看机体受到不断的侵蚀，人的面相都显老。百毒就像害虫一样，一口一口的吃掉我们人的青春和容颜，吃掉我们健康和寿命。有的人呢就会容颜憔悴，百病缠身，在某个突然时期就变得突然间特别老，让身边的人都大吃一惊啊，哎呀，你最近怎么老得这么快，对不对？哎，有很多这样的啊。其实我们人身体里头都有这种毒素，都有代谢毒素，我们从婴儿出生就有，血里就有毒啊。你要知道，有很多的婴儿出生的时候就有黄疸，对不对？这不也是毒素吗？那随着年龄增长，其实毒是越积越多的。但是我们有的人就是排毒能力强，排毒很快。有的婴儿你看看，黄疸照灯就一天，有的就要照七天，它就是不一样，对不对？那么这各位啊，咱们再发现一下，40多岁的时候，百毒已经有1500克了，毒有100多种。我们中老年多半是以饱和脂肪、坏胆固醇和自由基三种毒素为最多，对人体伤害最大。那么这些毒素在我们的身体内逐渐会形成什么呢？堵塞血管。当我们动脉血管被堵塞 50%， 那么氧量就会减少70%，人就会出现头痛、头晕、心慌、胸痛、胸闷、失眠、乏力、眼圈发黑、智力低下等等等等。啊，老同志说，哎呀，我这个岁数大了怎么这么爱忘事儿？哎，我岁数大了怎么这么糊涂？各位您知道吗？您带的那些毒，我们所谓的脂毒垃圾，是不是啊？糖毒垃圾、血毒垃圾，那您想想，它不影响你的细胞活跃度吗？它影响啥？不就影响这个吗？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到一定程度就来病了，你先来发现就是糊涂点。您知道当你动脉血管堵塞 70% 的时候，你是会发作心绞痛的，你会来心脏病、心肌梗死的，你会有脑血栓、脑中风啊，我们说了脑出血的风险的。
医学证实，人的血液当中是有大量自由基、化学残留物、重金属粒子、血锈毒素、脂肪颗粒的。这些毒素是内源性垃圾，我们呢，影响面最大的就是心脑血管病。你赌50%还没啥的，就是觉得记忆力减退了，人糊涂了，没有年轻时候那个活力了。到70%你再看，了不得了，是不是啊？如果说再有过量的一些东西，你的指标就会爆表了。你看看你的血脂，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是不是全是向上的箭头？你再看看你的血尿常规，啊，什么尿素氮了、尿酸了、血肌酐了，啊，你再看看这些个东西是不是很触目惊心，对吧？长期在化工厂工作的，或者是说有这种化工接触的，你再看看你的铅呐、砷呐、汞啊、硫啊、铝、亚硝酸盐等等，啊，咱们一验血是不是挺可怕？哎，没错，所以我们应该干嘛？我们应该大扫除。你记着，老慢病的治疗，毒不除不会好，不会好啊！清除体内毒素，人就会安康少病，这就是不争的事实。为啥咱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这么火爆？一经问世，震惊了整个医学界，全球医学界把它冠名为叫中医药的东方明珠。那您想想，我们的问世不光受到了国内外中医学啊，世界医学的高度认可，各位，西方医学给予我们诸多的奖项荣誉，因为我们真真正正的解决了咱们老同志老慢病的根源问题，把体内陈年的淤毒排出去啊，这在老慢病的康复当中是里程碑式的。我跟大伙儿讲过啊，所有的心脑血管病，你像高血压啊、高血脂、动脉硬化、中风，所有的糖尿病及其合并症，那、啊、包括呢心脑肾、眼底四肢、末梢神经、皮肤组织，都是什么呢？毒没排出去。你记住了，这里面有血毒、有脂毒、有糖毒。那么如果你排出了，你会发现你的指标一下子就好了，很快。有很多用过我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的患者，你可能发现3天左右血压往下走了，3天左右血糖往下走了，你说怪不怪？你没有吃别的药，你没有加这个降糖降脂降压的药，但是呢我们指标就是往下走，硬道理。100天左右有很多生活不能自理的能自理了，为什么？堵在血管的垃圾已经被排出了，没有堵了，血过来了，神经自然链接好了，一下子就改变了，对不对？所以生物学家爱德华·豪尔曾经说过，身体里的垃圾毒素，它的积累就像城市的下水道一样，日积月累，所以疏通、清理、排除是最重要的事情，不然彻底堵住了就危及生命了。这就是为什么以前经济困难的时候，我们身边人得富贵病的非常少，而现在条件好了，吃得好了，得慢性疾病的人越来越多了。为什么？垃圾毒素代谢能力缓慢了，你不用药物进行辅助，或者是说呢直接针对的治疗，等五脏六腑血管血液全都堵住，那想再回天已经是无力了。所以我们要用好药啊，你看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为什么我还这句话，一经上市就受到了广大的患者的关注和欢迎，因为我们真正做到了100天能够净化血液，100天清除毒素，100天细胞更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排毒100天，长寿100年。我们里面两种特殊的成分是双因子，各位，我们富含的 NK 排毒因子可以把过多的那包括呢胆固醇啊、脂质啊、斑块啊，我们这些个什么呢，所谓的脂毒、糖毒、血毒，可以乳化分解，化酸为水，哎，分解掉，化酸为水，从而达到什么呢？净化血液、血管疏通、恢复管壁弹性、促进血液循环、打通大脑、大血管、小血管和胃循环。同时我们有 KK 生长因子，双因子，那它会大量的增殖出新生的包括脑神经体细胞、那心肌细胞以及呢骨细胞等等。那可不是简简单单排毒这么简单，是不是啊？我们还能够帮助你修复我们的脏腑功能。这一下子你会发现什么呢？双管齐下。所以说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对于我们所有的
这个老慢病患者的见效速度极快，那疗程极准，

0: 治疗的效果奇好。为啥国外能卖到$8一粒呀、啊？那是有原因的，它不好能卖那么加高的价格吗？你想一想，大家伙能认账吗？人家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对不对呀？而我们今天呢，哎，很多的患者朋友说，我认可了，这个药真好，因为我用过了，对不对？我们这一次千载难逢有这个机会了，给大伙补贴2.8元，每一粒才这么点钱，多好啊，省80%。咱们一定尽早尽快快速行动，赶紧拿名额，赶紧抓住排毒的好机会，否则你会后悔的。那记住老师这句话，想要好病先要排毒，那把这些毒素哎给它排出去，你才是真正的新生的机会，新生才是延年益寿啊。啊，好，我挂在嘴边那句话大伙跟我也重复一下啊，排毒100天长寿100年，给自己一次机会。好，下面时间呢我不多啰嗦了啊，交给大家，欢迎各位走进到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一粒2.8元，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解决一身大小疾病。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88-5865 400-188-5865 400-188-5865。重点提示，生物新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是甲类 OTC 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一定认准长寿龙标识，谨防假冒。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你好，这朋友。
2: 你好。
0: 哎，这位朋友您请讲啊，什么问题？
2: 王老师，我着急啊、
0: 哎、
2: 我是长春的。
0: 哎，
2: 这两天呢一直听你讲课。
0: 嗯，
2: 这个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里面不是有什么双阴子成分吗？
0: 没错。嗯，
2: 我听你说了，只要把身体里面的100多种毒素排出去、
0: 嗯、
2: 细胞好了、
0: 嗯、
2: 人病啊就能好、
0: 嗯、哎，没错，这是药素啊。这个如果说细胞里面毒素垃圾堆垒，人病是好不了的，必须排除啊。没错、
2: 嗯、
0: 听得很仔细、
2: 嗯、
0: 啊。哎
2: 哎，王老师，前两天呢、
0: 嗯、
2: 就是我听新闻说有个冷鲜肉、
0: 嗯、
2: 查出猪肉里有什么激素超标38倍，这不害人吗？
0: 嗯，
2: 我们吃进那些猪肉啊都是毒素，吓得我呀肉也不敢吃了。可是不吃也不行啊，每次啊去买肉都得问问肉好不，还托人买散养的猪肉。
0: 嗯，你看看这是给吓怕了是不是啊？
2: 是啊是啊，所以我着急。
0: 哎，
2: 哎，这么尖端的专门排毒的好药、
0: 嗯、
2: 一粒啊才2.8元、
0: 嗯、
2: 我就想赶紧用上、
0: 嗯、
2: 赶紧用上、
0: 嗯、
2: 就那个把病治好、
0: 哎、
2: 你得帮我给你救救我，要不然呢我就活不成了、
0: 嗯、啊，你看看啊。其实呢咱们现在这个价格真的很好，是不是啊？一粒才2.8元
2: 啊，
0: 啊。大伙儿呢就是老慢病的患者一定一定尽快尽早咱们进行使用，因为排毒是治疗老慢病的关键所在，你不进行这一步、
2: 嗯、
0: 你可能吃多少药都不好使，大家也有体会了，对吧？那讲一讲您是什么情况，我了解了解好不好？
2: 嗯，
0: 哎，
2: 我今年这刚58，这年龄吧还不算大。
0: 嗯，
2: 这胳膊腿呀、啊、还都好使。
0: 嗯，
2: 可就这眼睛不行、
0: 嗯、
2: 眼睛看不着、
0: 嗯、
2: 能干啥？你啥也干不了，就给自己那个画个画地为牢吧，把自己圈到家里面了。
0: 嗯嗯、哦，就是讲话这个不敢出门了。你讲一讲你眼睛是怎么了，我了解了解。
2: 嗯，从前年冬天开始，我就觉得眼睛有时候胀，有时候有点疼、
0: 嗯、
2: 有的时候呢还感觉那个眉骨眼眶都疼。哎，完了太阳穴、
0: 嗯、
2: 鼻梁骨都不舒服，后来疼得严重了、
0: 嗯、
2: 疼得我一宿一宿我也睡不着啊，就拿脑袋呀顶着床头顶着墙。
0: 嗯，
2: 我一看这不对劲儿啊，我就赶紧上医院了、
0: 嗯、
2: 这一测眼压都38了。
0: 哎呦，那也太高了。嗯
2: 嗯，完大夫说了，说我这必须得手术，要不然呢、
0: 嗯、
2: 就容起叫啥爆盲。
0: 哦对，
2: 完这就住院了、
0: 嗯、
2: 这一住院就验血常规尿常规、
0: 嗯、
2: 哎呀这些乱七八糟的。
0: 嗯，
2: 发现我血糖高。
0: 嗯，
2: 就确诊是糖尿病了。
0: 嗯，
2: 以前我都不知道、
0: 嗯、
2: 要不然这眼睛不疼、
0: 嗯、
2: 不做手术我哪知道我得糖尿病了。
0: 对对，有很多的患者都是这样的，就是查其他的哎发现是这个问题，是不是啊？你看您是手术才发现这个血糖高糖尿病的、
2: 啊、
0: 对不对？
2: 对。
0: 嗯，
2: 嗯，这眼睛做手术做完吧还舒服点、
0: 嗯、
2: 可是视力它不提升啊。
0: 嗯，
2: 关键啥，我左眼睛还出血。
0: 嗯，
2: 打了就是出血。

0: 了两次激光、
1: 哦、
0: 我眼睛打完激光之后吧，把那个淤血留在眼前了，就在眼睛前边，眼球往哪转，这个血块就跟着像个黑道子似的，他就往哪边转、
1: 嗯、
0: 看东西不行、
1: 嗯、
0: 就得歪着头、
1: 嗯、
0: 就像从门缝里看、
1: 哦、
0: 晃着脑袋看。
1: 是的，你视力怎么样，能看多远呢？
0: 嗯，左眼睛眼底出过血，打过两次激光、
1: 嗯、
0: 就是0.0几、
1: 嗯、
0: 右眼睛是0.1。
1: 哦，你看看，其实这个视力来看的话，0.0几那就是濒临失明啊，但是有光感还好，有光感是可以逆转的、
0: 啊、
1: 没有光感逆转不了啊。其实你发现一个问题没，眼底出血它显著特点就是反复发作，对吧、
0: 啊、
1: 就是某一次出血量大的话，大量进入到玻璃体，造成玻璃体积血，你就会失明。那么人失明之后是无法复明的，也就老百姓通常讲，哎呀，瞎子还能复明吗？不能，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这个情况来讲相对来说还是很严重。那么这是根在哪儿呢？其实这是糖尿病并发的眼病啊，糖尿病并发的眼病，所以说我们的关键所在还是要排除糖毒，能理解吧、
0: 啊、
1: 还是排除糖毒、
0: 嗯、
1: 啊。你现在是吃降糖药呢还是用胰岛素呀、
0: 啊、胰岛素打的若贺龙、
1: 啊、
0: 22个单位、
1: 嗯、
0: 早上12晚上是10。
1: 嗯，
0: 但是并发症它该来的还是来了。
1: 没错，其实你看你表面可能光是这个糖可能控制的还可以，不能说完全好、
0: 啊、
1: 是不是、
0: 啊、对对对，
1: 但是并发症可能一个你没当住，为啥？你没有排除毒素，对不对？
0: 要不我为啥这么着急呢？
1: 嗯，
0: 有苦衷啊。
1: 嗯，
0: 老伴儿啊不能打工，哥们儿得照顾我。
1: 嗯，
0: 之前呢、啊、我还能带着小孙子。
1: 嗯，
0: 这眼睛疼啊看不着。
1: 嗯，
0: 整饭整不了，孙子也带不了了，儿媳妇啊、
1: 嗯、
0: 就得回家，不能上班带孩子。你说我们现在全家就指望我儿子、
1: 嗯、
0: 或我儿子妹的呀。
1: 对，嗯，
0: 你说这不都是因为我得这个病吗？我就不甘心、
1: 嗯、
0: 你说王老师、
1: 嗯、
0: 这日子刚建好，我寻思那电视上总的导演什么、
1: 嗯、
0: 富豪都得怪病好了，哪个大明星得怪病到国外打什么先进针了、
1: 嗯、
0: 都是好几万好几百万的医都医好了。
1: 对，
0: 你说咱普通老百姓得一个眼病，得个糖尿病就不行，咱差啥呀？不就差钱吗？
1: 嗯，哎呀，
0: 咱家条件不行、
1: 嗯、
0: 咱没有门路、
1: 嗯、
0: 就差这个就得遭罪，就得等死啊。
1: 哎、
0: 嗯、我不甘心呐，我不听见这个推广工程一粒2.8块吗？
1: 嗯，
0: 就咱普通老百姓、
1: 嗯、
0: 也能用得起，也就不用麻烦了，也不用看儿媳妇脸了、
1: 嗯、
0: 您说是不是王老师、
1: 啊、对对，老姐姐啊，咱不哭啊，一定坚强，因为不是没有出路，对不对？因为您今天问到我这儿了，我刚才给你讲了一个核心观点，什么呢？
0: 嗯，
1: 就是咱们这个病的治疗必须得是什么呢？先来把这个毒素排除，因为这是关键，咱们还是要针对性治疗啊。你看咱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里面有两项，它叫双因子，双因子、
0: 嗯、
1: 第一项就是 NK 排毒因子啊，它可以帮助你什么呢？强力的排除我们体内的各种包括糖毒包括脂毒包括呢代谢毒素和以往用的药物的药毒啊，全都能排除。那么你像你这个眼压过高，你想一想为什么会形成眼压过高的情况，这不就是防水内循环内里面的垃圾堆垒过多所造成的吗？如果没有这么多，你的防水通路是通的，它就不会造成那么大的压力，能理解吗？眼压和血压其实它有异曲同工的这个道理。血压为什么高？血液一定是粘的，你不粘稠你会高吗？对不对？你防水一定是有垃圾的，没有垃圾你眼压会高吗？你想想，
0: 嗯，
1: 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事情必须要把它排出去。那么用什么呢？我们讲了，你不排毒是不行的，一定要用咱们的 NK 排毒因子把它全面排除。所以你用这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什么呀？哎呀，几天我这眼屎怎么开始多了？我告诉你啊，所有青光眼糖眼病的患者眼屎都是什么呢？黏糊糊的，像乳酪一样的，像鸡蛋糕似的。
0: 嗯
1: 嗯，你自己观察眼角会出这东西，大量的一些眼屎垃圾会排除啊，眼内的防水循环慢慢慢慢就恢复正常了，不出2个月左右时间，60多天70多天再查眼压就正常了。你看这毒一排除它马上就恢复啊。那么之后还有什么呢？这不是治根儿，因为排毒这是一个过程、
0: 嗯、
1: 不是治根儿，我们利用 KK 生长因子干嘛？ 帮助你对于视神经细胞进行激活，进行再生，恢复咱们的视神经传导功能，修复视神经，修复咱们视神经的传导，那么这个时候视力明显就会提高。那么同时它还有什么？它还有修复咱们胰岛功能，因为它专门就修细胞的，能理解吧？修复细胞，胰岛细胞恢复了，慢慢慢慢你的胰岛素就会减量了。为啥？你能分泌出来了，你就不用打了，明白吗？所以说呢，我觉得呀，咱们就是用100天，因为100天可以净化血液，100天清除百毒，100天细胞更新啊，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我们经常讲排毒100天，长寿100年。所以您这个啊，就是趁着活动定100天，视力啊，怎么着也能达到0.5、0.6。那这是不是很保守的说？因为我们临床当中这样的患者很多啊，很多。同时呢，我们厂家也说了，给您负责到底，无效是分文不取的，这个你都不用担心咱们的治疗效果啊，好不好？
0: 好的，
1: 直接拿药就可以啊。趁着活动，这才2.8块钱。好嘞，我们再见，这位朋友，哎，再会。
0: 再见，王老师。
2: 假如身体的垃圾毒素得到排出，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3: 假如人体吃喝拉撒睡一切正常，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2: 假如排毒像洗脏衣服一样简单，人就可以福寿年康。
3: 在欧美尖端医学引领域，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王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2: 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当中包含古今中医5大仙草，排除人体日积月累垃圾毒素，实现全身细胞干净，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根源上解决问题。7分钟吸收，7小时净化，7小时排毒，7天年轻态，清除全身垃圾毒素，清除100种老慢病，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3: 仙草排毒方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售价高达$8一粒，一度被称为生物医学领域皇冠上的明珠。即便如此高昂的售价，仍然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2: 王老师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8一粒的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救助基金减免补贴，每粒只需2.8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健康人生，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
4: 新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88-5865400-188-5865参加活动。新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88-5865400-188-5865参加活动。您好。
5: 你好，王老师。
1: 这位朋友您好，您请讲。
5: 啊，你好，王老师。
1: 哎
5: 呀，我这几天一直在听你讲课。
1: 哎，
5: 感觉呢，您这个人啊，挺实在的。
1: 哎，
5: 啊，说话呢也非常有道理。
1: 嗯，
5: 我就想的是让你给我看看病。
1: 好的，感谢你认可呀。啊，好，老同志，把您的情况介绍介绍啊。
5: 好嘞，好嘞。
1: 哎，
5: 我都是高血压。
1: 嗯。
5: 啊，就查出来有3年了。这前2年啊，你说也没啥感觉，这也没当回事儿。
1: 嗯，
5: 有的时候就去药店啊买卖药。
1: 嗯，
5: 啊，我都测量了一下，血压基本上就是在高压160，低压130，就是那个样子。
1: 嗯嗯，
5: 就我听这个别人说呢，说这个药哈，降压药如果一吃上，它就不能停。
1: 嗯，
5: 啊，说是又伤肝呀，又伤肾的。啊，所以说我就没敢吃。
1: 哎哎。
5: 其实最主要的吧，就是我这个还没到50
1: 哦，
5: 反正咋说呢，也身上也没啥不舒服的感觉。
1: 嗯，
5: 啊，就那样子就放下了。
1: 哦，
5: 不过这今年就不行了。
1: 今年就不行。其实你有误区呀、啊，你有误区，因为你年龄可能这个年纪比较轻，是不是啊？ 但是呢我们现在这个误区在哪儿呢，就是哎呀我这降压药吃上就不能停，糖尿病患者说打上胰岛素就不能停，

0: 那你们不知道这个糖高或者是血压高造成的危害会有多大吗？能理解吗？这个危害是很大的，哎，
1: 对
0: 对,
1: 对，
0: 而且治疗以前总想着降，你们怎么就没有想想怎么给这个造成高血压、造成糖尿病的诱因给它往外排一排呢？清一清呢？对不对？你看这就是治疗误区，没找根儿，光想表面光，这是什么呢？西医给我们带来的影响，近三四百年影响面真的太大了。真的太大了啊！我跟你讲啊，这个我额外多说几句，这个高血压药怎么来的啊？高血压药啊是二战时期上战场打仗，这个士兵一激动，你说这血压是不是就高了？
1: 嗯
0: 啊，但是他不是高血压患者，所以说呢，这个医学家就会研究这怎么办呢？有的士兵冲锋的时候不是死于敌人的子弹，而是什么呢？血压骤然升高，血管破裂，光自个儿倒那儿了。哎，倒地了，他怎么办呢？研究这个药，就是降压药。所以所有的降压药最开始什么是应激性的，应激性的应于战场，能理解吧？那、
1: 哦
0: 哎、让这个哎有这种情况的这个患者也好，士兵也好，先吃上，冲锋陷阵的时候不至于脑血管破裂，能懂吧？所以说你想，人家的初衷他并不是为了治你的高血压，他只是为了什么应激性，你高了我给你降降，降低了就完事儿了，拉倒了，人不管别的了。那您琢磨这降压药能不能治好这个高血压？它永远治不好，对不对？所以说，你看您这个，首先观念它也不太对。另外一个呢，咱们没吃，或者吃上之后，其实它也不治疗，其实很尴尬啊。但我想听听你这个怎么就不行了，出现什么问题了呢？
1: 哦，这去年这觉得这个头就开始发沉了嘛。
0: 嗯嗯。
1: 啊，你像这个晚上要睡觉呀。啊，就睡得不踏实。
0: 嗯。
1: 啊，你像老是有动静的就醒了。
0: 嗯。
1: 再一个就是太阳穴哈、啊，老是突突突的那个跳。
0: 嗯。
1: 啊。
0: 嗯。
1: 心口呢，心口窝这里有点那个闷得慌。
0: 嗯。
1: 心脏也是跳得快。
0: 哦。
1: 有时候就像那个偷点东西的人被发现了那样，是跳的那非常的快。
0: 哦、
1: 啊。
0: 嗯嗯嗯。
1: 你说我也挺害怕的。你像我们单位上有不少那些同事。
0: 嗯，
1: 哎，他们刚开始就是高血压
0: 啊，
1: 哎，后来这又得脑梗，这得心梗的，
0: 嗯、
1: 啊，我就挺害怕的。
0: 那、嗯、
1: 这不是这几天就听你讲嘛，说这个国药长寿龙涎草排毒方，
0: 嗯，
1: 说是个国药准字的这个正规药，
0: 嗯，
1: 啊，又没啥副作用，
0: 哎。
1: 啊
0: 嗯，听到咱们这个正规药是不是啊？没有副作用，很安全啊。对，没错，是这样的啊。
1: 就是的，
0: 嗯、
1: 我所以说我就想让你帮我看一看。
0: 嗯。
1: 就是你看我这个血压的话，用上不是能降下来吧？
0: 嗯。
1: 哎。以后你像我这个心脏呀，脑袋是不是不能再得什么大病了吧？
0: 嗯。对，其实你的担心是很正确的，因为这个病的确的后果是很严重，因为高血压会带来什么呢？脑血管病。心血管病，对不对？什么脑卒中啦、脑出血啦、啊，心源性梗塞啦，对不对？心脑血管病，你想想，那我国发病率是最高的，对不对？你想致残率、致死率永远是第一名，人都没第二过，成绩一直很稳定。你看看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问题咱们还是要及时解决。那您问到我了，那说咱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可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我告诉你，答案是肯定的，解决的还很好。完全能够把你的血压稳定，两种特殊的成分，它叫双因子治疗。第一项是 NK 排毒因子，可以帮助你把血管内、血液内所有的这些脂毒啊，包括你以往用的药物的药毒，包括呢你常年累积的一些垃圾毒素快速的排出，对你的血压稳定。它不仅仅是说光稳定，而且还是平衡性的，它基本上是从三天之后就开始了。你用完之后三天、
1: 哦、
0: 你看哎呀头也不晕了，睡眠也好了，你这时候就不会担心心脑血管病发生，因为它不会发生。那、
1: 嗯、
0: 同时是什么呢，它不是光给你扩血管，不是给你利尿来降压，它是通过清除血液垃圾，恢复血管活力，让血液通畅，让我们的这个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那这种治疗是从根本上的，所以说100天左右时间是从根本上可以全面康复的，全面治好，血压能不高，心脑血管不犯病。嗯，
1: 哎呀，这个病真是不能等了啊、
0: 嗯，
1: 赶紧得用上了。
0: 对，
1: 啊、
0: 没错啊，这个现在才2.8块钱，弄起来啊，排毒100天，长寿100年，怎么能等呢？一定不要等，抓紧时间，好吧？
1: 对，
0: 哎、
1: 不能等了，要、
0: 嗯、
1: 是真是严重了，那就不是钱。

0: 他能解决的事了，你说是不
1: 是？没错，再会这朋友，
0: 哎，谢谢，
1: 好，再见，
0: 哎，再见，再见，哎。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仙草方排毒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伙的面前。从出生时细胞干净活力旺盛，到中老年一体多病，全身细胞正承受着几十年日接

0: 仅需2.8元。场外报名电话400-188-5865 400-188-5865 400-188-5865。好，我们有请下一位。你好。
1: 哎，王老师你好。
2: 哎，这位朋友你好啊，您请讲。
1: 哎，王老师能跟你通上话真是挺幸运的。
2: 哎，好。
1: 哎，王老师，我是昆明的刘树梅。
2: 嗯。
1: 哎，这不我听你说这国药长寿龙涎草排毒方一粒才2.8元，是真的吗？
2: 嗯，那是真的，千真万确啊。因为我们在国外呢，统一的国际零售价格是8美金。啊，8美金一粒。现在我们不是有这个推广嘛，是不是啊？另外还有补贴的这个活动。总计下来呢，我们合辙每粒要只需要2.8元啊。咱讲话了，普通百姓能用上这个最新的科研成果，用上这种生物新药，咱们从疾病发病的根源来进行康复性的治疗，战胜疾病，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啊，别错过，好吧，老朋友，别错过啊。哎
1: 哎，
2: 嗯。
1: 能争取下来啊，可是王老师您的功劳。
2: 哎，
1: 哎呀，您总是为这个患者着想，还为这患者费心。你说现在啊，坐公交车还得2元呢。
2: 对，
1: 您说这个现在这个2.8元，能用上这么好的治病的药啊。真是太谢谢您了，王老师。
2: 好啊，不用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好，那咱们抓紧说说您的情况吧，好不好？啊，了解了解。
1: 好。
2: 哎，
1: 这个国药长寿龙涎草排毒方啊，我用上了。
2: 嗯。
1: 哎，这才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吧。
2: 嗯。
1: 但是效果哈，真是又快又好。
2: 哎，看来不错啊。您多大岁数了呀？
1: 我今年75了。
2: 哦，您是哪个方面的问题？
1: 我是有的冠心病有9年多了。
2: 嗯，
1: 平时吧就是心慌胸闷。
2: 嗯，
1: 经常在晚上啊前胸后背疼。
2: 嗯，
1: 这不做过心冠那动态心电图嘛。
2: 嗯，
1: 说是 ST 段改变。
2: 嗯，
1: 哎，反正是浑身上下都没一点劲儿也没有。
2: 嗯，
1: 总是出虚汗。
2: 哦，
1: 别说是干活了，就是啥也不干，躺在那儿啊，哎呦，就上来那阵儿，这个后背的汗呀，都把衣裳湿透了。
2: 哎呦，哦，这个很严重啊，是不是啊？嗯
1: 嗯，尤其是最近这一年吧，这个脚还经常肿。
2: 嗯，
1: 严重的时候啊，只能穿拖鞋走道。
2: 嗯，
1: 哎呀，到了晚上啊，睡眠不好，入睡难，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2: 嗯，
1: 好容易睡着一会儿吧。这个睡着就是憋醒了，
2: 嗯，
1: 要不就有点动静就醒了，再也睡不着了。
2: 啊，致死率最高的永远是心脑血管疾病当中的心肌梗塞。哎，而且您这个情况已经有心衰的表现了，有心衰的表现，这长期心脏病发展到这个中末阶段之后呢，一定是什么的心衰的表现啊，心肌细胞都会出现问题了。因为什么呢？你看脚是不是出现浮肿了？对吧？
1: 对，
2: 就是之前的状态是一样的。哎，我特别想问一下，用了之后啊，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有什么变化了？您讲一讲好吗？
1: 哎，王老师，您还别说，用上之后吧，我还见效挺快，就是快。用上当天的时候吧，就感觉精神了。
2: 嗯。
1: 心口啊，觉得舒服一些了。
2: 嗯。
1: 那个闷劲啊，也是显得挺轻了一些了。
2: 哎，嗯。
1: 那天晚上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2: 嗯，
1: 哎呀，这个不到5-6天的时候啊，晚上睡觉就比以前踏实了。
2: 嗯嗯，你看看，这就是不错的表现吧？是不是很好啊？啊，
1: 这不才半个月的时间啊，我就觉得这个胸口啊敞亮了。
2: 嗯，
1: 哎，这不天气好的时候啊，我中午吃完饭躺上一会儿，我就跟老头说，我说咱们出去溜达溜达吧，真是能出来就转悠了。
2: 嗯，
1: 另外啊。这个脚肿啊，也消了不少。
2: 哎，
1: 哎，不那么肿了。
2: 好，
1: 尤其是身上感觉这有劲儿了。
2: 嗯，
1: 哎呀，这接二连三的变化，这才半个月，这效果是我非常满意的。
2: 好，
1: 我觉得啊，挺知足，挺好的。
2: 嗯，哎，挺知足，挺好。啊，其实能取得这么好的疗效。啊，您觉得很知足，挺好，是不是啊？但是呢，我们临床当中这是很正常的呀。啊，老姐姐，本身来讲，您是做出了新的选择，用上了咱们的。

0: 生物新药。咱们的目标是什么呢？咱们叫排毒休息包，这是目前为止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双因子治疗方法。那您想想，这科技是不是发展了，对不对？这个讲话了，这个日新月异啊啊！就像这个冠心病而言，过去就是传统的三板斧，第一什么呢？抗栓啊，抗凝，扩血管，对吧？那么呢，这个再来是什么呢？就是来控制啊，不让它发展。但是你想，这个药物终有一天是控制不住的。支架和大桥能把所有的这个血管全搭上吗？支上吗？那是实现不了的，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呢，治疗的方式是不同了。我们怎么办呢？利用咱们的排毒以及呢修复细胞的方式，双管齐下，尤其是排毒，因为我们这块的治疗的方向是不同了，不仅仅是在缓解症状，它是在彻底的帮助你把这个病情改变。对吧？改变这种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局面。冠心病，尤其是说我们堵塞性心脏病，你听名你就知道了，什么原因呢？垃圾太多堵塞了，对不对？不断堆积形成了血栓斑块，最终形成了梗塞。那所以说你不清这种堵，你吃再多的扩管的溶栓的，你觉得有效果吗？是不是一点效果没有？对不对？讲话那血管里毒素比咱家大勺几十年的锅底还顽固呢，那取又取不下来，刮又刮不掉，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一定必须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清除毒素，利用啥呀？ NK 排毒因子，这太强大了啊，太强大了，一清二秀三再生啊，三分钟进入大血管，五分钟到人体微循环，七分钟已经进入到咱们的心肌细胞了，靶向作用，对不对？成年的毒垢、血垢、药毒全都给你清理掉。那血栓斑块消失了，那自然心血就供给充足了。心为血府之官，人就是用血的，你不给血那就是来病呗，对不对？所以说一下子咱们心血管哎通了，非常好，对不对？那么再来 KK 生长因子，先修复心肌细胞，修复好了你再看，咱们整个衰弱的状态全部逆转，对不对？排毒100天，长寿100年啊。所以啊，咱们这个效不更方吧，我觉得这个价格来讲对您来说是最合适的，2.8块、是不是啊？推广工程2.8块一粒，这个那个国际$8一比差了很多倍啊，别错过，好不好？哎，咱们就直接效不更方，坚持用啊，好吧？哎，
1: 好的，那太谢谢您了，王老师，
0: 再见。嗯，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仙草排毒方，国家批准通用名长寿龙灵奇红胶囊和右上角红色 OTC 字样，谨防假冒。传统治疗30年不如仙草方排毒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伙的面前。从出生时细胞干净活力旺盛，到中老年一体多病，全身细胞正承受着几十年日积月累垃圾毒素堆积，对全身器官的损害，导致了一体多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却没有好转。清理全身细胞垃圾毒素，实现老慢病主动康复，一定要大胆的去尝试，不要再走过去的老路。国际市场$8一粒的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后遗症的问题，想用麻木一号修复神经，恢复手脚运动啊，让这个感觉完全找回来啊，知道疼，知道凉，知道热，把这一片子麻木好像没了丢了的这块肉找回来的，你呀、啊、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啊，现在报名，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买两个周期的还能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您的神经恢复更快，促进神经递质的释放，让你手脚恢复的更灵活。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抓紧拨打电话，赶紧来申请名额。
1: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6488-568，400-6488-568。过药时请认准鱼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0余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0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5: 169集，
4: 段峰被黄老破鞋损得肺都要气炸了，但还没法跟黄老破鞋动手。他知道黄老破鞋虽然现在不在江湖中混了，但是当年也是李老棍子手下的金牌打手，到现在西郊的那群混子谁见到黄老破

0: 些还都恭恭敬敬，他段峰是真得罪不起。李三儿和大老周看到黄老破鞋损段峰，都在那儿坏笑不插嘴。段峰不再跟黄老破鞋磨叽，伸手就去推李四儿的肩膀，他想从李四儿旁边闯出条路来上楼。段峰那手刚伸出去，就被李四儿扑腾到一边了。
1: 别用你的抠出钥匙手碰我。
0: 据说李四儿说这话的时候还有些微笑，他肯定还在想黄老破鞋那绿皮火车呢。
2: 哎呀，你扒拉我！
0: 段峰虎着脸伸手用力地朝李四儿的胳膊推去。
2: 哎呦，完了！
0: 黄老破鞋一声惊呼。黄老破鞋太知道了，这段峰这下算是完了。而且据说黄老破鞋这声完了是在李四儿动手之前，可见黄老破鞋对李四儿等人有多了解。黄老破鞋这身完了还没落地，整个院子整个小区里的所有人都听见了一声惨叫。啊！李四儿硬生生的撅断了段峰的两根手指头。黑暗中谁都没看清李四儿是怎么出的手。坐在台阶上的李四儿抓着段峰的刚刚被撅断手指头的手顺势站了起来，朝段峰的小腿迎面骨就是一脚，嘣！啊！又是一声惨叫，段峰倒地，瘦得跟个猴似的李四儿蹦起来，朝段峰的脸啪又跺了一脚。多少年都不动手的四哥都出手了，王亮和仙儿哥能闲着吗？这哥俩冲上去就开踢呀，把段峰在单元门口踢得满地打滚。王亮和仙儿哥还没踢几脚呢，几把大片刀就朝他们抡过来了。这时段峰的小弟看见段峰挨打，从车上抽出刀来砍李四儿等三个人了。李四儿怎么可能被这样的土流氓砍头啊？李四儿猫腰躲了刀，又是朝冲在第一个的段峰的手下的小腿骨一脚开，一脚又把他踢翻了。此时李四儿的身后也冲出了很多把大片刀，这是谁呀？丁小虎、二龙他们听见楼下打起来了，从楼道里冲下来了呗。段峰只带来了四个人，丁小虎他们有十几个人，正劲儿没处使呢，冲出来就开剁呀。这群下楼的猛虎有如秋风扫落叶般冲散了段峰带的人，把这四个人追得满小区跑。这时李五的车也赶到了，他一下车门就看到李四儿和王亮正在那儿踢滚在地上段峰，丁小虎等人正在拿刀追着段峰的手下。
2: 帮小虎他们砍！
0: 别克商务车的车门哗啦一拉，从李五车里又冲出四条大汉来，帮着丁小虎等人开始追在满小区乱窜的段峰手下。
2: 我干你妈的！
0: 李虎也冲下车帮李四儿踢段峰。虽然李五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虽然李四儿平时有点不待见李五，但毕竟是兄弟，毕竟是一伙，此时不帮李四儿等人打那实在是说不过去。李五踢的比李四儿还狠呢。这边李五、李四儿、王亮踢滚在地上段峰，那边丁小虎等快二十个人追着段峰的兄弟砍，旁边还有大老周、黄老破鞋这样十几个看热闹的，场面那叫一个混乱。此时砰的一声枪响，
2: 都给我住手！
0: 都住手了，都肃静了。公安局的人到了，鸣枪示警了。
3: 大哥，
0: 李武走上前去轻声这么说。没错，他就是李武的大哥。
3: 啊，你们呢？
2: 都给我住手！
0: 公安局的领导不再看李武，伸手指着小区里的四十来号人这么说。 据说

0: 多在被鸣枪和喊话过后，此时大家都回头想看看李四儿是啥意思，但是李四儿居然消失了，人间蒸发了，蒸发在了这一片混乱的黑暗中。谁也不知道李四儿什么时候走的，谁也没看见李四儿是怎么走的。毕竟李四儿还是个通缉犯，见到公安出现场，不跑还等着什么呢？黄老破鞋惋惜地拉起滚在地上的段风，小声说：“
1: 哎，让你坐绿皮火车回家抠猪腰子去，你不听，你看看。”
0: 段风站都站不起来了。黄老破鞋还好心好意的一个劲儿地扶他，大家看得哭笑不得。段风的那些手下几乎个个挨了刀，但是普遍伤的都不重，致命的更是没有。因为丁小虎等人都是老江湖，知道和段风等人没什么血海深仇，哪会往死里砍这些段风的手下呀？都是把段风的这些手下逼到角落，等他们放弃抵抗之后，抡刀背朝他们身上磕。刀背这东西啊，肯定砍不死人，但是挨一下也够呛。端峰这几个手下被刀背磕的背上全是血淋子，满脑都是包。刚才在砍人，丁小虎等人开始悄悄地走向小区的黑暗的角落，随时准备跳墙跑。如果这现行行凶被逮住，就算上面再有人，那至少也得去公安局录个笔供，留个案底，实在不太好。丁小虎他们哪知道啊，这公安局领导也不是来抓人的，人家是被小坤的爸爸请来调解的，是偶然碰上了小区里的群殴，不得不出手制止。丁小虎等人即使不跑，公安局的人也未必会抓他们，因为要抓了他们，赵红兵肯定得造反啊！你们公安局凭什么不抓嘎了人家耳朵的小坤？赵红兵这个团伙的势力在我市盘根错节，公安局的领导也知道不能轻易得罪。如果纯粹是赵红兵等人在行凶，那当然敢将其拿下，就算是进去就被放出来，那也绝对有的说。但是如果公安局这个领导偏袒小坤一方，被赵红兵等人抓到了把柄，那还真说不定真就被赵红兵等人咬住一下把他扳倒。赵红兵能是善茬吗？丁小虎等人慌里慌张的想跑，其实堵在小区门口这公安局的领导也挺尴尬，这抓是不抓呀，进退两难呢。即使是不抓丁小虎等人，公安局的领导也不大好上去直接调停纠纷。要是现在就上去把小坤安全带走，肯定没问题。但是要是被赵红兵咬住小坤割耳朵这样的事儿不放，就要判了小坤，到时候司法鉴定那结果肯定是个重伤害，他过来帮忙恐怕是帮了倒忙。当了这么多年公安局领导的他当然知道，社会上的事儿最好还是依靠社会人解决。他头脑也不是白给的呀，当时就做出了最佳选择，大喊一声：“那个李五吧，是李五吧，你过来跟我说说这边是怎么回事。”这公安局的领导口气是严厉的，没办法，当着身后那些警员的面，当着几乎整栋小区每家都探出一个脑袋的市民的面，他就得装装。尽管他就是在李武把黑子和大海砍了以后一个小时就把李武放出来的那个李武的大哥，但是不能在别人面前表现出这层关系。
2: 哎呀，江局，真不好意思，其实我们都是朋友，刚才有点小矛盾闹了起来，一会儿说说唠唠就好了，都是老朋友了，酒喝的有点多啊。喝点酒就闹事儿，你们都多大人了？
3: 江局，

0: 你看看，我一会儿去谈谈，没事儿。真没事儿啊？真没事儿。你有能力摆平这边的纠纷，对吗？
1: 其实这僵局的意思是，你有能力保护好小坤，对吗？
0: 哎，肯定没问题。好，这是你说的，我们就在这附近继续巡查。我告诉你，我不许你们再谁惹是生非的，这里再出一点乱子，我第一个抓的就是你，懂吗？
2: 哎，懂懂。
0: 别喝点酒到处闹事儿，你们不但是闹事儿，还是扰民。你快让这些人都散了，人家居民还睡不睡觉了？聚这么多人干嘛呀？都给我散了。
2: 啊，没问题，将军，您忙你的。
0: 让这些人都给我散了。
1: 说完，僵局上车了。车最多开出20米，就停在马路边上了。这叫静观其变，有公安局的领导在，看你们敢干啥。公安局的人走了，丁小虎、王亮等人还真挺感谢李武的，而且当时在场的大老周、黄老破鞋等人也觉得李武有点本事，公安局的领导搞得很定吧。刚才李武和僵局那一问一答，好像警匪之间的代言人似的，那谈吐之间俨如是在场的这些人里的老大似的，别人还真别不服。换成在场的任何一个人能有这本事吗？要是黄老破鞋走上前去说情，人家僵局说不定一不耐烦直接把他铐走。即使你黄老破鞋没参与斗殴，那我抓你组织卖淫嫖娼行不？黄老破鞋这样的人呢，顶多也就是搞定派出所的所长，想搞定公安局的高层领导，他还差点道行。的确，按辈分来说，李武也的确是王亮、丁小虎等人的前辈，绝对有代言权。
0: 洪兵还在上面的吧？
1: 李武问丁小虎。
2: 是啊，还和大耳朵他们在门口堵着呢。
1: 赵洪兵他们还真沉得住气，下面已经打翻了天，可他们就是在上面不下来。
0: 那我上去看看。
1: 丁小虎、仙儿哥等人不敢拦李武，再说李武得算是自家兄弟，咋拦的？没法拦。即使是最不待见李武的李四儿还在，也未必好意思拦住李武。毕竟就在刚才，李武还带人帮着打架，还劝走了公安局的人。李武上了楼，看见了站在门口的赵洪兵和费四儿。
0: 哎，洪兵啊，刚才公安局的人来了。
3: 我刚才听见了。
1: 赵洪兵是什么人呢？他一看李武就知道他是来讲和的。其实现在赵洪兵也真不想把小坤怎么样，就是想快点把耳朵要回来。
3: 里面那孩子我认识，要么先把他放出来吧。
4: 我也想让他出来，耳朵还在他手里呢。
3: 我说了，他出来以后我保证不碰他，事儿以后再说。可这孩子不信呢，说啥也不开门。
4: 要么这样，我就跟他说说行不？
3: 先把耳朵要出来吧。
1: 赵洪兵也急，时间这么久了，那耳朵还能缝上吗？李武开始敲门了。
0: 小坤呐，坤，我李武，刚才袁老三给我打电话让我过来带你出去。
1: 一听这话，赵洪兵等人脸皮全变了。袁老三是谁呀？袁家和赵洪兵这个团伙有血海深仇，这么多年赵洪兵这个团伙的人除了栽在袁家的手上，还栽在谁手上了？啊，张月的血债谁来还呢？即使是现在没人真的敢动袁老头和袁老三，但是这血仇还在那摆着呢。

0: 李武，你跟他们都是一伙的，我知道，我不开门。你给袁老三打电话，我保证把你安全带回家。赵红兵等人的脸色更难看了。前些日子听说李武因为张月砍老骨，大家还都觉得李武这人还挺讲点义气，还是可交的。可是没过多长时间，李武居然来替张月的最大仇家来出头了。嘿，你说可气不可气呀？好，我打。小坤在里面又开始给袁老三打电话了。电话打完，确定了李武是来帮他的以后，小坤在里面又发话了。但是你和他们都是一伙的，我知道，我还是不太放心你。那你放心谁？你再不把耳朵拿出来，我报案了啊！你知道报案是啥后果吗？赵红兵也有点按捺不住了。要是这里不是费事儿的赌场啊，赵红兵可能早就报案了。赵红兵也怕报了案以后，费事儿的场子又得被冲。我看楼下是不是黄老婆姐也在那儿，让她也上来。小坤经常去黄老婆姐那儿嫖娼，认识黄老婆姐，比较放心她。行。赵红兵这么说完，黄老婆姐随后上了楼。老黄啊，一定把耳朵拿出来啊。赵红兵嘱咐黄老婆姐。
1: 红兵，没事儿。
0: 黄老破鞋自信满满。
1: 小坤，开门吧。不开，赵红兵他们还在，我不开。
2: 那你先把耳朵给我。你黄哥我也混了小20年了，赵红兵是我的朋友，只要你把耳朵给我，我肯定能带你出去，谁敢动你一指头，哎，就先动你黄哥我。你开门。
0: 黄老破鞋豪迈着呢。
1: 赵红兵他们还在，我不开门。
2: 那你咋把耳朵给我呀？
1: 我从门缝塞出去行吗？
2: 行啊。
0: 黄老破鞋答应的真爽快。
3: 靠，不行。
0: 费事儿急了，那门缝那么窄，要是一个已经僵硬的耳朵塞出来，那耳朵得变成什么样啊？
1: 哎，要么小坤呐，你从5楼上把那耳朵扔下来嘛，我下去接着。
0: 黄老破鞋的主意更馊。
2: 靠，那更不行，你接不到咋整啊？
0: 费四脾气本来就暴，听到黄老破鞋和小坤的弱智对话，急得眼睛都绿了。
2: 那咋整啊？
0: 黄老破鞋回头看费四，眼神挺天真，挺无辜。
2: 我们几个都下去，就你和小坤在这儿，这下他开门还不行吗？
0: 费四说完，拉着赵红兵、李武等人一起下楼了。楼上就剩下了黄老破鞋。
2: 小坤呐，开门吧，相信你黄哥，谁敢动你一手指头，那你黄哥跟他玩命。别说赵红兵他们是我的好朋友，就算不是好朋友，十几年前我们会账的时候，你问问去，你黄哥我怕赵红兵他们吗？
0: 黄老破鞋趁赵红兵等人下了楼，赶紧装装。
4: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0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0: 170集。
1: 我们几个都下去，就你和小坤在这儿，这下他开麦不行吗？飞子说完，拉着赵红兵、李武等人一起下楼了。楼上就剩下了黄老破鞋。小坤呐，开门吧，相信你黄哥，谁敢动你一手指头，那你黄哥跟他玩命。别说赵红兵他们是我的好朋友，就算不是好朋友，十几年前我们会账的时候，你问问去，你黄哥我怕赵红兵他们吗？黄老破鞋趁赵红兵等人下了楼，赶紧装装。行啊，出去行啊，我在这耳朵上撒点汽油，谁要是敢动我，我就把这耳朵烧了。嘿，谁说小坤智商不够啊，他啥馊主意都有啊，这智商也能把二龙拍在沙滩上，这主意二龙能想得出来吗？哎哎，别介别介，别往上浇汽油啊，我把你送上出租车还不行吗？黄老破鞋可算是说了句人话。行，我上了出租车再把耳朵给你。
2: 行行，开门吧。
1: 小坤开了门，右手是菜刀，左手是耳朵。黄老破鞋搂着小坤的肩膀走出了楼道，朝着小区里的几十个人大喊：
3: 哎，看清楚了，是我啊，黄哥，我送他上出租车，谁也别动过他啊，谁动他后果自负啊。
1: 黄老破鞋绝不放过任何装的机会，他当然知道啊，现在这些人都着急要耳朵呢，谁会跟小坤动手啊？他嚷嚷这几句，既是给小坤壮胆儿，也是在众人面前显示一些自己的威风。
2: 快他妈的送他上车吧，别磨叽了。
1: 费四儿烦了，黄老破鞋不在意费四儿朝他嚷嚷，继续趾高气扬的，哎，搂着小坤的肩膀出了小区的门。十分钟后，黄老破鞋回来了，慢慢悠悠，不急不忙，手里捏着一只耳朵。
2: 黄老破鞋，你他妈快点走！
1: 赵红兵等人朝黄老破鞋冲了过来。
3: 别动，别动，都别动！
1: 咋了？
3: 红兵，你看，自己耳朵上的汗毛全立着呢。
2: 靠！
3: 你看，真的，哎呀，红兵，你看这耳朵上汗毛咋还都立着呢？
2: 靠！
1: 黄老破鞋像是递名片一样，双手把耳朵递给了赵红兵。赵红兵接过耳朵，和丁小虎、大耳朵开车就往医院赶，急呀，那是真急呀！
3: 哎呀，那耳朵汗毛都竖着呢。
1: 黄老破鞋边咧着嘴说，边伸出食指朝天上一指，
3: 汗毛都竖着。
1: 黄老破鞋表演能力真不弱呀，手指头一比划，大家都摸了摸自己还在的耳朵。
2: 别磨叽了。
1: 费四儿也不知道是该夸黄老破鞋还是该骂黄老破鞋，这事儿没黄老破鞋还真难办，但是黄老破鞋办完了还没完没了的说，比较招人烦。黄老破鞋一转身，看见段峰和他那些小兄弟不知什么时候趁乱走了。
4: 哎呀，这段峰这回真回去抠出腰子了吧，他就是不听我的话。
1: 没人愿意搭理黄老破鞋，黄老破鞋继续站在小区的中间耀武扬威。
4: 哎，李武，你过来，你现在混得可以呀。
1: 哈哈李武笑笑不说话，抬手跟黄老破鞋打了个招呼，上车走人。今天晚上最大的赢家就是李武了，先在这一群江湖中人面前表现出了他在白道的活动能力，然后又说动了赵红兵放了小坤，不但救了小坤也救了大耳朵。李武这叫三赢，江湖中人面前争了

0: 光，赵红兵那边也得感谢他，小坤家这边呢，以后肯定也得卖他人情。起码在表面上看来，李武真的是三赢。李武这人精子处理事情的手段够高超了，所有人都希望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像李武这样面面俱到，尽量做到都不得罪，尽量让大家都记着他的好。可是这可能吗？即使是李武真的做到了吗？李武也走了，王宇、仙儿哥也带着那群小兄弟吃饭去了。院子里就剩下了黄老破鞋、大老周、费字二龙这些人。二龙是被赵红兵留下请大老周和黄老破鞋这些人吃饭的。赵红兵是个懂礼数的人，知道今天让李四把这些社会上的朋友拦住不让上楼有些不妥，但是的确是不得已而为之。在送大耳朵去医院的路上，赵红兵还不忘嘱咐二龙，请这些前辈好好的吃好喝好玩一晚上，也算是赔个不是。
1: 哎，哦，黄叔、周叔，你们先别走，刚才我二叔说了，今天晚上你们谁也不许走，咱们先去吃饭，吃完饭出去玩去。我二叔说你们谁走他跟谁急，他把大耳朵那边的事儿处理好了也马上就过来。
2: 哎呀，红兵这客气啥呀，都自家兄弟。
0: 大老周这么说。
1: 不行，我二叔说了，你们谁今天不去喝酒他明天就不认识谁。
0: 二龙留客人有一套，赵红兵也还真从来不差事儿。
1: 那、要么这样吧，现在这点儿也没什么可吃的了，都去我那玩吧，今天黄哥我请，大家都免单。
0: 黄老破鞋明显今天挺兴奋，要请大家去他那儿嫖娼。
1: 我靠，我们能去你那儿吗？
0: 大老周乐了。
1: 哎，我那儿咋了？我那车往你那桑拿门口一停，明天还不得都传开了我去你那儿了啊？谁不知道你那是干啥的呀？哎，你把车停在我桑拿后面那小区呀。
0: 黄老破鞋是不是嚷嚷开了，看样子他还真是想请。
1: 不去，去你那儿就没一个好人，碰上认识人我还混不混了。哎，那这样吧，咱们是六百货那边新开个 KTV， 里面姑娘不少，而且那地方干净，虽然有陪唱歌的，但一般不出台，陪唱的都是咱们市那几个高校的女生，存着呢，个个长得都可水灵了，除非碰上人家姑娘十分综艺喜欢的，否则人家姑娘肯定不出台，就算出了台也未必要你钱。咱今天晚上就去那儿，这没啥丢人的吧，咱就是去唱歌喝酒玩，这总行吧。
0: 二龙倒是轻车熟路。
1: 这个
0: 大老周看样子还挺犹豫，有点不好意思。
1: 二龙大侄儿啊，其实你黄叔我其实最他妈的烦去找小姐什么的。
3: 啊，咋的呢？
0: 二龙还琢磨，这全市最大的鸡头这是立地成佛了。
1: 你别看我开那啥的啊，但是我觉得干大事儿吧，总得有点感情是吧，有点感情才有意思对吧。这事儿吧一旦有钱掺和在里面，你知道
0: 这黄老破鞋又开始了。
1: 哎，行了行了行了，咱们去吧。
0: 大老周实在怕黄老破鞋说个没完。
1: 哎，大侄子上我车。
0: 二龙和黄老破鞋同车驱往我市六百后面那个 KTV， 大老周的车在后面。路过了一家成人用品商店，黄老破鞋把车停下了。
1: 大侄子，帮个忙呗。
0: 黄老破鞋微笑着对二龙这么说。
1: 黄叔你说啥事儿吧？你帮我下车去买盒安全套去。呀，这个我不刚说那人家那姑娘不出台吗？

0: 对，你不还说人家那儿的姑娘一旦特别喜欢谁也能领走吗？黄老破鞋依然微笑着。啊啊，是。二龙心里这个犯嘀咕嘛，犯琢磨呀，人家姑娘要是喜欢，也是喜欢有钱的帅哥啊，你这么个猥琐的半大老头子，还有人能喜欢你？那就行了，你去帮我买一盒啊，要6只装的。黄老破鞋望着二龙的眼神很温柔。好吧。二龙起身要下车。大侄子，你等等等等。咋了，黄叔？一定记得要给我买黑色的安全套啊！啊啊！二龙的小眼神挺迷茫。对，一定要黑色的，我一般只用黑色的。那为啥呀？黑的显瘦。二龙差点没从车上栽下去。我呢，有点粗，怕吓着人家。二龙栽下去了。20分钟后，二龙手里抓着安全套和黄老破鞋到了 KTV。二龙给每人都安排了一个配唱的，一屋子姑娘。大侄子，你肯定给自己买的白色的吧？啊，我没给自己买。KTV 里，大家群星捧月似的围着黄老破鞋，二龙肯定得给黄老破鞋面子呀。大老周也给黄老破鞋面子，黄老破鞋手下的那几个在桑拿看场子的小弟更不用说呀。黄老破鞋坐在那儿一副大哥风范，据说他不唱歌，也不跟陪他唱歌的聊天，就坐在那儿不停的打电话。侯彪，你来不来呀？啊，你还来不来呀？你不来我不唱了啊！侯彪，你说几点到？你不到我去拆你家房子了啊！哎，大哥，你的这个朋友，红冰的这个，是赵红冰吗？陪黄老破鞋唱歌的这姑娘终于忍不住发问了。赵红冰在我市，就没一个人不知道。对呀，咋了？黄老破鞋面无表情，连头都不回，专心致志的玩着自己的手机。妈呀，他是你朋友？他一会儿真来呀？啊！黄老破鞋继续带答不理的。他真是你朋友？
1: 他是我小兄弟。
0: 真是你的朋友？
1: 是我小兄弟。
0: 真的吗？
1: 问他，他是跟红兵玩的。
0: 黄老破鞋头都不抬，伸手指了指二龙。是。
1: 二龙只能说是。这一屋子的姑娘，眼睛都齐刷刷的射向这个中年猥琐男。
0: 那你认识李四儿吗？
1: 李四儿，呵呵，你问问他认识我吗？黄老破鞋终于流露出了自信的笑容，转头看了一眼陪他唱歌那姑娘。刚才那一屋子叽叽喳喳的姑娘，没一个敢说话了。感情是，这就是传说中的少林寺扫地神僧啊，真正的天下第一呀！而且你看这样，真不像是装的呀。
0: 那张月你肯定也认识吧？
1: 那姑娘又壮着胆子问了一句。黄老破鞋不说话，一仰脖，痛饮了一杯酒。
0: 认识吗？
1: 黄老破鞋不再说话，喉结抽搐了几下，抬头看着顶灯，好像是要把泪水忍回去的样子，要多痛苦有多痛苦。不该问的就别问。
0: 大老周这么说。说起张

0: 月，大老周倒可能是真难过，土匪惜土匪呀。这一屋子姑娘对黄老破鞋何止是仰慕啊，简直是崇拜呀。就在这时，赵红兵推门进来了。赵红兵那气度，那长相，再加上那手指头，谁说他不是赵红兵都没人相信。老黄啊，今天真是多亏你了啊。赵红兵向来有礼貌，而且今天黄老破鞋应该被感谢。
1: 小事儿，小事儿。
0: 黄老破鞋抬起了杯子，真谢谢了啊，刚才我在上面也是。赵红兵想赔个礼，毕竟他和黄老破鞋在近十年来处得还不错。黄老破鞋装是装了点儿，但没什么坏心眼儿。
1: 红兵，你看你说的，打小你就这样，有点小事就没完没了。
0: 黄老破鞋说的挺真诚，这一屋子的姑娘都快控制不住了，都差扑上去了。哎呀妈呀，我今天咋还遇上一个这么神秘的江湖第一大佬呢？这一屋子江湖中人对他毕恭毕敬不说呀，连赵红兵都对他这么客气。
1: 刚才他们还讨论你呢。
0: 黄老破鞋指了指那一屋子姑娘。啊，讨论我啥了？
1: 我说你是我兄弟。
0: 黄老破鞋就知道赵红兵肯定不能撅他面子。
1: 是啊，咋了？这还有啥说的吗？没咋。
0: 黄老破鞋笑笑不说话了。赵红兵过去跟大老周喝了杯酒，客套了两句，找个借口走了。前后赵红兵也就待了20分钟。
2: 大哥，唱首歌呗。
0: 这一屋子陪唱的姑娘都有点犯花痴了。
1: 啊，我一般不来这场合。
2: 唱一首，唱一首。
1: 好吧，来一首外面的世界。
3: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

据说黄老破鞋就会唱这一首歌，走到哪儿都这一首，唱的那是真好，挺苍劲的。姑娘们齐声鼓掌，感情这江湖大哥还有点行吟诗人的意思啊。黄老破鞋笑了笑，他知道他今天已经征服了全场的姑娘，但人家黄老破鞋还是矜持着，绝不主动出击，等待姑娘去崇拜他。装呗，别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据说那天晚上，黄老破鞋带走了配唱里面最漂亮的那个姑娘。半个月后，黄老破鞋还是能接到当天晚上那些姑娘的电话。当然了，江湖不可能总是像黄老破鞋这样风花雪月，毕竟像黄老破鞋这样的浪漫骑士在全中国的社会中也是不多见的。此时过去的半个月后，李武的行为就引起了赵红兵等人的不满。李武和袁老三等人越走越近，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五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三四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五分之一，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一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无油膳食。

值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 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今天的城市家居栏目。在长春打拼啊，咱辛苦的攒钱买房，到最后就是想装一个舒心踏实不踩坑的家。可是提起装修啊，很多人那是满是发愁，怕报价藏能效，怕施工偷工减料，怕你交完钱了工地又敷衍了事，钱花出去了质量却没保障。今天呢，给长春正在准备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推荐一个本地的靠谱的家装品牌啊，长春芒果装饰，一家把业主放心放在第一位的装修公司。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记好咨询热线5-8-238 5-8-238。那不少长春业主啊都跟我吐槽过装修的这些糟心事啊，啥呢，前期低价吸引签单，施工一半呢又各种加钱，全款提前就交完了，工长啊拖沓的停工，材料呢一次充好，售后找人推诿，图纸设计的挺好的，落地完全两回事，折腾好几个月呀，那是身心俱疲。买房本来它就是掏空积蓄啊，装修你再踩个大坑，那实在是得不偿失。大家最想要的无非也就是三点，啥呢，装修透明，工艺过硬，资金有保障，是吧。那咱长春的芒果装饰可以说是直击所有家装的痛点，推出了硬核保障，先施工后付款，这也是芒果装饰敢立足长春市场收获万千业主好评的底气。不提前大额的交钱，干好一步你验收满意了再付一步的款，这主动权就完全的握在咱业主自己的手里了，彻底杜绝交钱没人管，施工糊弄人的这么个难题啊。需要详细的了解活动、户型设计方案，这些听众朋友们啊，拨打热线5-8-238，免费的上门量房，出平面布局方案。这还不算完呢，芒果装饰有这么一个王炸套餐，42800大包整装，按照建筑面积60平你算啊，从毛坯到入住所有的这些人工辅料，再加上地板、瓷砖、卫浴、橱柜、木门、吊顶、踢脚线、开关面板、窗台板等等这些主材用料全给你包了，用的一水那都是叫得上号的大牌子。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台，全部都符合国家环保标准，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啊！水电瓦工、木工、油漆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而且大家

0: 大家听好啊，现在订这个套餐还送七重家电大礼呢啊，美的的双开门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60升的热水器和前置过滤器。我的天，这是搬个新家连家电都给你配齐全了，一次性就全部给你了，不用你额外的多花一分钱，也省去了您单独去买家电的这大笔开支，省心又省钱，花一份钱既能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呢，芒果装饰它是先施工后付款的，热线电话超级好记，5-8-2-3-8，再说一遍，5-8-2-3-8，5-8-2-3-8。很多装修公司啊，都要求预付大半的工程款，那业主是既被动又无助。长春芒果装饰叫偏偏的反其道而行，坚持先施工后付款，工地全程支持你，随时到访查看，不用时刻盯场啊，也不用提前的大额垫付。工程质量你不满意的话，你就拒绝付款。芒果装饰无条件整改，改到你满意为止。这份底气是对自家工艺与服务十足的自信呢，对吧？售后方面大家更不用担心了，那是长春本地的门店呢，长期经营的，不做那一锤的买卖。水电隐蔽工程也是超长质保，整体装修定期回访，后期墙面开裂呀、五金故障啊这些问题，一个电话快速上门维修，不用跨城找人，售后它有保障啊。正在找装修公司的朋友啊，一定打个热线来咨询对比一下子，5-8-2-3-8，5-8-2-3-8，你现在拨打热线就能够预约免费的上门量房，领取专属的家装优惠。长春本地靠谱家装，长春芒果装饰，专业设计，标准工艺，环保主材，报价透明，核心保障是先施工后付款，装修主动权掌握在您的手中，避开所有的装修套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需求，直接拨打咨询热线5-8-2-3-8，5-8-2-3-8，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350号。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思妍。
1: 思妍啊，你最近有没有发现我有一些变化？
2: 我瞅着瘦了呢。
1: 是不是精神多了吧？
2: 是啊，这感觉这精神面貌不太一样。
1: 对，我就感觉我这体态轻盈多了，体重上也有变化，脸色是不是也不错？
2: 哎，瞅的就是小脸红扑的哈。
1: 对，主要这个肚子也平坦了。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呢我用了3个月的时间呵护了一下自己的肠道健康。
2: 哎呦，你这真有意识，现在就开始呵护肠道健康了。
1: 对呀，同时也是给咱们的听众朋友提前试用了一下新升级的至医辅仁益生菌嘛。那我自己的感受是非常明显的啊，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排便现在特别规律，一天一次，你羡慕不吧？
2: 哎，我挺羡慕。
1: 是吧？
2: 我这个说句大家听起来不是很舒服的话，我最近拉的都是痘。哎呀，成难受了。
1: 这个真的就是你天天上厕所能上的舒服，这个就是一件贼幸福的事儿。
2: 哎呀，可不咋的。
1: 对呀，你想想，该排的垃圾排出去了，你肚子才能平坦嘛，你的肠道才能轻盈有活力嘛，对吧？
2: 对。
1: 你也会发现，有的朋友他其实并不算胖，但是肚子就是偏大。
2: 哎，是啊。
1: 这是个不好的信号啊。而且肠道不好的话，人是没办法健康的。
2: 哎。
1: 你想想现在天天喊着食补食补，
2: 对
1: 不对？啥有营养你吃啥，但是朋友们想一想，你吃进去之后它吸收没有啊？其实咱们人体所需要的营养啊，90%都是通过肠道吸收的。另外90%的毒素也是靠它排出的，对不对？
2: 太重要了。
1: 所以说我们说肠道是万病之源，你想要离健康，你想离健康更近，你想要让自己的免疫力更高，首先第一个就要改善你的肠道健康。那朋友们，其实你的肠道是会发出警报的，大家可以自己检查一下。
2: 哎呀，赶紧说说，我现在有点着急了。
1: 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经常一吃就撑？ 肚子啊就不舒服，胀肚。
2: 哎，
1: 再比如说两天三天不上厕所了，便秘呀。
2: 哎，对。
1: 再不就是经常腹泻的，
2: 哎，
1: 拉肚子。
2: 我总拉肚子，我是吃点凉的就完。
1: 嗯，然后你会发现排出那个粪便哈，
2: 嗯，
1: 颜色比较深的，
2: 是
1: 气味非常非常难闻的。
2: 哎，对。
1: 那我可以告诉您，您这都是体内垃圾太多了。
2: 哎，
1: 那所以您有没有这种便秘、腹泻、胃口不好、消化不良，还有啊容易打嗝、胀气、口腔有异味、不敢讲话的情况，这些都是肠道不健康的信号和警报。
2: 你刚才说的这些信号和警报，我有一部分已经是了。
1: 对，现在要说胃肠非常好的这类人群，我羡慕，但是非常之少。
2: 嗯，
1: 那我们怎么改善？怎么能让自己的肠道更加健康呢？
2: 哎呀，那你可快说说。
1: 其实我们肠道里的细菌可以分为有益菌、有害菌和无害菌这三大类。
2: 嗯，
1: 正常情况下哈，这些菌群是平衡的，那你的免疫力就是正常的，
2: 嗯，
1: 啊，不容易生病。但是我们现在的肠道菌群经常是失衡的，因为你看现代人生活作息不规律，
2: 我熬夜呀，
1: 对，或者说你常年吃药用药的比较多，
2: 嗯，
1: 尤其是抗生素类的，
2: 哎，
1: 或者说情绪不好，再加上环境污染等等一些问题吧，这些都会让我们身体的有益菌会被破坏。那你想想，有益菌少了，有害细菌多了，有害菌打败有益菌，你的肠道菌群就失衡了。
2: 嗯，
1: 那么后果一定是肠功能紊乱，
2: 哎，
1: 人体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免疫力低，爱生病。那因为你的整个消化系统，你想想，从进到出不通畅啊，它没有工作效率啊。
2: 那没工作效率，一定得得病啊。
1: 是，所以我们要把益生菌补充起来。
2: 哎呀，快赶紧补补吧，这一下我着急了，
1: 哎，
2: 我现在就想补一下吧。
1: 益生菌多了，你的肠道动力就足了。那像便秘呀，腹泻、腹胀、消化不良，还有打嗝、胀气，我们刚才说到的免疫力问题就都解决了。
2: 嗯，
1: 那现在啊，很多朋友说，哎，那我喝酸奶吧。
2: 哎呀，对呀，
1: 喝酸奶很流行。
2: 是啊，
1: 但是我也觉得它好喝。可是我跟您说，你要是想通过酸奶补充益生菌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个不太容易，因为酸奶它首先需要冷链运输，
2: 对，
1: 一遇热它就会死。
2: 嗯，
1: 所以说你喝到肚子里的时候，它基本上就不是活菌了，它就死了。而且还有一些人群是不适合喝酸奶的，比如说老年朋友就不太适合。第一，有些个酸奶，市面上常见的酸奶含糖量都太高了，
2: 哦，
1: 再加上对咱们牙齿有一个腐蚀。那我们不喝酸奶，怎么让有益菌活起来多起来呢？
2: 啊，对呀，
1: 今天直接给大家分享到的就是益生菌冻干粉，
2: 哎，
1: 缺什么补什么，直接就是益生菌。这个是咱们肠道内不可缺少的菌群哈。而且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智医辅仁品牌的益生菌。以前呢，在以往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分享过，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大品牌。
2: 嗯，
1: 我之前也吃过他家的白云豆和白蛋白肽，这些一直在吃。那么智医辅仁就是专注健康、专注苗条的。哎，朋友们能听懂吧？啊，第二个，朋友们，如果说您在市面上选购益生菌，还有一个就很重要，就是它这里面的菌株和种类的数量。咱们今天分享这一款，这一小条哈，仅仅两克，它就含有400亿 CFU 的活菌添加。
2: 哎呀，这不少啊！
1: 对，也就是说，你这一口下去，400亿活菌补充进去了。这两年火爆全网的那种小蓝瓶益生菌，知道吧？
2: 啊，
1: 也是这个含量，400亿的。所以说这是标准天花板级别的活菌数量了。
2: 哎呀，这太天花板了。
1: 是，再加上它的菌株，它是9种进口菌株，这个名非常长，我就不念了，您收到货之后自己去看。好，那再有就是它格外添加了3大进口植物精粹，血橙粉、柑橘果粉还有海藻粉，那么富含天然的维生素、矿物质，而且给有益菌提供了天然的益生元。
2: 哎，
1: 益生元是什么呢？
2: 是啥呀？
1: 它相当于益生菌的食物，
2: 哦，
1: 就把益生菌给喂饱了，
2: 养着它，
1: 让益生菌更积极的干活。
2: 哎呦，太好了，
1: 给肠道的动力加把劲儿啊！
2: 嗯，
1: 再加上技术也非常重要，2次8层包埋技术为益生菌护航，也就是说，这个包埋技术是保护益生菌活着到达你的肠道才能起作用。
2: 哎呀，那这个技术挺好，要不的话，你说吃下去了到不了肠道， 不好使啊。
1: 对呀、啊，所以这个技术就是抵抗胃酸侵蚀，抵抗胆汁破坏，最后让益生菌活着到达肠道。
2: 这技术好。
1: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更快的看到吃完益生菌之后您肠道内的一个变化啊。如果说您上厕所比较费劲，或者说经常拉肚子的话，您大概吃3到5天感受到一下啊，每天1到2袋就可以了。那么怎么吃？我告诉您，饭后吃，直接往嘴里这么一倒，或者说37度以下温水去冲开就可以。而且您记住，益生菌它是双向调节，不管您是便秘排不下来，还是糖便爱拉肚子，吃益生菌都管事儿。还有就是它的效果为什么这么好呢？就因为我们能做到活菌到达您的胃肠当中，它是可以存活下来的啊。那你会感觉吃东西不再撑不再胀了，肚子这块比较轻盈了，你的肠道越健康，身体才会越健康嘛。那如果说今天大家想要订购的话，那先把这个名额占下来，因为我们团购这个益生菌不会经常做的。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专柜里面一盒是39块钱，一共呢是10条一盒，那么每天一条的话，你一盒能喝上10天啊。但是还有很多朋友啊，糖便的，就是说上厕所冲粘池子的，或者说您这个问题已经很多年了，一直没有得到过改善，反反复复的好2天坏2天，那我告诉大家，你吃10天半个月，那不能说彻底的改善，所以说一定时间要长一点，效果会更好一些。
2: 对，
1: 那么今天这档节目做分享的话，给大家带来一个实惠组合，让大家多吃上几个月啊。市面上一盒是39块钱，今天团购价格是199，您算算199，您只能买到5盒。
2: 对，
1: 您去楼下十字的地方去看看也是这样啊。
2: 对，
1: 都不便宜，10块钱一盒。今天朋友们，咱们直接买5盒送5盒了。
2: 哎呀，这挺给力啊，
1: 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100条100天，那能让您试上3个多月的时间，给您的肠道好好洗个澡。但是我们的优惠还没完啊，朋友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今天前20位订购的朋友再送你5盒，
2: 也就15盒了。
1: 没错，买5盒送5盒，前20位再送5盒，到手150盒，150条。如果大家想订购，想多得到一些，那就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请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品牌智医辅人的益生菌，咱们这个属于益生菌冻干粉，直接倒在嘴里就能吃，市面价39块钱一盒，今天只要199，买5盒送5盒了，前20位订购再送您5盒，也就是一共15盒，150条。咱们怎么吃？直接倒进嘴里就能吃，或者呢您加入37度以下的温开水冲着喝。
2: 就这个水呀、大家一定记好，你整温度太高，那有益菌都烫死了。
1: 是的，所以是37度以下的啊。一次一条，一天1到2次就可以了，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如果您之前在网络上看过有卖益生菌的，或者说在楼下的药店啊、十字的地方啊看到过卖益生菌，但是可能价格比较贵啊，
2: 我给我姑娘买过，成贵了这玩意儿。
1: 所以今天你要觉得我们的价格合适，很划算，赶紧打电话，因为我们这个量真是够大。
2: 是的，
1: 还有一些朋友他本身就有爱吃益生菌的这个习惯，那这个习惯非常好，您把它延续下去哈，那您至少得吃上3个月左右的时间呢，进行一个调节哈，那这个是比较稳固的。今天199，买5盒送5盒，再送5盒，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朋友们，如果咱们有一些生活经历常识的话，您会发现家里这个新生儿6个月以内他是不生病的。免疫力高，就是因为什么呢？新生儿体内的双歧杆菌大概占到肠道总菌群的60%左右。但是朋友们，您年龄越大，这体内肠道里的杆菌数量就越来越少了。
2: 少了。
1: 50岁以后，体内只有10%了，
2: 又少了。
1: 60岁以上的老人，咱体内的双歧杆菌含量只有7.9%了。所以啊，咱们上了年纪之后，更要主动的从外界补充这个益生菌，让咱们的肠道年轻起来，免疫力提上去。不仅您的排便问题会非常好，消化问题也能解决，您的消化的这个能力也变强了，免疫力也就提上去了，不是？
2: 来吧，接下来我们来迎进2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2: 哎，需要订购吗？
3: 我要订益生菌。
2: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就可以了啊。
1: 好，朋友们抓紧时间订购啊，今天前20位订购成功的朋友，买5盒送5盒再送5盒，您算算直接相当于给您便宜了300-400块钱。
2: 可不咋的，
1: 您自己去药店去买的话，您会发现都是几十块钱一盒，我说30-40的都属于说便宜的了。但是今天咱们199块钱，您自己能买到4-5盒的量，我们节目给到您的是15盒，但是只有前20个名额能享受这个买5送5再送5的优惠哈。那20个之后呢，那我也不能给到你15盒了，只能说尽咱们节目全力给到您10盒了啊。朋友们手一定要快，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4: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间，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源，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5: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思妍。
1: 治医辅人的益生菌冻干粉，市面价格39块钱一盒，一盒里面是10条的哈。那我今天反复强调，就是第一个是菌群的数量，每袋大于，也就是每条大于400亿的益生菌活性数量，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市面上能看到的天花板的标准。
2: 太天花板了。
1: 另外一点，这个菌株的成分是非常重要的，咱们这个是什么呢？9种进口益生菌，再加3大进口植萃，2次8层的包埋技术，层层保驾护航，让这个益生菌呢活着在咱们的肠道里面啊，发挥它的作用，让咱们这个肠道有动力。咱们天天上厕所，1天1次1天2次，那你整个身心都是舒畅的，是吧，朋友们啊？那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前20位能得到买5盒送5盒再送5盒，总共到手15盒。150条的这个优惠啊，但是只有前20位能享受了，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大家听说过一个地方吗？就是广西的巴马。
2: 哎，这个我还真不太知道。
1: 大家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去查一查巴马哈，它被誉为长寿之乡。
2: 哦，
1: 巴马长寿乡啊，哎，就是全世界来讲，是世界范围上来讲的长寿5大乡之一。
2: 嗯，
1: 就这个地方它的百岁老人非常非常多。
2: 哦，
1: 而且过了100岁之后依然是耳聪目明，身体还特别好。
2: 哎呀，那肯定是这个吃咱益生菌了吧，他们。
1: 他们没吃益生菌，但是他们有自己的秘诀。
2: 什么秘诀？
1: 为什么人家能长寿啊？为什么的人都是80-80岁了还能下地干农活呀？那么健康，那很多科学家也是提出了疑问，在当地做了调查，研究当地的空气啊、环境啊，还有这个水，然后就发现当地的水中就含有一种乳双歧杆菌。
2: 啊，这么回事啊？
1: 对他们的长寿来说是非常重要了。说白了，就这个水含益生菌的，人家从小喝到大。 这也是造就这个世界五大长寿之乡这一个重要的原因啊。所以说咱们怎么办呢？咱们有这样的水呀、啊、咱也不是土生土长，
2: 那咱就来点益生菌吧。
1: 对，咱把这个益生菌补充进去，制衣辅人的益生菌冻干粉直接到嘴里就能吃，37度以下温水咱们来冲开来喝也可以啊。9种进口益生菌，3大植萃精华，2次8层的包埋技术哈。那么这一小条这一小袋里面你到嘴里哎，一口下去是400亿 CFU 的含量，在市面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标准天花板级别的含量了哈。那您自己去买的话啊，10块钱一盒对不对，咱们这个市面39一盒，可是您听好，团购价只要您199块钱，买5盒送5盒，还能再送您5盒，那只有前20位能享受这样的优惠啊。朋友们，150条，如果1天1条的话，150天，5个月的时间给您的肠道好好洗个澡。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001，1650431001。

0: 这个东西啊，咱们家家都可以备上，说谁不能吃啊，都能吃。哎，下到咱们这个上幼儿园的孩子，上到咱们百岁老人都可以吃，因为它本身就是应该咱们肠道之内存在的东西嘛，益生菌。
1: 这玩意儿就跟喝个水似的，直接一喝完事儿还对咱身体有益，我觉得挺好。
0: 那不比水有用多了？
1: 是啊。
0: 如果说您一旦觉得自己的胃肠不太舒服了，吃东西不消化了，第二天起来有央食啊、腹痛、腹胀这些感觉，您都可以来补充咱们的益生菌。今天199块钱买5盒送5盒再送5盒，直接到手15盒150条，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再跟大家说说啊，肠道健康，您的健康才会开始，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您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哈，它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1: 那肯定的。
0: 很多人说，哎呀，您这辈子已经说30年50年了，肠道的老毛病一直困扰着你。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胃不舒服。
1: 是啊。
0: 我不吃饭吧，就饿得很快，但是吃一点就饱。
1: 还胀得慌。
0: 老打嗝，然后呢，就说自己不消化，然后去药店嘛，买点那个促消化的药，一盒也得几十块钱。
1: 这个消食片，那个消食片的。
0: 哎，你吃完之后好像当时有点用，但是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1: 它不是长久之计呀，家人们。
0: 是，你要知道，你90%的消化营养的吸收都在肠道。那如果说您吃完饭不消化，还有的朋友我知道，那肚子硬邦邦的，胀得慌，可能5天7天都不上厕所，那太严重了 啊。那么这种情况，你必须得抓紧时间来调节了。那这个毒素垃圾在您的身体当中产生了，但是还排不出来，你憋着就很难受嘛。
1: 哎呀，那哪是难受啊，那是相当难受了。
0: 而且它也会在外界有一些其他的反应，比如说你的这个面色开始变得不好了，
1: 哎，
0: 然后长一些斑斑点点的，
1: 还长痘，
0: 长痘，对，或者说口腔当中有异味，
1: 是，
0: 然后身体比较油腻，脸上、头上、身体上容易出油。那其实我告诉你，归根结底的原因，身体内的垃圾太多。一定要把它排出去，你体内的垃圾毒素排掉之后，你再吃有营养价值的东西，它才会吸收，对不对？你排不出去，它里边占着位置呢，就像仓库啊，里面堆满了东西，你再买东西往里放，你也放不进去了，对不对？所以您一定要清一清，清完之后你才能继续往里面去储存，这是一个道理的。
1: 哎，
0: 如果大家今天想订购的话，是一个很好的团购机会啊，因为本身益生菌现在在市面上就卖得很火。
1: 那太火。
0: 咱们这个质疑辅仁益生菌，因为它是专注健康和苗条的，原价是39块钱一盒啊，咱们今天199块钱买5盒送5盒再送5盒，一共是150条，好好给肠道洗个澡，清一清，您会觉得特别轻松。就以前如果说您没吃过益生菌的朋友，今天这价格也完全可以尝试一下，
1: 咱试试吧，真的挺好。
0: 对，如果您以前吃过的话，我就不需要多说了，您肯定是益生菌的受益者，知道这东西好。你像我呢，隔一段时间就会吃一吃这个益生菌啊，包括我说饮酒之后啊，生病输液之后啊，我都会去补充这个益生菌，去调节我的免疫力和肠道的健康。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您可以验货，满意了之后再留下，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很多朋友有这个饮酒的习惯，或者说平时啊应酬局比较多，哎，这个我建议您就在饮酒之前的半个小时，您吃一条益生菌，保护您的肠道黏膜，保护您的肝脏和肾脏啊。如果说您是喝完酒之后还是感觉很不舒服的话，毕竟饮酒对身体有一些影响啊，那您再喝点益生菌会促进你整个菌群的平衡，所以非常建议爱喝酒的人士去吃。还有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您经常吃一些抗生素啊、消炎药啊，或者您经常打针呢，那我告诉大家，您输完液的2个小时之后，您补充一条益生菌。
1: 没有，
0: 为什么呢？啊，好多朋友发现，就是我打2针或者说吃点抗生素，哎，之后你就开始便秘，发现了吗？
1: 啊，哎，对了，我就
0: 生病之后就便秘。
1: 我记得一个事儿啊，就是以前打针的时候，大夫就告诉你刺激肠道。
0: 对，那么这个时候您的肠道菌群已经受到破坏了，经常吃药、用药、打针的啊，它。一是给你治病，但是你的肠道你也得同时同步呵护起来。
1: 嗯，
0: 那怎么办呢？就吃这个益生菌就可以了啊，非常非常有必要。对一个长久来讲的话，对您的健康都是一个助力啊。今天市面价格39块钱一盒，一盒10条的质一辅仁。

0: 益生菌冻干粉，那么给您做到什么？199，买五盒送五盒，再送五盒，199，您到手的是150条，也就是一条1块多钱。朋友们，你现在1块多钱，你都
1: 买
0: 不了酸奶是不是？但是你就像我说的，喝酸奶跟补充益生菌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
1: 区别的，
0: 对，你要指着喝酸奶吃食物补充益生菌，那能补充多少啊？是吧？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抓住今天的机会，一条倒进嘴里，400亿 CF 的益生菌活着到达您的肠道，帮助您干活哈。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咱们今天这个套组名额非常有限，所以提醒大家电话一定要先打进来啊，先把名额占上，然后再听我给您详细的来说。那另外，关于我们肠道健康的问题，或者说您想咨询一下我能不能吃啊，那欢迎大家都来拨打电话来咨询哈。那老人孩子能不能来吃啊？当然可以了，因为咱们这款益生菌呢，我们也属于受益者，家里这个老人孩子也会来吃的啊。如果您一天吃一袋，足够您吃150天了。如果说您的问题比较严重，年头比较多，或者年龄比较大，一天吃2条也是可以的啊，也能吃上3个月的时间。这进补的周期、改善的周期是非常长的，所以说想要订购，咱就一点要求，抓紧时间打电话就可以了。199，您到手15盒，150条，好好给咱们的肠道洗个澡。记好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再给大家算一算啊，就现在益生菌市面上卖的也真的很好。那如果说啊，能达到一个品质比较不错的益生菌，肯定是这个一条或者说一瓶，它得达到400亿以上的活菌添加。咱们这个就是标准的天花板级别的标准含量哈。那咱们这一款市面上卖的也很好，一盒是39块钱，199你自己也就能买到5盒，是不是？
1: 嗯。
0: 但是今天咱们的节目让您带回家的是5+5+5，一共15盒，一盒的话才合13块钱，一天1块多钱啊，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接下来我们来迎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好，那也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记录在案的。
0: 是的，朋友们，就是您想想现在哈，您动不动就有拉肚子或者说糖便的情况啊，或者说总是感觉排不净，还有便秘的感觉，那么每天如果说咱花上1-2块钱就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让你的肠道更健康了，或者让我通便了，让我解决便秘了，不消化的问题，那你愿不愿意啊？一天就1-2块钱，
1: 我太愿意了，
0: 是吧？所以我告诉您，一定得记得坚持。朋友们，在家你至少一天一袋或者一天2袋，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你发现啊，现在经常就有人抱怨说，哎呀，我这胃肠不好。说实话，胃肠好的敢说自己这个嘴状消化好的没几个。
1: 其实不多。
0: 对，然后好多年轻人都是动不动在那揉肚子。你说你，
1: 哎，是啊，
0: 哎，怎么回事啊？就是胃肠不舒服，不消化。其实这个原因有很多，首先就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你体内的益生菌它是越来越少，这是必然的。
1: 是的，
0: 我刚才说了，50岁之后就剩10%了啊。那还有很多年轻人就工作压力特别大呀，作息不规律，经常熬夜，还有我说的经常饮酒用药啊，饮食不当，经常在外面吃饭，你的肠道菌群都会出现紊乱啊。我说实话，你一碗麻辣烫下肚，辣火锅一吃，哎，那你就得休息个2天。
1: 你不难受谁难受，
0: 对吧？所以说您的肠道问题不是1天2天形成的，所以益生菌也不是说吃上1次2次就好的。那么我们肠道的清理师，你要坚持的吃，对你的肠道健康非常重要啊，就是帮助你打扫地方的，帮助你清理肠道内的毒素和垃圾的，咱们先排出去啊。你不是有很多宿便吗？一天一宿都不上厕所，那么你用益生菌给它做一个调节。再有我说您是拉肚子糖便的话，它是双向调节啊，所以您不管是便秘还是腹泻，它都 都是管事儿的啊。另外我说消化不好的，如果您消化不好，这个一打嗝的然后有口臭的都特别适合大家，你得学会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啊。那今天咱们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来抢购，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朋友们，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那剩下的名额也不多了，今天呢是199块钱买5盒送5盒再送5盒，那么治愈服

0: 五人品牌的益生菌冻干粉，而且是全新升级款的啊！我已经给大家试用了，一共是15盒，150条，一天吃一条的话，足足150天，周期特别长啊！那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是的，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是的，我们的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以案说法，精准解答，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你我他。身有不便，诉讼无阻，经开法院用科技传递司法温情。近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联合司法警察大队综合办公室，在提前与长春市看守所完成对接的基础上，通过远程视频庭审系统，对被告人李某某涉嫌危险驾驶罪一案依法公开审理。该案被告人因身体行动不便，经开法院借助信息化手段，在保障诉讼权利的同时，充分体现了司法人文关怀。庭前，承办法官得知被告人身体状况不适宜常规押解到庭，为确保程序合法并兼顾当事人实际困难，经开法院迅速启动远程庭审预案，刑事审判庭细化庭审方案，法警大队协调提讯与押解保障，办公室完成系统联调与技术支撑，多部门高效衔接，为庭审顺利开展奠定基础。庭审中，审判人员、公诉人在经开法院法庭，被告人在看守所提讯室，双方通过高清视频实时连线，法庭调查、举证质证、法庭辩论及被告人最后陈述等环节依次进行，全程音画清晰，程序规范，被告人的各项诉讼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此次远程庭审是经开法院深化智慧法院建设的生动实践，一方面通过科技赋能有效规避了押解风险，减轻了被告人诉累，彰显了司法温度，另一方面简化了提押流程，缩短了办案周期，提升了刑事审判质效。同时，此次跨部门跨单位协同作战，也为常态化办理同类特殊案件积累了成熟经验。下一步，长春经开法院将持续贯彻落实上级法院工作部署，持续拓展智慧法院应用场景，推出更多便民利民举措，以实际行动提升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与满意度。

北京时间早上的7:37，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0.1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玲玲。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记者从长春市气象局获悉，今明两天长春市再次迎来一次明显降雨的天气过程，降水有明显的阶段性。今天中午到夜间有中雨，明天上午到傍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方有暴雨。预计市区平均累计降雨量40至80毫米，降水的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强会在30至50毫米。长春市入汛以来雨天多，累计降水偏多，大部分地方土壤偏湿，此次过程降雨总量大，持续时间长，局地降雨强度强，需重点防范短时强降水引发的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降雨期间道路湿滑，短时强降水易导致低洼地段积水，建议做好低洼路段、过河桥梁、涵洞等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工作，行人和车辆远离积水路面。本次过程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

天气，短时大风可能导致玉米、高粱等高杆作物倒伏和温棚风灾，各地需及时加固温室大棚、临时建筑物、城市广告牌匾等。户外作业人员和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风雹雷电来临要及时躲避，采取防雷安全措施，避免在孤立物下避雨。具体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今天中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中雨，21度到26度；四平中雨转小雨，21度到26度；辽源中雨转小雨，19度到26度；通化小雨，20度到28度；白山小雨，18度到26度；白城小雨，21度到27度；松原小雨，20度到26度；延吉小雨转阴，20度到30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阵雨转阵雨，5度到13度；长春中雨，22度到26度。我们来关注新闻。你会因为什么奔赴一座城？若到长春，一季冰雪、一次航展、一届电影节、一场东北超等等，都可以成为理由。这一次我们选择为一辆车而来。这个周末，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和第8届中国一汽红旗嘉年华将同步启幕，整座城进入汽车时间。今年汽博会恰逢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118家车企、上千款新车同台亮相，经典老爷车组成巡游车队，穿越人民大街等城市地标，带来整整一周的汽车盛宴。这个夏天来长春造一回。作为长春轨道交通5号线、7号线双线核心换乘枢纽，南湖广场及大南湖校区站当前建设已全面进入收官冲刺、运营筹备阶段。盘踞路口多年的施工围挡大步拆除，南湖广场环岛通行视野豁然开朗，路面交通秩序持续恢复，市民直观感受到片区交通品质的大幅提升。据了解，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1期横贯旗开区、朝阳区、南关区、经开区、二道区，是城市重要的东西向交通骨干线。通车后将极大分流南湖大路、东风大街车流，有效缓解主城区西部至东部的跨区交通压力。长春轨道交通5号线1期为城市西南至东北向主干线路，串联硅谷大街、南湖公园、红旗街、文化广场、人民广场、东大桥等核心商圈、文旅地标和老城中心，是激活沿线商圈活力、集聚区域人流的重要轨道交通动脉。随着南湖广场双线换乘站全面收尾，长春南部城区轨道交通路网进一步织密，待两条新线正式开通后，将彻底补齐南湖片区地铁换乘短板，大幅缩短汽开、高新、朝阳二道跨区通勤时间，有效破解南湖广场环岛常年拥堵难题，惠及周边高校师生与居民日常出行。近日，记者从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获得最新施工栈道信息。轨道交通建设项目管线回迁工程，7月8号至7月30号夜间占用东环城路自由大路口、会展大街南湖大路口和长春大街亚太大街西口一车道施工。7月8号至7月30号夜间封闭东大桥街的东九条口施工。一厂一厕雨污水改造工程，7月10号至7月30号封闭幸福二路的人民大街西街至幸福一路段施工，7月10号至8月30号分期分段封闭立信街、百汇胡同、清华胡同、同光路、丰顺街、西康路、西康胡同、自由胡同、虎林街、大屯街、云鹤街、建和街、永安街、锦水路施工。
地铁管线清淤工程，7月10号至7月15号，每晚的22点至次日的4

点，占用南湖大路南湖新村中街南口一车道施工，白天覆盖铁板正常通行。7月15号至7月30号，占用蔚善路硅谷大街至硅谷西阶段西向东方向最右侧车道施工。据吉行高速7月7号微信消息，因施工需要，白城绕城高速公路陶家收费站关闭，一直到9月30号，期间禁止一切车辆通行。以上提到的施工信息，请大家注意绕行。

盛夏七月，吉林德惠田野一片葱郁，覆盖 1.5 万户农村居民的太阳能家清洁取暖改造工程全面开工，各乡镇农户屋顶同步架设太阳能集热管，施工机械轰鸣声与村民的欢声笑语交织。一幅寒地乡村绿色供暖新画卷正在黑土地铺展，项目将在10月31号前全部竣工，赶在冬季风冻前交付使用。此次改造将全面替代农村传统散煤秸秆取暖方式，淘汰高污染低效能旧式采暖模式，从源头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七月七号，满载跨境商品的 TIR 国际运输车辆从长春兴隆宗保区鸣笛出发，将直抵俄罗斯。这是东北地区首次实现 TIR 国际公路运输与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跨境保税贸易电子商务监管模式的创新联动，跨境物流通道建设取得新突破。7月8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在京揭晓，备受关注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授予两位科学家，其中长春籍奔德院士获此殊荣。奔德院士成功研制出我国首部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首部大型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突破的脉冲多普勒和相控阵两项现代雷达根技术，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已装备数千部骨干雷达，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为进一步优化非洲狮饲养展示条件，破解狮群分群外放的实际难题，近日长春市动植物公园动物保育中心联合总务科统筹推进高效施工，历时3天顺利完成猛兽谷狮区生态围栏改造工程，让狮区展区实现全面升级，为动物福利提升和游客体验优化筑牢基础。改造后，两个独立活动场可分别容纳不同狮群活动，实现6只非洲狮同步外放展示，有效规避了不同狮群混养可能引发的打斗风险，既保障了狮群的活动安全，也充分落实了动物福利管理要求。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好消息，长春进出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即日起至7月31号在云闪付 APP 发放满200减20消费券。领取方式，您可以打开云闪付 APP 首页，点击你瞅啥小程序，点击知名商户，找到进出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即可领取。领券成功后，请在云闪付 APP 我的奖励、我的票券中查询券状态。使用方式，用户需登录云闪付 APP 通过收付款二维码来使用消费券。

头部文旅直播团队与辉同行再度落地长春，董宇辉一行人将走访城市地标，接连开启两场重磅带货直播，沉浸式解锁东北清爽盛夏，烟火人间与山河盛景相融，风光无限，韵味十足，和董宇辉一起在悠悠夏日光景里共赴一场北境长歌。近日网上出现多个关于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 AI 视频，这些视频东拼西凑了一些往年台风影像和标识不清的卫星云图，声称巴威风力达到了18级，将在某省登陆，并与台风威尔逊对比。对此，中国气象局辟谣称，目前我国对于台风风力的级别最大为17级以上，无视频中18级的说法。至于网传登陆地点，目前台风巴威精确的登陆时间、地点、风雨影响范围及强度仍存在不确定性，预报将持续滚动更新，以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信息为准。中央气象台提醒公众要坚决摒弃不实网传信息，以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信息为准，做到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近日，北京大学城市软实力研究院联合智联招聘发布2025中国城市新智人才竞争力指数报告。报告显示，现代城市作为产业集聚、教育资源富集与人才承载的核心空间，在新智人才培育、引进与留用中发挥着关键枢纽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头部城市优势保持稳定，北京、深圳、上海凭借顶级的产业平台与创新资源，综合得分领跑全国，构成新智人才发展的第一梯队。北京时间7月8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1/8决赛收官之战，瑞士对决哥伦比亚，常规时间内双方均无有效进球，0-0暂平，双方进行加时赛。加时赛阶段，双方仍无法打破僵局，最终瑞士在点球大战中取得胜利，锁定8强最后一席。至此，本届世界杯1/8决赛全部结束，三个东道主球队均止步。8强分别是法国、摩洛哥、挪威、英格兰、西班牙、比利时、阿根廷和瑞士。近日，美国队和葡萄牙队在美加墨世界杯上被淘汰之后，洛杉矶地区世界杯1/4决赛的门票在转售市场上迅速下降了一半以上，这是决赛之前该赛事门票价格的最新一次下调。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7月8号，即将于本周五举行的世界杯1/4比赛的2级市场入场费已从2950美元降至近1200美元。网站数据显示，世界杯1/4决赛的平均票价在过去一天下降了31.5%，过去3天下降了50.4%。该数据网站还指出，二级市场上的可售门票数量已飙升至49415张，较世界杯开幕之初的28285张大幅增长。

央视总台记者获悉，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俄罗斯奥委会的禁赛。中国足协发布通报，辟谣佛得角邀国足踢友谊赛遭婉拒的网传不实消息。6月23号，我方使馆仅口头转达对方参赛意向。截至7号，足协未收到正式书面邀约，不存在拒绝一说。消息源自佛足协副主席采访，经媒体多次转述，逐步失真。国足正在备战2027亚洲杯，足协对外赛事交流始终持开放态度。7月8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张志飞与长聘副教授韦东奕的研究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这是韦东奕一个月内获得的第2个奖项。

近日，三岁女童被喂到70斤吃播赚流量这一话题引发关注。据央视网消息，随着短视频的普及，越来越多未成年人被推上网络平台，被称为网红儿童。流量背后一系列伤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乱象也悄然滋生。一些自媒体账号发布整蛊未成年人的视频，利用未成年人生吞虫子、蜗牛、野草等内容博眼球赚流量。还有一些视频将儿童模特包装成情侣进行炒作，在平台带货。还有一些家长为打造吃播网红，将三岁女儿喂到70斤。部分账号刻意拍摄未成年人说不符合年龄的话语。国家发布的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已对上述各类不良行为作出清晰明确的禁止规定。据报道，跨国连锁零售公司 7-Eleven 已在美国德克萨斯联邦法院起诉运动品牌耐克，指控该公司计划于7月11号推出的运动鞋抄袭了 7-Eleven 便利店标志性的橙、绿、红三色条纹设计。据报道 ,7-Eleven 在7月2号向法院提交的诉状中称，耐克即将推出的 Air Max 95运动鞋采用的颜色与 7-Eleven 品牌商标极易混淆，消费者会将该设计与 7-Eleven 品牌联系起来。公开资料显示， 7-Eleven 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便利店连锁品牌，隶属于日本七合一控股。截至2026年，全球门店超8万家，覆盖18个国家和地区。近日，湖北咸宁男子钓鱼时被雷击中，监控拍到事发时瞬间有火光和烟冒出。7月8号，事发钓场负责人称，事发后当地相关部门到场处置，经了解，被雷击男子轻微伤，鱼竿被烧毁，那团火烧的就是那鱼竿。记者从咸宁咸安区马桥镇政府获悉，被雷击男子无生命危险。在这里也温馨提示大家，各位钓友啊，雨天别钓鱼，容易遭雷击。

豆浆这种饮品大家经常喝，因为它是一种广受人们喜爱的健康饮品，很多人会拿它当早餐。豆浆对身体究竟有哪些好处？那豆浆喝多少最合适？首先，豆浆的蛋白质含量和牛奶不相上下，且都属于优质蛋白质，有助于降低乳腺癌风险，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有助于改善心血管健康等等。每天喝豆浆对健康益处多多，但需要注意的是，别指望喝豆浆补钙。另外，自制豆浆一定要彻底煮熟后才能饮用，否则可能会导致食物中毒。如果喝了没有彻底煮熟的豆浆，数分钟或一小时后就会出现中毒症状，导致恶心、呕吐、腹痛、腹泻。预防豆浆中毒的关键一步是豆浆假沸的时候别关火，文火继续慢煮。

北京时间早上的7:59，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曲红，初审王新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玲玲，感谢您的锁定收听，祝大家今天一切顺利，我们明天早上7:30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我们的节目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也是听各位哈，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里居项，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啊、写字间啊、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我们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的，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专业人士小马哥来聊一聊，来唠一唠哈，没准大家会有意外的收获和惊喜。那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4: 别忘了你也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马哥购房帮这五个字，马哥购房帮，也可以是本栏目的官方视频号，一起聊聊房子聊聊家。当然了，在马哥购房帮的这个视频下，你也可以留言提出他对这个视频当中所在项目的一些问题，大家也直接可以有图有真相的和他一起聊聊房子聊聊价。
2: 哎，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住宅也好，商铺也好啊、这个办公楼写字间啊，或者说是比如面大面积的厂房，或者说哎我想装修啊，我想后续的验房等等，只要是和我们的房子相关的哈，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的专业人士来聊一聊，来唠一唠哈，帮您出谋划策，帮您避避坑避避雷啊。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4: 说到了房子，说到了家，它不仅仅简简单单的是建筑本身，而是应该呢让建筑回归于建筑，让服务回归于服务。而说到了服务这一块，大家在买房的同时都会问，哎，谁家的开发商，谁家的物业公司。所以这就提到了一个服务的本质。而物业费在下半年怎么收，在上半年花到哪儿，这大概是很多业主老生常谈的话题。
2: 哎，一说到这个物业，其实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哈，就我们对于物业这个可能算是有一种执念吧，就觉得我们这个房买到手了哈，你前期的所有的事情啊都非常好，非常完美，非常不错，后续我们需要长时间打交道，而且我们这个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的物业了。
4: 哎，而对于物业本身来讲呢，把服务回归于服务